0: 珍姐、明贵大哥、金峰大哥、金銮姐、学美姐、慈云姐、邦玉姐、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惠美姐，谢谢大家。婉玲姐没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下》。
2: 我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
3: 我是阿华啦。
2: 大家好，我是阿金啊。嗯，
3: 来哦，穿这衫吼、
2: 哦，啊你无穿。
3: 哦，紧哦，
2: 紧紧的，这重要嘞！
3: 哦，紧哦，紧哦，紧哦，
2: 发咯，发咯，发咯，安尼，
3: 对无？搞
2: 啊！真重要嘞，你爱无防紧者，啊无防发，对无？
3: 我咧看这，那
2: 是安怎？你是安怎？
3: 你是
2: 夹
3: 夹呢？
2: 你是夹夹呢？是咧安怎？是咧夹啥物？
3: 歹势！
2: 这啥？这吼，真差真正，因为无因为这个麦吼真敏感，伫遮啦。啊，但是我感觉吼，即马一支敢若较，迄正正迄一支较惊有无？吼，足大声的。安尼甲伫遮就做大声，啊！即马即个吼头较大，所以讲大机有阵时就无较好用，收音就无一定遐好啦，对无？
3: 真正无好用，
2: 对无？
3: 正够歹用啦，真正呢，大机无大机，大机你毋着爱顶，
2: 嘿，
3: 你爱顶爱徛嘛，
2: 嘿啦，
3: 伊大机就弹落，安尼啦吼，
2: 对吼，
3: 你敢若看尔，袂用
2: 诶，好看头尔，
3: 啊，这就好看
4: 头，对无？
2: 所以讲爱好用。免大机，
3: 哎呀，好啦好啦，哎，物件都唔免多，刚刚好啦。
2: 对啦，拄啊好，好就好啊。
3: 哎对嘿，
2: 迄敏感度真高呢。
3: 有影有影。
2: 你家一支头啊，你一点啊点啊，一点点点啊尔。
3: 一支有无？
2: 一支有无？真正好用。
3: 哎呦，啊一支来无机？
2: 我唔知啊，就
3: 看。哎，你平嘛换大机？
2: 我嘛换大机的咩？无感觉加足细声的，我著爱加正出力的安尼。有当时咧唱歌煞无听，本来咧跑步遐有无？
3: 我唔知你迄边嘛换大
2: 咧。有啊，就是换。
3: 我正前也对，还佫细咧。
2: 对啊，正前是细啊，即摆已经换大粒头啊。
3: 哪里有赚钱啊？
2: 是是，拢副驾歹了了啊，修理袂好啊。你无看这一粒啊屁啊，一粒啊屁真贵咧，这种卖真贵。
3: 这是有够贵，迄一粒啊几
2: 啊
3: 呢？
2: 哎，
3: 很多钱。
2: 对啊，
3: 你很多钱呢，哦，所以无法度啦，啊，就逐工咧用的你哪法度？
2: 对啦，啊，换来夹来夹去啦，因为白者，啊，若去脚打落线吼，啊，若叫落去，
3: 啊，若要落雪无啊，啊，即件袂记白个，啊，行就踹，踹就歹。
2: 系啊，哦，所以讲，
3: 这种成本啦，
2: 系啊，
3: 这种成本啦，
2: 哦，物件用久就是加加会歹，但是。是有啦，我拢会遮细腻，尽量小心，
3: 甲
2: 保花甲保烧，因为这毕竟保烧，好保烧嘿啊。
3: 嗯，无怪人个收音遐尼啊好。
2: 对。
3: 哦，你看有当时遐开演唱会有没有都用无线的？
2: 你甲看迄个，你甲看迄个啥？二姐啥爱封麦？
3: 哦，
2: 哎。你看迄个张惠妹，迄个麦克风小白
3: 哦，
2: 破百万。
3: 哦，破百万呢？
2: 对啊，为什么那么好？
3: 多人
2: 敏感嘛，就敏感没敏感哦，你安尼，安尼。声音就传出去了，所以加外轻力的。
3: 啊，唔，吞一个嘴，然后声吼。
2: 有哦，你来压较远，你吞嘴，然后不你来啃落来，就吞。啊，那无就拢传出去。
3: 要吞嘴呢，啊，压大劲压落来，啊，压落去，嘴啊吞落，啊，屁放出来，不是更愈大声？
2: 啊，你喊讲，你要吞嘴呢，你就搁顺续放屁，你不要卖放哟。等到你压起来只的时候，你放再拍头放。
3: 啊，你有你唔免出来。
2: 啊，慢的啊，慢的啊，小禁止嘛，嘛禁止嘛过。啊，等下你夹起来时，你要放才去放，啊，无礼貌嘛，全部人拢听到。屁大的事，大家都知道。
3: 欸、你讲屁大的事，
2: 哎呀、啊，
3: 你就讲阿杰啦，
2: 阿杰啦，
3: 方春吉，
2: 哎、欸，阿那哟，
3: 方春吉。伫录音室咧录音就是安尼啊，伊咧录专辑时阵咧唱歌嘛，佮电来个电者也放屁噗。
2: 啊，怎录入去？
3: 那真的、啊。
2: 哦，安尼收音真好。
3: 嘿，嗯，啊，录音室一定收音真好诶嘛。
2: 啊，不过录音室迄机拢伫遮呢。安尼，阿姨放真大声。
3: 真大声。
2: 啊，怎啊吸进去，然后佫噗一声安尼
3: 哦。这音干嘛？外口诶，即个人都冇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迄主人诶啦，迄主人这生理的情形，啊，主人在放屁，像袂放屁，对不？哎，有当时啊，你来巴肚肚阵啊，放些屁，我舒适。
2: 大规个，大啊，生气哦，啊，袂胀气。
3: 一下肚掉啊呢，啊，你看遮一寡病人啊，大开刀是毋是来放屁？
2: 哦，对哦。嘿，我爱当家是人讲真好听，人讲排气。
3: 对啦，排气。
2: 啊，你若讲放屁，真正歹听，毋是敢若咧共骂，啊，无就加少歹听，规个气质拢定落。
3: 安尼，你即摆知影讲放屁歹听哦？之前我甲你讲叫你嘛，唔好讲放尿。
2: 放尿，哎，放尿较还好。我感觉放尿是真的还好。我迄天去一个庙的有无？啊，因为足侪人可能拢甲问讲便所伫底。
3: 对。
2: 伊就佮又惊，就收一个又惊去。迄个庙较细间。
3: 系。
2: 然后伊还有一块指示牌。
3: 系。
2: 啊，因为可能便所无伫个庙的内底， 啊，大家拢会问嘛，伊顶管壁顶头，放尿伫遮，人写放尿哦，放尿，放尿伫遮安尼哦，位遮去安尼哦，我爱红问啊，人直接写放尿，人嘛无爱写便所伫底，伊可能嘛听一惊一寡人看无啊，是啊，我爱猜，我想讲我安尼个闹怂，
3: 安尼伊就是拢看大你电视台即旁看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若看到便所，你无感觉，
3: 无感觉哦。
2: 你无感觉，你无感觉，但是你若看到放尿这两字，你会想要笑，你的心情都啊 spring 扬起来，有无？
3: 无要放的心都就是。
2: 你刚看到下一两字，你就想要笑啊！你本来心情歹歹啊，看到迄两字，都啊笑出来，心情都啊变好呢。所以放尿感是歹代志。你若尿在急的时阵，你无去放尿，敢挡会掉？对不？下便所无感觉，下放尿你就会欢喜。安尼是倒位咧无好，
3: 教人讲放尿是歹代志，无人位头讲，都无人讲放尿是歹代志啊。
2: 讲袂使讲放尿，
3: 讲个味啊，你讲哦，爱讲讲较文雅个，要小便较文雅。
2: 啊，咱个人也毋是遐尼好，较文雅个人，咱就讲较文雅。
3: 看会出来了，对啦，就市场若放尿足少，你讲个。那咱这种哦，较无个人讲，就较无气质，较无哈。啊，怎个你讲出来哦？伊个放过加重哦，放放放。棒，伊咧棒吼，伊咧棒，搁加重语气。
2: 阿伯，你变安讲？阿伯，你棒尿，你搁讲一遍。
3: 棒尿，棒棒，啊，你是棒，啊，我是棒尿，棒尿，啊，是棒。
2: 我是较大声。
3: 加重语气，棒尿。
2: 啊，就棒，啊，就棒尿。咱的讲话放尿
3: 啊，其实迄就是咱台湾人吼，台语啦，
2: 台语啊，抑扬顿挫一世声。
3: 啊，我跟你讲，啊，怎样爱少年爱个教，
2: 对，
3: 无少年的真正，
2: 无听恁放尿都听无呢。
3: 对，啊，我想我为什么阮大阮早起来咧讲台语，我会甲你纠正。
2: 哦，你甲纠正啥啦？
3: 对啊，我甲，唔啊，讲啦，讲无清楚
2: 啊。讲无标准
3: 的，讲无标准啊，对啊，讲无标准，
2: 讲无标准，等到较趣味啊。
3: 唔系啦，无啦，讲无标准后边是咩？八点档。
2: 哦，无，我跟你讲，大家八点档演员台语就好。
3: 当初你知影偌辛苦无？当初台语剧也未遐尔盛行时阵，你知影偌侪人袂晓讲台语，才演员才特别无头落去。哦，大家都耳背呢，耳听个连台语呢。
2: 真正连甲真高。
3: 以前是拢国语诶，拢国语嘛。
2: 因咧讲台语无标准。
3: 对。
2: 啊，你若唔是你若全部拢无标准，听起来你会感觉唔知因咧讲啥。
3: 唔知
2: 讲啥。对，可是哦。我就讲，人即摆吼，你呐全部拢做标准诶，你一个无标准。
3: 哦，
2: 等到你有特色呢，像咱即摆是已经做标准的台语呢。
3: 对。
2: 咱就到底的对不？咱讲话口气有
3: 无？咱这到底的这标准的这无通演呐，啊，因咧无标准的才有通演，那奇怪。
2: 人因因为人因生做。
3: 哦，
2: 生做刚好跟咱无共。
3: 叫咱两个来演咧招来阿妈吼，吼，就是
2: 就是。什么演招来阿妈？
3: 无啦，我好叫演招。
2: 我就是讲你讲来演招阿妈。
3: 个人来去演你亲戚，莫计较招阿妈，咱这台语着溜溜叫。
2: 迄无咧演啊，哎，其实人因迄个招阿妈，因去台内底有无？足够演。
3: 台语拢真够。
2: 迄台语拢是足标准的，
3: 拢足够讲。本土的啊。
2: 对。
3: 你看，王彩华，王彩华也有嘛。
2: 台语嘛是真够讲啊。
3: 高群因咧，然后而且啥哦，那个都招阿妈，你看台语嘛是。哦，因咧台语拢真够讲，
2: 对啊，足标准的。你听伊咧讲，你就感觉袂输恁家的亲戚，无怪叫亲戚卖假，恁家的厝边，
3: 哎，有影哦，
2: 足亲切的啦。
3: 你看，对不？你即马哦，囡仔吼，反而现在小孩子哦，你来请阮早间来啊，讲台语哦，我一定感觉哦，好稀奇，
2: 对，真的
3: 哦，好好听哦。
2: 那一天
3: 哦，囡仔人安尼有哦，要讲台语安尼。
2: 对啊，阮早间的朋友对台北落来，嘿，啊，然后呢？因为阮查某囝台语无算好嘛，伊喊你讲台语，伊拢讲国语，啊伊但是我讲啥伊拢听有，
3: 听有，
2: 听有上无爱听有嘛。
3: 对对对。
2: 啊，但是因朋友落来，我袂记咱拢讲台语关系，我嘛拢讲台语啊。他我阮查某囝妈妈，你要说国语，啊袂听无？
3: 听无？
2: 我讲哦听无。
3: 啊伊听无？
2: 啊就雄雄即马讲讲诶，佫袂记得佫比台语。咱这个关系，
3: 关系啦，
2: 对，讲台语关系啊，你要雄雄讲国语说，哦，没关系。
3: 安尼伊在生活当中拢无讲台语的朋友啦。
2: 哦，对，台北人他们都讲国语啊，阿伯讲英文嘛。
3: 哎，不怪他们台语嘛，拢听无。
2: 拢会听啊，拢听啊，无，几乎拢听啊，无啊。啊，唔知我顶讲你无来的时阵，我参遇线。
3: 安那。
2: 人问讲真侪代志，啊，煞变做你唔知。
3: 什么代志？
2: 啊，都我都顶讲冇分享啊。台语的问题嘛，就一个超级夜总会。啊，就去叫两个迄条原住民的啦。
3: 啊，原住民。
2: 原住民的台语嘛，不介好嘛。
3: 啊，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迄个女生两个就叫伊两个对演戏嘛。哎。啊，迄个女生，伊就是伊就甲讲，一次又一次的台语。
3: 一届过一届的台语。
2: 一摆过一摆，对。啊，伊无标准。嗯。一摆过一摆。
3: 一摆。
2: 一对啊，伊就讲安尼啊，
3: 因为他们不会
2: 对
3: 拜爱拜哦，
2: 对不？
3: 台语袂
2: 发不出来，所以讲也会闹笑话啊。可你听起来你也感觉好笑，
3: 很好笑，这种笑话早期你别看，早期秀场什么？
2: 秀场罗碧琳嘛，
3: 朱慧珍
2: 哦，朱慧朱慧珍嘛是
3: 对哦，这样点啊，你看低歌量啊，你看哦，哎，你别看低歌量啊，大哥，你看安尼贵用他侪年哦。他的影片哦，伊影片早期啊，你鸿蒙这些歌星的影片哦，短短啊影片哦，片伫个抖音有啊，
2: 哎呀，
3: 哎，
2: 你迄片嘛有，
3: 我做一片，
2: 你唔是嘛有去捡低歌量的鸿蒙，啊，就讲到你什么，啊，麦克讲，你啥袂使讲，
3: 麦克讲起啦，
2: 恁丈人丈母在看，
3: 无啊，无差啊，我是讲啊，讲起来拍摄啊，更小，
2: 拍摄啥，是啥啥更小，是抖音在更小，你要去捡低歌量的鸿蒙到的。敢有真有啦，是嘛？未少人无唔对，但是你看你当中早期无简单呢。
3: 啊，无啦。
2: 迄人拢会传影片来给我看。
3: 啊，无啦，还咪阁讲啊啦。
2: 真啊，你是因为惊迄件代志憋空？
3: 无啦，哎，过去但是咪阁讲。
2: 啊，但迄件代志是私心吗？
3: 啊，是真的，嘿，对啦。
2: 是真的。
3: 哎，那对
2: 啦。不怪伊咪阁讲。
3: 咪阁讲啊！你看伊早期的影片哦，哎。真正哦，只要每一届哪一滴国人啊咧访问哦，大哥咧访问的时阵啊，你看艺人罗碧玲啦、陈美凤啦、朱慧珍啦，好多这些啊艺人马思丽啦，
2: 哦，马思丽，对对对，
3: 李亚平，
2: 哦，李亚平，李天一嘛，
3: 哦，阿伯的王彩华，
2: 嘿，哦，王彩华应该本来台语就好
3: 个
2: 呀，
3: 对，
2: 美凤姐嘛好，
3: 因为很会搞笑啦，
2: 哦，对，
3: 伊咧好问啊，过一边迄个金素梅，
2: 哦，金素梅
3: 也是一样，阿伯刚辉。
2: 江
3: 辉，哦，你这种，你就低歌量啊，大哥红红掉，你就知讲，哎，我讲了，你就感觉真好笑，很好笑，迄点阅率哦，真够高呢，
2: 真的哦，
3: 高起码哦，
2: 嘿，
3: 少年的看到哦，
2: 嘿，
3: 少年的看到这影片哦，
2: 对，
3: 中国的意向看到，哈，暗赞，少年嘛暗赞，
2: 对，哦，
3: 啊，中国哦，感同身受嘛，哎，就因早期较少年时阵来看的一些舞台剧嘛，
2: 啥，对对对，
3: 就讲这个
2: 秀场，
3: 秀场嘛，
2: 对对对，
3: 大家拢留言。
2: 留言
3: 啊，有人好可惜，现在的演艺圈真的找不到像这么会访问的、这么有风格的主持人。
2: 讲坦白的，真正，
3: 真正，
2: 其实那段时间叫无，其实有够无彩，
3: 有够无彩。
2: 啊，伊佫转来，佫来吼，演员嘛是足厉害，
3: 对，嘛足厉害。
2: 啊，佫来你看，对哇，
3: 啊
2: 你看，
3: 毛面的，
2: 对啦，你看伊佫去演电影有无？
3: 对，什么啊？落什么落魔啊？哎。
2: 大
3: 尾龙毛，
2: 哦，对，真
3: 瘦猪啊，还是什么？
2: 实在有够好笑的，真正，
3: 真正真好笑，
2: 真
3: 正。伊就是有伊的特色，有他的特色。啊，所以足侪人拢留言讲啊，好可惜，现在都看，你看，啊，过早期一共在秀场这些人呐，哦，真正真的非常功夫真厉害，那唱歌厉害哦，幽默度啦，啥话啊那种足够厉害。
2: 嘿，
3: 哦，我今天看到杨凡。
2: 哦，杨凡
3: 一阵咧，就是小 S 蔡康永访问啦，康熙来了，杨凡，
2: 对，
3: 杨凡一个上节目啊，哦，伊咧讲着较飞青的代志哇，
2: 嘿，
3: 哦，我跟你讲，那个笑场哦，哇塞，人暗赞呢，伊讲哦，还是以前的歌手歌星真的好有点子，
2: 嘿，
3: 模仿啦，各方面啦，都非常厉害，
2: 对，
3: 有够厉害，啊，你听人咧讲哦，有够好笑诶，
2: 嗯，
3: 真的很好笑，
2: 嘿，
3: 伊讲今麦真的是现在的。舞台啊，是不是歌手这方面的感觉，主持人也没有像没有办法像到以前啊，低歌量啊呢。
2: 对，
3: 哦啊，现在的歌星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些比较有年前辈哦，杨凡啦，因这寡人，因这跟这些人啦，蔡桃啦，因这些人，那种幽默感都没有了。
2: 因迄真正拢，就是说， 敬业啦，就是为了，因为他们以前要上节目很不容易喔。
3: 对。
2: 我就捌听雅文老师嘛捌讲过啦，意思讲，伊较早人嘛不爱互伊上节目，对吧？对不对？因为长相，你

0: 讲像彭佳慧，嗯，伊拿出的一些旧梦，你完全看不到主唱人长怎样。
1: 他没有用他的照片啊，
0: 就是都是背影，那是什么拢无嘛。
1: 那个唱片的封面就没有用他的唱片嘛，因为他不要嘛，
0: 对，
1: 伊不爱嘛，
0: 伊不爱好，伊无，伊不爱好用啊。
1: 对啊，周慧也是一样啊，
0: 周慧也是对、啊，
1: 但也是一样啊，因为。长相方的问题啦，
0: 对，
1: 啊，所以无用相片。你照你讲，这张相片就是我，啊，就是我用我的使用嘛，
0: 对，
1: 无呢，哦，有一个用风景，啊，无就用啥设计安尼，
0: 啊，
1: 无就用后壁后头壳啊，啊是无用侧面，哎，侧面也挂，哎呀，挂淡薄侧面是也挂，有也是完全拢无的，
0: 对，拢无咧，
1: 完全都没有的。因为以前哦，歌唱要上这无简单啦，以前三台啊，中心花戏、大戏嘛，
0: 对对
1: 哦，这三台，
0: 对
1: 啊，这三台讲真的，为什么以前要考歌星证？
0: 哦，对，
1: 你无去考歌星证，你是袂当上这梦的咧。啊，上这无讲真个，女的旗袍，男的西装，哦，搞清楚吗？破外裤，三岁背脊的胸啊，以前没有哎。以前真的就是哦，旗袍啦，西装笔挺的啊，那样旗袍，你讲虽然你叫我到上色梦，你今麦穿的讲，现在破裤破衫穿的就去啊，没有啊。我说以前你光因爱，所以因爱练功夫不？
0: 哎呦，
1: 因爱
0: 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
1: 对，因爱增进自己不？
0: 哎呦，
1: 真正哎，
0: 哦，
1: 因
0: 爱
1: 十八般武的经典啊，等一等上色梦迄个机会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看今麦那个一些比较。前辈比较资深的一些前辈出来啊，你看人家庆光哦，那个丹田，哦那个底子就是很稳，就是很稳。
0: 哎，真的，真的，这个真的。
1: 对，人家你看人家人家庆光，人家哦，开了上来，就是很那阵那个真正有少年过的感觉。
0: 有哦，迄种爱练过啦，迄种真正有练过。
1: 哦，厉害哦，哦。
0: 啊，你看讲实在，即马做者迄少年啊，嗯，我讲坦白讲，像个李李达拉，李李达拉嘛，
1: 李李达嘛真红的。
0: 对
1: 啊，真啊，
0: 的无法度，到底
1: 市场嘛，
0: 即马就是爱一挂，对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呀，少年拢爱迄个感觉。
0: 对啊，
1: 啊你看台哎，写歌词嘛写到安尼，你啊嘛足写实啊，无啥啊嘛是安尼吼。
0: 嘛咧啊，唱歌一边。
1: 嘛是安尼
0: 啊。对啊。
1: 哎呀，嘛是安尼，安尼看看，啊你时代无。
0: 无多，因为吼，真啦，较侪岁。嗯。那卖讲啥，中国以上的手机也无够用。电脑嘛无够用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咱的人唔是无济，咱的人真济
1: 哦。
0: 那咱一派，咱这中国以上的人是有够济
1: 啦。
0: 少年啊，输咱。
1: 嗯，对。
0: 问题是咱就是山西韩班。
1: 韩班。
0: 啊，因咧山西搞。
1: 搞。
0: 好爱一个人会使无用几落个假账号？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用几落票啊嘛，
1: 所以骗人吃的啦。
0: 对啊，因的声音就袂输，拢赢过咱
1: 啦。对啦。
0: 因为安那就韩班，咱要吐一个就吐几波啊。对不？舞几步阁舞袂好势，人因咧凊彩三五分钟，骨骨就下出来。
1: 要注意一个叫滋滋滋滋滋诶，滋滋啊对，滋啊唔对，滋啊
0: 唔对。拍接力
1: 啊，滋嗯啊哦。
0: 因咱拍接力，咱用一支镜头啊，对不？我用一支镜头啊，我阁算点了，阁速度阁有哦。我感觉我已经真紧啦。阮早起讲你这样打字太慢了。嗯。手机啊，当时安尼得得得得得，安尼，我讲你安尼是咧起啥？
1: 安尼咧，哎，那个拍电动的
0: 咧。
1: 哎呀，哎，那个咧拍电动的咧。
0: 就是足厉害啦。我讲啦，我都要坐机他妈的不，
1: 所以无法度啦，是真正哦，唔是哦，唔是，我感觉这个社会进步，海浪都愈来愈爽啦，愈来愈袂晓啦。啊，你讲即马 AI，
0: 即马 AI 呢？
1: 很多人哎，连视讯即马嘛拢学 AI 啊。
0: 大家拢去学啊，无去学袂使。即马做者 AI， 因为我即马 AI 实在太厉害了。会 AI 的话，例如讲，因即马话拢，我刚看到新闻，咱台湾，前一千名的前一千名的网红，哎，前一千名的，收入一千名的网红，总共缴税缴了多少？
1: 多少？
0: 五千多万，纳税哦，
1: 纳税没有？
0: 前一千名哦，网红哦，
1: 每一个人吗？
0: 对，平均。
1: 平均、喔、
0: 就是不是是总收入五千多万，一千个人啊，你啊，拿五千几万的税，你就知道他们赚多少钱哦，税哦、喔、是缴税，不是总，不是他的营业额、喔、哦，是你赚到的收入，爱搁纳税嘛，居然可以缴这么多钱哦。
1: 我就讲，那网红最厉害
0: 了，做高谈的哦、喔。
1: 哎、欸，那一个月我都做破亿，一个月有竟然有办法做破亿，
0: 对，
1: 你看看。进前咧访问迄个丢的迄个嘛，
0: 丢的是啥？
1: 丢，
0: 哦丢，
1: 进前咧访问迄个

0: 嘛，小孩子在访问的时阵嘛。
1: 所以你看哦，因为丢丢啊，不要紧啊，丢丢妹啊，老
0: 差。
1: 你看丢丢妹，你看她一刀是卖鱼啊，卖海产的嘛，卖海产出身，你讲车敢有读足济？
0: 无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但是就是。敢画，
0: 敢画，
1: 敢啊！然后你看后边，人有赚到钱了，规个型，
0: 啊，较早
1: 拢转变
0: 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啊，你看哦，伊去演艺圈哦，当时不是都邀请伊做这部，迄大家甲泼泼塌塌嘞。因为伊怎个开足侪钱的嘛？
0: 对啊。
1: 迄个丢丢妹凊彩丢出来，迄南山的咱就甲咱们甲咱讲甲昏去
0: 啊。啊，即摆偌侪歌星想要去夜场呢？
1: 对啊。
0: 宣传一下。
1: 对啊。他因为他观看的人数随便每次都一万多，
0: 对啊，
1: 我每次如果不小心按到的话，
0: 对啊，
1: 一万多，
0: 啊一边买落安尼，一边咧黑啊衫裤一组安尼，一边买落几千组，啊一工也干呐买定完咧，
1: 对啊，
0: 伊为开始暗时开始伫画，一工画几十项的物件咧，
1: 对，
0: 啊你看伊收入，吓死人嘞，
1: 对，
0: 伊真正有够恐怖的嘞，
1: 对啊，
0: 哦啊我感觉真正，所以从他啦吼，你看看咱安尼，因为别的可能网红我们可能不知道，我得看个知影伊安尼样，然后看伊安尼几多安尼背起来，实在感觉实在就感觉大，有自信啦。啊，今麦唔敢伊网红哦，规家遐五个，
1: 拢网红啊哟。
0: 嘿，拢网红。哦，四个五，四个。哦。啊，五个，最多咩？尹小弟，佮尹大姊，今麦尹老爸、尹老母。哦。同时五个弟安尼好跳舞安尼，伊个打安尼。安尼
1: 哦。
0: 按小弟。南部一场啊，比如咩啊，我嘛一场，各自安尼。
1: 对啊。
0: 啊，起码你个看啊，形象五个东西啊，五个都是啊。
1: 是哦。
0: 五个是连爸嘛是听你跳舞。哎啊，你看，一家啊，你讲海边的拖海人，人讲是到底海边的拖海人安尼，你个看哦。安尼我都安尼，呼个起码你个看，身价是几亿个那个看，假是啊。
1: 哦，唔知几亿起啊。
0: 哦，就恐怖了咯。
1: 迄刚刚一个月营业额破亿啊！
0: 你甲看，
1: 哎呀，
0: 真正很厉害哦。
1: 对，
0: 就厉害，
1: 对，
0: 很厉害。所以我们才讲哦，囡仔来啊，读哦，尽量读袂啊紧。
1: 对啦。
0: 啊，囡仔若真正都一直袂啊读，
1: 袂慢慢。对。
0: 啊，就想到啊，男是想到咱这做老爸，啊，无就想到迄个做老母的。嘿。你两个真正都甲袂啊读。
1: 对。
0: 啊，你就一技之长。
1: 一技之长，你看，敢若卖一个这海产嘛，
0: 对，变叫。无你讲正经的，你来，伊要敢若讲正经的，伊都袂啊，你来当做囡仔也袂啊，你就想啊，我着你做土矮人、艰苦人，我嘛希望讲我的囝后边的查某囝头先会当较出脱的，着啊，紧读册哦，紧读册，哎，都袂啊，他你敢若硬要叫他啊，你说了然啊，你要来想袂到讲，伊竟然敢若一个直播尔，会当改变领导规，几代人食袂了，食袂了，
1: 真的啊，你看伊搁少岁呢，你要赚到。要赚到几岁？
0: 哎呀，你个看，
1: 听讲赚偌久？
0: 伊讲阿爸，你那卖几世人的，卖几世人的土海人的鱼啊？你讲我一暗就发大
1: 啊？对啊，对。
0: 你看看，所以今嘛阿爸母拢可以。你讲哦，我传母西藏啦，从哪里哦？啊，现在是做也做蛮多公益的啦。
1: 哦。
0: 也做蛮多公益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讲讲几人的成功，真正不是。不是学历好就一定会成功啊！不是学历好，后边就靠出路啦。
1: 对
0: 哦，其实有当时啊，我想讲运气啦吼，啊，他也敢啊，
1: 就是他敢去做，很多人也不敢面对镜头啊。
0: 一早起是讲真的，出来时阵也无人咧看的时阵是，在直播上面跳钢管呢，就穿得很辣，在那跳舞这样呢。啊，忽然间嘛，你看形象大改变，整过来，你看走淑女看路线嘞，这种感觉你看。
1: 有啊，啊，规个体格，你看打出来像加大块嘞，
0: 哇，
1: 大
0: 块！
1: 今嘛哪，今嘛哦，今嘛今嘛 S 号哎。
0: 哦，有影有影有影有影，今嘛公斤跟个人体在啥位，我拢这样
1: 搞。有钱了就万把行啦。
0: 对
1: 啊，重点是你爱要赚钱。
0: 爱要赚钱。
1: 真正哎，不简单呐，咱的输人舔舔嘛。
0: 行行出状元呐，
1: 公
0: 斤跟行出状元呐，啊，所以唔只公斤哦，不要。这个囡仔未晓读书，你唔好看伊在后边咧较无
1: 哦。对，
0: 唔是安尼看哦。
1: 只要肯认真拍拼，赚钱都有机会哦。
0: 对，你看成龙敢有读书？成龙也是没有啊，一到尾一直红起来，然后才家己去播英语啊，为着要拍国语、
1: 拍
0: 外国片，才有才去学抓英语。
1: 对，
0: 他也没读书啊。
1: 对，
0: 周润发那也都是一样啊，对不？啊，你看后来听嘛，你看 C 罗，卖讲诶，你甲看，才转世界好也排前面那几名的，敢有人读书？也是没有啊，但是他们认真啊，认真啊，他们在讲香港出状元，
1: 对
0: 哦，囡仔哦，莫甲做到，囡仔有当时囡仔那认真想法做的拢是对的，哦，你就莫讲哎无好啦，迄后边啊无出路啦，迄后边啥，你莫甲想讲无出路，时代不是以前早期农业社会哦， 即马公司嘛是高科技哦。我跟你讲哦，真正哦，即马你咪看啊，拍片啊搞啊，拍片啊讲

0: 哎，安尼就趁钱，唔免出去做啥咯。哎，拍片啊，参加，拍片啊，参加，你甲拍拍安尼，撇去面顶，你看，即摆人大家都看到，按赞，按赞，按赞，按赞，按赞。哦，迄拢咧趁钱
1: 咧，
0: 对，迄是咱唔知安尼安尼。
1: 咱袂晓用啊，因为伊即摆在说直接叫 AI 有无？
0: 对。
1: 我讲 AI 直接帮你生成影片，
0: 有够厉害。
1: 你只要甲讲，你要做啥物，伊就甲你资料用好，隔天伊就再发一个啊。每天都可以自己帮你发片。
0: 啊，你看，你看大陆即摆偌济英文无通演。
1: 哦，对，拢叫 AI 取代。
0: 大陆即摆偌济英文，尤其是古装戏的那些、哦、那些演员，你甲看哦，偌济人无通演伊呢。因为现在你看网络，咱看到的都是 AI 呢。
1: 对，很多都已经被 AI 取代。
0: 那个人你看起来像真的，但是他真的就是 AI 生成的。
1: 对，
0: 你我这个剧情我要拍什么种的剧情哦？
1: 啊，
0: 甲讲哦，伊马上人就拢甲你吹出来啊。
1: 对。
0: 啊，人吹出来，我感觉人家真正是人迄个感觉。
1: 对。
0: 啊，每一部的这个剧情拢有够好看的。
1: 对。真的。
0: 啊，所以讲，
1: 你看，咱伊唔免用人去
0: 演。唔免演咯。
1: 哎，你看成本省偌济。
0: 对。
1: 啊，点阅率较上侪啊，所以你看，人那要爱演员来演。
0: 哎，有当时啊，
1: 我爱好加载，咱还佫还好。
0: 有当时啊，咱家己看到，有当时啊，
1: 你嘛看到真袂袂。
0: 有当时来看到监工，目屎嘛讲，老来时阵，咱咪加真戆的，啊，这种假的翕啊，人家讲，我得看老目屎。
1: 迄个剧情嘞，
0: 啊，剧情，
1: 感动人啦，
0: 足感动人
1: 的。对啦，
0: 你看我，啊，但是你。那些人哦，是真正哦，你家认真甲看，是真正不是真的人呐。
1: 对。
0: 但足认真看，才看有哦。
1: 对。
0: 现在都无看，我也唔知哦。啊，你若讲无认真看，你等下讲，迄就真正人咧演啊，那真正就是人咧演的啊。
1: 对啦。
0: 你
1: 的动作是。
0: 伊是讲，你要演什么剧情？我要找什么种的男主角、女主角？哦，啊，一寡剧情，甲讲，伊就去找啊。
1: 嘿。
0: 找拢找好开始。啊，你我要怎演，要怎演，你甲讲，伊就开始演啊。
1: 对。
0: 那些人就开始演啊。啊，剧本就家己写，家己去处理啊。
1: 对。
0: 你甲看，啊，这演员要食啥？
1: 系啊。
0: 这演员要哪？
1: 嗯。
0: 你甲看，所以你即摆若网络，你若手机啊，家己咧看脸书，有当时啊走出来吧。系
1: 啊。
0: 看遐，遐爸爸妈妈遐有当时啊拢是 AI 用的呢。
1: 嗯。
0: 遐人唔是真正的人。
1: 对。
0: 啊，你甲看，哦，迄个看嘛真好看，即摆拢嘛咧看，遐人咧看什么大陆剧？无啊，无啊，即摆拢看诶，啊，迄种短短啊。啊，但是还佫最重吼，我经过来，你最重哦，
1: 哎、
0: 哦，看甲会袂哦，
1: 哦，
0: 因为剧情啊，查甫的缘投，查某佫水，伊佫甲你找个哦，找个查甫缘投，查某水的，
1: 对，
0: 哦，迄个真正时代咧变无同啦，好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来。
1: 哦，我啦，我
0: 今
1: 我都袂记，
0: 你
1: 佫袂记？我你咧讲，我听哦，嘿，我准备来讲，这是。一个三十多岁吼，一个查甫啦。哎，阿姨吼，长期因为咧读做迄个科技业嘛，
0: 哦，
1: 伊爱轮班嘛，所以长期拢日夜颠倒啦，啊，三顿都无规律啊。
0: 嗯。
1: 哦，啊，常常吼，因为但是其实坦白说，年轻人的最爱，钱的，
0: 钱的啦，
1: 卤味、手摇饮、汽水，咧食物件。
0: 嗯。
1: 结果有一天，伫咧公司上叫昏去哦，送去病院啊，发现血糖高到800+。
0: 哦。
1: 足恐怖的。所以一度哦，已经住到迄个加护病房，
0: 嗯，
1: 啊，恢复意识了后吼，结果发现讲眼睛大片的乌影，你知道？结果已经足严重影响到伊的视力啊。
0: 啊，
1: 经过吼眼科检查啦，
0: 嗯，
1: 伊讲吼他已经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
0: 哦，你看，
1: 对哦，哦，啊，这个医生有讲，长期高血糖，
0: 嗯，
1: 咱的眼底会长出异常的新生血管。生血管，其实癌症也是嘛，它也都会让它长一些新生的血管。
0: 对对对
1: 对对。然后再为伊把就这个血管讲非常非常的脆弱。
0: 嗯。
1: 一旦啊破去了，伊会让你的整个玻璃体哦，充满了血块。
0: 哦。
1: 然后，所以这个患者后续有无爱接受眼内有无药物注射治疗？
0: 嗯。
1: 有无？我阮翁的迄个黄斑部病变。
0: 哦对。
1: 他没有血糖，但是因为你一直。看山西有没有高度近视的人，也容易就是那个眼睛的那个视网膜那个，它就会就是眼睛会病变，那个也都是要用眼就是把揪住血癌嘛，注射那个第一个很贵，而且那个一个疗程要一直住，哦，真侪拢爱自费，然后你要记得哦嘛，赶快了不，伊有后续个有归你了后，一个因为早发性的白内障接受手术，但是哟视力虽然有改善，不过视网膜已经无法度完全恢复正常，因为受损起来时阵，你要让它完全恢复也没办法。啊，你若血糖都歹控制，真侪人哦，也无咧减，无咧管你。然后呢，你敢知高血糖，你也 那一般是一百，其实超过一些些，有的人比较有危机意识的，紧控制，控制住了。可是如果你长期不控制，你是不是高血糖？哎，你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就是讲高血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嗯，这个护眼达人有讲，因为糖尿病是一个慢性血管疾病。嗯，因为咱的目睭哦有很密集的微血管，所以讲哦更加容易容。受到这个高血糖来影响啦，糖尿病病程啊十年，就是讲你已经糖尿病十年啊，差不多有20%的患者就会出现视网膜病变，啊，佮经过十年哦，会增加到80%，
0: 假多人，
1: 所以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呢，高血糖呐影响到你的血管，哦，例如伊讲这个眼科医生讲哦，伊讲饮含糖饮料，会让你的血糖快速飙升。这个目睭哦，眼球袂输泡
0: 伫这个糖水内，
1: 糖水内底，哦，浸伫糖水内底有无？所以伊会影响到你的水晶体内底这个蛋白质的排列，长期落来的时阵，让你的白内障提早发病啊。哦，所以讲哦，医生有讲五大伤眼的食物，爱特别注意的，唔拿讲饮料尔，第一个含糖饮料嘛，因为伊让你的血糖浸足悬的，哦，所以。这个案例来对这三十几岁这查甫，他多年的习惯也就是很喜欢喝含糖饮料，再来长期血糖拢无咧控制嘛，控制了无好，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嘛，所以提高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跟白内障发生的几率。哦，搁第二个奶精还有奶油球。
0: 哎，我今麦真系拢快到拢淡掉。
1: 喂，我拢无咧啖的，我是绝对不加的。
0: 我买拢
1: 叫我们家你去买那个茶冻，你是不是买加一个奶油球？
0: 对。
1: 你也感觉迄个掺落，哦，那加啊好食，真正真好食。内底伊这是反式脂肪，
0: 冇，
1: 增加到你肉的胆固醇，影响到咱血管的健康啦。哦，而且反式脂肪会提高黄斑部病变哦的风险。哦，再来就是讲糕饼、酥皮点心。哦，就这人最爱吃，因为糕饼哦，拢用酥油为主，经过高温的烘烤了后哦，很容易产生很多的自由基，所以你增加你身体氧化压力，毛可能提高眼中风、黄斑部病变。
0: 再来了，酥皮浓汤，面顶一杯酥皮，伊嘛是用啊清汽油啊。
1: 对，就酥油嘛，爱抹酥油哦，所以饼干嘛就多啊
0: 吼。
1: 再来，我们用咱用迄个，有当下咱纸杯。咱去咱纸杯防水的一些纸容器，他们这些因为这个纸的物件，你要防水，你要哪会防水？它一定有上涂层嘛，一定要抹物件，让伊袂渗透出来嘛。啊，无你纸到我都滴水的物件，没办法。所以有当下咱滴啥滴烧汤，滴一挂烧的物件，对不？所以讲，对，你要留意它塑化剂。而且一个环境荷尔蒙暴露的风险，所以讲你若外带，你有当先去外带烧的物件，你要避免长时间装在这款的容器内底。
0: 所以你去看，是先哦，你若认真哦，注意你生活当中的一寡些健康的问题，其实这拢是对你身体足大伤害呢。
1: 对啊，
0: 你看看。一个杯啊，一个纸杯啊，我都得去烧汤
1: 啊。
0: 一个便当就送一个杯，就换一碗汤给你，一碗汤给你。啊，迄个杯要得烧汤，迄个杯啊纸杯啊，我都得烧汤，一定裹一层，一层的胶嘛。
1: 对，
0: 裹一层的胶。
1: 一定爱一个胶，所以你有当下烧无？
0: 对哦。
1: 你杯啊，甲开，其实还有一个味道。
0: 我今麦拢讲，我不用烫。哦。以前今麦开始，我拢讲不用烫。
1: 对。不然你用塑胶袋袋，
0: 伊嘛同款啊，
1: 它也是都会有一些塑化剂会跑出来。
0: 不要烫了啦。
1: 对，太烫的东西会把它溶出来吼。
0: 对。
1: 过来就是讲高盐的加工食品啊，你啊盐食愈多，盐鸭还有青光盐盛行率嘛会较悬。所以讲爱减少加工食品，还有重口味的饮食。利用天然的食材烹调，帮助的维持目睭还有心血管的健康。所以讲有三种天然保护眼睛的吼，第一个食水煮蛋，蛋黄，这个蛋黄我富含叶绿素、叶黄素，还有 omega 3。叶黄素的生物利用率哦，其他的叶菜类细胞呢，更帮助咱的黄斑部啦。啊，过来深海鱼啊，哦，鲑鱼、青鱼、秋刀鱼，内底有 omega 3，降低咱发炎的作用，鲑鱼还有虾类啦、蟹这些食物，还有虾红素，主要作用在睫状肌，舒缓我们眼睛的疲劳。你睫状肌的是咱一直看一直看，看目睭拢紧掉了无？那个睫状肌会失去弹性。所以你嘛，虽然讲看二十分啊休休一下，就是安尼，让你的睫状肌小可休困一下。不然后摆又更加安尼有无？当灵气啊。好，过来 深绿色的蔬菜花椰菜，哦，这个也是富含叶黄素，然后镁

0: 天差不多摄取三个拳头大的熟的蔬菜，嗯，包括咱一刚说需要的叶黄素，嗯，天然的均衡的饮食是护眼的根本，嗯，那糖尿病缓解，爱积极控制血糖、血压跟血脂，嗯，然后呢，你爱接受定期的眼底买一把酒买检查，嗯，带让降低的你视网膜病变跟失明的风险。
1: 真
0: 正足重要，
1: 要靠家己爱控制。
0: 真正，
1: 真正靠家己控制。
0: 对啊，真侪人像伊讲，那个有一个咱的人客啦吼，伊就讲啊，我早餐要食啥？伊讲伊有食一粒卵，吼啊，啉一个牛奶。你看你是蛋白质，
1: 对，
0: 哦，然后牛奶有一些一些营养元素，嗯，可是其实你缺了一个什么？
1: 不够啊，淀粉。
0: 淀粉。淀粉类一定要吃，淀粉是产生我们能量的来源。那你脑波能量用足侪呢？你脑波宕机的时阵，你就开始慢慢一直失智，头壳记忆愈来愈慢。所以讲早餐，伊讲，安尼我要食啥物？食馒头。嗯，未使食馒头。
1: 尽量不买
0: 啊。馒头伊就是面包、馒头、米粉，伊还佫掺油、沙拉油、维诺、盐。糖，伊若无放食，啊，佮一寡酵，即个爱发酵嘛，发酵嘛。你若无掺食的物件，迄个馒头，你拢无掺调味料袂食，足歹食的。吼，你若捌食过原本的，拢无掺的，食袂落啦。迄拢掺足侪盐佮糖，所以你无想讲伊食白馒头，我也无掺啥物。它里面就加了很多东西。
1: 很多东西啦。
0: 你看起来，伊讲啊，我养生呢，我买养生，啊，佮开养生嘛，同款啦。伊无安尼，对，伊无难，你袂食袂落啦。
1: 对啦，哦，所以我是讲讲。看圆形食物也比较好啦，
0: 对，
1: 南瓜、地瓜啦，这些东西哦、喔，
0: 南瓜、地瓜，吹吹，安尼就好啊。
1: 对对对，马铃薯啦，或什么的，你自己稍微。
0: 早餐第一餐，你尽量吃这种圆形
1: 食物啦，
0: 等一等。啊，你若真正就爱食馒头的，下晡半晡你中昼食饱，食一袋啊，啊嘛袂当逐工食啦。
1: 对，有影，真正哦，啊不对，配一寡金蕉嘛真好啊。
0: 对，
1: 哎呀，搭配一条好香蕉啊，也可以啊。哦 ，OK， 大家注意哦，哈 ，OK， 那时间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阿秋季瑶学的烈婆声，郭妈妈、志成大哥、茂童大哥、秋桃妈妈、木子大哥、大嫂、慈智姐、玉兰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美惠姐、阿段妈妈、进法大哥、金暖姐、风鸣大哥、学梅姐、丽帆姐、惠梅姐，谢谢大家，静君姐、小熊维尼。

0: 姐、秉瑶大哥大嫂、阿秋季啊、美惠姐、玉兰姐、志成大哥、守春姐、淑娟姐，谢谢大家。玉英姐，谢谢你。
1: 好，来颁给文斌大哥、大嫂，来七万，谢谢。刘英姐啊，谢谢你，感谢。惠美姐，谢谢你。茂童大哥，谢谢你。宝琴妈妈，谢谢你。好，我们的淑娟姐，谢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尤兰姐啊，谢谢你。幸福大哥大嫂，谢谢。维丽姐啊，芝良姐，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刚秋姐啊，谢谢你。刚小姐奈妈妈，谢谢。淑丽姐，谢谢。

0: 谢谢阿香姐，谢谢你，感谢苏春姐，谢谢你，雪梅姐，感谢葛兰芝、方玉姐，谢谢我们的小卢姐，谢谢，感谢摩登的拍摄雅芝姐，谢谢雅慧姐，感谢秀弟子呀，谢谢财珠姐，谢谢。
1: 还有歌手就是王阿杰，陪我看日出。谢谢阿秋姐啊，金暖姐、小卢姐、冒桶大哥、淑丽姐、金暖姐、守春姐、阿香姐、秋桃妈妈、庆隆大哥、杏子妈妈、芝良姐、玉兰姐、方玉姐、桂霞姐、秉瑶大哥、大嫂。

谢谢春菊姐、赖良妈妈、廖水妈妈、安雄大哥、学梅姐、宝琴妈妈、素梅姐、淑梨姐、仙梨姐、文斌大哥、惠梅姐、淑鲁姐、金暖姐、阿秋季啊、玉环姐、秀英姐、杏子妈妈、知良姐、静宝大哥、大嫂、方玉姐，谢谢大家。

和妈妈、静泰大哥大嫂、淑如姐、安雄大哥、玉钗姐、瑞华姐、秀座妈妈、慈智姐、茂彤大哥，谢谢大家来继续来 say

谢谢月贺姐。阿秋姐啊，淑媛姐，我收到你的捧声。幸福大哥大嫂，淑丽姐，庆隆大哥，丽学姐，收到你捧声了吼。杏子妈妈，知良姐，安雄大哥，彩珠妈妈，志成大哥，明龙大哥，慈志姐，凤辉凤大哥，玉环姐，丽华姐，素贞姐。

谢谢淑慧姐、简爱妈妈、淑丽姐、惠美姐、丽芬姐、阿秋姐、阿秋桃妈妈、素儿姐、美云姐、雪晴姐、瑞华姐、秀凤姐、守春姐、碧姬姐。

0: 谢谢秀兰姐、知名姐、淑丽姐、玉替姐、廖水妈妈、秉瑶大哥、大嫂、素贞姐、淑露姐、易三姐、雪晴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敏华姐、瑞华姐、文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大家。那不客气，点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来，要来讲健康的，
2: 好好来，
1: 注意听，
2: 好，
1: 这有可能是你，但是应该无啥可能，啊，有可能，
2: 有可能，
1: 啊，有可能是领导的事实，
2: 哦，
1: 这要注意听，
2: 好，
1: 哦，有四种这个上有机的这个食物，
2: 哦，
1: 组合，
2: 哦，
1: 你看曝光了哦，
2: 对，
1: 伊讲唔是咸酥鸡哦，就是那个是啊，咸酥鸡啊，这个医生啊，伊就列出来，哦，上有机的组合第一名，当然是伊啦，食完一碗。钠含量哦，
2: 嘿，
1: 超标高管的，你甲看来四大伤肾的食物组合曝光，来，你这个医生啊，这个肾脏科医生啊，一共点哦，来分享啊，上有机食物的排行榜，列出四项会让人家啊肾脏最崩溃，有机上崩溃，哎，这个外食的组合，其中啊有这个泡面加布丁，
2: 泡面干嘛加布丁？那叫奇怪啊！
1: 泡面料给
2: 加布丁，布丁好怪哦！
1: 拔的头衔，
2: 哎呦！
1: 接着咸酥鸡配珍珠奶茶全糖
2: 哦。
1: 第三，火锅加这个沙茶酱
2: 哦哦，
1: 三匙
2: 哦三匙
1: 哦，你来看哦，你来看哎，阿哥哎，搁加
2: 火锅是像无咧掺沙茶酱哦，
1: 火锅加沙茶酱，
2: 就做侪人基本
1: 嘞，搁加汤底三碗。
2: 啊你！你不可能喝汤啊，
1: 搁啉鱼汤哦。
2: 对啊，
1: 伊妈就安尼讲啊。啊，你甲看，最后是烧烤加啤酒。
2: 哎呦，啊！你食烧烤拢配啤酒。
1: 对，你甲看、哎、哦，这个医生的解释啊，排行第一的泡面的套餐啊，那把这个料啊、吼、哦、汤啊，全部啉完啊，每一个这个钠含量啊，将飙破2000啊。啊，你甲看2000哦，哦，吃完一碗超过成人刚才这个钠含量摄取。第二名为国民最爱的，也最熟悉的咸酥鸡，鸡排，恐惊食袂起高盐、高糖、高磷酸盐，造成有机的肾丝球三重伤害。袂少人嘛爱食这个火锅配这个沙茶酱，
2: 然后
1: 一顿时爱沙茶酱就含量200了，哦啊，100大卡的这个热量，那一盖啊。吃火锅啊，搁加三汤匙啊，这个沙沙酱，
2: 哦哟，
1: 搁加汤啉无了啊，
2: 哎、哦，
1: 这钠量相当的惊人。最后啊，来烧烤加啤酒，大人下班拢会去聚烧烤嘛，
2: 对对对，
1: 解、哦、决啤酒啊。哦，我来讲，由于这个酒精啊，会造成了利尿作用啊，和身体脱水、哦，
2: 对，
1: 加上烧烤酱含有高钠、高磷成分，对有机的负担嘛，哦，我跟你讲，就凶的哦。来，吃这个重咸啊，该怎么办呢？那医生指出啊。并非啊禁止大家唔好食啦哦，伊是讲，而是啊必须认知这些食物哦造成身体负担的风险嘛。
2: 伊
1: 建议啊可以用隔天，对，刚刚一定要多喝水
2: 哦，
1: 或是进行少盐饮食啊，一天一两羹的方式。你吃了了，你个两羹啊吃较轻，
2: 卖
1: 啊吃安尼重点啊，来补救啊。
2: 哦，
1: 所以国人常见的午餐也伤肾哦。除了这些国民点心最容易造成有机的负担嘛。知名的这个游戏科医生也嘛讲啦，国人常见的午餐名单哦，午餐的这个名单，如烧腊便当，
2: 哦、你看
1: 红烧牛肉面，
2: 对，啊、
1: 你来看，在锅贴、水饺、炸鸡排、炸排骨便当、日式拉面，这种就该点的，吃多了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哦。你来看，所以爸爸妈妈哦，一公啊，这一个分享有一点，我记得爱讲金牛肉面啦、啊、哦。这个唔免讲啊，伊讲这食到牛肉面，食到拢食牛肉面，食
2: 下
1: 油脂出现，
2: 对，所以讲，
1: 所以泡面、布丁、咸酥鸡加全糖的蒸奶，这种唔好，烧烤、啤酒，这个都不要，不要。食火锅你无啉要汤啊，啉要汤，食根本唔食根本来啉要汤啊，吼，沙沙正经都唔买，
2: 哦，
1: 大家要注意吼。好，来时间关系，来运动运动，背起来背起来。

0: 其实你若慢慢安尼走跑步哦，可以跑很久呢。
1: 对啊，其实啊，因为咱唱歌会较忝。
0: 对，你若搁调节呼吸，可以跑很久，
1: 对，
0: 免挂，啊就慢慢安尼去。

0: 好了，谢谢。
1: 今天跟他差别错，
0: 今天还好。
1: 哇，为什么哈？在闹差几关？
0: 阿仔，OK， 来，时间的关系，咱说了不进行回想电话，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哇，七月坡都要来啊吼。啊，这物件有够好诶，拄啊好，拄啊好，好来。啊，啉这嘛真好，天气遮尔凉凉，哦，遮尔热啦，吼，啉这拄啊好，吼。啊，囡仔，若你啉外口的物件，你就尽量卖啉外口物件，袂使互啉，够好啉的。哦，来，下面看下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刷到阿虎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给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果果皮，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果地。
4: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都跟咱这个进苦果的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开始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果就对了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路啊，哦，你有看有一个干唔滴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苦甘，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着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行好无一行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浓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久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菌聚上好嘛，哦，菌聚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个大力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 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做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就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就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哦，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你这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往未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才会悬。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报伊来食我的山苦瓜茶，一天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我的山苦瓜茶，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若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甲你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甲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你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洗尿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多。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即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佮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 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饮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科技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工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恁一罐你就听我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食，吼、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吼，电话先卡起，前50个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细组的，大组大组的，细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我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5: 喂，
4: 哎，要大桌细桌，
5: 哎，你做讲迄个，
4: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出迎你好，
5: 哎，
4: 大桌细桌，
5: 要嘉莹即摆
4: 好，来53桌，甲小姐来，你好，来偏我边，你好边。
5: 哎，
4: 大桌小桌。
5: 哎，我刚才有订了。
4: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甲小姐，你要来小妹，你要大桌小桌。
5: 我要大桌。
4: 大桌来55算，足好用的啦，春姐，你要大桌小桌。
6: 我要小桌。
4: 好，小桌来，哎呦，这小珍姐大桌小桌。
6: 小桌。
4: 好，来小桌来，你要来就姐，你要大桌小桌。
6: 大桌。
4: 好，来大桌来，我告诉你，你要小珍姐大桌小桌。
6: 哎，我要小桌。
4: 好，我告诉你，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桌小桌。
6: 哎，小桌。
4: 好，来小桌来，我你要小生，你要大桌小桌。
5: 我大
4: 桌，来大桌来，来小姐来，喂你好，来财神大桌小桌，财神吗？
7: 哎，
4: 大桌小桌，
7: 大桌的啦，
4: 来62算，大桌来3算来，金牌小桌，来小姐大桌小桌，
6: 我小伊就小桌，
4: 大小桌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1800，甲我讲一下，来碧尊姐你好，
6: 我一桌，
4: 好一桌来买90算，买1000个1800，甲小姐讲来，明仔你好大桌小桌，
6: 我买小桌，
4: 好来好来买90算，碧尊姐你好。冰姐，啊，大桌八算，大桌来，你好，少和，你好，大桌小桌，喂，你
6: 好，小桌，
4: 好来，7算，小桌来，你好，来，李先生，大桌小桌，
8: 一桌，
4: 好来，86算，一桌来，86算，大刚你买，玉晶，你好，玉晶，
9: 嘿，我买小桌，
4: 好，小桌来，1000个，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9: 哎，我一桌小桌，
4: 好来，1000个，喂，你好，77个，喂，你好，嘉莹。
9: 我要买
4: 块砂锅，来，双锅贵啊，77算啊，接住啊，你好，来，这，
8: 谢
4: 总，好，来，谢总1000块啊，甲小姐，喂，你好，来，瑞林，你好， 好，大嫂来，变仔转来，阿母你阿母啊，
7: 兄弟好，我电话卡未得去，
4: 拜谢，拜谢，
7: 拜拜。
4: 哦，来哦，变仔转来，你来，哎、欸，庄大姐，庄大姐。哦，来，现场现场来，现场来，你好，喂，你好，你梅姐，你好，大嫂，现场来，
8: 我现场，
4: 哦，来，现场来，这什么人，我嘛不知，我不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梅，你好，喂，大嫂，现场来，惠梅，好，来，大嫂，来，你好，来，这水玲姐，大嫂，现场来，
10: 一千个，
4: 好嘞，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好，我讲，你好，要一千个千百来。
10: 一千个来
4: ，你要来红雨，你要一千个千百来。
10: 哎，你好。
4: 哎，要大庄先生。
10: 哎，大庄。
4: 来啦，高庄，你要顺九线来，你要丽华，你要要一千个千百来。
10: 哎，要千百。
4: 哎，千百来啦，八线，我你要改，你要哎，孟李徐大哥。
11: 哎，
4: 大庄先生。
11: 先生。
4: 我来来来，七线来，七线来，哎，范恒大哥。
11: 啊，先生。
4: 我来六十六线来，一千块个小姐来，你要来，我你要改。

0: 菜。
1: 来，大哥耍大菜来，你阿舅还要大菜洗菜。
0: 洗菜。
1: 来，阿四抓洗菜来，为你我讲，你要先我大菜洗菜。
0: 洗菜。
1: 来，洗菜来，你要来好啊，大菜洗菜。
0: 洗菜。
1: 来，洗菜来，你要我讲，你要输液大菜洗菜。
0: 我大菜。
1: 大菜来，大菜个下者来，为你要，这是新朋友，要大菜洗菜。
2: 啊，我要那个一千八。
1: 哦，一千八的来，77线个下者，为你要讲，大菜洗菜。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0: 你好，
1: 没大
3: 多少。好，来，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爸爸妈妈，你要山苦瓜茶，赶紧打电话吼，来，一箱24罐1000块，大组的，两箱48罐1800块呢。爸爸妈妈，这有够好的公斤的，好啉，国讲你的血糖吼，控三高，有够好的公斤的，山苦瓜，恁就知讲有够好的吼。啊，这个天也公斤的清凉，胃透开，你啉落公斤的血，你来讲有血糖的人，爸爸妈妈，你啉这個。少侪有糖分的人啉这個，讲啉山苦瓜茶，讲控制了真够好吼。啊，你若讲七月时要普渡的，爸爸妈妈买转来吼，买转去普渡拢会使吼。来，喂你好，你好，你好，陈大来，你好，来，咱山个卡来，喂你好，咱小姐你好，小姐。
4: 你好，我要洗手。
1: 哎，你要洗手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咱这宝钗姐你好，宝钗姐。
4: 哎，
1: 你要一箱还两箱？
4: 我一箱。
1: 一箱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咱这苏英姐你好，苏英姐。
5: 好，你好。
1: 哎，你不，哎，大哥你好，哎，你不。
5: 洗
1: 手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爸爸妈妈，你甲算算好诶，24罐1000块，啊，你若48罐2箱1800块，一罐才偌济钱？爸爸妈妈，即摆饮料公斤个贵无？外口饮料公斤个糖啦、啊、吼，拢足爱悬诶，糖分方面，你毋好去啉外口饮料。啊，恁兜诶40公斤诶，吼、哦，尽量外口饮料莫互啉，你买些有转去互啉，有够好啉诶。哦，即个苦甘苦甘啊，啊，公斤个袂真苦啦，你放心啦。你有开放6罐互你试啉诶，你收着6罐互你试啉，啉无下，你胃口话毋免钱，毋免惊啦。啉些上好，即个天气来。啉这公斤的火气大的人，降火气吼，糖分袂稳定的人，甲你糖分甲你稳定到真舒适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个电话声啊，你好，电话声啊，
4: 哎，你好，
1: 哎，你要伫咱个山口个地吼，
4: 哎，
1: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这上顶拜六就会当收啊，啊，你若有点数的吼，你若大力电视台只要有点数，你就买掉啊，买起来甲扣掉就好啊，哦，你把它扣掉就可以了吼，那这保存期限可以一年，吼，可以放一年吼，买起来爸爸妈啊，不，你铺都要铺啥，咱公斤金嘛，起码。外口的物件，公斤的油的毒油啦，啊你甲看，啊一寡加工食品的公斤的迄种对咱身体拢无好，啊你饮山苦瓜茶，大概一寡两个拢会皮转来破肚，你买咱的山苦瓜茶，转去破肚食，够有舒适，吼、哦，大家饮了拢真够健康，啊血糖稳定，啊控制也三高，啊那公斤的一减几落个，哦公斤今个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个
6: 陈
1: 太太你好，
6: 哎我睡着，
1: 睡着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老大人糖分控制袂好，紧嘞，我甲你讲，这有够好诶，来。喂，你好，咱个李太太，你好。
6: 不是，拿做恁刷卡。
1: 好，你稍等来哦，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你若糖分真正控制袂好诶，因为有足侪人去讲，哇，恁咧山苦瓜茶哦，真正啉了嘛真好好呢，哦，糖分加足稳定诶，啊，所以你看看，一罐才偌侪钱，爸爸妈妈，你外口饮料一杯60、70、80，要破百。公斤嘅啉了，公斤嘅对你嘅身体拢崩坏呢，迄对你嘅身体拢是伤害呢。哎，你甲看，啊，恁啉山苦瓜一罐才偌济钱，偌济钱，公斤嘅可以当个公斤稳定你嘅血糖，控你嘅三高，哦，降你嘅火气，啊有好无？一百五无真歹，咱公斤嘅，啊，食苦瓜就上好嘛，伊苦瓜生态，苦瓜皂苷有够好诶，哦，所以你若真正糖分有咧控制无诶，啊，像芝麻有较大颗诶，哦，啊，着糖分有较悬淡薄诶。啉山苦瓜茶，啊，无你要啉啥啦？啊，爸爸、妈妈，啊，除了白茶，啊，你要啉啥？啉这上好啊，啊，无要啉啥吼？来，收着6罐，互你试啉吼，啉无效，哦，我啊啉无效，啊，啉无效，你胃口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喂，你好，那个毕燕姐，你好，毕燕姐，
7: 买苦瓜茶，
1: 苦瓜茶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山苦瓜茶吼，来，咱啊，你无看进来，哎，爸爸妈妈，你无看进来，收去细了，这个苦瓜呢？你甲看，哦，伊会当降火气，啊，你看增强你的体力，互你精神旺盛，帮助你维持消化道这个机能，互你排便的顺吼，帮助你困眠哦，丰富的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苦瓜树苷啊皂苷。哦、有够好诶，你看看哦，所以尤其这条天，咱公斤斤，这条天外口饮料生理生也较好啊。我甲你讲，即卖人生也糖尿病也够侪。你再看下恁囡仔公斤斤，迄愈来愈少诶糖尿病咧。为虾米外口饮料足恐怖诶？哦，啊你平平要啉咩物件？爸爸妈妈，你买这转去甲啥？恁家老孙仔，你买这转去甲啥？冰诶冰箱摕出来啉，正够好啉。上重要是健康营养哦。啊，糖分真正咧控制袂好诶，即组阿伯来甲恁推荐，你甲试看卖吼。无啊，免钱免惊，来刷卡个小姑来，谢谢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任乾坤，如梦如诗呀。
1: 哎，老师，那个韩素汐哦，怪怪。
0: 他干嘛怪怪啊？
1: 一直扭，一直扭，一直你都不知道伊是咧扭啥货，但是一直看迄棒啊，一直看迄棒啊呢。
2: 安尼啊，是哦。你有经，我经来小可无同款，你知影无？
0: 你是安那？你是惊把阮的
1: 头
0: 打歹去哦？
2: 因为我今天要很轻哟，
0: 很轻哟。
1: 啊你，有啥物？

0: 我今仔日要去见人啊？
1: 像
0: 啊，当然嘛是我的网友哟。
2: Are you ready?
0: Ready. 就是这个风情万种哟，这是我特地发明的哦。
2: 什么情分？什么情分？
0: 这个情分就是七七四十九种的鸟啊么？
1: 对，
0: 然后精华拢给你浓缩在里头。因为我拢知影，这个鸟啊足轻的哦，所以我该手工个个个足会哦，所以效果就足会咯。
2: 什么感觉哟？
0: 就是整个人飘飘然的感觉。
2: 我看你被飘上天了，你这边丢禽流感了哟。
0: 哎呦！
2: 你刚才你在做什么？
0: 我知道这个不能每天喝，
1: 对，
0: 因为这个最后面有一点不舒服哟，
2: 不舒服哈。我跟你讲哈，这个是有这饮鸩止渴哟，你请坐下哟，
3: 哎，
2: 上课哟，
0: 啊，
2: 你也教摩铁啊，这来教我们不要操作哟，好，来给你大成语哦，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引大家懂吗？哈，这个振啊，这个振旁边有一个像枕头的枕，用一种振鸟的羽毛，去浸泡而成的，的一种毒酒，哦，在我们的那个中原毒气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鹤顶红，还有含笑半日癫，你知道哈？排第三名哈，这振酒啊，这表示讲饮这个毒酒了哦，虽然会当止嘴干，但是过过不了久。这是毒性发作性就对了吼，你七孔脑血，当场很犀利很牛，所以这吼过去这是东汉时期一个霍许，
0: 霍许，
2: 哎，霍许就是霍许
1: ，maybe
2: 就是霍许啊，
0: 霍许啊，
2: 祖师爷，霍许这人祖师爷就真有才气，十五岁迄阵啊，就通过考试，十五岁一年有人控过伊阿姑姓宋，宋光伊讲，恁阿姑篡改洪通。诏书，所以把这个这宋官给来干下来的。或许的下一凭借的奏计为自己申辩。你讲下一段哦，宋官出身官宦之家，仕途顺利，已经位居高位，品格也没有什么缺失。这样的人，就算对皇上的诏书有所疑虑，也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稳当的方式来解决。他有可能冒着死罪去篡改皇帝的这个诏书，伊在形容讲，这款行为就咱像一个真嘴干的人，这杯水会当止伊的嘴干，也毋过伊知影这内底有毒，啉落是止嘴干尔，但是咧，阿未止着完全的嘴干了，人就翘去啊。不久吼，宋朝的大将军这个梁山啊，梁山不是商量哈。你这两万块要盖几块？
0: 我都送了。
2: 哎，梁山人比较难商量。梁山看完了，就上书替宋光脱罪，然后或许就因为这样，叫大将军看到，哎，等，哎呦，这个囡仔有才情呢。不呀，这个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就是对这说演变过来，就是譬如讲，你要解决到眼前的困难，但是你却无去顾到后边这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死人是不会去做的啊，还了解不？
0: 那。如果我今仔日若不爱啉，我可能会有焦虑呢。
2: 有焦虑，啊你即摆呢？
0: 我即摆有小可感觉轻轻啊。
2: 但是你还袂啉完的啊。饮鸩止渴最重要的不是鸩啊，不是这个毒酒的问题啊。比如讲你即摆在睡觉，但你搁行出三公里咯，就会当有一窟蛇，遐有水好啉。但是你即摆作睡觉，你要安那伫个这情形下当控制家己讲，好，我卖啉。我要来偷钱，我行者，啊，来去啉一口水，来了解嘛。
1: 其实你想要看的较散的，对不？
0: 哎，
1: 你约会时拢约迄落暗时啊、半暝啊，吼，对不？啊，你著甲穿乌色的，穿乌色的看开，哎，啊，约去迄落灯光较暗的所在，尤其暗时啊嘛，约暗暗所在，啊，伊安尼远远看去，哇，迄个人啊，足苗条的，啊，朦胧美，哇，迄人佫足水，啊，体格足好安尼。
0: 吼，你真吼。你这是最好的建议啊啦，阿姆哥吼，谢谢啦。
1: 老师，你看，你看，
0: 一个拢，
1: 你看，
0: 伊拢都
1: 在。伊里面风情万种哦，人拢规样情绪化起来呢，伊也嘛可能变变倒嘞。
2: 好啦，诶，我看你安尼在讲消遣哦，看来我嘛做情绪化，艺术家你真正最好安尼。
1: 我是该
2: 什么天气你嘛都要穿较乌哩啦，较散啦，你莫安尼啦，我讲。
1: 好，老师你。

谢谢阿秋姐啊，慧珠姐，古爸爸、古妈妈、英梅姐、文采大哥、金枝姐、淑珠姐、慧茹姐、美英姐、玉兰姐、守春姐、国福大哥、李龙妈妈、秀珠姐、樱花姐、墨子大哥、大嫂。

碧纯洁、惠梅姐、以琳姐、玉华姐、春梅姐、秀凤姐、玉兰姐、秋桃妈妈、含笑妈妈、素月姐、秀琴姐，谢大哥、谢大嫂。

谢谢平埔大哥、琼枝姐、定方大哥、青玉姐、薛棠妈妈、顺斌大哥、炫逸大哥、慧玲姐、秋香姐、雪晴姐、金珠姐、钟仪大哥、淑薇姐、秋玲姐、秀座妈妈，来继续这首歌曲，今生只为你。谢谢燕雪姐、庆龙大哥、秀琴姐、秋桃妈妈、金枝姐、素梅姐、桂霞姐、林玉姐、丽香姐、木子大哥大嫂、雪。

谢谢美云姐、靖龙大哥、靖芳姐、玉兰姐、墨子大哥、大嫂、春梅姐、燕学姐、秀丹姐、金珠姐、静泰大哥、巩凤姐、

0: 谢谢真情姐、安妹姐、志成大哥、进军姐、学妹姐、巩俐姐、美玉姐、怡如姐、盛南大哥、淑薇姐、启祥大哥大嫂、永红大哥大嫂、志亮大志亮、王妈妈、王妈妈、国生大哥、丽琴妈妈，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一天又过了，哎，
2: 还没呢，一天还没过，没那个两个小时过了而已，
1: 我们今天的工作快要结束了，
2: 早上的，哎，
1: 对，哦，很快了，龙江经你个看，
2: 对，
1: 也过来开讲，一老丁也在开讲的，也过来伪装的，哦，好啊，你
2: 看，那边都要到这步啊，
1: 这步啊，你看，伊要搁大家讲再会啊，真紧，
2: 真紧的，时间在国家真紧，嗯，
1: 真的很快哦，你个看，下礼拜就七月一，八月一号了，你看，哎。很快嘞，七月直播啊，七月，农历的七月，
2: 七月
1: 剩下十几天而已嘞。
2: 七月，你讲初一吗？
1: 农历的七月，对啊，剩下十几天。

0: 8月13号啊，八月十三，
1: 五十外天啊，你嘞？
0: 对啊。
1: 哎呀，你讲很快哦。
0: 对，时间咧过真正足紧嘞。
1: 紧啊，因为我讲要一个月去啊，很快的。
0: 嗯，
1: 对啊。哦 ，OK， 啊，该生该生的又生了。比如说我们早间要生一个，要生4年，一个要生5年。
0: 哦，哇，那个个愈来愈大汉。
1: 哎，愈来愈大汉啊！
0: 哇，功课压力嘞愈来愈大。
1: 对对对
0: 对。
1: 好 ，OK 啦，好，阿伯来啰嗦，无尽情先来抽奖哦，来，先讲先讲。
0: 先卖照哦，来五。4 3 2 1停。真
1: 南道观第三顶，第三顶敢是托你讲过来呀？
0: 三哎、欸、对啊对啊，竹山，嗯，76 76 376，嗯，永春大哥，
1: 哦，英哎、欸、英春大哥。
0: 英春的你也念英春，就永远拢有春字。
1: 对，啊，英川，
0: 英川，对不？永春，
1: 英川大哥，
0: 英川。哎呦，好快哦！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安尼就对啊啦。
1: 喂，大哥你好。
2: 哎，大哥。
0: 哦，恭喜
2: 哦。哦，恭喜恭喜。
1: 哦，你唔捌钓过哦？唔
0: 捌诶。
2: 唔捌啦。
1: 哎呦，
0: 哎呦。
1: 安尼哦，好，啊，我甲你摇落啊吼。
2: 哦，好，甲摇落。
1: 摇落较大诶。
2: 摇落摇落。
0: 摇落摇落摇落摇落。
1: 阿、啊、你也太夸张了，哎，真的是太夸张。
0: 哎、欸，这是啊，
3: 沐浴露啊，
0: 沐浴露，啊，是沐浴露呀，
1: 是沐浴露。
0: 哎、欸、哎、欸，中线吗？
1: 中线呢、欸？
0: 中线呢、欸？
1: 啊，过一遍，过一遍，
0: 一拜，过一拜哦，
1: 过一拜，
0: 哦哦哦，
3: 哦，过一拜，过一拜，
0: 过一拜。你看，你看，咱讲的过一拜，过一拜就标准，
1: 嗯，
0: 对不？
1: 过一拜，过一拜。来来来，看一个丢啥来。
3: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
4: 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OK， 啊啦，无抽到后壁阁七拍，不过请继续阁拍落去。
0: 是、
1: 哦、，OK， 啊，感谢大家为透早8点到10点这2点钟收伫电视机头前来甲阮做陪伴，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谢谢吼、哦。OK， 啊，天气真热哦，水爱加啉哦。
0: 哦，
1: 哎、欸，我讲最近去上课，我刚才听到两个，
0: 嘿，
1: 就是男生咧公园附近的，拢安尼，然后一个吊山的。到了呀！嗯，这是心乱是啥？啊，做心肌梗塞是啥？不知道哎。啊，拜嘛是拜嘛是讲啊，一个嘛是那厝边啊嘛一个40几岁啊咧，40痛岁啊咧哦。啊，你上火可能乱啥无
0: 啊？因为即马唔是即马乱就奇怪，佫会翕，对不？迄乱佮会翕闷，然后可能有无人拢憋掉，佫一点就是讲。很热的当下，千万不要喝冰水，
1: 对，
0: 太傻掉。
1: 哎呀，40痛40啊40一，
0: 一定要喝温开水。所以其实。就是
1: 蛮引起心梗啊，
0: 对啦，伤过热千万不能喝冰水，哦，伊真正足严重的哦。
1: 你马上冰的血马上缩起哦。
0: 对，哦，迄规个血更收缩起来，
1: 收缩起来，
0: 多哦，
1: 哎，啥中风哦，
0: 梗塞有无？塌掉的啊，足恐怖的啦。
1: 说你莫淋冰的啊，
0: 莫淋冰的哦，热天愈爱愈喝温的哦，
1: 没错。
0: 哦，你也当冷的，但是千万不要喝冰水。
1: 嗯，爱说你哦，
0: 真的。
1: OK OK， 好，来来，拄只来中央新闻单无包着，好来，也是看看大力电视台，有叮叮诶，有另外三片贝，阿个来好不会骂完，你再靠我吼，来来来，我的电话0931640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给我，那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咧敲对麦，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感谢，
0: 来个接个电话啦，来。0903975286，09039750586，感谢今天的是体力不适、欸。其实这个衣服穿起来还蛮好看的，我本来就是无 其实还有遮一些，还
1: 有
0: 遮一些哈、嗯啊、然后又布料也很好哦，啊灰草嘛是袂歹看，年轻哦。啊，我介意拢有当看来问、嗯，重点是啥物？啊，前啊，即马拢无啥物电话、嗯、啊，啊，去斗支持者吼，诶、欸，电话然后需要。
1: 你无啥物电话？无啥物电话？啥电话？
0: 啊，无电话，他那刚刚一个咧问讲问别人的电话，啊，我都唔知，我也无咧抄别人的电话。
1: 对对对。
0: 家己的电话有当时都记袂掉啊啦，
1: 对啊。OK， 广告不停啦，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台家准，台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邀请到咱台里的素妹爸爸、素妹妈妈来听歌，《双红》。

丽儿姐，金珠妈妈，婉玲姐，守春姐，源泉大哥，源泉大哥，这几天都叫睡哦，都有来陪伴。文荣大哥，信雄大哥，一粒星。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哦，新春购物，
0: 大家高炸，
1: 还好，
0: 高炸高炸高炸啊！今天又是秋高气爽的一天，
1: 哦，热死了。
0: 我跟你讲，
1: 但是都不是安尼发生啊，就对了吗？
0: 真正不是安尼
1: 啊。后礼拜，哈哈，应该今天来后礼拜，差不多这几天呐。
0: 因为这几日哦，因为为什么天气遐热？
1: 我觉得不只是热，又没有风，即便吹来的风也是热的。
0: 冷风，
1: 就是热啦，不是一种吹起来凉凉凉的凉爽的风，就感觉哦。
0: 这种天气吼，真正你要行出恁家的大门，可能嘛困难。
1: 你也考虑，
0: 你也啊，
1: 你也无，但是你尽量就无想要出门，就
0: 去呗，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对啊，因为这礼拜吼，今仔日啦，今仔日就已经有一个风台吼，伫菲律宾遐，已经伫要我。台湾向前走，
1: 你往这边的方向移动。
0: 我看可能吼，这个风台虽然讲看这个版式吼是擦边球，
1: 嘛是会落雨啊，因为只要有雨，伊小可范围内拢加减
0: 嘛。你会记得顶礼拜
1: 半个月前，
0: 顶一粒风台吼，无经过台湾，但是造成足大的这个落雨啦。
1: 个淹水。
0: 嘿，啊，而且哦，顶一届迄个风台。你听讲去到这个中国大陆。

0: 北，嗯，啊，搁为伊个内陆靠过，哦，啊，行去个北韩呐，行去个韩国啊，嗯，嘿，啊，拢无散去呢，
1: 有，
0: 就厉害，
1: 对，那个结构非常的坚固，
0: 甲你同款，
1: 啊，我一定爱很坚固啊，无我会害，
0: 很坚固，
1: 我当然要，
0: 拢创袂歹啊，嗯，
1: 我刚刚在讲到这個，就昨天我就跟那个一个同事在聊天。然后之后来的在讲讲到人啦，你讲啦，你那是一直呈现处于那种非常巅峰的那种体力状态，或是说你做的几挂代志，就是你平常时啊，让你家己拢是就默啊迄种状态。他说你有突然间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就会生病。哦，我讲对，真的真的。然后我讲而且就是你平常时啊，我讲你看他陈文就种。一次要会做很多事情的人，很容易得阿兹海默症，因为那是医学报道，就是去研究出来，就是你最好是几行做几行代志，做完再个下一样。哎呀，你卖脑子里面想这样，已经在做那样，然后他这一样完了之后，你想的那样马上执行，然后再想下一样。你讲安尼其实是唔好诶。
0: 你这种讲就是一心多用嘛，
1: 没错没错，就是啊，所以安尼较容易得阿兹海默症，
0: 就是有几下红色的意思啦，
1: 唔是啦，跟红色有啥关系啦？
0: 多功啊，多功处理啊，你有听过这句话？对啊，就是非常侪红色，多功会当一同一时间会当处理足侪代志的。但是一个啊，拢处理无好。
1: 我一定是爱处理查甫人，咱代志处理会好，好处理查甫，咪创啊查甫人，无影比我较好用啊，好笑。
0: 我是讲处理代志啊，不是讲处理查甫人。
1: 因为处理查甫人啊，无影比我较好用，我家己较好用。对，然后就讨论下来，然后他就说，所以啊，你要一直呈现这种状态，你不能就是停下来。嗯，他说你只要一停下来，可能真的就阿兹海默症。
0: 有影呢。
1: 我说哈，我说啊，那不能慢慢的减少，然后再越来越少。他说，你看我就直接退休的长者，他们平常就是可能工作很忙碌啊，很高压，然后突然间退休了，休息下来之后，
0: 你只要
1: 被
0: 冲
1: 上来时阵，然后他是本来很咻，整个很紧绷的警报线是拉高的，然后突然间荡下来之后，哇，画笔啊，
0: 对啊，对啊，对啊，迄就是跟咱这个心境同款
1: 啊，
0: 你心情啦，大家哦拢足愉快。但不一定讲每一个退休的拢会，
1: 当然啦，当然，这是讲你可能要慢慢的去规划计划，不要说一休息全部就是放松啦。
0: 有的退休的吼就好命呀，逐工游山玩水啦。
1: 啊，有的替家己
0: 约伊食饭哦，啊，我无闲，我明仔载要佚佗，我后礼拜，无后礼拜我要飞出国啦。
1: 我后礼拜迄落啦。
0: 我后礼拜，哦，阮后生娶新妇，我阮后生娶某啦，哦，我咧娶新妇。
1: 啊，搁落去的，哎，阮家迄据点，我逐礼拜拢爱去上课啦。哎呀，我感觉嘛袂歹，
0: 然后据点啊，嘛有看过一个这个报道啦，嘛不是报道，就是一个这个医学常识的一个节目。伊讲吼，有一个差不多嘛将近要退休的这个查甫啦，男生哦，逐工拢参出一尾活人同款啦。
1: 哇，厉害咯！
0: 哦，这个身体拢足
1: 勇健。伊是开心啊嘛，我快退休了，好开心。
0: 伊是。有希望，伊是对家己有希望。伊讲哦，要退休之前，我要来戒烟，我要来戒酒、戒槟榔，逐项伊无好的这个代志，
1: 拢要戒起来。
0: 嘿，你敢知影？等下伊退休的迄一天哦，全部拢戒掉啊！哎呦，足欢喜的，对不？嘿，
1: 我刚刚应该是袂堪的吧？
0: 伊的身体奇怪，莫名其妙就开始崩败落来。阿妈得到什么阿兹海默症啊，然后也生了一场什么大病啊，全部的这些收为这个积蓄吼，全部都是拿来他后半人生去医疗用。
1: 这也是花在他身上，他也没浪费啦，一分一毫都没有浪费。
0: 但是艰苦嘛是伊家己呀。
1: 当然啦，当然啦。
0: 伊讲吼，人只要做你家己
1: 欢喜的代志啊，
0: 欢喜的代志，吼，唔管
1: 讲心情的愉快
0: 啦，你让你家己心情愉快的代志啊，比如讲话。食薰食是死人，你要叫伊戒，对不？啊，你有淡薄啊，这个小酌，我不是鼓励大家抽烟喝酒做比较不好的这个习惯，就是讲你已经有这个习惯啦。啊，你常常有一天要戒掉，你生活完全没有什么重心的，啊，你的朋友嘛拢断去啊，拢无来往啊嘛。就是讲你有可能你有三五好友可能会聚餐，会喝一点小酒，但是。常常就是
1: 啊，
0: 我就戒酒啊，我就无食薰啊，我就无食酒啊。啊，朋友要相找讲吼，要去食饭啊，
1: 三啉一下。
0: 嘿啊，但是拢家拒绝啊。到落尾真正退休的迄天，真正拢戒掉啊，足好诶。 哦，厝内底为伊足欢喜的，但是伊的身体已经开始。

0: 就是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每天的这个生活就是枯燥乏味。
1: 我是曾经
0: 过一段时间，伊就往生去啊，
1: 就走去。我是曾经捌听过有吃槟榔的朋友说，因不能马上把槟榔戒掉。嗯，我说爬什么叫做想要戒槟榔，不能马上把槟榔戒掉？我听不懂这个意思。嗯，哎，我问这上面艺术，伊讲伊哩平常时啊，有在吃槟榔，然后你的牙齿跟你的嘴巴的肌肉，
0: 咀嚼肌，
1: 对你的肌肉各方面，它是有那个记忆性的。哦、啊，如果突然间不吃了会怎样？
0: 不吃了就是牙龈会萎缩。
1: 他说我不吃了，马上立马不吃了那一种，他你就开始拉嘴气。哦，真的假的？他说真的。然后所以我说啊，那所以要戒槟榔的人没安装怎么办？
0: 他说初期情绪渐进嘛。
1: 对，他说初期他们可能会先嚼口香糖。
0: 哦，也是要让嘴巴动起来。
1: 对，你不能一瞬间马上完全通通都不动，要可能要把槟榔这个东西改成就是像口香糖，然后慢慢的去咀嚼，就是不能马上停滞的地方。嗯。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慢慢的再把它弄掉这样子。嗯我说哦，真的假的？真的啊，就是一随改掉，随拉了了。
0: 但是。
1: 我来奇怪。
0: 但是有足侪看到足侪案例，讲哦，食槟榔啊，有口腔癌
1: 啊。对啊，对啊，很多啊。
0: 还有足侪人因此安尼吼去动手术的。
1: 其实口腔癌是很痛苦的事。
0: 都没办法吃东西，
1: 因为它整个里面都是黏膜，
0: 它会插鼻胃管，
1: 对，它只能用到那种流质的这样喝，它没有办法吃东西、哦、那个真的很辛苦，
0: 真的是这样、
1: 哦、对啊，所以不要啦，真的、哦、那个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吃了，就是可以戒就慢慢的戒，
0: 但是也是口腔大家说、嗯、可以戒掉，尽量戒掉，
1: 当然就慢慢戒、哦、慢慢戒、
0: 啊、然后也要找另外的一个兴趣啦，
1: 对啦、哦、就是走走也好啊，
0: 不是说、欸、啊没吃粉没喝酒没吃槟榔哎、欸，人生就跟他没啥意义啊、哦、人生就变得好像枯燥乏味，不是这样的，人生还有更多事情，更美好的。
1: 你曾啊，其实我在底下那个社区大学上课，我有发现一个蛮特别的事情，但是他们有的社区大学也蛮鼓励的啦。嗯，就是如果男生
0: 鼓励你抽烟，
1: 不是鼓励去上课的人，比如说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哦，其实是女性比较高。查甫较少，所以因就鼓励讲，哎、欸，男性的朋友若出来上课，比如讲学唱歌的课啊好啦，学瑜伽好啊，学国标好，学书法啊好啊，反正他们会开很多很多的课程，让你去学习。他说，如果是男性朋友进来上课的话，他们可能会比女性在更优惠。
0: 哦，
1: 那我们就会觉得，哎、欸，为什么男女不是要平等？为什么女生就比较贵、
0: 啊，
1: 男生就可以
0: 在
1: 对这样不好？就因就讲因为。我们就是数据很多地方的数据统计下来，只要一到退休的时候还愿意就是往外移动活动的人，真的是女性居多。他说查甫的只要一退休的通常都窝在家里，他很少就是会想要出去跟人家，嘿，比如讲上课啊，或者学物件啊，好啊，是讲什么活动你较少，嗯，伊就加少拍照的，哦，哎，所以就会变成是这样。
0: 对啊，就参加一个这个 KTV 啊，吼，哎，办一个活动啊，
1: 哦，
0: 女生穿比基尼哦入场不用
1: 钱，那个男生应该就会比较有兴趣。
0: 对啊，那我觉得。入场不用钱，那我觉得男生上课应该也不用钱，这样子会比较好。
1: 不是这样啦，哎呀，就是有一些课程的
0: 部分。因为都没有男生，会有一点觉得很孤单吗？
1: 哎、欸，你请问，比如说
0: 你去唱歌班的啊，对不？你
1: 唱歌班男生可能
0: 你老师教吗？
1: 给干嘛教
0: 的？不，你老师教合唱的，全班拢女性，要安怎唱？
1: 家己甲家己对唱，
0: 对不？啊，你哎，勇勇来一个查甫的，哇，足欢喜。
1: 哦，伊可能唱我伤心啊，因为大家拢甲轮啊。哦，
0: 拢甲轮一届安尼。
1: 你班有四十个了，轮四十摆。
0: 规班四十个查甫的，啊，一个查甫的，哇，
1: 你爆气啊！下摆等于拢烧香，因某问讲你是到底去遐创啥？
0: 叫做现代的皇帝。
1: 哦，安尼嘛袂歹啊！你曾问上国标课嘛是啊？我当时初初去嘛是社区大学这个嘛，就是在岭东那边。
0: 所以你
1: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0: 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安尼咩？
1: 不是，我去的时候，我是要强迫自己运动。结果我发现我去的时候，去我们班干那几个男生，啊来老师是男生，啊来两个男生了不啊？然后之后来，
0: 对啊，
1: 啊来啊其他都是一些姐姐们，嗯，哎，然后之后来好像再过了一两个学期吧，哎，陆陆续续的，有在捕获一个男生，哦，这个到现在就还在了。然后之前曾经也有一个男生来上课，然后上没几堂人就不见了，
0: 因为惊到啊。
1: 都女生来，但专门查某的
0: 啊，
1: 拢查某的啊，年纪大小都有。我算年纪最小的，嗯，对，然后就真的啦。

0: 阮内底拢是讲坐七八十岁嘛有呢，很厉害呢。我觉得他们体力好好、
1: 但有的男性就比较比较乐观、乐天啦吼，就说哎呦，查某囡仔安尼，比较比较嘛有话讲嘛吼，啊，就是去参加。
0: 对。
1: 哎呀，虽然讲吼，一两个十波的尔，但是无要紧啦吼，规班的这个气氛嘛是足欢乐。
0: 对啊，啊，反正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思考。只是真的有发现啊，男生处啊。要去上一挂课啊，要甲人做伙做，就是一挂活动要参与的，我发现真正有较少。真的很多班级这样下来看下来，然后你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男生都比较不爱出门嘛，还是你们出门的地方都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若去迄个六十块的、六十块的 KTV 更卡拉 OK， 我一可能男生就很多，女生就很少了哦。
1: 爱看什么款的活动啊？看什么款的课程啦？你看唱歌班其实男女拢就平均的。男女都很平均，因为可能我觉得唱歌也是一种运动啦，
0: 而且比较简单啦，就是你也不用带太多的器具，人到就好了。
1: 对对对，啊，一礼拜一天哦，阿妈刚才讲，你至少会当一礼拜安排几啊天无同款的课，这个课程嘛，课程啊，你唱歌班、跳舞的、插花，
0: 对啊，做怎样下书法的啊，好奇怪，就是有一些课，那个电脑课程啊，什么通通都有。我觉得现在是还蛮多元化的啦。
1: 对对对，参照游泳，
0: 这
1: 个运动，我有一次去，透早哦去晨泳哦，那个水真的好冰哦。但是你看到温习的东西杂波的，
0: 阿伯啊，他们很厉害，
1: 都是男生，
0: 然后
1: 好。我看人家一两个查某的尔呢，就是早上晨泳的
0: 女生，差不多要到中午过后会出现哦。因为我之前去那个文山游泳池，因为套罩等下宽有诶无诶啊，买菜创啥啊，所以你中岛食中岛，你要过去，你就较容易看到女生。
1: 你的意思查某拢无咧宽的意思嘛？
0: 大多数是拢安尼，那早期迄个妈妈迄个年代啦，拢查某咧
1: 宽较侪啦。拢走去游泳啦。
0: 就是买菜啥物啊，有无宽中岛啊，有诶无诶啊，拢妈妈咧用诶啊，下晡你开咱看到因。
1: 这感觉好像有一点性别歧视的样子。
0: 这不是性别歧视，因为就是早期他们那个年代啦，他们早期那个年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或是干嘛阿家来输的是查某人的摊开，不是查甫的摊开，他们的那个思想啊，对啊，所以立功白天看到男生很正常，因为他们就是跟他们的日常一样，他们觉得白天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感觉我好像要出门，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像上班的一个那个时间点，有没有？他会觉得我好像才有做到什么事。
1: 对啊，差不多阮爸爸、阮阿公迄
0: 年代
1: 呢，其实拢是男主外女主内，
0: 没错啊，没错啊，
1: 一种传统的观念。今麦唔是诶，今麦有少年查甫的哦，成家立业了之后。还愿意吼，就是在家里洗碗、煮饭，然后也是出去外面上班哦。啊，回到家就是洗碗煮，
0: 我觉得很棒啊。
1: 洗碗，然后煮饭啊，拖地啊，样样都会，
0: 我觉得很好，因为家庭是大家的，不是干那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我觉得互相都要付出啦。
1: 有啦，
0: 因为你上班，可能恁太太嘛是在上班啊，啊，恁两个拢做忝的，回来同时啊，同一时间。你可能这个做瓜，那个做瓜，是咪最近就把工课做了？啊，你啊哥哥拢看迄个人，等下做业做到翁星做到死嘛，做不了。
1: 就是爱互相。
0: 对，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互相啦，互相帮忙啦。
1: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哈。
0: 哎。
1: 今仔拜四哦，拜四咱等下要开讲哦，开讲舞蹈，咱想一个这个，甲大家开讲的内容啦。
0: 内容。
1: 要来讲啥好哩？
0: 菜啦，你想要讲啥拢互你讲啦。
1: 好啊，好啊，你看卖啊，你想一下啊。
0: 您最近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啊？嘛在甲阮分享啊，是讲恁家阿孙的啊，有足调皮的无啊？
1: 哦，可能有哦。
0: 哎呀，你从掌握的很开心，就是接到一个那个视讯，就说奇怪，谁打视讯电话给我？然后一点进去，就很疗愈啊。就一个小朋友啊，躺在妈妈的腿上这样子啊。然后就一直皱着眉头啊，然后就这样，我说小可爱，这是谁家小可爱？我就看一下名字。就肉肉家的小可爱
1: 哦，
0: 嗨，小可爱你好，对，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好可爱哦，小朋友，你看疗愈，
1: 对啊，对啊，
0: 心情就好，
1: 人拢是安尼哦，看到美好事物就是心情，
0: 对啊，对啊，提莫吉就很僵，我就说是不是想吃饭了？说快到了，但是时间还没到，然后我说，因为他的嘴巴有那种口欲想要动的感觉，就很可爱了，小孩子，
1: 对对对，来继续听歌哈，
0: 这个彼得。
1: 清香姐，
0: 一串星
1: 来秀水
0: 的
1: 桂英姐，
0: 用心，用心，咱的文章。
1: 文章大哥。
0: 嗯，你要听刘龙交代吧。
1: 好，罗德的秀莹姐哦，一半心酸，一半醉。

谢谢芳姿妈妈、美英姐、黄圆妈妈、凤色姐、美珠姐、明玉阿姐、美英大姐、丽儿姐、幸福大哥大嫂。

阿纯妈妈、慧茹姐、徐阿姨、守春姐、雅琪姐、风竹大哥、天才大哥、国贤大哥、王宗大哥。

来路得的秀英姐来听歌，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请罪王鸾姐、淑珍姐、心学大哥、香林姐。

来哦，淑女姐，鹿港彩云妈妈，大大的这个桂兰姐，云锦大哥，中立的彪哥，桃园的秀兰妈妈，宜华大姐，丽香姐。

民雄的雪华姐，北埔的邓妈妈，潭柱雅慈妈妈，三个宝彩妈妈，红山的菊珍姐，林湖瑞淑大姐，太平的碧霞阿姨，李荣妈妈，依林妈妈，楼主的月娥姐，信义区的黄月娥小姐。

0: 好，谢谢。来，继续来开讲报道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起来，卡控数0338，
1: 控三控三，
0: 哦，2338-03-03-03。零三零三哦，电话甲卡起来，就会当来甲阮两个开讲报道、哎、哦，两个这个古锥的小可爱，
1: 嗯，就恶心的哦，小可爱吗？
0: 就恶心的哦，
1: 那刚刚剩一点点可爱呢、
0: 哦，你是老可爱。
1: 我阿伯叫老可爱，你不要这样。
0: 你越老越可爱。
1: 我跟你讲，我这个年纪，我那天
0: 越老越可爱。
1: 我那天去那个去要弄那个什么米卦，因为我要问看看那个房子的事情。对，有没有往哪边找比较好找？不是算命啦，就是那个有点像，就是你
0: 就。阿林，你跟我去问卜。
1: 不是，你去跟神明讲话，他就是会看那个米卦，就可以看到到什么状况，就是你最近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处理。哦、对，然后去的时候，那天那个神明很可爱，他就跟我讲说：“哦，你看我的资料，哇、哦啊，你有这么多回啊、哦？”然后我的脸就。
0: 嗯，这里老师怎样
1: 就不是老师，是保林寺啊的那个神明有下来，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平常都是看米卦，就是看
0: AB 啊，
1: 顶也跟我讲，你有吃这回啊？然后我就看了他，我就跟他说，啊，你看我这样，你这当啊会手龙干没请假，嗯，然后大家就笑了，嗯，对，所以是不是？你跟我说老套在我身上，这样行得通吗？连神明都觉得不太科学，什么啦？
0: 你心想找无老这个
1: 理，超好笑的，我自己那天也笑，我要翻掉，
0: 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的年纪就是比较
1: 不要告诉别人就知道就好了嘛，啊、嗯，是不是？
0: 来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哎呦，这有做玉轩姐嘞，玉轩姐今天那有
2: 人啦、啊。哎呦，玉轩姐姐，哎
0: 呦，哎呦你那的消息
1: 出够话喂，
2: 哎呦，又进，
1: 哎，你好你好，哦，
0: 你早去倒位？
2: 我做个咁嘅海体哈，我去上班上好，好累又好热，
1: 哦，真的热真的热
0: 啊，就热，
2: 嗯。哦，就是玩嘞，
1: 哦，真紧张。
2: 啊，我骑摩托车哈，哦，拢即马最小心嘞。
1: 一定爱啊，
0: 爱注意安全呐、啊。你
2: 无、
0: 啊，你顶届甲阮分享诶，我嘛对你，
1: 对呀、啊，紧张
0: 嘞，捏把冷汗嘞。
2: 记得我哈，
1: 记得啦，
2: 记得我长得那
1: 个。有啦有啦。
0: 哎呀、啊，哦，伫你诶面头前安尼，
1: 我看你足紧张诶。
0: 哦，发生。
2: 哎、欸，真的有知道，你还记得
1: 哈？有啦，有记得。没有没有，
0: 哎，弄
1: 一下。记忆不差，
2: 安呢？
0: 对啊，
2: 你记忆不差哈、哦啊，可是又近啊，又
1: 他 OK 了，他比我还年轻，怎么可能记性比我差？
0: 那有可能的，
1: 是不是？
0: 对不？
2: 对不？
0: 对啊，
2: 咱两个姑姑再讲一摆。
0: 嗯，系啊，啊你是拢在做工课哦？
2: 无奈、啊，我做做工，
0: 足久无看到你咧。
2: 我看到我卡电话要，
1: 哎呀哎呀，
0: 点歌啊抬杠
1: 啊，无来啊，
0: 啊拍波啊嘛无来啊。
2: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因为我现在兼两份工作，
1: 哎呦，
2: 晚上哈、
0: 哦，啊，你拢唔免休困哦，
1: 系啊，
0: 我四点
2: 哈，我四点就骑摩托车出门
1: 嘛，嗯，四点，
2: 就是下午四点，
1: 对，
2: 骑摩托车出门去，爱五点爱上班啊，
1: 嗯，
2: 啊，我爱骑去阮遐北港啊，
0: 哦，
2: 骑去北港半个小时嘛，
1: 有距离呢，不近呢，
0: 靠湖骑到北港
1: 呢，嗯啊，很远呢，
2: 靠湖到北港啊，你袂记得呀？
1: 我知啊，我意思说他很远呢，他没有很近，
2: 对，
1: 嗯啊，
2: 然后四点开始出门哈，
1: 嗯，
2: 到北港四点半快五点了，因为还要送晴阳店啊，
1: 啊，当然，
2: 对呀，啊我就赶快，然后快五点了，我就说好了，还有十分钟五点。我慢慢给起来去，啊，就开始做作业班啊。因为我们那边有一间叫什么，以前有一间纺织厂嘛。
1: 哦，纺织。
2: 嘿，我唔敢改，嗯，我要等退休金。
0: 哦，安尼，嘿啦，未歹啦。
2: 所以讲，
0: 你做足久啊，对不？
2: 我嘿，
0: 做
2: 几啊年啊？
0: 嗯，
2: 因为我暗时一直做到天光再去九点嘛。
0: 嗯。
2: 正来厝诶，九点半了。然后九点半，我下午哈还有一份，下午一点啊。
1: 我这样听起来，你没有时间睡觉嘞。
0: 你硬遐坐头路嘞，你都免叫困
1: 啊。你都免睡觉嘞。
0: 你身体爱保重哦。
2: 啊，最近叫我温先生嘛哈，我改工。
0: 哎呀。

0: 我无钱呢。
1: 你做哈济头路，佫无钱？
2: 嗯啊。
1: 你钱拢开伫倒位？
2: 对唔？
0: 我钱哦，我钱拢花掉买衣服，我就爱吃嘛，就爱睡。
1: 哦，安尼吼。
0: 你也无，我就爱吃，就。
1: 本来趁钱就是爱开啊，无你趁钱要做啊？
0: 爱吃嘛就爱睡。
1: 无你趁钱，你趁钱放伫银行啊，未有遐济利息，
0: 对不？我并冇跟你讲啊。打扮哈，跟我们哈云仙姐姐的打扮不太一样，我不太爱打扮。
1: 啊，不太爱打扮，你讲乡啊，就爱买衫。
0: 嘿，你哪知？我不爱打扮吼，就爱买衫，
2: 这是这淡薄啊冲突的感觉。哎
1: 呀，啊你买衫回来看尔啦，拢无穿，拢无穿。
0: 你哪知？
2: 买衫回来有啥都穿的了，对啦。
0: 我跟你讲，我都买到哈，衣服里面哈，全部衣服哈，啊只是放着看，不想穿。
2: 啊，不要这样啦，要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穿破才是衣啦。
0: 听寒吗？
2: 然后对啊，穿破才是衣，到才是七。
1: 安尼你家己身体爱保重哈。
0: 对啊，记性吼，
1: 注意安全。
0: 三人钱，啊，咱就拢去，拢爱赚愈侪钱愈好，甲要紧赶快呐。
1: 趁钱，趁钱，但是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吼。
0: 对啊，要紧你嘛爱保重哦。
1: 好，
2: 你的工时比我们长太多了，你真的要保重。
1: 哎呀哎呀，
0: 我没有，我先生跟我说叫我那个晚上，那做晚上可以，可是白天不能再做。
1: 哦，对啦，熬夜对身体。
2: 唔当啦，
1: 受伤诶，
2: 人伊嘛会唔敢
1: 啊。啊，你家己爱保重。哦，啊，我来接电话啊。哦。
0: 好好，搁好马东吼。
1: 好。
0: 晚上嘛未使做，嘿啊，要见愈清愈水嘛，愈看愈缘投。
1: 好，
2: 谢谢你。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哦，拜拜。哎呦，我哪里做吼？我系精尽人亡诶。
2: 我连咪骂迄落。
1: 一工应遐济头路。我有一届安尼吼去拍戏，就是爱。入眠安尼，我喙齿就喙齿根就去看医生，看袂好啦，食止疼嘛无效啦。
2: 那个牙龈。
1: 结果我送去急诊吼，去注吗啡啦，马上就无疼。嘿，伊讲吼，你可能
2: 他也你发现指数太高了。
1: 对对对。
2: 整个神经状态都不太
1: 要休息。嗯。赖春杰。
2: 阿姐你好。
3: 喂。
1: 阿姐你好。
2: 哎呦。
3: 啊，哎，你买信迄遐？
2: 信啥？
3: 你讲你去念美国？
2: 哦，无啊，因为想讲要找厝啊，有一寡事情想说，哎，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子啊？总是爱伊的嘛。
3: 这样哦，我一样的，哥你个会信迄哦？
2: 我有迄个宗教信仰的啊，我有啦，我
1: 也就神啦。
2: 哎呀，当然啦，当然啦，有个方向比较好啦。
1: 系啊，系啊。
3: 你唱歌嘛，拢足好听诶。
1: 嗯。
3: 啊，拢卡袂入。
2: 有啦，有啦。
1: 有看到你，
3: 对对对嘛，拢足好听。
1: 有看到你，有看到你来拍波啊，
3: 有
1: 啊。
3: 所以讲，我拢无滴甲你点歌较济。
1: 哦，
3: 你我遐点一届呢。
1: 是袂啦，是袂啦。
3: 我今仔是听阿关阿多你讲念美国，我都想讲，卡来甲甲伊问讲，我伊遐少年伊嘛有信呢。
1: 哦，
2: 加减啊嘛是会迄落啦，嘛会点信啊，无袂啦。我的世界里面是这样，我相信，我也相信都有各种不同那个维度空间的人，即是讲咱大家互相尊重，就是大家和平相处，
1: 嗯，
2: 对啊，有一些事情总是若要若希望讲家己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有一个方向，那咱们参考看看，
1: 嗯，
2: 你讲完全做没那个是不要啦，没有到那个程度啦，
3: 做参考啦哈，
2: 参考参考
3: 啦，谢谢啦，
2: 谢谢您，谢谢，
3: 家己方便了啦，
2: 好 ，OK OK，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哎，拢无啥物人要来讲开讲的。
2: 嗯，
1: 哎呀，无咱两个讲就好。
2: 啊，无咱两个开始的啊，吼，刚刚讲了聊天上最好聊的呢，超好聊呢，
1: 超好聊啊，
2: 唔该讲呢，超好聊呢，
1: 超级会聊啊呢吼，
2: 真经的。
1: 但是，来咱的大 K，
2: 嗯，
1: 昌达
4: 又是林娟哦，
2: 哎，
1: 昌达叔叔，
2: 叫叔叔，人比你较笑话。
1: 无啊，你的声听起来就比我较大。
2: 哎，要这。
1: 哎呀，你讲话就讲话，亲像我的阿伯同款呢。
4: 还好
1: 啦。啊，尤其是你拢听老歌。
2: 嗯啊。
1: 你拢介意听老歌啊？所以我叫你阿杰好啊。
4: 我本我妈妈爱听
2: 老歌。
1: 哎呀。
2: 你
1: 讲
2: 话拢安尼。
1: 哎呀，啊你我安尼我甲你笑问。你听上少年的歌是倒一首？
2: 系
4: 上少年
2: 流言歌，嗯。
4: 有我最近有听到迄个明阳老师的歌曲，哦，超好听。

0: 哪一首？哪一首？
1: 有你小耳朵思念。
2: 思念。
0: 思念算上新的对啊。
1: 哦。对，这我是张恩清老师写的，叫明阳老师出的。
2: 哦。思念哟。哦。

0: 你听到上新的歌
1: 哦，你有提到迄个三个男生的
2: 龙哥的歌曲，
1: 嘿嘿，
0: 不是，那你上新的歌应该是迄个龙哥的吧？诶。
1: 但是嘛，就古啊，那古年的代志
0: 啊，对啦，去年啦，
2: 啊，嗯，本地英雄啦，迄几年，
0: 哎，对啊，迄个算，
1: 哎，算古歌啦，
0: 哦，伊个因为佫较新的
1: 啊，
0: 哎，伊佫较新的，
2: 同款的月光，迄嘛新歌，
0: 嗯，
1: 哦，哦，
2: 因为很好听
1: 的，哎呀，新歌嘛袂歹听，
2: 希望哦，迄歌，
0: 啊，恁刚刚听你唱哈，你也较认真学的哦，吼。
2: 对啊，啊，今天大力唱。
0: 哎，对对对对，啊，你会记的就好，啊，你较认真学，啊，林刚等你来唱哈。
2: 好，多谢，
0: 好，谢谢你哦，
2: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哎，那你方姿妈妈？
0: 哎，
1: 带我去。啊，你我甲昌达同学找一个伴好啊。哎，大 K 徐爸爸，
3: 现在关你好。
1: 啊，你两个拢住大 K 呢？你要互相识识来报名无？
3: 我较早是住大东啊。
0: 大东，
1: 我住你哦，大东哦。
0: 哦，我知我知。
3: 你昨有你讲屏东的红港无？
0: 嗯。
3: 我较早民国57年国考毕业，我就去大中学修理莫大。
1: 哇！
3: 哎，
1: 哇！
3: 啊，
1: 伫红港哦，
3: 迄阵啊，还佫无南回铁路、甲北回铁路，拢还佫无，拢爱坐公路的啦。
1: 哎，啊，你拢坐公路啊？坐几点钟？
3: 坐金马号的，
0: 坐金马号。
3: 坐大东甲高雄坐啊，四五点钟哦。
0: 哦。
3: 较早路细条啊，佮山路佮弯啊。对大东来到香港的时候，都差不多大家拢蛮高高啊啦。
1: 嗯，但是伫车顶困啊。
3: 无法度啊，来到遐，坐车顶拢坐一半人，拢倒啊啦。
1: 拢行车。
0: 哦，真紧嘞。
1: 因为行迄个山路啦吼。
0: 山路
1: 无啥。哎，真正嘞，我有一届嘛是去大东，我行南回，为迄个狮子乡遐咧入去。
3: 哦，阮小朋友足大条。
1: 嘿，对，即摆有较大条，
3: 嗯，
1: 啊，但是嘛是行车，
0: 你我来我去啊，
3: 我来我去对。
1: 哎，小朋友讲哦，爸爸我想要吐了，我说那停一下，我讲连续休三届啊，甲台东啦，
0: 哇，
1: 哎，为迄条狮子乡入去啊。
3: 我较早来到香港的时候，坐有半点钟的。
1: 哎，迄车停拢足久啊。
3: 哎，那来到遐路车好，规个香港安尼，香港讲。
1: 哦，但我若开始讲吼，要去到台东、花莲、宜兰，我足爱坐火车的。
0: 哦，那沿路是水的。
1: 嘿，你会当看到沿海的迄个景色。
3: 我带遐风景拢足水的。
1: 对啊，对啊。
3: 哎，
1: 好好，啊，你即马拢住桃园啦啦，无转去台东啊？
3: 啊，大东遐我66年都袂调，都搬过来平顶遮。
1: 哦，啊，真大台客啊！
3: 我迄阵啊，甲即马才等于大东两届呢。
1: 哦，是。
0: 好，今仔要等于大东吃远呢。
1: 系啊，好中你啊，中你啊。
0: 系啊。
1: 好，啊，有闲再来台中佚佗啊。
0: 好，谢谢您，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3: 拜拜。
1: 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法度阁继续接啦，吼。
0: 哎。
1: 谢谢咱周围这个时段吼来跟开讲。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
0: 第一首歌曲，
1: 这是新增的《荣天大哥》，来听《孤单老人》。
0: 哎，我觉得家宝哥哥小好。
1: 好，基山的秀琴妈妈吼来听《绝情风雨》，吼来连续三首歌曲。

0: 来，谢谢，感谢大家吼、哦，欢迎咱所有这个时段吼、哦、来点歌。今天日吼、哦，所点的歌，希望讲爱甲风、甲雨有关系。
1: 啊，风台拢要来啊，搁要风
0: 台。因为我们要这个
1: 要干嘛？
0: 这个用这个风雨来阻挡台风进来。
1: 没有，我们到下礼拜他们就没了啊，他们都走了。
0: 马进，
1: 走着走着就散了。
0: 你咱休息的啦，哦，甲风甲雨有关系啊。啊，
1: 恁休息较袂无聊啦。
0: 对啊，有啥物款的？唔知啊，有啥物款的？这个风甲雨的这个歌曲啊。
1: 要么阮两个囡仔才无聊着，所以恁爱想一下，恁较袂无聊。
0: 安尼吼，规工安排风甲雨的这个歌曲，安尼听起来嘛是就
1: 一里户户叫啊。
0: 嘿啊，就唔知啊，就足好。就足好听呀、啊，风较好呀、啊、吼、哦，有啥物款的歌吼、哦，你来点好不？来，卡着咱的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
1: 9559，
0: 嘿，这两支电话给靠通吼、哦。来，第一位，这是咱的平镇的陈太太，陈太太你好。
2: 喂，
0: 陈妈妈。
1: 喂，哎。无人
0: 接，安尼共挂掉去啊！这是代理的凤玲姐。
3: 嘿，
0: 你
3: 叫什么？
0: 凤玲姐，你有想到什么歌曲甲风甲雨有关系？
3: 喜欢听罗山风。
0: 罗山风哟。
3: 黄昏的罗山风。啊！嘛听我讲。
1: 好水哦。
0: 哦，你歌喉袂歹，歌喉袂歹哦。袂
3: 歹势啦。
0: 袂歹势哦。
1: 啊，你平常时啊，搁有咧迄落中山班唱歌啊？
3: 很少唱，
1: 很少在唱哦。
3: 麻烦你们哦。
0: 好，下个礼拜
1: 哦，谢谢您，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拜拜这是到底依然的怡玲姐。
4: 对。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对风较好的这个歌曲应该是比较较有。
4: 哈。雾间咯。
1: 什么咯？
4: 红雾间咯。
0: 红雾间咯。啊，这合唱的哦。
4: 对。
0: 因为你遐。你遐依然吼、哦，较接得有落雨啊，有风头，哦、所以你对风雨的这个歌应该是有特别熟悉哦。
1: 要透风落雨啊，是。
0: 好，阿礼拜来甲你
4: 听你的歌。
0: 好，阿礼拜来甲你唱哦。
4: 好，我现在在台中。
0: 台中哦。
4: 对。
0: 阿、啊、你来欧力啦。
1: 你想来铁佗吗？
0: 来，公司来。
4: 你们家附近，我在那个至善路。
0: 至善路。至善路在哪里？
1: 市区。
4: 至善路就是。
1: 起来，刚刚抵达中企业馆。
0: 起来
4: 哦。那个大甲夜市附近。
1: 大甲夜市，还有几地啊啦？
0: 啊，那海线遐啦。
1: 那边啊。
0: 嗯。好，啊，为人家来佚佗啊。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听看卖这个民间啊，苏伟姐，苏伟姐那个顶卡，得等的金枝阿姐，阿喜大哥。
1: 阿姐吧，
0: 喂，你好，
5: 你好，
0: 阿姐你好，你想到什么款风较好的歌曲？
5: 啊，我都想到讲要唱《爱情一阵风》啦。
0: 哎，爱情一阵风啦吼。好
5: 啊，
0: 赞，安尼后礼拜来给你安排。
5: 好，谢谢，
0: 拜拜，
5: 谢谢。
0: 这爱情一阵风，这个阿娥妈妈，
6: 哟，
0: 你想到什么歌？
6: 我点风中的玫瑰。
0: 哦，哎、欸，好听啦，龙姐风中的玫瑰。
6: 嘿嘿，
0: 好。
6: 啊，我买迄个广告吼，因为我拢爱去菜市啊。
0: 好，没问题，我来给你安排哈。
6: 谢谢。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哎，袂当重复哦，袂当重复哦，那考验你的迄个记忆。桂梅姐。
7: 哦。
0: 哎、欸，这是大哥呢。
7: 哎，两位好。
0: 你是住南投第三乡吗？
7: 住南墩呐。
1: 南墩
0: 啊，你是国贤大哥呀？
7: 哎，对。
1: 哎，你跳好，跳好，跳好。

0: 哎，阿妹，
1: 啊，国贤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两位好好，
0: 你好，
3: 哎，
2: 哎啦，这风格好的歌真多啦，
1: 你歌本来很一个，
0: 你免看你头壳内底的歌清秀啊，
2: 哦，那个头脑里面就有了啦，
0: 真的，
1: 啊，你学的啥？
2: 哎，那个风风雨雨这多年嘛，有啊，
0: 好听呢，
1: 哦。哦，风风雨雨这多年，好，讲一首就好，因为后边还佫有人要讲。我今日甲所有风较好的歌拢讲完啦，
2: 谢谢两位啦，
0: 好，
1: 拜拜。
0: 后边
1: 那
0: 边有。
1: 风风雨雨，
0: 这多年，
1: 这多年哦，风风雨雨嘛，有最顶行。
0: 杨宗宪的歌吗？
1: 风风雨雨这多年，
0: 好像是呢，我有点忘了，因为太久了。我记得是老歌。
1: 这是桂梅姐吗？
4: 哎，
1: 欸，你刚桂梅姐？
4: 对。
1: 哦，你好，你好。
4: 我要点十正号。
1: 十正号。
0: 哦，还是风号。
1: 十正号，这是十正号。
0: 号。
1: 十正号。
0: 嗯。
1: 哦，好，十正号，这首嘛是号哈。
0: 红瑞霞。
1: 好，好，好，下礼拜哦。
4: 好。
1: 好，
0: 谢谢您。
1: 拜拜。拜拜。这是到底何必的敬意大哥吗？
5: 嘿，
1: 大嫂
0: 你好，嘿
5: 嘿嘿，
1: 哦，敬意大嫂你好，
5: 嘿，我在点风凄凄雨绵绵，
1: 风凄凄雨绵绵，哦，这个风甲雨拢有啊吼，
5: 嘿嘿，
1: 好好，后礼拜来甲你唱哦，
5: 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拜拜，来听这个周年的丽玲姐吗？
6: 就是你好，
1: 你是丽玲姐，你是丽玲姐哈。哦，丽玲姐你好。
6: 我点迄个风水好也水。
1: 风水好也水。
6: 哎，对。
1: 哦，好，无问题。
6: 好，谢谢。
1: 下礼拜哦。
6: 好好，下礼拜拜拜喜哦。
1: 拜喜。
6: 好好。
1: 好，
6: 拜拜。
1: 哦，来，这是小明因阿兄啦，叫做三明。
7: 我来点一下去中央。
0: 你跳，你已经跳离迄个题库啊呢？
1: 你爱点甲风甲雨有关系的歌，你有收到啥？
0: 你离题啊？
1: 有啥物
7: 中央？去中央是跟有交水有关系吗？
0: 无呢，人是风甲雨呢。
1: 风甲雨，风甲雨。
0: 咱恁刚刚用一下水的，你水半落地难收回。
1: 你风甲雨，你要听啥物歌？
7: 凊彩啦，凊彩啦，
1: 安尼甲你自白一首风甲雨有关系啦。
0: 还是你较介意什么人的歌？咱来看伊有无啦？
1: 什么人？
0: 伊有较介意什么人的歌？
1: 你较介意什么人的？
7: 桂金花，
1: 桂金花，
0: 桂金花，刚我一个想办法吧。
1: 我来找看麦，看有甲风甲雨有关系无？小肉粽也无啊，
0: 无肉粽，
7: 小肉粽也无。
1: 我知小肉粽伊伫落雨天咧卖啦。
0: 啊
7: 哦，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也无啊？
1: 为什么也无吼？我问来找啦，
0: 我
1: 来找桂金花的。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拜拜。
1: 哦，拜拜。哦，足侪人咧排队要点歌啦，哈，歹势啦，因为今日嘛点足侪首，啊，时间嘛拄好到站嘛吼。啊，无都阁继续来甲恁接待吼，
0: 系，
1: 唔要紧，大家拢有点歌的机会，明仔载再过来点吼。来刷落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今日咱所谓这时段吼，看到这栋，我甲你讲，你若三高吼控制袂好诶，你来参考看卖。等下听龙哥详细介绍，你会感觉讲哦，哇，人生充满着希望哦。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刷卡电话继续卡哦，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10: 未来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 哦，三皇是无在了，像咱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皇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啊，有一挂重金属。

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子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有无？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升温啊，拢总伫咧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升温。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哦，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诶纯三黄，500ml。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诶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但是今天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的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天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到上界优惠、上界上的介绍，让恁开始来吃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挂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阔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个上面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加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有多少，我跟你说这支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培养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高层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都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移除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
去这个女岛顶管躲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而已，灵芝的抑制力才 76.4%， 这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 96.7%。 所以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一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它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做你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卡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食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吼，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啊，无大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可以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也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
那是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还卖到6000啦，一罐

0: 爱卖六千，但是我讲六千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九十粒，九十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三十粒、三十粒，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叶，人三十粒的都已经卖到六千啊，咱这卖九十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九十粒的哦，一千九啊八毫，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一千九啊六，一千九啊八，两罐三千九啊六。今仔顶港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三千九百六十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三千九啊六。安尼拄会当食四十五天，搁四十五天拄会当食九十天，食三个月，三个月让你开偌济？开三千九百六十块，哎呦笑无？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三十个我无要求多啦，要加吃过了，你也拜一定加拨人来吃，搁一罐让你试吃，吃无钱的九十粒让你试吃，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五万几块，今仔定岗注文三千九百六，三千九百六十块，规罐让你试吃，九十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三十个银行接无就无啊，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今仔定岗注文三千九百六，电话卡起来，送你三千六得。送你三千六得哈。但是我讲三十组尔哈，三十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两粒就好，一天吃两粒，一天两粒，吃一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嘿，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五十八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啊，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三千六啦，两百七十粒，你一粒就一粒十三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好，
0: 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三十周年啊，请伊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大家三哥，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啦，五线六十五线的三黄，甲下者，新一大哥来，连叫个丁卡哈，管他这，你好，管他这要三黄，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老爸爱点杠直播。咱的三黄子吼，这个真正足好的物件，互你调节你的血糖，调节你的血油，调节你的血压。除了这以外，啊，都会让控感嘛吼。这个消除你的自由基，互你的身体较轻松，较袂遐尔负担遐重吼。赶紧敲电话，因为敢那一栋尔吼。咱的素媛姐，
5: 对，
4: 嘿，要爱一组三黄子吼。
5: 对，
4: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咱的万寿大哥。喂，嘿，你好，要爱一组三黄子吼、
6: 哦。啊，对对。
4: 好，无问题，电话一个吼、哦，这三罐三千六百块尔，三罐三千六百块，这一罐当别人的三罐，因为咱一罐内底有九十粒吼，九十颗，别人是做有的是叫人做三十粒的，所以咱这大罐装的吼、哦，等于讲哦，你买一组会当食足久的时间。咱的时生大哥吴大哥你好，
7: 我买一组，
4: 买一组啊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哈，电话赶紧卡，因为你错过这栋了后，以后吼，伊、哦、的计小吼，可能就唔难安尼，因为即马跟这个科技公司多阿咧合作啊吼，其实吼、哦，咱的这个成本已经足优惠啊，吼、哦，因为即马阿未市面上阿未有一挂这个三黄子的这个。这个推销哦，也是讲哦，这个成品到这个市场里面，但是现在吼、哦，独吼，伫咱公司有这个独家贩售，以后吼、哦，有足侪这个台湾有足侪这个药商啦、啊，或者是一些的这个保健品类吼、哦，拢会加入咱这组的这个三黄子吼、哦，所以伊即卖会介绍吼，阿哥安尼，以后那卡叔讲吼，比较较有知名度，较侪人食了好，甲咱倒收货的，我甲你讲介绍就无同款啦。真正也无同款吼，玉燕姐你好，玉燕姐，哎，你好，要爱三黄子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哈，
8: 好，
4: 这拢会当放三。

0: 你我甲咱所有这个时代好朋友讲，你若较输讲，进前若有这个工课较无用的吼，熬夜应酬，也是讲哦，分酒过量的，这吼会当甲你的这个肝脏甲你顾好。肝是一个无声的器官啦，伊袂讲话，但是吼，你等甲伊讲话，你的这个数字抽血检查的这个数字吼，若有异常的，我甲你讲，安尼代志就愈来愈大条。所以趁即马吼。啊，搁健康的时阵，甲咱的这个免疫力家顾好，身体家顾好吼。这是林园的美惠姐吼。
1: 我
0: 要爱一撮三皇子吼。要爱三皇子对不？来，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哦吼。淑玲姐你好。
2: 我是做三皇。
0: 三皇吼，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这内行人拢知影，三皇伊的效果比灵芝的这个抗癌的效果加出几啊倍啦。加出几啊倍，真正我无黑白讲诶，即拢等下有一寡即个检验诶报告会当互你看吼。月玲姐你好，月玲姐，要爱三皇子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今仔日买着一罐就是九十粒，总共炸三罐回去3600块。哦，三千啊，一罐安尼千二块，足会好个啦，足会好个。芙蓉姐，
3: 嘿，
0: 你好，你爱这个三皇子吼、
3: 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吼。那、哦、光阴妈妈，
4: 真
0: 巧，光阴妈妈，
4: 其实是浅啊，是黑王，
0: 是翻黑哦，
4: 是翻黑
0: 哦，你也是翻黑诶，你之前有听过吗？做得了，做得，因为是量量就做得了，量量就做得。你等，你等来一下好冇？你等来一下。哦，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尤其是吼，这全部伊都是素食的，包括伊的这个卡布森哦，就是素食的胶囊啦，它的胶囊都是素食的，所以你若食菜绝对冇问题啦，绝对100%OK。哦，尤其是吼，你若食菜茹素者，哦，可能。营养均衡会比较没有办法达到标准，但是吼、哦，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包括你抽血这个血油较重啊，吼、哦，也是讲吼你的这个血糖啦较悬的，食这吼会当调节你的血糖，除了调节伊的血糖以外吼、哦，其实还佫会当对你的肝脏、对你的油脂、吼、哦、对你的这个油脂拢总有帮助，吼、哦，所以你咱啊作为这个爸爸妈妈，你来看一下，这吼、哦、这。一粒啦吼，一粒是500mg的这个成分伫内底吼，尤其是吼这全素食的素食的胶囊，这一粒的这个三皇子吼，爱培养186天啦吼，这所以讲吼，伊足珍贵的，伊珍贵的原因吼，是因为讲吼伊内底的这个成分，伊会当调节你的血糖，改善掉你的新冠的后遗症吼，为人扫袂停的。降低你的这个手术了后的这个副作用，吼、哦，啊，佮有你的肝脏拢甲你顾着，治疗你的这个白内障是治疗哦，吼、哦，治疗。你若开始讲吼，治疗讲白内障吼，有去开过正类的目睭，有去开过多的预防，甚至讲吼治疗咱的倒类的目睭来去复发。我甲你讲，这组足好个啦，伊检验的报告。伊的效果，抗癌的效果比灵芝加足侪倍啦，灵芝才77%尔，伊是96%呢。哦、所以讲吼，伊这个物件真正推荐给大家，一天吃一粒，一两粒，吼、哦，刷卡电话继续卡，感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德佳，要带大家做回来走找这的在地故事哦。德佳古名做德头佳，其中这个佳就是有官佳和伯佳非常陡峭的意思，因为这是山坡的地形，而且有真侪顶拿。经过开垦了后，四界拢留下一节一节的竹头，所以才有竹头夹这个名。说来去，咱就要前往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白地路线的最后一站，同时嘛是铁路爬山的起点——竹夹车站。竹夹车站起伫咧1910年，是一座充满历史气氛的车站。车站建筑依照阿里山希诺基所建造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车站的建筑慢慢啊老化，所以伫咧2021年完成整修的工程。重新整修过的车站，外口擦着非常明亮清新的地粉泥蓝，所以予人称作为梦幻的车站。和德佳车站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除了车站本身以外，德佳车站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铁道景观——三角线。所谓的三角线，就是由三条铁轨路所组成三角形的轨道配置。上界大的用途，就是会使予火车利用三

0: 角线完成回转，是早期铁路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咯。所以去，咱来到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德格真武庙。这座真武庙到今嘛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最主要服侍的是先天上帝。一个真武庙，只有一个甲北京庙宇无同款的所在。一般来讲，对庙内底往外口看，脚踏绣球的西工会放伫咧左边，照顾三件的西帽会放伫咧正边。但是真武庙却是颠倒过来，西帽放伫咧左边，西工放伫咧正边。传说中，这是因为真武庙地理风水的关系。当初为了顺应两脉方向，所以才将西工甲西帽颠倒过来放，安尼才有法度接受更加好的地理波形所带来的灵气哦。
1: 好，咱今日来到咱这个德加吼竹崎啊，我们发现了这一间吼创立于民国37年的在地的羊肉的老店哦。吼，咱今日吼点做做菜色哦，来今日食咱这个油葱啊米线，你看咱上面铺满了很多的油葱，做做油葱啊，这食起来一定做香诶，满满的油葱。来，先来吃一个看看哦，它整个都是椰米线，可以拌上整个油葱诶。椰米线最好吃，最嫩 Q 的，然后配上你看哦，它这个引到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油葱哦，吃起来做香的，非常好吃，咸咸啊，又带有一点这个葱味，很香。嗯，非常好吃，好吃。
2: 好，接下来要来吃我们这个肉丸的部分。哇，你看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 Q 啊！我最喜欢吃这种 QQ 的肉丸了，来吃看麦。嗯，哦，这个口感我很喜欢耶，够 Q 的啊，咬起来非常的爽。哦，还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笋干，还有这个枇杷。嗯，好吃好吃。
1: 来，今麦介绍的是他们店的招牌，就是油棒。好，因为伊到的汤吼，这个有油肉汤、毛牛骨汤，哦，加点的是这个牛骨汤，你看嘛，哦，这一点可以用手来夹，这样子，哇，这大鸡呢吼，来吃一下，嗯，它这个吃起来有的人会惊油很味，就是羊骚味，但是伊到的完全无油很味，非常好吃，然后配上那个汤头。有点偏当归的这个汤头，啊，非常好吃哦。那样我加这个羊骨汤哦，因哦跟我附这个吸管，因那个羊骨哦，这个里面的这个一定要加哦。我想应用啊，那是有来德加哦，带来加加块买吼，这个民国37年开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好吃的面店哦，推荐给你们。
0: 今日咱来到嘉义德加，感受着当地淳朴佮轻松的气氛，欢迎大家有闲来这行行咧。

来继续会赢的金池大哥，你点播的这首《酒场悲恋影》，这首歌找无卡啦，电脑内底有呢，是点歌机啊无，所以甲你改唱《酒场》。

好，谢谢，感谢大家。

0: 热情的掌声鼓励啊！我都有收到哈，啊，只是有当下咧唱歌，时间无拄啊好，无念到。但是我拢有看。
1: 有啦，有看到。
0: 哦，好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啦。
1: 嗯哼。
0: 啊，佮有个人在问讲，恁最近的活动是？抽奖的这个活动是啥？这吼、就是卡电话啊。这两点钟之内，你有卡电话，你就有资格参加抽奖。第一点，这个资格就是你一定爱是会员，你一定爱有名、有姓、有你的资料的。公司有。
1: 安尼，我嘛较知影你是谁，啊，不然要寄去哪里给谁？
0: 公司的资料 有你的名来，你来对吼，安尼才有法度来参加到这个回娘家。就是你这两点钟，你有卡23380303，不管你是开讲报道，点歌哦，还是
1: 你
0: 卡来讲骂，卡来讲错的，拢有准绳。反正你甲阮这个卡来电卡电话来甲阮，迄落诶，甲阮
1: 对一个拢好。
0: 撬开的迄个撬嘛，吼，咱拢有拢你反正你今仔日嘛有得奖哦。哦，但是你爱来领奖啊，
1: 对啦，但是你是爱来领啦，
0: 嘿，可能你甲阮叫的机会是较无遐尼啊大啦，但是你甲阮叫完了后，佫得奖，你欢喜，心情就
1: 变佫欢喜，嘿，
0: 啊，反正你就袂卡电话倒转来领奖，嘿，但是哦，你若卡电话甲阮娱乐，反正你若得奖，哎呦，佫较欢喜，喜上加喜，所以无一定啊，爱看你的运气哦，哈，来。今天你来抽啊！
1: 今天是我呀。
0: 嗯，
1: 来喽，秦娘娘，你顶摆 lost 掉了，感觉足迄落，足怕算。希望即摆。
0: 即摆身体敢有较健康啊？
1: 那
0: 有较健康，可能你的运气就会较好。
1: 嗯。
0: 可能今天就抽到你啊。
1: 我嘛是希望是安尼，好吧？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好了，我们刚刚考完了，我们刚刚考一，停。哎，
0: 这是代理，
1: 这是谁？
0: 凤玲姐啊。
1: 伊来点歌的呢。
0: 嘿，代理的凤玲姐吼。
1: 你是来？
0: 唔知你有走出去无闲无？走出去佚佗无？
1: 嗯啊，伊是来点歌。
0: 来哦。
1: 哎呦，
0: 这是代理的凤玲姐，凤玲姐，你伫倒位？
1: 在哪儿啊？
0: 我紧卡电话
1: 回来。还去等来呢。
0: 哎，卡控诉23379559233803，来呀、啊！
1: 来，太开心了！
0: 啊，来呀！凤玲姐，
1: 你好，
2: 等两年呀啦，
0: 等两年哦、
1: 喔，我这个
0: 你等阿久哦、喔，
2: 哇啦，
0: 你拢无骨力卡电话对无？
2: 哇，
0: 阿婆啊，毛准算啊！啊，点歌毛准算啊！你今仔点歌，你去看。
2: 我拄只点歌。
0: 你拄只有点歌，有卡电话入来，你看。嗯，
1: 就是有机会。
0: 什么无可能？
2: 嘿，出运啊！
1: 真正诶。
0: 你无得奖，就是因为你无常常咧卡，你啊常常咧卡，
1: 所以就才得奖。
0: 太得奖。
2: 谢谢。
0: 啊，阿官甲你抽哦。
1: 好，甲你摇看卖。
0: 今仔日运气就好，会甲你抽着。
2: 我蛋糕我有买啊啦，
1: 嘿。啊，无咱帮你啦，好不好？
0: 无要紧，安尼搁加送一粒嘛，无要紧
1: 啊。送一粒你还袂有隔壁啊，啊，算较少，去拍一下折嘞啊。哎，袂有错
0: 边。袂隔壁安尼哦。
1: 袂隔壁啊，啊，算较少个，讲咱我买偌济，我送你偌济就好啊。哎，安尼好。安尼。
0: 来看卖啊，你钓着什么奖？要停啊！
1: 好，就给定位，送啥？啊！
0: 1000。
1: 啥？
0: 哎，贴布啦，对不？
1: 对，
0: 贴布哦。贴布。
1: 哦，这个很好用呢。
0: 哎呀，大包。
2: 哎呦，好。
1: 哦，这个好用，这好用。
0: 哎呀，这未歹啊，
2: 这
0: 未歹。
2: 好。
1: 正经的，阮家嘛时不时拢有。
0: 嗯。
1: 谢谢您，
2: 谢谢。
1: 哦，姐姐，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那是因吼，都拢好用啦。
0: 对啦，
1: 对
0: 不？有在用就刚
1: 刚讲
0: 过用，啊，无在用，对不？亲像有个人送物件，
1: 嗯，
0: 比如讲送物件，伴手礼啊，去别人领导，哦，有当下摕到，要安怎讲？摕到你无用到的，你刚刚讲这个物件，
1: 唔知要创啥？
0: 嘿，但是摕到你拄啊好有下用的，我跟你讲，哇，
1: 迄个
0: 人会甲你感恩。

0: 一世人安尼吼，哎、欸，这就是爱看物件啦。嗯，哎呀、啊，像就这吼，家家户户拢嘛爱用得到。
1: 当然啦，当然。
0: 哎、欸，像我最近有一点那个啊，脖子落枕。哦。哎、欸，我晨不过时拢会按摩棍啊吼，硬僵。
1: 应该是恁样样的关系吧？
0: 没有，可能我
1: 睡姿。因为以前拢会在你的头上啊。
0: 因为我睏起，我就看不清
1: 了。对，伊啊，你唔知道是你要闪伊啊，伊要闪你，咱嘛搞不清楚。
0: 我，
1: 伊唔是会变成你的帽子吗？
0: 我要睏之前，我会
1: 记得
0: 我。我会记得我的姿势。但是我睏起来奇怪，我的头那会为成尾。
1: 你起码可以360度哦。
0: 开玩笑。
1: 那有在夸张哎。
0: 少年人。
1: 唔是。
0: 什么未晓？什么姿势未晓？我跟你讲头。原本要睏的时阵，头是向东的，啊，睏起来咧向西啊。
1: 哦，那有够奇怪呢。
0: 哎呀，变
1: 变。你通常是小朋友才容易这样，因为小朋友可能就是睡觉，他就很容易这样。
0: 闻到小朋友。
1: 这样转。大人比较，大人还好啊。
0: 闻到小朋友够较嗨，哎，为眠床睏起来，哎，那会对眠床卡
1: 啊。啊，落落袂卡。
0: 哎呀，无，伊是爬落的。我今日透早起来，嘿，奇怪。啊、小朋友那也不去，两个拢伫涂卡，
1: 较凉的款吧。
0: 较凉，
1: 凉的款吧。
0: 但阮有开冷气啊。
1: 会囡仔人脚穿衫兜。
0: 因为吼安怎，因为耍了欢喜啦，人带伊去夜市啊。哎。呀，那就耍了欢喜，欢喜就忝嘛。
1: 啊，就乱睏啊。嗯，
0: 可能吧，可能自己梦游也不知道。有一届有大汉在梦游呢。
1: 会梦游？
0: 会梦游啊，起来讲话啊。
1: 啊，甲你讲话哦，
0: 唔是甲我讲话，
1: 啊无诶，
0: 伊目睭着八斤哦，伊目睭是八斤的哦，啊，行去门口，我想讲，
1: 伊咧创啊，伊咧放尿。
0: 我听有声，我起来，我说吴雨熙，你要干嘛？然后他又默默地走回来，就不知道出去外面讲什么话。
1: 真的假的？
0: 还自己开门呢，家己开门呢，啊，行出去呢，啊，公公诶，讲完了后再佫行入来，我问他干嘛，他也不讲话。然后就睡着了。
1: 我以为他要去上厕所，
0: 他又继续睡。
1: 没有去厕所。
0: 哎、欸，我然后我隔天问他，
1: 他说他不知道。
0: 你知道你昨天晚上起来干嘛吗？他说
1: 有吗？
0: 我昨天有起来吗？
1: 我的仔，
0: 我不知呢。
1: 一定的啊。
0: 还有抓起来，他说怎么会梦游这样哦？惊出去，还佫惊回来，还佫也讲话，隔天佮伊问，唔知影。嗯，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拜拜。

哎，碧松姐，好久不见啊！你看那的秀琴姐哦，还有呢，万德哥、万德嫂，这是也好给。看那的文俊大哥、大嫂，看那丽英姐哦，看那的林玉姐、阿娥姐、乔珍啊，还有我们方兰姐、阿娥姐，看那的妹儿姐、看千里姐、守春姐，还有爹薛堂姐，还有我们的秋天姐、月珠姐。

0: 哎，谢谢蚊子姐，当然呢，雪晴姐、美香姐、灯祥大哥，还有谁没念到呢？美玉姐、小美冰淇淋、玉兰姐，还有谁？红林的吗？啊，刚才小龙姐，啊，刚才呢，满足的，祝你哟。哦，我刚才听到一个消息，我就觉得很离谱。嗯，那个我们那个小尖尖呢、啊嗯？小尖尖你知啦吼？嗯，迄、那个云尖的地啊，云尖早已租一间厝。啊，个台风天了，因为他租还没有搬进去。啊，那个租了这间房子以后，然后他要那个台风天啊，台风天过去他。因为他还没搬嘛，他台风天已经到那个过了一两天，他要去整理家里，要搬准备搬进去了，竟然都漏水，结果他要跟他退租，他竟然不能还人家押金呢，怎么有这样的房东呢？对呀、啊，而且他也知道，他你明明知道你的房子漏水，你还要租给人家让别人去处理嘛？那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 好像有点 不是很 OK 哦。
1: 本来有老屋较旧的，为什么讲老啊厝老啊厝？
0: 做搞老的老厝，嗯，原来是安尼啊。
1: 以前对，以前讲老啊厝、嗯、老啊。
0: 你今天刘海呢？我挂了鬼啊！我有挂一个夹掉，
1: 哎呀，刘海。我本就刘海
0: 哦啊。我老是讲你因为你大家拢飞去边啊，我想讲你今天那怪看得怪怪。
1: 我根本就刘海哦啊，
0: 哦這樣
1: 只是今仔较光较球尔。哈哈火力开了伤悬，所以较球尔、啊。
0: 我是讲嘞，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刘海不是拢个直直，而且你前嘞安尼弯一边啊，怪个球安尼啊。
1: special 你嘞，你唔爱使我，你要安尼我嘛会当帮你卷啊。
0: 哦，唔系，我直直。
1: 无啊，伊正常时爱伫遮啦。
0: 正常爱伫底。
1: 底下。哈哈哈！
0: 你们就
1: 是。伊在迄
0: 个。无啦，伊他因为他食饭店底啊，怪伊个身躯伤烧都要求伊。啊。
1: 每天。每天都要逃难似的，吃会到饭。
0: 真的是热死了。没有，我才用安尼应该有较凉啊啦。
1: 哎，我迄角够热的，所以就用伯乐哥炒熟了。
0: 熟去啊！
1: 迄我迄都免吹熟，我伯乐哥坐到遐就直接吹熟。真的很热啦，我那角落是完全拢无通对流。
0: 对啊，拢没有啊，因为你又不能开窗，开窗外面更吓人。
1: 因为我头早有开开，我的手干呐。还没靠近那个纱窗，你就感觉哦，
0: 怎么有一个热气跑进来？
1: 热风，你就吹进来，就吹进来，然后我就都没掉，就给他关着，然后把窗帘直接拉下来。麦哥，你头笑你吧，你来哦。
0: 有人，我他特助他来讲，啊，你没有把窗户打开，我说已经试验过了，那个窗户打开更热，跟空气对流。我讲我们
1: 是对流无唔对，按个礼拜拢是烧风。
0: 烧风你是要，哎、啊，怪阮内底，你有电火，啊，佮有迄落电脑咧走，拢嘛烧风。啊，你讲你咧要热死哦，啊，啊，奇怪，咱去讲，咱咪讲迄个，迄落租房子来讲到遮来。
1: 有啦，老啊厝就是安尼，啊，只是讲，可能你若长期啦，你若讲长期要外租的话，可能要处理一下，爱掠捞啦。
0: 无啦，你要甲厝租人，你买处理好甲租人啊。啊，像我以前有房子租给人家，对不对？啊，然后第一个房客还不错，所以我们就因为底瓜要多盖，底瓜要多盖一杯处理掉了。看你看到那个地方有多好。结果第二个房客来，那个茶几啊，嗯，我有付家具而已嘛。哎、啊，茶几无，然后茶几请，迄个伫电器店馆的，头就是沙发，迄无一个大茶几无，
1: 哎呀，
0: 是不是有四个角？嗯，等到他还我房子的时候，有一个角是用那个易开罐给他放着， 你那个你没有去给它动，它会断掉吗？嗯。啊，结果
1: 是在茶几上做什么事？
0: 我不知道，没有了，他也没办法做到什么事啦，嘿啦，哎呀，我就觉得太离谱了。
1: 哎、欸，你直接否定他？
0: 没有没有，他有带小孩啦，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两三个小孩，啊，然后。那个不可能在那边做那个奇怪的事情啊！哎掉哎一楼，啊哥哥你怎么样呢？我的房间啊，就是以前是我的房间，我们哎点电话我们屏幕点会，嗯，是不是有点会点掉？哎呀，哎有三点嘛，嗯，伊应该是因那无生球都要拱破，他跟我说那个是自爆的，哎，你有看过那个？你有看过灯？你有看过电火迄落外壳的会家己崩伊吗？嗯。你也讲迄落，你也讲迄落
1: 电火球啊，
0: 迄落无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崩伊，烧烧的崩伊有可能。你那个你是外罩式的那个，你就是一个罩子啊，挂迄落电火球啊，伫遮安尼，那有可能在破？夸张！到尾，我就气着，我到尾啊，迄落。到尾啊，迄个就是迄个做了这了，然后唔敢做人啊，嗯，吓死人了。
1: 其实你租厝吼，上惊就是拄到迄来租的迄个生活习惯无好，啊，佮拄到会破坏迄种的，哦，那真的很头痛呢。阮之前有学生一个是，他是用套房是租出去的，嗯，结果退租的时阵，伊讲，吼，你去看伊的便所安尼，惊死人。哦哦，
0: 比那公共厕所还恐怖。
1: 对，因为哦哦，它不只是头壳哦，嗯，墙壁啦，管顶啦。
0: 哎，现在人用盖遐乌啊？
1: 全部拢是霉斑、霉菌，什么货有诶无诶安尼啦。伊讲好，伊阵啊伊退租诶时阵去看到便所安全昏去，伊就花了不知道一两天，赶快去买那个除霉菌的。开始除，伊个个伊除，变好了，客户看伊讲，你看前后啦，吓死人！伊讲，真正伊变完了，规个是光整水当当安尼，但是前面伊讲哦，
0: 啊就整形后跟整形前呐、啊，
1: 太可怕了！伊讲全部拢霉斑含管顶，所以迄一只迄个水龙头一只噗一只撞管顶呢，天棚遐拢说拢细细的呢，
0: 好恐怖哦！
1: 对呀、啊，我想说。你
0: 不是、啊、
1: 虽然是别人的所在，啊，不过是你逐天咧住呢，你哪有都忍受讲你整个那个霉斑霉菌那么多，你还有办法在那边洗澡？
0: 对啊，
1: 我真没办法。
0: 啊，我就哦，啊，过来，我做了这个料，我都唔敢，我就直接给他卖掉。哦。啊，结果卖了好久才卖掉，因为我就是无，因为我们当刚去买的时候。四卡连灯，你要停车凊彩嘛？赶快停！
1: 你讲要排停车。
0: 嘿啊，今麦迄落，今麦你四卡连灯，你要找哦、喔，你根本就完全找。
1: 啊，你家己厝头前无通停哦、
0: 喔？没有，我们是大楼啦。
1: 哦哦哦，
0: 那是大楼啊，
1: 迄、哦、
0: 是
1: 大楼的啦，
0: 迄是大楼、哦、啊。过来。
1: 以前嘛，佫无大楼，伊有个以前较无流行车，所以有个嘛无停车位哦、喔。
0: 无啦，一阵就是因为迄个阵的停车位，我们是在买在，我爸是足厉害。他买什么赔什么，很厉害，
1: 哎、欸，买什么赔什么，那是你们卖这里
0: 没有
1: 每一间厝都无料了吧？经过遐侪年了，
0: 那是经过遐侪年了，伊就多好，无得就起起来，哦，嗯、较无料着、哦。他买在103那个股市10393那时候，刚好是房价最高点的时候。房价最高点，你唔知道？嘿，你103 93，你不定啊？我唔知道你生出来未？应该不定啊，未生出来。
1: 我听过。
0: 10393，你后后咧升股票就知影什么10393啦。你有看过几家政策？他就买在那个最高点的时候。哦。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房价就哦哟哟哟哟哟。我那时候那个你知道我那个那时候的房贷利率是几趴？让你猜，高趴。
1: 九啊。
0: 高趴呢？哦，
1: 很高呢。
0: 对呀、啊，啊，吓死了！那个管弄那，你说那一件有没有赚钱？其实也是要钱啊，因为你刚才、哦、你刚才利息的可能你有撩我这去啊，那还是撩钱啊。你卖再高还是撩，除非你是你赌一滴钱，都东西全部现金买一栋门，你经过 跟贵料一，它涨回 你的价格以上才会并并列的啊。但是还是撩钱啊，对呀、啊，所以我就搞不了的，卖了好久才卖掉。不过我们一卖，我们一卖掉以后，它不到三年就涨了一倍了。也没关系啊，
1: 真不是时机
0: 了。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买的，那个透天的涨了两倍啊。哦，
1: 暴利呢？
0: 暴完呢？
1: 哎呀，暴
0: 利呢？哎呀，不然怎么办？哎呀，我们那时候才买600多，现在应该要1500多到2000左右。
1: 等，差不多。
0: 哎呀，他说，
1: 今嘛随随便便弄1500左右。
0: 我们买的时候刚好是在最低点。
1: 对啊，你安尼两
0: 个包袋啊，关布啊，关布啊，较厉，关布啊
1: 较厉害，
0: 不是讲较厉害，他的
1: 伊精打细算，
0: 无伊就是迄落伊运气较好。哦。伊想要买的时，就是拄好最低点。哎。啊，我爸做嘛是做厉害，都是在最高点的时候买。
1: 哎，两个互补啊。
0: 我们
1: 这啊，不会叫翁阿婆互补咩？对，
0: 真的，他就是安尼啊，就是，但就是一个，我那阵买房子的时候是最低点嘛，就是买那个套厅的，底下林埔的套厅的是最低点，而且那个我爸买的那个大楼，那个是在买在最高点10393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买房子干什么，也不早一点买，
1: 可能。刚好吧，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呀、
0: 啊。没有啊，
1: 有时候买东西是一个契机呀、
0: 啊。哎，看，哎，不过说实在，那一间房子我们也赚了很多钱。你卖公寓的，就是买房子撩钱，但是我们住进去以后赚了很多钱。哦。至少赚好几千元。
1: 有啊。
0: 有啊，那也还好，不错。
1: 啊、
0: 嗯。所以
1: 好的所在，你就
0: 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啦。
1: 对啊，你若一个好的所在，当好你的运气更加好啊。啊，你运气好，你自然就是一寡收入嘛变好啊，甲生活嘛变好啊。你只要把它想说，这是好你有法度安尼顺顺啊，啊过生活安尼，卖好你安尼有超凡安就好啊，对不？
0: 我记得我们第一个房客，他叫屋子还给我们的时候，里面都是超干净的，而且。你看人家会赚钱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他要还你房子的时候，里面全部超干净，而且人家是去买了房子以后才要搬走的。嗯嗯。哎呀，你看多好。
1: 对啊，迄阵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有咧顾的吼，你当然就会较好。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
1: 运气嘛，
0: 所以内底都要穿好穿起。就啊，不过你也去看下房间，就知影是哪吒大。那大多多贵，
1: 无啦，你
0: 哎，阮母啊吼，拢会来，拢会搞
1: 收啦。
0: 哎、欸，你别搞我白收啦，你搞我收，我物件都唔知藏伫堆啊。
1: 真的哦。
0: 哎、欸，真的呢，我虽然这样乱乱的，对不对？至少我都知道我的东西都放在哪里。
1: 啊、
0: 你搞我收的了，我完全都唔知藏伫堆。
1: 你讲啊，假设一张什么物件？
0: 哎呀。
1: 啊你家己乌白钱，你用找有啊，你若去用当过，你着迄张着找无咯。
0: 我们叫乱中有序，你要改无？啊，就这个应该是离高塞座也没有很远呐。
1: 一半一半。
0: 伊这个嘛是算有洁癖的一种高塞座。
1: 欸，我看心情。
0: 跟阮母啊同款那种高塞座。
1: 无，我看心情。
0: 看心情哦，袂好看咧，我看伊倒电，我就感觉伊是高才做的，因为他
1: 没有你工作，你逐工爱用，逐工爱落的环境，那可能拼到乌白拼啦。你是有当时啊物件倒去有无？
0: 伊物件藏在堆，就是藏在堆，所以你拢找着。
1: 没有，但是有当时啊伫厝里，有当时啊这个东西提回去放着，就是不重要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在那里一个礼拜。都在那里，
0: 那也还好啊。
1: 啊，然后就堆，堆堆堆，然后你假设桌顶堆满了，到堆满了才收，我才会一次收。然后就你瞬间就觉得哇，好干净哦，这样。然后到干净之后呢，又继续放。
0: 我是差不多那个 突然那个反正啊，开始去修一个。
1: 啊，通常因为咱平常时咱都家己两个翁仔某伫厝里尔，也无人客来创啥，所以你看这客顿顿顿也无差，家己看下着尔嘛，对无？我上惊的是讲，哦，这礼拜有啥物来阮家，哦，就要开始病哦，你知道无？哎、欸，这个就是强迫自己，我们一定要整理，你无你
0: 人客来。你哪有空整理呀、啊？
1: 就
0: 你睡觉都没空了。
1: 回去的时候梦见 QQQ， 连咪即讲 QQQQQ 啊，因为知影讲，啊你也知影讲，当时诶有人要来处理，嗯，哎呀，你就会小 Q 者，不然什么客厅还好啦，
0: 客厅还好，
1: 客厅还好啦，因为我反正然后熊熊人来嘞，突然来嘞，那有可能熊熊安尼，你等嘞，我收收诶，你这礼拜哦，那有可能，
0: 一定爱安尼啊。
1: 没那么可怕啦，
0: 所以我就很少叫我朋友来我家。
1: 土豆人哥，你是要表达啥？
0: 表示伊嘛是迄落去落炸弹弹过迄种。
1: 有人客要来才会收的迄
0: 个。无，伊是炸弹弹过。嘿。啊，过来迄落伊也准讲迄落，总有人来的时，伊就甲背一条巷仔
1: 互伊。
0: 无啦，背一条巷仔互伊。
1: 有通行
0: 的。有人行入去安尼，伊应该是安尼啦。
1: 袂啦，因兜足清气的，你莫来讲。
0: 我故意喺你讲话，人伊有某的，你看伊某遐水，就知影伊某一定做爱情。
1: 对啊，伊搞做情节啊，你们存咧为虾米？
0: 为虾米？你拖到你唔来去对，都怪来，都想要使对。
1: 你咧，你这礼拜你卖等，我带你来介绍使。
0: 无爱，但你搁叫我呢？
1: 啊，就是爱啊，哼诶，这干那咱牛尔咧，无你叫东东，你东东我都安尼有。
0: 啊，我多。
1: 对啊，
0: 啊，不过烘你的有法度啊，
1: 我讲懂
0: 啊，不过烘你的可能伤重哦，因为他算很结实的那个胖，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懂。
1: 一结实，嘿，一个假，一个位下骹破起来，落落我一个位下
0: 骹，哎，可以，为了去了你的肚子的上
1: 下骹，
0: 上下站那块，起起来，
1: 对，他就这样啊。哎、欸，因为你的软软，我都为中啊。土豆人哥，伊是为他们是整个，所以伊是扶伫上下骹。
0: 啊，伊那是迄个龟裂圆的，我唔是啊。
1: 啊，伊就是有龟裂圆，所以伊在扶，佮偏伫上下骹，才咚咚咚咚咚的。
0: 老师，那个影片还在吗？
1: 哦，你很无聊。
0: 再播一次。
1: 不要，你现在要播一个是有你的。
0: 不要。
1: 哎、欸，反正你阿布啊。
0: 我是偶像呢。
1: 我诶、欸，不是啊，反正你阿母阿舅唔是台中，
0: 有啊，
1: 对啊，你唔爱等，拜老我带你去，
0: 无爱，
1: 记咧。
0: 老师，那影片还在吗？
1: 还在啊，
0: 还在，快点来播一下，快点。
1: 哎、欸，要拍你的版本会比较好玩呐、啊。
0: 不要啦，我是偶像，我怎么可能会拍那种？
1: 啊，会马赛克起来啊。
0: 哎、欸，那叫什么名？你敢知呀？啊，我唔知叫什么名，他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1: 要在我的资料夹里面。
0: 他们找有，
1: 然后有
0: 比他的亮亮亮的讲有啊，啊问题是
1: 肚子嘿，肚肚诶，肚肚诶，
0: 加点
1: 肚肚诶，
0: 肚肚诶加点，不要点那个影片档，你忙点那个不是影片档诶，好，有无拉进来啦？回来能给单笔付啊？还要抓一下，还要抓一下，
1: 好，我抓。
0: 我抓一下，
1: 熊熊，熊熊，刚刚我在讲，好，我也抓一下好了。不是啊，要拍你的，反正个招因孙那那个三个，啊，你得，
0: 啊，你得拢动四个啊，你加四人啊，
1: 那有四个，
0: 他们本来就三个了啊。
1: 无啦，啊，叫两个一个较好叫啦，
0: 你另外
1: 一个较好叫啦。啊，你们赶快，你三个啦。
0: 我不爱。
1: 难得，我刚好这礼拜要 去找他们呐、啊，就带你去。
0: 哎、欸，你今仔成功，你这个礼拜，这礼拜你休困了对啊？
1: 那是啊，就是要去上课啊。
0: 搁要上课哦、喔。嗯。去，你是一个人班了、喔。嗯。哦，去因家上课哦、喔。嗯。哦。我不来。好了。来，老师请播哦，感谢您。
1: 你很无聊哎，你有看伊是裤子上的卡翘起来了？
0: 哎呦！我顶下是问讲，哪一个是红领对不对？啊哥哥，
1: 很多都说靠近你那个啊，浅蓝色一类啊。
0: 无啦，哎，因无啦，T 梯楼上啊，美珠阿姨卡搞有，伊讲那个没有戴手表是我。哦。哎、欸啊，因为了、那個，因为我真的卡袂爱挂。
1: 卡袂爱挂手表。
0: 我不喜欢戴东西在手上。哎呀、啊，因为你 lucky 麻烦，你了个 lucky， 你等等唔甘。哎、嗯、呀，哎、啊，我美珠阿姨讲，迄、啊那个是迄、那个卡请我。
1: 你看他们就是从最下面学起来啊！
0: 重点是伊个头无，伊个头啊，你有够古锥。这上这是啥物人用的啊？
1: 伊某用的啊！
0: 伊某，伊某也搞。好啦好啦，老师收起来。
1: 哦，他们全家人，哎、哦，全家人就拢足古锥的。
0: 啊，怪啊，无连钢迄落啦，连钢挂立马用，啊，你怪。
1: 人迄落。
0: 啊，你反正你。
1: 无人，阮严轩嘛讲。我也有呢，一个总刚刚秀我看的。
0: 哎、欸，有没有没有很好？有没有很好？所以你也不要有。
1: 我咧讲啊，叫爸爸，啊、叫红英阿伯。起码
0: 迄个寒放暑假嘛。
1: 哎、欸，阿哥伊嘛是红英去安亲班之类的啊。哦哦，我就问你，是继续都有在补习什么的，学东西呀、啊？
0: 安尼，我去了跟三个叫来，啊怪，佮加咱两个。啊，不过你
1: 南，你莫出去去，你南边我，你等几礼拜。
0: 你南妈伤大啊，所以大家拢会看到你南妈尔，袂看到你阿巴多。
1: 没无啦，拜六啊。
0: 无啦，拜六要坐马等于办单呐。
1: 哦。
0: 好啦好啦，像安尼，迄落来进来唱歌，咪个，哎，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的想听你，我是冯林哦，一起加群哦，来听歌再见哦，今天哦，
1: 你们再见你等。你是再见没得啦？
0: 再见。你不想跟你讲话再见。
1: 你等我咧挂电话你啊。
0: 哎呦，锦庆蝶第一次看到你啊，易华蝶。易华姐，你妈泡啊，个造谣啊，顶个跳你也无来，个广告在哪里？那个那个阿素姐、玉珍啊，还有灯枪大哥、易华姐。

0: 谢谢月华姐、丽香姐、桂春姐、墨子大哥大嫂、丽香姐、登祥大哥、陈景妈妈、方兰姐、玉春妈妈、小梅姐、美惠姐、旺来大哥、文子姐，
1: 来到太平的徐小姐，拍拍啊，祝我有主宰哦。

来谢谢我爸妈，瑞东大哥受困难，还有我们的丽香姐、小美啊，小美冰淇淋、锦锦姐、墨子大哥大嫂、金花姐、玉春姐。

0: 谢的贵敦姐，那咱的湘君姐，还有我们的董董啊，陈瑞东大哥，玉宝姐、玉环姐、玉春姐，那咱的雪晴姐、秋莲姐、乔生他们家，墨子大哥大嫂、彩珠姐。
1: 好，感谢。
2: 你这两条只歌手比赛对个。
1: 啊。
2: 我这条我头迄条嘛爱开嘛爱足长的，啊，今日这条嘛爱开嘛爱足长的
1: 咧。对啊，我手头嘛开啊。
2: 你就手头
1: 弯。我就是我一定爱头弯的，无我迄落迄落迄落即马。
2: 老啊。
1: 迄落开较袂遐足啊。
2: 无啦，你迄音箱变小颗了。
1: 嘿啊，即马爱像迄落。哎，像阮拖导连那个让他大颗一点。
2: 人伊讲伊即马变色啊，我待跳你看。我待跳你看。
1: I can't believe it.
2: Oh, you look it.
1: 伊即马变哪尼样？即马无用巴多用只。
2: 拢努力啦！
1: 我来知。好啦好啦，咱赶紧来甲菠萝哥啊，请出来哟、喔。嗯。啊、来菠萝哥，伊啰祖先有机会看下子哟。嗯。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哎，娘转台啊！精彩马上来呢。
3: 哼。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收的刘祖英，祖英的。
6: 祖先有智慧，
7: 老公老聪明。
6: 我是最爱唱歌的老乔，
8: 我是最爱听歌的小乔。
3: 来，卖互人家等伤久，连你个还接起来哦。好，
8: 请问你是？
9: 阿姨，我是银城的银大哥啦。
6: 虫的严大哥，
9: 哎呀，你讲到哪里去了？我哪有萤虫呢？
6: 哎，严大哥，请问你有什么的？妹妹，
9: 哎，我想要请问老师吼，这免变啦，啊变哦，就是免烦恼的变啦吼，啊变哦，就变笑容的变啦。
6: 哦，老师，
3: 免变吼，来免吼，就是讲未免啦吼，啊免惊吼，拢是安尼啦吼，啊过来变嘞吼，咱这啊天开有无？你刚刚听开，啊，过来电报吼，电风扇哦，安听有吼，电是文音啦，啊，听开的听是白话音。

0: 来面顶，俗语给刷落去。哦，
1: 面顶，聪明面嫌矮。哦，十载寸寸有长地，老师。
0: 好，来，面顶聪明面嫌矮，十载寸寸有长地啊。哦，来看哦，啊，这个十啦吼。十就是讲白话音，十层啦，十全是白话音，十层数字的心吼，十层。啊，那是这个物音十八斗啊，吼，这个载，毛字。咱那是讲白话音就是载，开三载啊，这个机字一毛，机机突突，机机突突就是指指点点，机机突突安尼啦。那是这个文音呐，屈指一算，啊是讲咱这个指纹，嗰个指纹，啊是讲顶头指示，哦，这个指是文音，哦，过来，这个春，哦，白话啊，春文，哇，哦，春文，生难了春文，春车，春你讲拢讲袂春车，哦，迄个春车，哦，啊过来，叫做春鸠。字叫做鸠哦，哎，春鸠，春鸠哦，伸缩啊，春鸠哦，好，来，面顶聪明，面嫌矮，十载春出有长地，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雾沙沙，咱等下做来看 VCR。
2: 好，爹啊，迄间几点啊？你还搁咧困？你即马是咧困安怎的啦？吼。
3: 吵吵吵！一早八早，你都搁在吵，你在吵啥物啦？
2: 吼，已经日头晒尻川啊啦，你还搁在睏啊？吼，我是会睡到哪来啊？再叫你一滴啊！吼，
3: 啊你叫伊有啥物唔好呀？我吼嘛当当吼是天庭哦，迄种哦天蓬元帅呢。
2: 人迄个牛魔王有宽有细，公司开到遐尼大间，内底员工几百个呢。
3: 吼，我是唔爱生尔啦，我若要生吼，迄公司几百个是要算啥？我家己弟仔囝吼，都要几千个啊啦。
2: 人伊吼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耶。
3: 我嘛是五车吃到饱啊。
2: 吼，我看吼你是吃屎吃到饱啦。
3: 吼，我虽然戆啦。啊，唔过哦，我规工哦，拢伫厝咧陪你呢。啊吼，咧食物件吼，嘛道理食出咧要倒掉的，我较有食呢。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面顶聪明啦，面嫌矮啦，十载吼，春出来哦，有长地啦。
2: 欸，你安尼讲嘛，敢若袂歹，想起你嘛是袂歹。啊无，咱过来去生一只猪仔囝好
3: 无？哦，不，我忝啊，我困者。
2: 哼。无路用的查甫人，哼！
0: 哇，人讲买买啊买，冤枉一步赚啊！人哦，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哦！来听有无？
4: 有，天生有才必我用，天生有才，
5: 天生我才，
4: 我天生我才必有用。
0: 你这是，你这是去吃了小龙龙的口水呀？
2: 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啊，那些山顶这是
2: 严大哥
0: 哦。迄个盐埕的盐大哥啦吼，哎，恁遐较早敢是伫拍盐的埕，敢是安尼吗？
6: 哎，是啦，我讲吼，这二十一世纪吼的初期啦，遐吼拢是一挂盐埕啦，啊，当时吼大十几吼拢是咧拍盐哦为生的居民啦，啊，所以吼唔只叫做盐埕，哦，啊，啊，恁若有闲哦，大家哦小姐哦。来我吃吃鹽啦，
0: 我吃鹽啦，我聽到要吃鹽咧，好，那吃鹽的血壓高咧，
2: 對啊，我叫你吃鹽啊，不請你吃較好的，說這樣啊，
0: 做生有智慧，咱下回繼續看下去的那邊哦。

0: 哪有指挥者？指挥者招崩。
1: 来哦，土风舞个跳雷哦哈，来加纯土风舞个跳雷哦。

0: 或者大哥大嫂、玉玲姐、丽香姐、淑珍姐、淑珠姐、秀清姐、乔珍姐、千惠姐、碧霜姐。阿伯也无跳哩，
1: 我规个头壳拢是迄落，人家跳土风舞的画面。
0: 迄种感觉，广场舞。
1: 广场舞的画面。嗯。来上店的呢，凤英姐，拍拍个凤英姐。来凤乖姐，看到掌声啊！秀清姐、瑞玲哥、丽香姐。

来这个碧霜姐、齐飞四姐妹，跟着金宝屋，还有我们的敦德大哥、方玉姐、董董啊，小美冰淇淋。

0: 哎，也是文姐，欢迎我们都墨子哥、大大嫂、美珠阿姨，欢迎你，七位四姐妹，今天的口上，还有李东大哥、千惠姐、小珍姐、东东哎，还有那凤乖姐，还有我们的玉婷啊、碧霜姐、陈倩姐、阿素姐，还有博多夜楚，我们记哦。卡酱油，卡酱油。
1: 还有雪清姐收到掌声哦。方玉姐、守春姐、秀琴姐、春嫂妈妈。

0: 谢谢我的阿母哦。哦，我唱唱这地方的起鸡舞会。嗯，
1: 你的痛苦我来问你。哎
0: 呀，妈妈很辛苦。
1: 真的。嗯、
0: 来哦。
1: 来哦，方芝姐，发宝宝，方芝姐。
0: 阿伯诶。

来，感谢大婆现在这边要来点歌，赶快打电话，不要以为很多人点哦，就是不要独缺你一个 ，OK， 感谢您。

0: 谢谢。
1: 来哦，今麦要点歌哦，吼，迄落点歌就迄落会唱的明仔再唱，袂唱的等阮学好。哦，我明仔再应该唱《山丘》，可是好像还是会唱错。
0: 山丘。
1: 山丘，我李宗盛的《山丘》哦、还蛮。
0: 那我唱那个袁隆大哥的《忘忧谷》啊，你唱《山丘》，我来唱《忘忧谷》。袁隆大哥，我咧看无。
1: 这边出嘴做会的对啊。
0: 袁隆大哥，我咧看无。明仔载忘忧谷哦。
1: 哦，好啦好啦，来进来接吧哈。
0: 我下一波了，我见。真正的忘忧谷。
1: 来，陈小姐你好。
2: 妈妈好。
1: 哦，你要听什么歌哦？
2: 好。
1: 嗯。
2: 我点一个伤心酒调。
1: 哦，明仔载。
0: 伤心酒
1: 调。明仔载第一条哦哈。
2: 好好。
1: 啊，第一条哈。
0: 好。
1: 好，拜拜。啊，袁隆大哥有在看啦。
2: 啊，好。
1: 袁隆大哥明仔载唱你的忘忧谷哦哈。哎，美珠阿姨。
0: 哎呦。
3: 有啊有啊。
1: 有啊有啊有啊。你要听什么歌？
3: 萍水相逢的人家爱到无命，不唔知惊来唱一条。
1: 哦，啊，你唱萍水相逢的人好啊。
0: 哎，好。
1: 明仔再唱哈。
3: 好，谢谢，
1: 谢谢，美珠阿姨，谢谢哟，拜拜。来哟，咱的宝珠姐。
0: 妈妈哦。宝珠妈妈哦。
1: 你要听什么歌哟？
4: 我甲洪林讲哪算？
0: 什么物件？
4: 我今天嘛洪林唱《少男乖》。哈
1: 哈哈！哎呦，哎呦，别个欠明仔载上班无？人塞哦，明仔载人塞，有人去点哦。
4: 我准时打工看。
1: 明仔载哈，明仔载广告前来唱啊哈。
0: 妈妈，你上赞，配合上好。你配合上好，
1: 你讲嘉顺好，唔通讲我哦，救命哦！
4: 你讲洪林，洪林靠吧？
0: 哎，你讲你，
1: 我跟你讲，阮嘉顺买慢慢未少。
0: 没输你。
1: 好啦好啦，谢谢你哦，拜拜。
4: 谢谢哦，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明仔载哈，好。
4: 啊，这比较快，这么快哦，难哦。
0: 有啦有啦有啦。

0: 拜
1: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君怡姐，
2: 君怡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3: 嘉诚你好，
2: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3: 我想要听一条可怜的小酒声。
0: 哦，可怜的小酒声。
2: 对，
0: 哇哒，
2: 你会晓？
0: 叫我做车查某对啊？
2: 你会晓？我袂晓唱咧。好，我明仔听看卖啊，会晓明仔再唱啊，袂晓伊就当阮当阮迄个耳好甲靠你哈。
0: 当阿伯耳好。
3: 就有我的等待啦。
2: 哦，安尼好啦，酒咪哦，大酒咪哦。
3: 明仔载，
2: 好，明仔载唱下，好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嗯。来，讲讲讲，卡村的玉华姐，嗯。
4: 你是当时搁抽到我，我大概哪有卡？
2: 无啦，顶届抽到你，你无来啊，还怪怪都唔捌抽到你，我哪有错？
4: 我刚看到是无抽到我咯。
2: 没事，我就不爱卡。你就爱卡，不然有机会，你没卡就有机会，但是我的机会气死我了。
4: 都气死你，我你错了，你气死
2: 啦，
4: 气死你。车顶也可以，也可以连唱一条什么车顶水果牛啦。
0: 哦，车顶水果牛。
2: 好啦，这阮家纯上上厉害的这条啦。
4: 免啦，
2: 我记你会晓。
4: 一直在我有听家孙在唱啦。
2: 好啦好啦，明仔再给你唱啦，安尼好啦。好啦好啦，爱鸡泡泡我泡到一届哈，无爱讲下声哦，好，拜拜。
0: 拜拜。
2: 我自己挂掉啊，我别讲。
0: 千惠姐，
2: 来，千惠姐你好。
5: 我想请那个我请红林当那个梁毅的一半
2: 心，
0: 一半心声，一半嘴。
5: 一半嘴，
2: 好 ，OK， 明仔再唱哈。
5: 王林今仔唱的母鸡真足好听，
0: 长啦长啦，
2: 长啦长啦，咪今仔日的。
0: 谢谢
2: 啊，谢谢哈，明仔再唱啊，好，拜拜，嗯，拜拜。
5: 是广告情。
2: 对对，广告情就唱嘛哈。
5: 广告情就唱。
2: 嘿嘿嘿，好好，拜拜，嗯，拜拜。
0: 拜拜。
2: 神话神话，
6: 向前行。
2: 用真鸟，哈哈哈哈哈！好啦，明仔再见，拜拜，拜拜。哦，来啊，那边进行那个张完哦，这个是一年只卖一次的，要注意看下去哦，超级品质好的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可上购物店，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8: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9: 这比袂歹啦。
10: 你有甲买过哦？
9: 有啊，我甲车子啊，甲柠檬
10: 哦，有好食无？
9: 哦，赞
10: 赞吼
9: ，good
10: good，
9: very good，
10: very good 。
11: 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10: 真正有够好，
11: 有够香的开开，还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滋有够
10: 香的。
11: 我打迄天较浸迄个蒜头面尔，浸三罐，
10: 真正好
11: 哦。嘿啊，所以我就是咧等等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
10: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
11: 尔。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10: 要摕到这个人工面啊！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人工味有开的所在，即有法度摕到人工味。一般外口市面上恁摕到的味啊，有诶讲啥物奶汁味啊，有诶讲啥物味啊，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味啊，就是讲伊可能做一种芳啊，芳去食即种味，食即种味。但是咱诶这人工味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人工树卡，哦，伊诶即个季节啊，人工味啊开的时阵啊，即饲芳诶人就是甲刷迄个所在，所以好歹味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是迄个人工花的味， 哦，哎，有诶味，闻起来嘛是蜜的味，但伊都唔是人工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也内行诶，来。

0: 养 baby 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 baby， 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面条了，然后你就这不要吼，你甲摇摇切切的，哦，摇切切的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是酵素，这是酵素，酵素掉伫个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到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人工蜜，毋是遮尼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会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即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但是你买到拢啥，拢十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而且还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迄个，伊来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的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面啊，咧啊，顺，这条砍偌长咧？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还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芳的吼，但倒出来你还遐远都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1: 刚刚好。
0: 哎呦，你看那个，我这个手感你也看麦吼，哦，啊，我可能伤酸，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真正好个面。啊，你等于吼，你当啊，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有老大人，目睭较无好，也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当泡这个做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恁拿恁地哦，卖拿烧哦吼，拿烧蜜的迄落，这个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渴，食蜜足好个，注意听哦吼。我先先讲完啦，因为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芳蜜有啥物好处？食芳蜜皮肤会水哦，食芳蜜会当消炎抗菌，食芳蜜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啊长岁寿。啊，过来，较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芳蜜，啊，这袂枵血糖，你免烦恼哈。过来，食芳蜜会当过关，吼，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敏感、时间的人，爱定定食芳蜜，肝脏功能才会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吼，食芳蜜会当改抗疲劳，食芳蜜佫会当解酒嘞，这无写着吼，这无佫会当解酒。啊，你啊看，那宿醉的人拢食芳蜜。啊，过来囡仔成长，你予伊食芳蜜吼，一天予伊啊，要睏之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芳蜜，啊，佫会当促进钙吸收，芳蜜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芳蜜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临床实验吼，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即个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哦，你咽喉起来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即个多重病毒啊，是即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即个做温水落起来，落去啊，拉拉搅搅的，伊会当互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食的，美国人甲咱报的哦吼。所以一般的这个蜜啊，好歹在啥物所在吼？因咱这芳蜜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啊是食迄个做起糖的迄种芳蜜，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的就会牙血疼，啊，咱这拢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草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

0: 机把这离心出来，再放在不锈钢的汤汤底，再稳上倒转来，经过检验，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林景敏？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林景敏啊，伊的风味足香的，哦，伊的这个好这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香槟就是林景敏。啊，若百花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吼，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就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香槟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迄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香槟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香槟，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干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吼浸菜头啊，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吃吼，温旁边温菜头吃。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啊用旁边来捞吧。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是肉顶关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这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这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这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啊，放三个月，三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迄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这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佫有这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这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哦，你家己倒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肌肤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刚密的啦，正密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那分辨，你甲看就知影。等下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人工香，是毋是小寡甜甜，小寡甘，小寡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啦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个好市面上，风景区看到人咧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去买等于了全部拢后悔。咱即个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天尔。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甲恁挂保证的，一年加卖一天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哈。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才侪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些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逐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卡手会较紧的哈。啊，要安那买哈？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哈。旁边内底要安那吃，要安那用。哦，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要安怎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着1200块，1200块，1200块，事实讲吼，你买着正港纯的，而且着这林景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着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着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个。一罐1100，2罐2400，啊！你甲我买2罐，哦，我就照这条、個、这個、啊，这个旧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旧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吼，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着正港的林景蜜哦，趁今仔日啊，2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吼，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到，无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倒转去，你若逐工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919，0800-00919919，先卡先赢来。哎、欸，吴大哥，
1: 哎、
0: hey. 欸，你好，你买咩蜜呢？
1: 买林荫蜜。
0: 哦，林荫蜜，啊，你买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对。
0: 小组2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概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做好哈。来，徐英姐你 哟，
2: 听到吗？
0: 哎，你要那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小组的哦，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个大立电视台。不过这一年间卖一工尔，因为有 N 文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跟我有这 N 文啦吼。来，我你好来这进进位你好。
3: 嘿，我要大组。
0: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啊吃吃这个这吃肉粽啦、澎风八条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3: 嘿。
0: 哎，大组小组。
3: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3: 好，大
0: 哥，大
3: 哥，
0: 大哥啊！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3: 哎，
0: 要大哥先走，
3: 先走。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杨慧妈妈啦。
3: 加油哦！
0: 哎，杨慧妈妈，
3: 大哥一组。
0: 谢谢啊，多谢你，当年拢甲我买嘞吼。
3: 系啊，
0: 对吧？谢谢啊，等我一下。这当年拢咧买，我若有咧卖面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4: 哎，我要谢左。
0: 好，来谢左会使来53，53，紧嘞，甲小姐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大哥，小姐。
5: 大
0: 组的，大组的，四罐哦吼，四罐。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6: 啊我大组，
0: 哦大组来哦，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啊，这一年卖一工尔。丽文姐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的，拢甲我写一下55、57的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8: 好小姐，
0: 是你来阿旁边的。好，你第二件好来，第二件好来，58，甲下者58来。喂，你好，来这汪太太，你要要大组啊，先生。好，来等会，59，59，甲下者。喂，你好，我改，你要不要旁边的？好，来等我姐，来60了，实现了，甲下者。宝凤姐，
9: 大组。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两米都卖完啊，3米都卖完啊。来，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10: 我要谢组。
0: 好，谢组。2罐1800来，甜甜呀，你好。哎，要拍林景斌吼。好，等我一下，来三线，这正港的林景斌，若有一支不是林景斌，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人格挂保证哈。何春娘，你好。
11: 好，大
0: 组，感谢你啊，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这么多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到大家都好咯哈。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春娘呀，你好。
12: 你好，
0: 喂，俊龙爷，你要林金明哦，
13: 好，曹大哥，
0: 喂，有听到无？
12: 喂，
0: 哎，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大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5，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着买一摆转去食看卖，明年我你卖旁边的时候，你一定拼第一名，你想也好，妈妈安尼吼，人个唔捌一无一年无买啦，来徐小姐你好，哎，买旁边哦，
14: 买两组
0: 大组的吼，好，你等下也好啊。上内真正有够好看，真正有够健康诶！买到正港诶，林金蜜18.2%诶，你诶若后无爽快，讲话无声，真正足好用啦。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15: 哦，哎，
0: 好，等我一下来67线的哈，尤其是咱厝内底小朋友爱食迄个手摇饮诶，你用蜂蜜柠檬，家己用哦，正健康无掺半滴糖，安尼无足好诶吗？来，小智姐，你好，小智姐。
16: 我要谢总。
0: 好，谢总，谢总两罐，这两罐足大罐诶哦。来，我要来孙姐，你好。
17: 我
0: 大组，好，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反正小姐拢认真咧到这嘛，300罐卖完就无啊。你明仔载不过卖我嘛无法度啊，你要做会员趁这个机会哈。水兰大哥你好，
18: 好，
0: 哎，要林金明哦，
18: 好，
0: 感谢你，多谢你啊。你若是长期间看我的节目，还阁无我的会员咧，趁这个机会买两罐芳蜜，啊，咱结一下缘，要甲嘉盈小姐，要甲咱捧场，要甲咱大力电视台支持的，买正港台湾农民的林金明，18.2%上纯上香的，拍开一个片，规间厝内底拢总是林金花的这个香味，这个正港叫做林金蜜，无掺芳精，无掺一滴糖，让你啉到了后，会当松声润喉，佮会当帮助消化，提升你的抵抗力，让你会当啊身体健康，尤其是咱老大人食芳蜜足好诶，食芳蜜会当通肠润肺，你免惊有闭结的问题。喂，你好，来这进位你好，
19: 嘿，我要大桌。
0: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啊食这个这個。食肉粽啦、澎风八条的，这真正足好诶，一杯就最好啊！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20: 嘿，
0: 大组小组。
20: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21: 好。
0: 大组小组。
21: 我大组。
0: 好，大组啊，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22: 嘿。
0: 要大组小组。
22: 先生。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杨慧妈妈啦。
3: 欢迎
0: 哦。哎，欢迎妈妈。
3: 大钟一钟。
0: 谢谢啊，多谢你，逐年拢甲我买咧吼。
3: 系啊。
0: 谢谢啊，等我一下。这逐年拢咧买，我若有咧卖品吼，这一年卖一工尔，无看到你明仔载嘛无通买啊。来，国兴大哥你好。
2: 哎，我要谢左
0: 一。好，来谢左一，来53、53，紧嘞，甲小姐紧嘞，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哎，别大钟，小姐。
5: 大
0: 左啊，大左四罐哦吼，四罐。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爸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4: 啊我大左，
0: 哦大左来哦，来大左小左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啊，这一年卖一工尔。丽文姐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拢甲我写一下55、57的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8: 好小姐，
0: 是你来阿旁边呢。好，你第二件好来，第二件好来，58，甲写一下58来。喂，你好，来这汪太太，你要买大钟啊，先生。好，来，等会，59，甲写一下。喂，你好，我改，你要买旁边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0你要实现的，甲写一下。宝凤姐，
9: 大钟。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两米都卖完啊，3米都卖完啊。来，桂英姐，你要桂英姐。
10: 我买四
0: 钟。好，四钟。两罐清白来，甜甜呀，你好。哎，要拍林景明吼。好，等我一下，来三刷，这正港的林景明，若有一支不是林景明，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人格挂保证哈。何处呀，你好。
5: 好，大
0: 组，感谢你啊，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这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俊龙呀，你好。
14: 你好。
0: 俊龙呀，你好。林金明哦，
15: 好，曹大哥，
0: 喂，有听到无？
14: 喂，
0: 哎，你要大庄小庄？
14: 大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5岁，最后一分钟的时间，0800加一段尔哈，0800 999来，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6: 哦，你好，
0: 你好，要大庄小庄？
16: 四
0: 组
16: 啊！
0: 好，四组2罐就好来，52岁，2罐1800，这大罐的蜜，这么纯的蜜，18.2%，这么啊高，这么纯的蜜，这你外口市面上真正无地头买，你若要来关八这机会，0800 999，其实我这一罐哦，若别人要套做2-3罐，拢总有可能，因为这18.2%是会使讲是水温上较少的，等下你甲摇摇切切，你就知啊，0800 999，0800，最后10秒了，小姐您到接来，0800 999。先卡先赢哈，时间来，
15: 好，谢谢。
0: 今仔日的时间来，300罐卖完的时间来，

们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今天来继续报机会啊！咱定位不普通的继续报，咱的定位 0023379559，咱让你哥哥的线卡位，大家好不好？

0: 节守春节，东东哦，和你的爹小妹姐天才大哥。
1: 哦，你本来无卡包啊，哦，国家真啊。收盘，你卖搞骗啊！只要讲伊个咧无用，收盘啊，那就收盘。
0: 林化杰。
1: 暖暖暖。来，台南的淑珍姐，泡泡啊！

0: 哎，这是真水的哦，跟咱的玉林哦，玉林姐，跟咱的玉宝姐、地双姐啊、江姐、阮菊姐，还有我们的秦慧姐，还有我们的彩慧姐、炳林大哥，感谢天才大哥，大哥。哎呦！那刚才有蚊子走来，伊就讲。
1: 你是蚊子呀？
0: 蚊子走来，哎，蚊子无来哦。
1: 有啊。
0: 哦。
1: 那有可能无来。你这只出大只，飞袂起。
0: 就是要飞袂起，要精神。
1: 还有美玲姐。

0: 们蔡指挥官来了。停多久？
1: 多久呀？蔡指挥官你多少？
0: 七六啊。
1: 七六。
0: 小可吗？
1: 哦，伊准备做指挥官了、
0: 啊。啊，因为刀龙伊咧指挥啊，即我有甲访问过啊。你知伊想吗？
1: 唔知。哦。
0: 啊，伊厝咧拢伊咧拖灰的咩？

0: 调跟平呀刚低跟没调，好像一样的曲是不是？
1: 好像是，
0: 好像是哈。我也不太清楚，我就觉得很像那一首。
1: 两两届拢无同，我第届拢想讲到底是爱唱多一个啊呢？我你唱个乱呢？哎，我刚刚我拢原来就质疑耶。素贞姐、婷如姐、彩慧姐、曹松大哥，曹松大哥无在偷看哦。二姑姑、美珠阿姨、芳兰姐、仙女妈妈、碧霜姐、秀珠姐，
0: 他都要干嘛呢？

0: 我唱完了呢。
1: 老师，你找一个夜间比棒看卖，跟我同款。Yeah.

0: 你这样突然 Q 啊，那当然会紧张啊，厉害嘞！
1: 伊都怕亚钢兵啊，怪伊怕伊个业绩的业董嘛吹无。
0: 因为他知道我们业绩不好、啊。
1: 对啦，亚钢兵这条对啦。
0: 惊了，伊都安尼夹就无。
1: 哎、欸，对啊。
0: 七零这
1: 个。老师，你个你晚上时间都等个你个放这条歌，我听看
0: 嘛。老师，你那个用来走嘞？
1: 没有。
0: 所有照都一样哦。
1: 老师，歌词给我这边给我看一下。噔噔。啊，无你早伫头前得了嘛，无紧。
0: 音乐一样哦，一样啊。
1: 应该是同一曲的。
0: 同曲的，啊，无共迄落呢。
1: 啊，你唱看卖啊，样。
0: 噔噔噔噔，
1: 啊。要有歌词啊！

0: 啊，你了解哈？
1: 你家己口傲哦，
0: 口傲共下生。
1: 好，
0: 来。碧华，
1: 我要练啊！
0: 歪啦，歪你练啦！
1: 我要练导灵魂，
0: 你大概拢导灵魂，歪你练啦！
1: 我要练导灵魂，
0: 你看咱人客拢走了，你拢歪用大奖，拢在练导灵魂。好啦好啦，来五四三二一停啊！你也不跟不来，我就跟你，我就真正跟你塞落去，我跟你讲。来哦，老师，请给他计时下去。
1: 玉华姐，跳跳你咯！
0: 我无要回卡，我等你要卡了阿妹。
1: 直接毫不犹豫，直接倒数。
0: 对，嗯，直接倒数。我准备要卡，因为一
1: 个。你爱甲休者咧？
0: 伊绝对转走啊！我袂爱骗啦。
1: 你爱甲休？哦，来咯！
0: 哎呦，待要卡给你骂你啊！你就卡起来要创啥啦？哎呀，
2: 真正是无。谢谢您啦。
0: 啊，你讲哪？
2: 感恩啦，谢啦，感恩啦。
0: 感恩啦，好啦，我用我叫家纯要导灵魂送你啦。
2: 啊！有就好啦，有就好
0: 你导灵魂宝宝进来
2: 吼。这人真凊彩啦。
0: 卖啊凊彩，就讲你爱唱电歌，开始唱电歌啦，懂
2: 个？你来去学。你
0: 若
2: 你
0: 叫着红脸炮，
2: 我
0: 若袂要紧
2: 啦，我
1: 等下
2: 叫
1: 转来
0: 就好啊！你钓我，你就爱开足济钱，你钓我要创啥？伊较贵呢。嘿啊！你钓我，你干那我食，你就食
2: 较倒啊！你啊你啊！我讲，阮兜食的无食袂到，你安怎总食袂到？
0: 安尼，我逐工我甲嘉纯拢去恁兜食饭倒啊！哈。
2: 好啊。
1: 无差我一个人哦。嘿，
2: 无差。
1: 好。
0: 好啦，你钓你钓啥？哇！你钓这嘛袂当煮啊，看袂安怎？
2: 你做阿朋友嘞？
0: 摇啊！
1: 我摇了。
0: 哎，家阵摇啊啦！
2: 阿妹啊，
1: 我摇了。
0: 你是要咧看电视？
1: 来哥咧，
2: 有啦，我有咧看啦电视。我是讲，我跟你讲话，你做阿朋友嘞？
1: 我摇啊
0: 啦！哎呦，摇嘞，先你落，咱得差高秒十秒啦。
2: 哎，阿妹啦。
0: 啊，就钓伊个。
1: 我知哦，哎，一个 USB。我上三，
2: 有一起上。
0: 无啦，我上三
1: 十多，好
0: 啦，
1: 好
0: 啦，你了解无？比作点咪？上三十多人，
1: 三烟斗
2: 的，你无我看的，
1: 哦，你看的，
0: 老师啊，你无放大，我看这是。
1: 三十多啊，三烟斗的，好你啦。
0: 放三个烟斗给你啦，你了解无？讲你要煎煮炒炸拢无要紧哦。
1: 哎对，
2: 好啦，
1: 煎煮炒炸。
0: 好啦好啦，说声哈，
2: 感谢。叫做什么名？叫做什么名
1: ？USB 来给你听歌的啦。
0: 哎那，你着插耳上听歌安尼吼。
1: 对。
0: 好，
1: 拜拜。
0: 哎，一个嘛500块，你当做迄落作秀的，一个也要500块。
1: 500块。
0: 哎呀。
1: 我唔知，我至少我唔是老人，我哪里得了？
0: 无啦，你抽着老人过会加钱，这个袂加钱。
1: 看你咩物事，我嘛是同款。我换位置还是一样，也是这个。
0: 你是要紧甲消完的对啊？你是迄个龙哥派来？
1: 如果不是上这，就是上导灵魂啊！我当然嘛是龙哥派的，你安尼讲，哦，干嘛讲出来？
0: 我见怪，以为就是洗三分。
1: 你也找不到哪里去。
0: 来，我看我钓啥？来，电哥林那边来啊、哦！停啊！
1: 我倒注定三届拢是这
0: 嘞、個，你就是爱钓这
1: 個、啊，你就是爱钓这個。嘿，我倒啊，我两届嘛是安尼，一届嘛是。
0: 哎呀，而且你是一红一蓝一黑，哎、欸，这算蓝啊黑啊？
1: 蓝。
0: 哎、欸，你是一红一蓝呢、欸啊。好啦
1: 。你也是停在我刚刚停的位置呢。
0: 嗯，好啦。来，给啊，感谢啦，大概两点钟的陪伴啦哈。大家开心就好了，反正有中奖、
1: 啊，
0: 不管中什么都是开心呐、
1: 啊。
0: 哎、啊欸，哦，好，那个来家顺的电话给拨来。嗯，我带你要去那个玉华店到吃饭啊。
1: AM 啦。
0: 你咪出一支嘴，你也咪免上课，
1: 我食食下去啊，
0: 食食下去袂赴啦，
1: 我顶下食下啊。

0: 但要请你食饭，你请你食饭，要带你食饭，你就讲你袂赴，你底下唬人，不要不要只剩一张嘴啊！你又不是男人。
1: 现在只剩一张嘴、啊。来在在岛林村呢，0958589649，空军五百五八九六四九。
0: 哎呀，给卡给利用哦，吼！你有啥物任何问题，咱问阿怪伊了，你也要八卦当面啊，哈，对咪啊，哈！你问讲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你去问本人就好啊，卖问阮啊，啊，无伊阮伊就讲。讲一也不对，不会讲二也不对，讲三也不对，安尼了解无？嗯，不要我们不要随到我们就对了。哦，来来来，那个09320516，
1: 空九三零
0: 七九空
1: 五一六。
0: 是的呀，给卡给你用啊，反正有问题都可以问，那不要问别人的问题就好了哈。嗯，好了，我们明天再会了哦。
1: 明天见哦，拜拜。

0: 说林珊啊，修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1: 哦，因为他的关系。
2: 太疯狂了啦！
1: 太疯狂了。我刚才已经像是行为的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2: 推销员。
1: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跟我们边海人，我嘛是去爱干练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
0: 所以到了尾句哦，
2: 都影响。
0: 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3: 一首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让林美扬嘛想要赶紧打烊。
4: 即马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在工作一宿？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4: 无啦，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但我那个人，那个爱人啊，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那个先打烊的那个啊。
4: 好了，紧嘞，我先去打烊，唱一唱的，赶紧回来，来。
5: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的就对了哈。
3: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在
6: 台湾新闻播，
3: 一定爱看哦。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晡时也好哦，那是已经困饱的好朋友来听歌。世间事，这是南港的春英姐姐所点唱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感谢云英姐姐、美香姐、宝钗姐、月英姐、佳桦姐姐、淑华姐。春英姐去爹爹婆家哦，感谢潮丽大哥、佳桦姐姐。

谢谢咱的彩绘妈妈、秀云妈妈、西伯大哥大嫂黄阿姨、云英妈妈、月英妈妈、颜之大哥大嫂、心理妈妈仁芳大姐，还有淑华姐、丽玲姐，还有我们的文娟姐、春慧同学、宝凤妈妈、露露姐、淑华姐、慧珍姐、秋凤。

0: 谢谢我们婷如姐、云英妈妈、淑华妈妈、徐波大哥大嫂、仙女妈妈、淑如姐、月英妈妈、玉兰妈妈、阿香妈妈、文英妈妈、洪阿姨、墨子大哥大嫂，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感谢感谢，又过来跟咱这两点到四点啊，来咱来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是是是，
0: 突然灵气，
1: 突然灵气安尼吼，
0: 自在拥有灵气，
1: 哦，真的吼，哎，这因为哎，恁这真正这无简单，我咱这卖科技吼，
0: 对，
1: 恁麦克风哦，进前拢做大碗的有无？
0: 哎，做碗的，敢那肉碗安尼啊？
1: 对，以前吼，拢麦克风拢无什么什么哦。一定爱画水的，
0: 对，
1: 这麦克风越做吼越水越精致。
0: 哎，真的呢。
1: 而且你看咱这话筒有够细，足细的。
0: 哎，真的呢。
1: 还当收音收个才
0: 水。这无细你就播落啊。
1: 真的。
0: 真的啦，哎呀，这跟他偷刀嘞。
1: 真正有影，而且这贵嘞，这贵的。
0: 哎，不便宜呢。
1: 所以咱吼一间公司吼，要安尼吼开出来吼，大家拢赚钱。
0: 对呀，人嘛就贵啦。
1: 人是一定，哎吼，咱人哦是。
0: 我卡俗。
1: 喂，安尼讲。唔好甲家己安尼讲啦，你安尼足高尚的，足缘投的，
0: 无啦，
1: 对不？
0: 较少较有人请嘛，
1: 真的吗？
0: 尤其外场啊，哎，你看迄个，
1: 你是咧讲这啦？因为无啦，你正讲吼，家己薄利多销。
0: 哎，真的呢。
1: 因为即马时机无好啊，像咱即马有代时吼啊，鼻公直囊即马有发片嘛，发片，然后受到很大。很多人的欢迎
0: 啊，不敢说，不敢说。哦，
1: 南哎，这么人讲的吼，为北到南，
0: 哦，
1: 足侪人拢介意听这条歌，所以伊就会受到，比如讲晚会啦，吼，啊，人嫁娶这种的啦，
0: 吼，
1: 还是讲庙会这种，
0: 庙会，
1: 拢会请直男去。那直男为着讲吼，要吼，那这足辛苦的，有当时去庙会，嘛是要啊，要算讲啊，来尊敬咱家吼啊，师大，
0: 对，哦，
1: 啊，过来吼。啊，感谢咱这新妇改道三工，
0: 真的，
1: 对啊，钱就提较薄利安尼啦。啊，我感觉讲有但
0: 是，甚至有几摊吼是甲新民结缘的，我是无仇的。
1: 对
0: 对，对，因为我就希望说可以，家己会当就是说也把这首歌发扬出去。嗯，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吼互相交换，你这个物件，
0: 对，
1: 是讲

0: 麻烦你给我倒三缸，啊，我给你唱免钱。这有阵时拢是安尼，是最好的代志。听讲子人啊，佫最近佫要去什么所在？
1: 拜六，拜六。拜六是伫咧咱的这个保心，
0: 保心，
1: 哎，保心，
0: 保心，
1: 保心啦，保心，对对对。
0: 哎，你都唔是外省人，但是讲台语，讲淡薄好笑
1: 笑。小看吼，小看外省的。
0: 先来讲你知啊，因为吼，少年人拢讲国语较习惯。
1: 对啦，
0: 对不？啊，一半解啊吼，伊来你讲的台语，佫怎啊趣味趣味？
1: 是是是，
0: 慢慢啊来，慢慢来。
1: 对啊，
0: 保心啦，吼，
1: 保心。哦，这个是咱的这个王母娘娘。王母娘娘，
0: 西王啦吼，西王母大天尊，
1: 对对对，西王母大天尊，伊姓陈千秋。
0: 哦，是是是。
1: 对，啊，那天暗会吼也是六点开始啦，啊，六点开始也有我们的咱的这个苏静姐啊，哦，还有子朗吼，啊，还有咱的杨哲，还有咱明阳老师啦，啊，还有依晨老师，
0: 是是是，
1: 啊，还有外作词作曲更新不已的词曲老师周伟杰老师，
0: 哇，周伟杰老师毛皮，
1: 对啊，伊刚够董玉君。啊，梁一啦，梁一就是迄个唱一半心声一半醉，哦，有够红的，
0: 是是是，
1: 还有天涯不加情，梁一也有唱过，吼，还有咱的这个黑面歌朱启的啦，吼，哦，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发片歌手，
0: 哦，
1: 发片歌手，
0: 哇，啊，嗯，我迄天我那真侪人去的了，
1: 有嘞，跳啊，好好多桌哦，那天有板凳，
0: 哦，真的哦，
1: 嗯，就这桌哎，
0: 哦，咱这个圣诞，王母娘娘的圣诞千秋吼，
1: 对对对，
0: 哦，我相信咱这的，比如讲咱诶一寡吼，有受到伊照顾的人，嗯嗯，哦，拢甘愿开这钱，然后大家安尼欢喜
1: 啊，真的真的，啊，迄天也是希望大家当做回来啦，因为这王母娘娘吼。非常灵响，啊，伫咧这个普星的西台御师宫，你帮楼查询就好了，
0: 是是是，哦，
1: 就可以一起来。
0: 普星就是咱这个彰化迄附近嘛，
1: 哎，对对对对
0: 对，普星近近啊，尔，
1: 对啊，近近啊，近近
0: 啊，嗯，啊去遐拜拜，
1: 对，
0: 去遐拜拜，啊，祝福家己吼，安尼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啊，可以当看一挂吼，你介意看的歌星，
1: 对啊，
0: 重点是去遐听歌，现场的拢无同款，
1: 嗯，现场的。这个更新不也当听看卖啊？
0: 真正啊，足好听啦！啊，你咱这买种现场的啊？
1: 哎，咱这拢现场，咱拢无
0: 去的吧？
1: 对不对？哎，
0: 有当时吼过去吼，一寡艺人吼，生了水的，伊无一定爱搞唱歌。
1: 对。
0: 因为吼录音室入去了吼，
1: 拢会当修啊，
0: 拢会当修，慢慢啊修，修到尾会出来。拢有够水的，听听起来足水的。
1: 而且出来拢唱对嘴
0: 啊。嘿啊，对，以前的歌手真正水的大部分啊，真正伊唱歌，那这拢公平啦。你若要水，佫搞唱歌很难呐。
1: 啊，真的哦。
0: 真的，你讲像杨林啊，以前阮咧作秀时，
1: 伊袂唱的吗？
0: 伊现场的啦，但是真正。哆瑞咪
1: 哆，连哆瑞咪啥音拢袂准啊！哎，但是
0: 恁水的啦，
1: 恁较早有无？真正有人对嘴吗？恁国
0: 母家是？我听有的，就比如讲大部分无，我听大部分拢无对嘴，除非他唱快歌，必须要跳舞迄种的。
1: 哦，
0: 一半解啊，看什么种，看什么种的，伊是不是真正的吼？
1: 对，
0: 实力派的。哦，那不是实力派，你伊就是出力，可能身材行出来都水的。
1: 哦，
0: 伊就是为着这部好看，
1: 大家要看身材。
0: 对，有当时就对嘴，但是有的真正到现场，你才知影讲。啊，拍摄。
1: 不要紧，到现场才知影讲吼，有小看招精招精安尼啦吼。
0: 对，但是吼，本人真正足水的，
1: 蛮
0: 光洁些的。
1: 嗯，
0: 还有艺人吼，有的真正你看到他，哇，真的超级美。
1: 对，
0: 但是他唱歌就是真的不可以。
1: 一般般呐。
0: 嗯，啊，但是录音室出来拢足好听，就是这样子哈。
1: 哎，真的呢。
0: 对啊，嘿
1: 啊。啊，他真正有伫咧幕后代唱的嘛，就是讲伊后边咧倒唱。
0: 袂无啦。
1: 无。
0: 其实无，阮大部分伫咧歌厅迄种所在吼，就是有合音的有，但是你说代唱的，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代唱。
0: 我跟你讲，诶，代唱的东西即卖诶演唱会，演唱会会找一些代唱的，
1: 哦，真的，
0: 跟他的那个相似度很像，
1: 声音很像，
0: 哎，对，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些人啦， 要唱安尼几点钟，嘛是无简单嘞。
1: 哎，不简单。
0: 偶尔还是会烧声嘛。
1: 哎啦。
0: 啊，你代唱吼，加减安尼踏起哩吼。我哩讲无人知影。
1: 啊，无就合音，合音，咱咧合一点点，规首歌拢爱合。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嗯、我感觉讲吼，其实是不是现场唱的，也就是讲，伊是对嘴，
1: 对
0: 一挂爱好伊的一挂观众朋友。

0: 有粉丝哈、嗯，对你来讲，你讲不要紧，我都介意你，你安那做我都嘛感觉好。
1: 对呀、啊，
0: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开心了。
1: 真的啦，
0: 对不对？嗯、所以吼、哦，你一定爱给你哦，搁在一处，甲咱只好朋友，咱只时段好，有一个七月二十五号，
1: 是
0: 哦，六点哈、
1: 哦，啊，六点就开始
0: 啊、哦，六点就开始
1: 啊。想要知影我代唱还是讲现场？
0: 当然嘛是现场。
1: 哎弟，哎、
0: 欸，恁子郎是实力派呢、
1: 啊，没有啦，就是
0: 现场唱的呢。
1: 但是讲实在，我去外场。真正唱的拢是现场的，我不成对嘴。
0: 对，
1: 因为你公公开实在，你有收人家的钱哈，嗯，那你要唱对嘴就没意思了。对啊，對對我这种钱我想袂落啦。
0: 真的啊，的但是嘛是还佫有人安尼。
1: 真的有啊，
0: 对嘴
1: 有啊，那个大咖的啊，
0: 大咖，
1: 卖公几项
0: 啊，大咖拢对嘴安尼
1: 的，也有同台过啊，
0: 真的啊，
1: 哎呀、啊，
0: 因为因最近家己闹开的，你知道嗎？
1: 真的啦。那、啊、其实拢，迄拢就明显拢听得出来。
0: 对呐。
1: 就是你是播音乐的还是现场唱？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场唱你要到，就是听得出来啦。
0: 我咧讲现场唱个100%，做完美的，无、嗯、可能。嗯。如果你有一点点瑕疵，我咧讲迄拢正常诶。
1: 对。
0: 迄都已经做厉害。
1: 对啊。
0: 但是你若听到迄真正做哦，迄真正上过喊诶，好个好听个喊起型诶话吼，我咧讲100%是对。
1: 对嘴的啦。
0: 像咱即摆咧看抖音，我跟你讲，有偌济人咧对嘴，你知影？
1: 对，
0: 有够济人咧对嘴，拢用 AI 来唱
1: 的。
0: 但是因就是互家己安尼哦，装个水水，啊，喷一挂油，哦，啊，互家己敢若哦，唱个老血老汗的那种感觉，哇，
1: 感觉家己足忝的
0: 安尼啦。嘿，足忝的安尼，其实因拢对嘴。但是我咧讲，即摆社会甲以前都无共款，那以前吼，人看对嘴啊，这。这假唱的不爱看，即马竟然大家拢做爱看迄对嘴呢？
1: 哎，真的哦。
0: 因为啥呢？怎？第一，伊要看伊的表情。嗯嗯嗯嗯。表情唱着会深情，安尼安尼足深情的，啊足艰苦，安尼有无？嗯嗯嗯。安尼，哦啊，上重要啥？歌好听啦，因为 AI 唱的啊。
1: 对
0: 哦。AI 唱的歌足好听，所以你。你也喜欢听，
1: 对，
0: 你嘛就介意听啊，因为完全没有瑕疵啊，嗯，伊完全咧唱甲迄观音唱甲有够水的，
1: 真的呢，有够厉害的，
0: 迄足好听的，好听，
1: 一般人唱袂起，
0: 嘿，
1: 真的没
0: 办法。AI 唱的歌完全一般人拢完全唱袂起
1: 哩，我都唱，
0: 但是迄个人对嘴吼，你就是看到伊安尼哦，老歌啊，看起安尼。啊，他们咧黏黏贴贴安尼，啊，都深情的安尼，我大家看安尼啊，嘴也开开安尼，
1: 对，啊，
0: 真水
1: 哦，真厉害，
0: 真好听哎，哇，拢安尼，
1: 拢对嘴啦。
0: 所以我讲过吼，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嗯，变个安尼吼，
1: 对，
0: 四不像，嗯，哦，真真假假，你拢搞不清楚啊，你敢知？
1: 真的
0: 吼，哎，有的人就会讲奇怪，你都平常伊咧对嘴，你搁要何伊礼物？你讲我欢喜啊。我看了很爽的啊，
1: 开了心甘情愿。
0: 哎呀，我是欢喜，我感觉讲，我就是喜欢嘛。嗯，我不管他是不是对嘴，但是我的哦，我看，目睭在看的当中，哎，我看到伊唱歌的表情真好，嗯，哦，做感情的，哦，做融入的，嗯，哦啊，就准讲好这对嘴，哎，爱唱歌的歌有够好听的啦，哦，所以伊甘愿哦开大钱，嗯，我讲迄上抖音吼，你若讲迄上单礼物才是。15,000
1: 呢？
0: 啊，15,000，我来讲，无几秒就无去啊！嗯，
1: 真的，
0: 无个一分钟就无去啊！
1: 你只要刺激就无啊！
0: 嘿，个刺激一出来一个哦，
1: 可能10秒啦，可能10秒吼，
0: 系啊，
1: 就无啊！
0: 哎，15,000呢？你看，就是有这种是这种人，哦，咱未使讲讲这种笑诶。
1: 系啊，就是有这种人送我物件嘛。就是足好心的人啦，看咱哎，咱其实咱两个较歹蛋，因为咱两个伫咱的迄个抖音咯，其实咱拢唱现场的啊，
0: 咱拢唱现场，
1: 咱拢唱现场的啦，真的啦，讲实在，
0: 真正有当时我感觉讲吼，哎，那也安尼他摸不着，看不到，
1: 对，
0: 那因宁可这样子花费这一种钱，
1: 对，
0: 我跟你讲吼，因为我有去调查过，我有去问过，因为什么一家以这个社会变干呢？
1: 对，
0: 有的人啊，伫个厝内地无地位。哦、oh. 哦，啊，过来在这些朋友当中好像不受尊重。嗯、
1: 对，
0: 但是他花这个钱哈，哎、嗯欸，开这种钱的人，不是讲伊当好野人，不是哦，其实好野人最好省的呀。嗯，好野人，你要叫伊凊彩安尼。
1: 你越有钱的人，你去看黑五级人哦，都很节俭。
0: 对，所以好野人，你要叫伊一哎开这钱，这少的，除非的。

0: 就是讲餐桌啊，
1: 对，
0: 哦，伊唔捌摸过这个东西，就好，感觉讲趣味，这趣味也不要紧啊，我都有钱，
1: 对，
0: 安尼送，嗯，大部分拢是吼，感觉讲，哎，我喜欢在里面。哦，看到你的名字吗？芝兰，芝兰哥哥，芝兰啊，哥哥你来了，安尼，伊就是介意种哥哥，啊是，一直给你抱，一直给你抱，看到大卡来，你知啊？
1: 对对对对，
0: 一直给你叫，一直给你叫，有存在感。
1: 哎呦，就觉得哎呦，你一直安尼给我叫呢。
0: 哦，足欢喜，啊无就伫安尼生奶，啊无就安尼，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啊，嘛不一定讲生奶的人才会直直就大
1: 种，对呀对呀，
0: 嘛不是哦，
1: 哎呀，
0: 哦，有的人是讲叫你买个。叫你买个送啊！你硬要送安尼哦，我不是叫你不要送了吗？安尼爱红梅迄种哎，
1: 对
0: 啊，哇，什么人？哎，你底下这個网络世界，你会看透，这人世间什么人都有。
1: 对，真的。
0: 人已经给你买个安尼啊，
1: 买个送啊，你
0: 买个送，你就是要个送，你这样有无？哦，伊会感觉讲足兴奋。嗯嗯。伊看到你迄种。会讲骂诶迄种形体啦，啊咧哭啦吼，你有诶无迄种，伊都硬要送，哦，因为你互伊一个爱心吼，伊就爱跳一条舞，嗯，伊有可能迄个条舞吼，就是跳到已经足忝诶呀，莫阁甲我送啊，啊就一直要甲你创治，一直送，一直送，啊就一跳一跳一跳，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吼我咧讲，伊伫遐哭拢假，伊看你愈爱送。我跟你讲，他在哭当然是假的啊，这东西是用编辑的，你安怎？
1: 对对对对。
0: 你看，伊在考的当中吼，你一直上一爱心，你说你不要再送了，我不要跳了，你会激发他的兴奋，
1: 他又更想送，因为你刚刚
0: 对，
1: 我就是要让你跳啊，
0: 就是要看你的反应，
1: 我看你多高，
0: 对，
1: 跳到你忝安尼啦，
0: 对，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人性啊，所以你有感觉足趣味的无？
1: 哎，真的，
0: 今晚社会是变到安尼，当然咱这个台吼电视台加抖音是
1: 无同款的啦，
0: 咱电视台大部分拢是咱长辈时代阿爸妈妈这种诶，
1: 对啊，
0: 哦，你家消看卖，你家消看卖啊，无人要插你。咱这爸爸妈妈介意看拢是看啊，就是看较真实面诶，
1: 对啦，
0: 阿麦底下笑啦啦啊，笑爱笑有一个抗战，
1: 对啦，真诶啦，
0: 哦，阿你嘛袂当穿伤老哦，你穿伤老，妈妈会讲这查某。
1: 无代在啦，
0: 无代在情感呢哈，啊，安尼是要有相看，
1: 敢那舞台车，但是说实在，以前我去参加迄个庙会那个舞台车的小姐哦，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伊拢会下去台下，我感觉讲。这款生活有可能嘛是无想要爱，但是他们为了钱没有办法，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我较早小时候都有吃板豆，我看我家现在长大回想起来，我会觉得。替他们就是觉得就辛苦的樣子
0: 对，所以我讲过吼，咱莫去看台每一个人的迄种外表。
1: 对对对，
0: 吼、你敢那看伊外表，你无甲伊真实面的接触过，你拢唔知影是真是假。
1: 对，
0: 有个人嘛真好包装啊，做单纯的，
1: 对，
0: 其实伊敢真正做单纯的嘛，
1: 可能无简单，
0: 无一定哦。哦，无一定啊！哦，你要接触之后才知道，有的人安尼哦，做迄啰做，敢那看起来吼，啊，足嚣的啦，也只是讲伊一间，迄种未尊崇，迄种无尊崇，就亲像拄只子人讲的，咱因伫外口舞台，必须要安尼趁食，所以爱穿迄种衫。有的人嘛是无愿意啊，他们为了什么？为了一口饭吃。
1: 生活啊。
0: 对，为了生活，为了要赚。赚钱，吼吼，家己三顿饱，甚至有的人佫爱饲爸爸妈妈，所以有当下吼，不要去看别人的外表，
1: 对，
0: 哦，去定义他就是什么样的人，还是无一定的代志。
1: 而且他们，因为较早有探听过那个啦，就是其实他们唱两首歌、三首歌，其实没多少钱呢。
0: 无偌济啊，啊，都请假呢，对不？
1: 真的没有多少钱。
0: 我之前有去吼，台南作秀吼，非常重要就是舞厅吼，拢会请一挂歌手去，一届拢十几个歌手，就时代一直咧变，就愈变愈讲哦，爱愈长愈少喎，当开始包干那肉粽的吼，唱慢的歌出来，第三条都爱烫干呢，剩3.4的。
1: 你哦？
0: 无啦，你听我讲，还袂讲完。
1: 我无可能有做过。
0: 我跟你讲，十几年，十几个小，迄个，咱这个歌手，就是拢爱安尼对哦。爱啊，就是干呐，我不爱疼嘛。
1: 啊，你不爱。
0: 我就是我会穿，我会把外套脱掉，但是我没有穿那个3.4。 啊，我就是有淡薄仔性感，但是我
1: 无穿。
0: 哎，就是外不是薄纱啦，薄纱你这么写，
1: 就是
0: 薄啦，就是礼服，
1: 礼服啦。
0: 那咱请舞台上的礼服，
1: 对不对？都没有遮起来的啦。
0: 对，就是礼服，看你怎么设计啊。目前啊，设计的内容都没赶快嘛，就是大舞台的礼服。
1: 对对。
0: 外套脱掉之后，哦，哎，因拢一直疼，疼到不然变三点四，穿个足老迄种。
1: 有啦，迄种我都看过。
0: 迄我无法度呢，我唔。第一，我感觉讲，我家己的身体可能无够好。第二，我感觉讲，我就是来唱歌。结果有一个经理吼，伊就讲，我唱完就叫我过来。我讲，嘿，经理好。伊讲，你是新来的，对不对？你这一档是，我们几天摆一档嘛。伊讲，你是新档的第一个礼拜第一天。我说，对。伊讲，你伫遐遮坐，你看嘛，人家歌手拢安那穿。我就改讲，那对不起，我是来唱歌的。我不是来咧烫衫，
1: 是来唱歌，不是来换衫的啦。
0: 我是来唱歌，不是来咧烫衫的嘞。我就讲我不爱，安尼我就物件款款来走。我本来就是节奏个性的啦。
1: 啊，不是啊，因为其实这种也不适合我们啊。
0: 真的，结果那个头家就讲不要紧啊，你隐瞒。因为我唔免不要紧，因为我当中啊唱歌拢是唱台语的，卖讲好听歹看。我跟你讲，唱歌是安尼啦。有下你的意，你就感觉伊好听。
1: 声音啊，
0: 你的声音无下迄个人，你就感觉伊歹听。
1: 对，
0: 啊，当然，咱日积月累嘛吼，一寡声拢已经无像以前啊年轻的时阵遮尔好啊，真正唱歌搁哩哩啦啦啊，你敢知影？尤其是即摆拢爱学歌，以前是吼啊，差不多十首歌招聘天下。
1: 唱几啊年？
0: 唱几啊年拢唔免改变，即摆唔是，就是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这样子吼。好啦，安尼讲一讲的，就是讲到有当时啊过去啦，啊，搁有讲到这样吼，有当时啊真正每一个人他有生存之道。
1: 哎，真的。
0: 有当时啊，那讲啊，哎，那要请假，迄无啊多，因为大家拢爱精准啊，对吧？就像以前阮做歌手，因本来人咧，大家歌手都嘛足高尚诶，去咧在舞台顶，我感觉哇，光鲜亮丽，会当伫咧舞台顶唱歌，好人听，搁请假遮水着，结果愈请愈少，所以。拢在改变，
1: 社会也有在变，
0: 对，
1: 但是
0: 即马干
1: 阿妈，较无阿多穿阿少啊啦。现在好像有一点规定。
0: 对，即马马拢无，愈穿愈青菜。
1: 啊，青菜。
0: 即马是愈穿愈青菜，无像一个歌手安尼，安青菜那拢都起嚟啊，
1: 哇，
0: 真的，以前我们都一件衫拢贵啊万呢。
1: 因为拢通膨啊，小姐钱嘛无起啊。
0: 嘿啦，有影这是。
1: 有青菜穿者好啊。有唱着啊啦。
0: 真的吼。
1: 至少我有提麦克咧唱，对不？已经就有面子啊。
0: 好啦，阿妈祝贺咱子人吼，伫迄天安尼吼演唱会当成功，受到大家欢迎。
1: 谢谢大家。
0: 爱记你去哦。
1: 做位来参加哈。
0: 啊那主管时间袂记你，才靠子人。
1: 嘿，来。
0: 哦，才靠子人。
1: 啊，正确的地址唔知你会当甲我来，还是打电话给我，我甲你讲。
0: 对，伊会甲你讲。好，感谢大家哦，
1: 谢谢。
0: 安尼，咱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有人比你较少年，这个凤山的金妈妈讲要听的歌。
0: 咱来学秀梅姐姐，你首歌我给你换一下，我给你换一首《爱到无命唔知惊》。
1: 还有咱桃园的秋儿妈妈心情歌咯。
0: 咱这个安定的文英姐姐嘛是同款哦，给你唱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姐姐、玉慧姐、彩慧姐，谢谢文英姐姐、秀香姐，感谢淑华姐、月英姐姐，感恩哦，淑如姐姐、言之大哥大嫂，谢谢，感谢咱这个玉兰姐、玉兰姐、美玲姐姐、彩慧姐、丽珍姐。

0: 大哥，玉慧妈妈叔跟妈妈齐备的跟大嫂彩绘妈妈丽雪妈妈红阿姨，感谢大家雪琼妈妈来接受玉玲姐的安排，继续爱到无命，唔再听。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邀请大家来听歌吼，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爱到无命，唔再听。桂花姐、彩绘姐、宝钗姐、佳话姐姐、淑华姐。文英姐姐、淑如姐，感谢哦。玉兰姐姐、月英姐，感谢。秀珠姐、富珠姐、红阿姨、雪琼姐姐，感谢哦。丽珍姐、丽雪姐姐、叶妈妈、秀梅姐、慧珍姐姐、婷英姐、国生大哥。

谢谢我们玉女妈妈、方玉妈妈、玉美妈妈、红阿姨、雪松妈妈、玉兰妈妈、淑华姐、秋儿妈妈、月影妈妈、公卫同学、阿菜妈妈、富竹妈妈、丽雪妈妈、国生大哥。

0: 学姐洪阿姨，启博大哥淑如姐，谢谢大家，感谢无念得拍神哦。
1: 哎，谢谢介绍这样的安排，这首桃园的秋儿妈妈心情歌咯。

谢谢我们叶妈妈、美夏妈妈、丽雪妈妈、淑华姐、新年快乐、华夏世界游。

0: 谢谢，来给谢安排让你这位容易受伤的女人。
1: 来哟、哦，啊，都真足欢喜哈，啊来，今麦小看较点几首了哈，容易受伤的女人。

妈红阿姨，瑞斌大哥，平富大哥，那里接的地方妈妈，秀美妈妈，明雪妈妈，康盛爸爸，红卫同学马盖先，还有我们的这个美玲妈妈，文娟姐，仙里妈妈，玉宝妈妈，素贞妈妈，感谢那里墨子大哥大嫂。

0: 感恩感恩。
1: 谢谢，感谢。
2: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感恩大家哈，今天又过来跟咱这礼拜四哈，明仔个明仔再过礼拜五啊！
1: 哎、欸，好快哦！哦
2: 真正我来跟我讲、
1: 哦，
2: 你是要讲欢喜，还是感觉讲哎时间来过较紧
1: 啊？本来想讲拜二要来减肥啊，什么拜四啊，还未开始。
2: 真的啦，我每次都要减肥啦。
1: 你过了足紧的呢，
2: 过了足紧的对吧？
1: 啊，结果到拜时啊，还没开始减啊，算了算了，不要了。
2: 算了算了，
1: 下礼拜再开始。
2: 我觉得还，我说真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有够管，它够高。如果你很矮又胖，就真的难看。哦、因为查甫人爱有淡薄拳头，你知道？
1: 爱啦，
2: 才有那个男人的味道。
1: 爱有拳头啦，
2: 爱拳头，
1: 爱有拳头。查甫人有拳头，一切拢袂瘾头啊。
2: 爱讲拳头不是向外，无向内安尼。
1: 哎呦，
2: 好难讲
1: 诶。向外，
2: 查甫人就是拳头不向外，无向内。有的人你看嘛呀，查甫人有的人哈，伫外口歹穿穿，有够歹有啊。
1: 哎呦。
2: 哦，当着代志拢唔敢惊着，哦，安
1: 尼。拄着某敢那熟啦咧。
2: 对，无、哦、啊，我向外是对的，但是你若向内会家暴，迄都唔对。
1: 哎、欸，不行啦、
2: 啊。啊、哦，真的。
1: 真的不行。
2: 哎，查甫人哦，一定爱秀某，然后秀某带丈夫啦。嗯。啊，怕某是低高舞啦。
1: 哎呦，真的。
2: 当然有当下吼，过去有可能较懵懂，嗯、有诶查甫囡仔吼，算讲。比较冲动啦，
1: 对啦，
2: 酒会时阵啦，嗯嗯啊，总共你若以前有这些行为，
1: 对对对，
2: 啊，吃侪回你都莫过安尼，嗯，爱修心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哎，早囡仔人那可能有你拍一棍啦，
1: 哎，真的啦，不要啦，
2: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疼惜老婆，
1: 对对对，
2: 安尼恁才会吼，家财万贯，安尼
1: 还要更甜蜜哦，
2: 对对哈，好，安尼题外话讲一讲而已哈，咱即马先吼，邀请咱。啊、好，咱这爸爸妈妈平时较无咧出门诶，哎呀，是讲哦，你有出过门，阁毋捌去过这个所在，咱来看卖，今仔台湾铁机路要带恁去倒位佚佗哈，来台湾铁机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异录。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通霄。通霄古名叫吞霄，听讲是较早平埔族宝塔寺族的吞霄社。另外，毛人讲在清朝的时期，才真正是上船货物吞吐销售的中心，因为发音相同，所以叫做吞霄。后来日据时代，当时的新德州长莅临考察的时阵，认为吞霄听起来怪怪，一日突然间看到虎头山悬甲直通云霄以后，便灵机一动，甲地号名改做今麦的通霄。所以去就带大家来去通霄车站甲看卖啊咧。通霄车站起伫咧大正十一年1922年，是通霄货物对外运送重要的交通。当年台湾总统府嘛伫咧通霄车站举办了海线铁路通车典礼，一直到今啊，海线的铁轨路嘛已经100年的历史了。原来用茶做的火车站，伫咧民国61年1972年个拆除，改做用阿毛头所起的火车站，用到今啊。通霄是一个靠山靠挖海的小镇，四周围有真侪人文的景观，也有真好食的美食。你看这句来通霄要算通霄，是毋是真趣味咧？即马咱先带大家来去附近行行咧哦。离通霄车站用行10分钟的路程，来到虎头山公园内的通霄神社。这是日据时代在台湾所起的200座神社里底，少数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虽然原本的通霄神社敢若剩地基的平台部分，拜殿嘛毋是当时的形体，不过在改建的时阵，加入了传统闽南式燕翘级屋顶。这个结合中日文化的建筑，除了我都感受到日本神社那部分的庄严气氛，也完整呈现了当年历史发展的痕迹。再来沿着边啊，甲行起就会使看到徛伫咧山顶的日露战役纪念碑。日露战役就是咱讲的日俄战争。过去日本人将俄罗斯翻作露西亚，所以这场战争嘛号做日露战役。因为伫虎头山顶会当看真开阔，听讲当初守伫咧虎头山顶的日军，就是对山顶发现着远方所在日军战队的痕迹，随时通报军队前往埋伏，成为了战胜的关键。为了纪念这场战役，所以伫咧起了纪念碑。而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座纪念碑就改为台湾光复纪念碑。啊，爬山爬山，我想大家巴肚一定枵吼，我带大家来去掠枵一下。距离通霄车站10分钟的车程，咱来吃当地非常有名的肉粽。小小的店面就伫咧铁路的边啊。若是无注意开车，小一下就会开过头哦。这间已经经营50年的老店，目前接手是二代的头家。因为当年老爸年纪已经真大，唔甘咧退休，只是为了不让老顾客失望，今麦头家就是不忍心和老爸继续做粗重的，所以决定辞掉头路，回来延续这项好的气味。
1: 每天大概就是凌晨三点半就要起来开始备料，粽子做起来是很繁杂的，没有什么秘方啦，其实就是很用

0: 心的在做这个粽子。
1: 伯乐哥，我跟你讲，这个肉粽最特别的就是带有胡椒香气的糯米，简单的内馅包覆着卤肉和菜脯，一口咬下，满满的胡椒香气在嘴里扩散开，一下子就把整颗肉粽吃光光啦。
2: 好，我毛子想要吃看卖啊嘞呢。

0: 后家嘛忍不住熬甜，让我看了非常的感动。这间伫咧铁路边小小的肉粽店，流传的唔那是传统的好滋味，更加有满满一家人的情感。如果你若来到通宵，千万唔通错过这间充满温度的肉粽。这一集，咱带大家来拜访了靠山挖海的通宵小镇。通宵车站的落成，也代表了铁路海线全线通车的开始，更加是带动了地方的发展。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条铁路会继续见证地方的成长。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感谢感谢。
2: 感谢大家收看，你看，咱通宵咪是伫隔壁俩。
1: 哎，真的，而且那个肉粽看起来足好食呢。
2: 真的，有的人爱食肉粽，会特别哦，坐一下火车去遐，食一下肉粽，
1: 又等。哎，我会呢。
2: 哎，真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1: 真的，
2: 我就喜欢这种朋友，话行都行。
1: 就是讲，明明其他的所在都唔使食，但是偏偏就爱食迄间，啊就会心血来潮很。就是就穷哎哦，就直接杀过去。
2: 哎，真的很好。
1: 他就为了吃完又回来。
2: 哎，我觉得你这样子才叫哎，安利安利叫做桂林星呐。
1: 啊，桂林星。
2: 有的人都为着讲啊，我做思念迄个所在，但是我就一直想念，我袂去做。啊，有的人都唔是啊，有的人讲话行就行。
1: 哎，我也是。
2: 我朋友嘛是同款啊，伊交到一个吼男朋友对有够好诶。伊即卖想想讲一句讲，哦，好想台南吃那个，哦，迄道够好食，迄个烤玉米。伊讲。行，我载你来。
1: 啊，直接来啊！
2: 啊，都行呢。
1: 哇塞，
2: 够好的啦！我讲你是三星优型的，等着这种人。
1: 嗯，会使教，会使
2: 教。对，足好的，这种的真正话行就行，安尼拢未感觉足远的。有的人讲，哦，你较拜托食一支玉米，还可以照看他带啦。有的人是不是安尼讲？
1: 嘿，对啊。
2: 其实他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无就是讲，知影讲平常是女朋友咧海讲爱食啥爱食啥。啊、有一天就给他惊喜，
2: 对，
1: 家己去买回来。
2: 嘿，
1: 啊讲啊，你照样滴介意
2: 哦，迄真正有够感动诶，
1: 就感动诶，
2: 迄足感动。我伫遐痛哭流涕啊。我是拢当袂着这种人。
1: 对啊。
2: 大部分拢是阮走去买红食。
1: 啊，结果走去买红食，结果买着人，
2: 结果无啥爱食，
1: 你着搞走远。系啊，你刚有去才食，你别走远是咧着搞。
2: 你是咧潇洒哈？哎，无差人个友情。
1: 对啊，无看过遐笑诶。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吼，人吼诶一种咩讲，人甲人中间拢是一个缘分。
1: 对啦，真的。对不？
2: 有但是你对伊足好个，伊嘛无一定会珍惜哦。
1: 真的。
2: 真的。
1: 所以要结成缘啦。
2: 嘿啦嘿啦，总共一句就是吼，一人一款命啦，免去怨叹安尼吼。
1: 真的。
2: 好，安尼吼，咱赶紧过来唱歌吼，过来唱歌。
1: 来唱这人物的秀丽妈妈，要听咱的更新不移。
2: 那个哑巴情歌是咱这里新南港的丽芳姐姐所点唱的哈。
1: 啊，个大溪的昌达大哥讲，每天我想你。
2: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用东来欣赏。
1: 谢谢。哎，谢谢来人物的秀玲妈妈啊，为你做这里献唱这首《更新不移》，谢谢。那是想要听更新不移的天主的拜六吼，咱的这个五星御四宫。

谢谢阁下，淑花姐姐、玉女姐、丽芳姐、桂花姐、秀芝姐姐、佩琪姐，感谢秋满姐姐、金一大哥、小晴姐。

0: 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啊 ！YouTube 帮直郎多多订阅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安排这首哑巴情歌。
1: 来哦，这首歌真好听，但是我第一次唱哈。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
0: 谢谢我们的月香妈妈苏如姐，西伯大哥大嫂丽芳妈妈苏伟姐，那个墨子大哥大嫂桂花姐，还有丽芳妈妈、丽林妈妈、墨香妈妈、淑珍妈妈、颜芝大哥大嫂、玉女妈妈、明雪妈妈、各位同学。

谢淑花妈妈、刘太太、康顺爸爸、西伯大哥大嫂洪阿姨、墨子大哥大嫂丽芳妈妈、淑露妈妈、林雪妈妈、洪阿姨、双弟妈妈、文娟妈妈、秀满妈妈、丽丽妈妈、顺德大哥、丽芳妈妈、淑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美华妈妈、感谢大哥、秋满妈妈。

0: 谢李姐姐，丽芳姐是对你的婆媳淑华姐，感谢大家哦，洪阿姨、淑如姐、双弟姐姐，感恩感恩，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歌手这样的安排，这首大溪的昌达大哥被听，我想你。

0: 伯特格当扫布良妈妈、淑花妈妈、三重燕妈妈、梦想妈妈、康顺爸爸、公威同学、美华妈妈、刘太太、美玲姐，谢谢，感谢大家来点歌咯。
1: 谢谢
2: 你会不会唱相思？哎，相思泪哈，
1: 相思，相思啥？
2: 那个，那相思泪。
1: 哦，相思泪哈。好，我来听。哦，阿姐，
2: 陈淑萍唱的。
1: 哦，相思泪啊。
0: 好，来听看麦。
1: 相思泪哈，好，阿姐谢谢你哦。
2: 对啊，
1: 好，感谢你哈，好好，拜拜。来，就是咱这个颜值大哥大姐，你好。
0: 颜值大哥大嫂，
3: 我要点。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1: 世间一日啦，哈，
0: 啊，情海一年，
1: 啊，情海一年，安尼啦。
3: 对对。
1: 好，这应该是合唱的，吼。
3: 诶，啊，陈英杰唱的。
1: 哦，陈英杰唱的，好好了解。好，再来，嗯哈，谢谢啊，哥哥，
0: 谢谢，
1: 感谢你，感谢你，好，
0: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好，来，继续是咱这个啊，带来的淑珍姐姐。
0: 淑珍姐好。
4: 主人。
0: 你好，
1: 你好，
0: 还有玉玲姐。
4: 借一条为了十万块。
1: 哦，为了十万块来啊哈。
0: 没来按呐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差不多啊。
1: 好。
0: 好。
1: 为了十万块啦哈。
0: 好。
1: 好，感谢哈，这谢谢你，感恩感恩哈。
0: 拜拜拜拜。
1: 为了十万块，你拢做老仓还是做小姐？
0: 我拢做迄个。
1: 老仓较济。
0: 老仓。
1: 哦。
0: 我买当年刚做小姐看。
1: 哎，老仓做甲偌好，你敢知？
0: 无啦。
1: 无人可比。
0: 哎，那安尼讲，
1: 真嘞，哎，老三真正够做了足好诶。我迄当
0: 我临刚来做爱干好吧。
1: 哎，休假，迄是休假啦。
0: 啊，我以后
1: 伊毋是早，伊毋是迄个爱干。
0: 我以后做休假啦。
1: 哎呀，你临刚做休，我做。
0: 啊，即个你做老仓，我刚刚你爱做老仓。
1: 但是我感觉你做老仓比我较熬累。
0: 无啦。
1: 你真正做了足好诶呢。迄当早我有咧看，我讲哦，哎，真正迄老仓哦。我本来想讲我老仓做的还不错，结果我快点你，我都被你贬下去了。
0: 没有没有，
1: 被你压下去
0: 了。下一次我来做小姐，我来跟做小姐。
1: 好啦好啦，哦，咱到时阵再看要哪来舞啊哈。啊，爸爸妈妈今天才客气呢哈。
0: 哎，对啊。
1: 今天才客气，还够有时间，恁无要卡电话吼。等下即马安尼讲话讲话吼，时间咧过足紧的哦。
0: 对啊。
1: 哦，咧过足紧的哈。
0: 大家拢想讲卡袂起来，不爱卡。
1: 其实我
0: 讲，真
1: 正若点过时间，足少人卡。
0: 系啊。
1: 啊，不过我若讲到差不多要刷的时阵吼，要入去吼重要时间，哇，搁一阵人卡起来。
0: 系啊。
1: 所以就是爱，拄我若开始报电话，恁都爱赶紧卡。
0: 对啊。
1: 哦。
0: 因为时间要到恁才卡。
1: 啊，都无当跟恁接嘛。
0: 啊，不然你就留伫广告的时间卡。
1: 对啊，对啊。
0: 广告时间你卡卡起来。
1: 对啊，
0: 对啊。
1: 来，雪玲姐。哎，雪玲姐，
0: 雪玲姐，
1: 你好，你好，
5: 进来卡，
1: 哎，进来卡，
5: 拢卡袂起哩。
1: 哦，哎呀，今晚卡起来，好呀，
0: 谢谢。
5: 今天搁在想你。
0: 哦，许富凯的。
1: 好听，好听，谢谢姐姐啊，感谢。
5: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啊，你看，你看，今晚足侪人咧卡，你看。美珍姐，
5: 哎，阿母来带起来。
1: 阿母带起来。
5: 阿母，林光辉，唐辉，
1: 唐飞哦。
0: 阿母哦，不是恁姐
5: 啊，阿母带起来啦，
1: 阿母来带起来，
0: 是阿母的哦，
5: 阿母来带起来，
1: 阿母来带起来，唐飞的哦，不是一条瓜，
5: 唐飞的，
1: 唐飞的
5: 哈，
0: 不是恁姐啊，

0: 哦，阿母来住都市啦，哈，好好好，
1: 是市啦，都市无
0: 共咩？都市，哈，好，啊，这谢谢你哈，感谢你哟，
1: 谢，
0: 拜拜，来，于芳姐姐，
1: 于芳姐，
2: 一
1: 零，
0: 哎，阿姐你好，子郎，嘿，
1: 你好。
2: 一个手跟他拍，
0: 然后手跟他拍赞哦，你知道我要唱这条歌呢，好不简单。
1: 手跟他拍，
0: 手跟他拍啦哈。好，阿姐谢谢你哦，哈，感谢你哈。好，你看，咱这的比如讲昌达大哥哈，啊，跟咱这新玉大哥大姐，拍摄时间搞。
1: 是的。
0: 马仔这个卡啦哈，马仔拜个，哎，子郎应该哈遇见，你这样来跟点歌哈。
1: 是啊，
0: 好。啊，重要时间来哦，爸爸妈妈 ，MOD 好朋友哈。先听拢，佮甲咱介绍，看咱即做物件吼，食落去，哦，咱愈青春愈美嘞，咱的细胞会当佮再活化吼，然后需要甲阮支持者。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最近吼，咱这个油吼发生做些代志，总讲一句，爱食好油，伫咱大力电视台，互你绝对吼安全健康的吼。先听拢，佮甲咱介绍，阮伫线口为大家服务，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5: 五六年前，我的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在那沙拉都泡泡。
6: 哦，玩得外好啊，外赞！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哦，
7: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8: 真的哦，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
6: 真好用，真好用哦，出来对这里灶卡拢规拢清
9: 洁，拢袂油蜡啦。
6: 拢袂油啦吼，
9: 对啊，今日啊，今日再去煮菜，清洗再煮菜，
5: 油食足久啊，
6: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5: 系啊，食了好啊，啊，你又手机佫做好洗，拢袂卡油，
6: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5: 哎，来，
6: 你等我咧，
5: 还佫有三罐咧，我要买两箱，
6: 好，买
1: 两，你即摆即导播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沙拉油安尼开始清烟啦吼，但这油吼，佮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虾米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吼，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尔，哦，而且能2.7万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欸，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常在食，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個经典饭团，这個，我常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手香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我做做暗顿做个吃掉。哦，安尼吼，大家怎，这个做一减二个，忙了啊，拄好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起来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 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专刚好只拢2000外，结果食雪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搁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个雪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雪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吼，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的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诶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内底都17.18，这专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在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说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玄米油，你得提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乌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当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后，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这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的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好，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啦，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免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39.9，伊这22.2尔。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哦，你有微油盖，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啊、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
8: 啊，不过你只要吃十五 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二五六点五毫克。

0: 这个微股这个股为数，所以要煎要煮要挤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 你看咱这，
0: 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钱啊，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
2: 更开更甜，
3: 要吃啥？要等下改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0: 哦，好吧。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3: 泡油水。
0: 那薯条。
3: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吃。
3: 嗯。好吃。
2: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啊，伊就肺腺来，对无？
0: 伊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变哪变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搞。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六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增30个哦，增30个才有准成哦。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00块啊哦，以后就是六罐1900块。今仔人工注文呢，六罐又来要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钱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块。今天买两箱，我甲你算2800就好，啊，不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关起来用哦，好，爱关起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佮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啊的这个豆啊油，更一汤匙啊的这个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不要选你哦。
4: 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4: 食了好啊！你有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4: 哎呀，来，你等我者。还有三罐嘞，我要买2箱。
0: 好，买两箱来，还有三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5: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2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6: 我买爱迄个笋米油。
0: 好，来选米油，来五十三。
7: 哎，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恁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吼，真正身体最重要，爱食好油，吼，咱的代谢，吼，咱的身体愈来愈健康。爸爸妈妈，真正即卖油吼，真正外口卖乌白白吼，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赶紧打电话0800-00919。丽梅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6: 嘿，
7: 梅姐走啦吼，
6: 嘿，
7: 感谢，多谢阿姐信任，你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哦吼。来，咱这个王祖妈妈你好，
6: 嘿，
7: 妈妈买一组油啦吼，感谢妈妈给我们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吼，谢谢妈妈，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张大姐。哎，阿姐买一组油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文理大哥大姐，你好。
8: 靠边
7: 嘛哈。
8: 哦，你好。
7: 哎，文理姐你好。
6: 哎，
7: 买一组啦哈。好，感谢，电话压力唔通挂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来，月梅姐姐你好哦。
6: 哎，
7: 月梅姐买一组油啦哈。
6: 啊，我买迄个2箱嘞。
7: 2箱的大组的哈。多谢阿姐，刚听小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你，感谢你哈。来，雪玲。姐姐，
9: 玉玲，
7: 阿姐，买一组吼，感谢阿姐刚听小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好，谢谢，来秋英姐姐你好，
10: 哎，
7: 秋英妈妈买一组油啦哈，
1: 两组啦。
7: 两组两组哦，你卖吃过咱的油吧？
5: 谢谢哈。
1: 我拢也吃恁的油。
7: 哦，够赞的，不管妈妈身体健康，安尼就对啊。多谢妈妈跟我分享，啊，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妈妈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素莲姐姐。苏莲姐，好，电话来去接个卡，六十二线电话来去接个卡哈。梅雪姐，你好。
9: 你好。
7: 梅雪姐，别别油啦哈。好，感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真正最近哈，大家拢有看新闻哈，人讲哈，炒菜不用放肉丝，你看嘛，迄品牌拢遮尼啊大，结果伊遮呢安尼乌心，所以哈，咱一定爱知影，爱食健康的油，就是恁大力电视台，这是真正真真正正吼，足侪咱这妈妈有买当去食分享的代志，拢是熟悉的哦。除了食这配，嘿，咱这个吼选米油食了以后哈，你会感觉讲哇。精神加做好，身体搁健康。过来嘞，就是咱吼平常时咧煮食，加减拢会喷甲规个吼，做好清洗，而且无啥物油烟吼。妈妈为着家己身体，真正爱食好油啦吼。来，桂兰姐姐你好，
10: 你好，
7: 哎，桂兰姐妹一撮油吼。
10: 嘿，
7: 感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听小电话行嘞吼，谢谢你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100的好朋友，你好。
5: 好，好，上玉
7: 莹。哎，阿姐妹一撮油对吧？
10: 选米油，
7: 哎，选米油哈，多谢你加油，咱这大力电视台，啊，你等下举嘞电话举嘞，你唔通挂电话，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啊女荣姐姐，你好哦，
5: 你好，
7: 嘿，啊，这边一撮油哈，
10: 我想买细撮的，
7: 买细撮的哈，啊，你即个想买细撮的啦哈，
10: 啊，迄款这个一点数哈，它有九八的，
7: 啊，好好好，哎，主动给你扣掉，啊，你电话举嘞唔通挂，你等一下，多谢阿姐讲听小，你多谢你哈。好，来，这位是咱的素云姐姐，素云姐，
11: 哎，
7: 要一组哈，多谢阿姐，多谢你，大家来吃健康啦哈，阿姐电话嘛，请挂了，感谢你哈，谢谢爸爸妈妈，这唔免阁想伤济啊，这真正有够好的油，真正一定爱来吃哈，无论你是要吼青食，还是要煮物件、煎物件，拢一定爱吃咱这个玄米油，有够赞的，甲你保证赞的，让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哈，来。咱这个金聪妈妈姐姐你好，
12: 哎，我买两箱，
7: 买两箱大枣的哈，好，多谢阿姐，阿姐你电话接嘞，你等一下哈，感谢你跟我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爸爸妈妈真正，你拢唔捌食过玄米油，拜托，好阮好，甲你拜托一届。食一解看嘛，你一定会调的。我跟你讲，你莫看这安尼吼，咱来营养成分拢伫个遮，咱就是爱食好油，而且吼，迄橄榄最重要啊。即马无人搁咧吼买啥物塑胶橄榄黑啦，迄真正迄种油吼，较层次较无啊好。咱吼要食好油，一定爱玻璃罐啦，吼玻璃罐啦这种。所以吼，咱若去买，不管你啥物油吼，你一定爱用这玻璃罐啦才是对的吼。来，咱先了解一下自律神经失调自然的保养法。就是咱食油啦，食好油。现代人吼，总忙碌的吼，啊压力阁大，真正一定爱食好油。来，玉芝姐姐你好，嘿，玉芝姐，
13: 我买迄个十二罐的。
7: 哦，大组的啦吼，大组的吼。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啊电话蛮请挂的，阿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哈，谢谢。哦，所以爸爸妈妈。现代人吼会非常忙碌，压力又很大，所以拢会造成那些自律神经失调哦，导致失眠不孕啊，迄不孕症的人是偌济，你敢知？食欲不振呐，啊肌肉萎缩啦，啊耳鸣啦、晕眩，各个的问题拢足造出来。所以咱就是一定爱食好油就对啊，迄就唔免阁加讲的，大家拢知影，油真正是重要的哈。来，徐大姐你好，四芝姐姐你好哈，
14: 嘿，
7: 啊这边油啦哈。
14: 大组的，
7: 好，大组的玄米油哈，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所以哈，咱这哈啊玄米油内底含有维骨素，维骨素哈真正是做营养的物件哈。所以哈，你看嘛，三大维骨素的功效，提升生活的品质好帮手哦，也当好你食哈，愈看哈，你气色才好，你都是食好的物件，你气色才好嘛，对吧哈？过来就是也当好你促进新陈代谢。好，你好入眠哈，啊，补充咱这维骨素哈，对咱身体各个所在拢足有哈用受用的哈。比如讲哈，你全身呐哈啊，抗过敏啊，抗发炎，抗氧化，皮肤会当哈活化你的皮脂腺哈。过来，好，你的胃愈来愈好哇。咱这爸爸妈妈 胃不好一定爱给你，胃不好一定爱来吃咱的玄米油，真正吼，胃不好一定爱吃。一零零的好朋友你好，哎，一零零的好朋友电话来去接个卡，接个卡哈，来，这位是咱的淑芬姐。哎，淑芬姐你好，
9: 我是一修，
7: 好，没有一修哈，一修到底来吃好油哈，多谢阿姐讲支持，然后电话门请挂哈，谢谢你，感谢你哈，好，所以过来就是代谢，会当让你消化愈来愈好哈，降低咱的胆固醇呐哈，保护你的肠胃道哈，预防肠癌症，你有这真正一定爱吃哈，让你脑波愈来愈好哈。改善你的神经失调，舒缓压力，这样好油买多少，就是咱大力电视台就对了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愈吃愈健康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春元姐姐你好，阿姐你好，许玉玲，嘿，阿姐买一组油哈。好，多谢阿姐啊，电话摇个哈，感谢你，多谢你的听收。好，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哈，感谢哈。甲咱这服务人员讲一下啊，我拍摄我迟到，你该回拨一下哈，拍摄拍摄啊。所以吼，咱这爸爸妈妈守护健康，就是咱这个好油玄米油。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安尼给阮一届机会哈，唔捌吃过，赶紧打电话哈，专一定爱来吃这个玄米油哈，0800-009-119，感谢大家哈对阮的支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

是要如何是好啊？压力真正足大诶。

0: 啊啊！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呢？我嘛不想要安尼的结果，但是我必须要安尼做。
1: 阿龙，阿龙，奇怪是走一堆去，哎、欸，阿龙啊，
0: 哎、欸，好、哦，玲啊。
1: 你是创啥啦？我找你找足久啊呢！哎，你电话内拢不爱跟我讲哈，讯息给你看干呢？你看麦啊，拢不爱跟我回。你是安那？你最近怪怪呢？你甲以前拢无同款呢？感觉，哎，我有代志要找你讲，你内拢要跟我避掉的是安那？你到底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呀？
0: 啊，你免找我啦！
1: 哈？你是在讲什么话哈？什么叫做我免找你的？哎、欸，你还知影呢？我是你的女朋友呢。我无要找你，我是要找谁哈？哈！哎、欸，我感觉你最近唔知道有啥物心思，啊，规个人一直散乱呢。阿龙，你到底啥啦？
0: 我无啥物代志啦。
1: 啊，无啥物代志，你啥啦拢唔讲话啦？你到底有发生啥物代志？你还跟我讲啊？每行都不說。
0: 阿玲啊，
1: 怎麼啦？你是到底什麼事情你要說，只是吞吞吐吐，你每次碰到事情你都不會直接跟我說。
0: 我們分手啦。
1: 什麼？你是在說什麼？你不可以因為你情緒不好就跟我說要分手，你再說一次。

0: 咱分手啦。
1: 你是要跟我气死哈？为什么？为什么跟我分手？我到底是什么所在做了不好？哈？你跟我讲啊，我会当慢慢来改嘛。我真正唔知讲，谁人要跟我分手？咱不是平时拢过得足好的吗？我真正唔知是要怎跟你讲，我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啊，你是不是气嫌我？还是你跟我讲生气的？
2: 无啦，我从来无气嫌过你呀。
1: 啊，你是要跟我分手？
2: 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要跟你分手。
1: 阿龙，你是在笑啊？吓，我真正听无呢。既然你爱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呢？阿龙，你前几不是一直跟我讲吗？讲你一定笑我一世人。结果你今天讲这话，我真正听无呢。我唔知道是啥物意思呢。我不管。我不管啦，你今天一定要跟我清楚哦，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你讲啊，你哪不讲话？
2: 因为我无钱，我无钱，我无钱。你爸爸，我无钱啦，我要安怎让你用哦？我无钱啦，哦，你要安怎叫我安怎照顾你？我无钱，我摕什么米来跟你讲？我廖准讲一句我爱你，但是你当作一句我爱你，我就有法度让你一世人吗？每天安尼目睭擘开。什么拢是钱？吃饭爱钱，生活爱钱，开销爱钱，储蓄爱钱。我现在连家己拢顾无好啊！我搁有啥物资格留伫你的身躯边？
1: 阿龙，我唔知道你压力遮尼啊大，但是我无需要你爱偌济钱啊！我爱是你的人嘛。要你当共同打拼，我会当对你吃苦啊！我从来唔捌惊过吃苦，阿龙，我唔是爱你的钱啊！
2: 我知影，但是我惊啊！我惊你教我吃苦啊！我惊有一天你会后悔哦！我惊你有一天我会让你失望。我是一个查甫人嘞，我无法度只会当，因为一句我爱你。我就会当让你幸福，安尼让你足委屈，足委屈嘞。
1: 阿龙，我知你的心情，但是，唔是干那有钱才会幸福嘛？
2: 但是无钱，咱的幸福就袂久长啦。阿玲啊，你较清醒的啦，两个人哦。只有相爱是无够的，钱才是上现实的。我即摆什么拢无，你摕什么？我凭什么摕物件互你安心的？拢无，拢摕袂出来。我摕什么互恁爸母放心的？你要交乎我。
1: 所以你真正要跟咱两个感情放弃掉，是不是？
2: 我不是放弃，我是要放过你。我无想要每一天为着咱的三顿，逐天在流目屎。我无想要有一天，你甲别人同款对我讲，我早知道就无爱对你啊！我甘愿即马听一届。我嘛无爱害你一世人啦，
1: 阿龙，你敢忍心放我走是无？
2: 我当然唔忍心嘛，所以我今麦心嘛足痛，我逐天拢咧想，要安怎甲你开嘴，甲你讲话。 我这几天迷的，不是无爱你，我愈爱你。

0: 我愈唔敢甲你放下，我嘛愈唔敢甲你留落来。
1: 好，我问你，如果今仔日若是我做我，什么拢无，你嘛离开我对无？你讲话啊！你哪不敢讲？你袂安尼对无？因为你爱我，所以为什么你都无来相信我？你嘛会跟我同款？为你留下来，咱共同打拼，咱无钱会当去赚嘛，对唔对？但
0: 是我也唔甘嘛。
1: 阿龙，
0: 咱搁讲啊，搁讲落，咱真正嘛无啥物结果，嘛无啥物未来。
1: 好，我问你最后一句话，你今仔日，你今仔日真正要把我放杀对无？
0: 不是我要把你放杀，不是我要把你淡掉，是现实逼我离开你啦。
1: 我恨这个世界上哪会这么样狠心？我恨这个世界上什么代志拢是钱钱钱！
0: 我嘛足恨的，我嘛足恨的，但是我搁较恨家己，恨家己无这个能力让你幸福。
1: 阿龙，阿龙，你真正袂使放我出去走。你不是答应过我，无论当中我再困难，咱一定爱斗阵来解过关。

0: 谢谢，感谢感谢。
1: 阮导播老师，
0: 咱两个
1: 相对起下了。阮导播老师
0: 感觉讲吼，有小小看这个入戏了，哦，真的有入戏了。
1: 一定要入戏哦，演戏就是要入戏，对不对？
0: 哇，英姐你演料真的很好呢。
1: 我都加彩点嘛去笑死。
0: 为什么？我真好笑。
1: 我唔知讲着倒一句，你家己底下底下偷笑，对
0: 不？不是，因为你讲我食了鸡拢散去，我家己笑一个，嗯，刚好散。
1: 你拄只我讲到这的时阵，你家己底下偷笑，我真正牙齿紧夹咧。哦，我真想要笑的，你知影？我看你底下你伫笑。
0: 你拄只第一句讲。你这个讲那电话那拢无接，信息那也无回。我本来要回个，我找无充电线，我手机也无电。
1: 啊，你都讲啊，你讲啊。我跟你讲有哪些吼 ，Andy 就是哇哇的哇啦。啊，你家己干嘛会当添一些词进去？我觉得很棒啊。
0: 只是讲我讲。再加一波。
1: 对，我讲吼，最近啊，你是虾米代志？那你那你干嘛那规拢消散去？你就家己底下偷笑。
0: 对。
1: 哦，我家己真正冻袂掉，我嘛真想袂起。
0: 我无承认我有散，这种我都唔敢这大声讲啊，因为真的确实无散。
1: 你底下偷笑，我真正冻袂掉哦，我真正真想，我想咩？我一定夹个去，因讲袂使，袂使。
0: 夹着嘴紧等待你。
1: 哦，真正哦，好啦，希望讲咱只爸爸妈妈
0: 好介意
1: 啦，哈，谢谢。啊，人生就是，现实的社会真正是无钱。
0: 真的
1: 行无路，

0: 所以就故意讲，就是跟他吵架，
1: 对，故意叫伊离开，
0: 故意甲伊冤家，啊，甲伊闹，甲讲咱分手安怎？但是其实这种冤家是要讲，伊男朋友可能癌症还是安怎？
1: 对
0: 对，但是他永远都不跟他老公老婆讲。
1: 对，
0: 等到有一天，因男朋友离开，才知影讲啊，
1: 原来是
0: 你患病，啊，故意甲冤家甲分开啊。
1: 所以这种爱和我来讲吼，真正足伟大啦。
0: 对，
1: 人讲吼，真正是爱对方，不是该占有，是要让他过更好的日子。
0: 对
1: 对哈，好安尼吼，这种的人吼是咱等袂到的。
0: 是的，有啦，一定有诶。
1: 对啦哈，慢慢等啦嘿，慢慢等。好，安尼赶紧的吼，咱感谢咱家的观众朋友陪伴我到最后。
0: 谢谢，感谢。
1: 赶快爱来回娘家抽大奖。
0: 哎，来。
1: 今天换主人来
0: 我说今
1: 天换你说我给你叫名
0: 对
1: 哦，咱家爸爸妈妈叫到你的名字头前准备几电话都会账卡哦，都会账卡有那个60秒给你卡哦，啊，赶紧的来哦，是
0: 的，
1: 来3 2 1停，哦，新店的来
0: 还有新店的，哦，
1: 新店的什么
0: 海3686，
1: 这应该是哥哥啊嗨哥哥，啊嗨呀，啊嗨呀，嗨哥，
0: 西海大哥，
1: 哦，西海大哥，来，海哥，有听到无？嗨哥啊，
0: 海哥第一届哦，
1: 哦，第一届哦，今年哦来领奖品哈，海哥，有听到无？
0: 海哥，今年哦，
1: 西海大哥，新店的西海大哥，
0: 西海大哥，
1: 请你赶紧来领奖品，啊无对无啊哦，
0: 今年哦。
1: 啊，无咱那个西好啊，
0: 哦，好吧，要来先西的，
1: 咱那个西，因为时间的关系嘛，
0: 安尼
1: 来西较久的安尼哦，
0: 安尼爱位这边啦，
1: 好来好哦，一二三，来哦，子郎先给你西落，这个是有尊崇的哦，
0: 有尊崇就是这种啊啦，对，这个啊，
1: 西海大哥，
0: 西海大哥，
1: 是走对去。走对去，
0: 哎，
1: 这个时间无来，我看，
0: 哇，无多啊啦，这是什么？哎，
1: 喉糖有包，
0: 哎呦，赞哦，
1: 哇，你无来接收啊啦，安尼都无彩，不要紧啦，你们是幸运儿啦哈，
0: 对，
1: 感谢啦，感谢啦，你看嘛，有边边都拢有在拍电话
0: 啊，对啊，
1: 哦，都爱看到最后，安尼好不好？
0: 真的啦，
1: 哦，咁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对阮的支持哦，
0: 谢谢。
1: 真正这项物件吼，家家户户都要用，
0: 一定爱
1: 哦。出来不管你有住家无住家，其实拢爱老，哦，家这位的有够赞的，
0: 对啊对啊。
1: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啊，继续卡电话
0: 吼，是的。
1: 啊，那如果无把握到的，麻烦给阮子郎的电话抄起来。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那无气嫌哦，啊，看到咱的这个秋波浪。的嘴也是讲那演戏吼，啊，敢那袂歹的，有下恁的演的，爸爸妈妈真正需要大家吼，敢那啊支持一下，哈，照顾一下哦，会当和咱继续伫遮为大家做服务哦。咱的这个0969251588，0962056158哦，吼，谢谢，感谢大家。那这个手机啊呢，加这个LINE拢是同一支，啊，希望大家。LINE 会加的，给咱扫一下，哦，扫一下 QR code， 啊，就可以加到子郎的 LINE 了哦，
1: 吼，
0: 谢谢大家，感谢
1: 咱家爸爸妈妈吼的支持哦，
0: 给
1: 咱子郎电话抄起来、翕起来，那有需要给支持一下哈，
0: 感谢大家哦，感谢。
1: 我那等马赛就是礼拜五，
0: 对，
1: 哦，礼拜五就是咱的子郎，啊，搁咱的玉线，啊，为大家服务，赶快唱好听的歌，做好节目给大家看，
0: 是的，
1: 一定要准时来收看哦，
0: 是的，
1: 2点到4点哈，
0: 是，
1: 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
1: 啊，那要找出玉玲的嘛，天后啦，
0: 来玉玲姐的电话，
1: 来玉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播多利用，好，大家
0: 轻轻松松。谢谢，
1: 谢谢大家哈。啊，马仔我就休困啦，
0: 对，
1: 我马仔就较轻松啊。
0: 啊，轻松啊，就轻松的嘛，
1: 轻轻松松。
0: 啊，电话嘛是爱卡哦。
1: 啊，电话嘛是爱卡对对哈。谢谢大家哈。
0: 是的。
1: 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哈，啊，大家那健健康康，身体健康平安啊呢，阖家都平安，
0: 这很重要哦。
1: 心情开心最重要。
0: 没错。
1: 哦，大家来看咱的子郎啊，开讲啊，哈，啊马仔都爱来。
0: 哎呦，
1: 看伊两个哈。啊，帅哥，两个帅哥哈，好，啊来，爸爸妈妈 啊，咱吼，哎，后旁搁较好看。
0: 是的。
1: 又着咱的吼，引导高讲话高。

0: 哎，小芳哎，啊，你今仔日奈无家里的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晚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颗呢。
0: 你一直拢做大颗的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哎呀，
0: 前话三碗讲吼，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哦，床尾吵，
1: 床尾和，床头。

0: 头炒啦哈，葱尾也炒啊，葱尾也和安尼就较费气啦吼，啊唔着一边炒一边和吼，这个画面敢那想着感觉吼，比较比较费气淡薄啊。
1: 葱尾炒葱尾和
0: 哦，葱尾，
1: 安尼就拢困葱尾就好
0: 啊。哦，拢困葱尾哦，我阁有听过一个足趣味的吼，有迄翁仔某吼，冤家啊，哦啊冤家毕竟无法度啊，迄主卧室就敢那一间尔嘛，啊困嘛是爱困到顶啊，哦啊但是咧。无法度啊，就冤家啊嘛，啊就袂合嘛。哦，即当时咧，因某做出一个吼真神奇的、真特殊的一个行为就对啊吼。啊，毕竟困也袂困嘛，啊要安怎困？因翁困正的，因某安怎啊困颠倒病，困颠倒病，
1: 头
0: 上脚下哦，一个头下脚上安尼吼，哈。是安尼吗？你是拢无北京房间啊吗？哇，通好相片一个。
1: 我捌听过第一种，你敢知
0: 道？哦，倒一种。
1: 我捌听过迄种眠床一人困一顶的，但是是连做伙。
0: 两张单人床。
1: 两张单人床。
0: 合做伙。嘿，
1: 啊那冤家的时阵，中有一个按钮会当分开。
0: 中有一个按钮，
1: 摩西分海安尼。
0: 摩西分海啊。哎，那无啦，其实坦白讲吼。像一寡吼，咱的时段在困吼，其实嘛，讲事实会当考虑讲吼，虽然困到顶困做伙，但是吼会当铺两张单人床啦。因为一个在翻身，一个半暝啊在起来放尿，甚至有些吼，
1: 都已经咧歹困
0: 啦。哎呀，一个退休，一个阿伯，可能早起吼四五点啊，吼啊有人在运动，吼啊起来即个准备要上班啊，哎，加减会甲即个枕边人会差点嘛。所以你去买两顶哦，分开的，我感觉这不是一件歹代志
1: 啊。对啊，啊其实那是讲，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
0: 就不要在一起
1: 了，分房睡也没关系、啊，
0: 就干脆就不要在一起了。
1: 分房睡也没关系啊。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1: 对啊，有诶，请问阿嬷跟阿公、就之后是分开睡嘛？因为阮阿公会讲，
0: 困眠品质较好嘛。
1: 啊，大家年岁大。困眠都，
0: 哎呀，
1: 都较歹困安尼，所以就分房睡。
0: 因为都无重，无重迄项嘛，无重迄项啊嘛，有困做伙无困做伙，咁咪最重要诶，还好嘛。
1: 感情好就好
0: 啊。感情好就好啊。迄是咱讲吼，少年诶时阵呐，哦啊，即个体力好，体能好，啊，对着可能一寡代志啊，搁加减啊会想嘛，吼，会比较较热吼。像咱咧跋筊同款啊，哦，去拍甲会练嘛，哦，啊，同款啊，啊，古来吼，即款呢，种感觉吼，可能会渐渐啊会消散会消退。
1: 跟年岁嘛有关系嘛？
0: 有关系啊。
1: 对啊。
0: 啊，卖讲年岁啦，讲啊，
1: 体能。
0: 荷尔蒙。哦。哦，安尼大家较会通接受啦。
1: 对。
0: 哦，对。啊，加减啊，咱年岁一到。荷尔蒙无通阁像少年的时阵吼，啊查甫的啥物咧搞固酮啦，吼啊查某的啊可能一寡吼，这边啥物激素啦、黄体素、催产素啊、各方面啥物素啦，哦管你去输，嘛管你啥物素啦，嘿呐啊就无像少年的时阵啊生遐济啊嘛。
1: 啊，非得大家拢会经历这段过程嘛，对吧？这个过程。
0: 对啊，所以你看，迄足侪一寡吼好嘢人啊，你像迄国外香港啦吼，有一寡吼，迄好嘢甲钱唔知要倒位开吼，后来吼想空想胖，要安怎吼延年益寿啊？伊想讲吼，哇，啊人会老，就是因为吼器官老化嘛，血液老化嘛，啊无我来换别人的血。你敢有听过？
1: 换别人的器官我是听过。
0: 嘿，啊换血我嘛听过，就是可能吼一个月半个月吼。啊去啊病院，哦啊人迄专门的吼，有一挂迄少年家的血，哦啊就安尼做替换，做替换，啊结果换完的有较好无？无较好。
1: 我最近看。
0: 伊的三高嘛是高，伊的胆固醇同款高，伊的达行同款高，无因为讲哦血换的就比较的健康啊。
1: 可能换器官会较紧啊。
0: 哎对啦。
1: 换器官会较紧，我捌看到迄。就是有一个台湾女生，她去大陆的医美诊所隆乳
0: 哦，
1: 她是不是都要全身麻醉？
0: 全麻对啊，
1: 全身麻醉啊，她是一去看医美啊，
0: 我有看过那影片，那很恐怖呢，
1: 对啊，
0: 有哪针有哪迄落呢？
1: 那个好像啊。结束了后，术后你还要再去按摩，然后
0: 听说，整身人包跟那木乃伊，
1: 听讲迄就疼，
0: 好，刚才你都无。

0: 用困扰，
1: 就算我有困扰，我嘛袂去做这种代志。
0: 啊，真的哦、喔。
1: 我感觉
0: 你讲这种话就不中听了，因为修身重点是因为你无这个困扰
1: 嘛。不是我感觉天然的上好嘛。你呐，
0: 那是因为你真有天然的，你感觉天然的上好啊。
1: 你袂感觉这恐怖的吗？
0: 有的人无天然的，感觉讲哦，哇，我这手边哦无天然的。
1: 你会当，你会当用衫穿衫来嘿啊？现在不是可以垫很多吗？不是可以用电的吗？因为你袂感觉这恐怖，就是你放一个塑胶还是讲细胶的东西在你的身上，啊，你若讲，
0: 你讲爱隆鼻嘛是啊，
1: 你若讲过四五十年了后，这物件敢要拗起？
0: 袂歹袂歹，足厉害！
1: 我不相信、欸，
0: 搁互你去早你观察、欸。
1: 我听足侪内底拢会啥物粘连什么，我就觉得很恶心。
0: 迄甲体质冇关系啊。
1: 系啊，所以你也无法度确定你的体质是安怎，啊，你去用迄、那個。啊老的时阵才来底下食苦，对不？啊少年是水，啊老的你食苦，你会感觉讲啊，你会后悔。我的感觉是安尼啊。
0: 你袂当因为你有，你就爱讲迄人，人嘛，
1: 人
0: 嘛是爱水啊，对不？袂当拢你水尔嘛。
1: 啊，就用别行，啊好啦。
0: 用别行哦。
1: 就是用电的啊，很多人都用电的、
0: 哦。用电有啦，
1: 对啦，不要去伤害你的身体体内嘛。
0: 哦，人讲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啦。啊，当然咱会当尽量哦，会当满足家己目前的这个身材啦、体态、健康较重要啦。
1: 哦，
0: 迄拢是坦白讲嘛，对啦，你啊嘛一时的嘛，
1: 哦，
0: 一时的这个水啦，吼啊各方面安尼嘛，系啦。
1: 啊、所以我就看到那个他就是去隆乳这样子、结果回来台湾的时候、那也感觉他后面才痛痛，他明明就是隆乳哦、可是为什么他后面这边很痛、
0: 后面在痛，
1: 结果后来去检查发现他一粒油脂没去，
0: 嘿、
1: 真的
0: 啊，你知道、
1: 后面
0: 那当时要做的时候、这两粒欠钱，甲医生讲哦，无我用后边迄粒，我用后边迄粒甲你换两粒，安尼敢会？你看安尼敢好通？医生讲哦，啊无好咧，吼一换二哈，安尼是，敢有这个可能性？有可能哈。
1: 哎
0: 呀，对啦，导播老师讲安尼叫以物易物啊，以物易物，药剂就贵呢。
1: 对啊。
0: 哎呀。
1: 恐怖死，真正。
0: 恐怖死。
1: 你雄雄安尼，你明明都唔是去用油剂、啊，你雄雄其实油剂都无去，他、就是被拿去做器官，就是
0: 移植啊，吼，让器官贩卖，
1: 让他们一些高官用嘛，对不？
0: 嗯，
1: 真正就恐怖，
0: 恐怖啦，哎呀、所以
1: 真的啊，就真正发生的代志嘛，
0: 哎，好恐怖啦，哈、
1: 啊，对，大家较细腻，
0: 哎，较注意，好加在你拢无这款的问题啦，哈、
1: 真正。
0: 讲真实的，咱以前像咱这时代这个年代，真正较无这款的问题。
1: 对啊。
0: 这后来唔知囡仔吼，拢这发育不良啊，是安怎吼？这个、其实咱现代人较有这款的问题吼，是不是？甲荷尔蒙，我感觉甲我们什么环境荷尔蒙啦、吼，咱的所食的物件、塑胶啦、塑化剂啦，造成一寡吼，可能做囡仔早熟啦，啊，男查甫的安怎女性化，哦，女性化，愈来愈细粒，哦，啊，该生拢即摆拢不孕症的很多，其实跟环境都有关系啊。
1: 对啊。
0: 迄物件用了伤好。
1: 即摆拢化学嘛，大家吸伤侪毒素。
0: 系啊，啊，伫厝的有人个点精油，哦，啊，当然精油嘛有迄较好个嘛，哦，一罐迄几啊千个，啊，若买着俗个，啊，买着像迄种个厕所清洁剂。哦，还是讲诶，厕所芳香剂，一个几百块内面，敢有甲你可能用偌好诶，这个物件、其实医生，咱诶一寡动物科医生有咧讲吼，像会经啦、便所啦，虽然有人会用这种芳香剂、芳精啦，但是对着身体吼，其实是一个真无好诶部分。
1: 对啊。
0: 迄个空间细，啊，有诶人诶会经阁无对外窗仔门呢，所以迄种物件，迄种。芳香烃呐、啊，哦，迄种是一种化学的物质，
1: 嘿嘛是咱化学做
0: 的。伊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啊，佮加上你洗身躯烧下烧去，佮其他遐物件，啊，佮再挥发出来，入鼻虽然真香，但是吼、对身体确实有影有较歹小可。所以有时候我伫便所吼，有时候会点迄种， 较好的那种线香啊，对，毕竟啊比较稍微稍微天然一点。
1: 有的人会在厕所点线香
0: 啊，檀那种用较好的啊，檀香啊，
1: 吼啊，较天然的物
0: 件，用较尽量用这种较天然的部分啊哈。好啦，咱这个节目一开场哦，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哦，咱伫咧这个。差不多今天半暝，到明仔载即个清晨凌晨哦，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对，
0: 咱的今年度的第十二粒风台哦，这红霞的款啊，红霞
1: 位南部，
0: 红霞已经准备足紧的速度呢，而且伊离咱台湾嘛无远，差不多伫咧咱的鹅銮鼻的东南方。差不多1000公里左右啦，为咱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方向可能会加减会扫过咱的这个南部恒春地区啊，请大家爱多多的注意。虽然因为伊伫足近的所在就生成啊，所以伊未变较足强的，但是不要掉以轻心，虽然是青苔而已，但是啊该准备的，我看其实蛮免准备啦，顶一粒风台的物件应该拢还袂食了的。
1: 对啊，而且青苔。大概用躲墙台就还好啊，青苔又很强。
0: 快紧嘞，搁和你讲一下吼，顶回迄条和你讲一下啊。
1: 哎呀，我不是讲顶个迄条免循环，就大概讲墙台拢还好，但是这青苔，伊若讲青苔，你就爱较细哩。
0: 啊你啊喂，我跟你好好讲话，你可要接济啦。
1: 我是讲大概不是拢安尼吗？
0: 拢变得变。
1: 反正大家就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哎呀。
0: 哎啦，做啊，重点是吼，最近这段时间山区就卖去，山区溪边耍水吼，爱注意先暂时先撇开，会比较较安全淡薄啦。吼，这个红霞台风离我们台湾也不远啊，但是听讲应该未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吼，陆上的吼未发布啦，因为未定啊少。
1: 他没有登陆到台湾嘛？
0: 对对对，好好。谢谢大家哈，好，安尼今仔日吼拜喜又过来啊，咱的这个佩妮妹妹吼，有较好无？
1: 有呢，有啊，正常啊，正常。
0: 规拢消炎呢，
1: 系啊，
0: 拢退红尔呢吼，
1: 是小看啊，但是就是拢退啊。
0: 我看是消红啊，无消肿啊。
1: 消肿迄可能爱一段时间，
0: 爱一段时间哦，有较消啊，但是吼无消无足济啊，迄这你看一天吼。又搁变作人啊！
1: 所以我长是啥物？
0: 长是吼，长是
1: 白
0: 人。
1: 哇，去注射，注一支射都水体啊！
0: 较紧啦，吼，咩安尼啊？那艰苦安尼吼，不舒服哈。好，来，今仔来分享啥物款的趣味内容？
1: 今仔我就是看到一张图，然后是一个婚礼的少年仔分享。哦。然后我就看到这张图，我想讲，这是什么？然后就特别的安尼，
0: 什么内容？
1: 就是就一个阿嬷，就一个阿嬷，然后地瓜蕾啊，
0: 就一个阿嬷地瓜蕾啊，
1: 地瓜蕾啊，
0: 在种田，
1: 都挑那个扁担，
0: 啊，挑扁担，
1: 哎，都挑扁担，然后这样子，然后走在那个田花路安尼，然后因就讲，这叫做，这伫婚礼烤鹅。伊讲，只要是婚姻人，拢应该爱怎样一个因的传统的习俗这样祭典这样子，这叫做砍水整。
0: 砍水整，
1: 嘿，砍水整。啊，是安怎？这个砍水整是安怎来？伊就是伫婚礼的海线，
0: 海线
1: 就是口湖四湖那边。那每年的古历。六月初八、初九，初七、初八、初七、初八，差不多伫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吧。拢会有这个仪式这样子。那上面叫做砍水整诶，就是讲伫那个1845年的时候。
0: 哦，真久啊、哦！
1: 1845年大概伫清朝那个时候。
0: 清朝哈、
1: 哦。对，有一个水灾，然后发生几啊千万人，对，5000万，几啊千人啊，几啊千人罹难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水灾，所以为着要纪念这的，就是离开的人吼，所以因每一年当地居民吼，当年拢会办这个砍水整，就是希望这的人会当就是离苦得乐这样，祈求平安安尼，对，再来就是讲，咱头先讲的这個，因叫做打饭。
0: 哦，搭饭，
1: 嘿，挑饭担搭，搭饭担，
0: 搭饭担
1: 来 祭拜才会祖先安尼。对，啊，就是乡亲，就是大家地瓜的啊呢，啊，挑着那个饭菜，然后行到迄个庙里。啊，来给因拜拜。
0: 哦，遐嘛有去一间庙就对啦。
1: 对对对对，哎，迄个庙就是。

0: 较乌诶，较乌向诶金乌万圣牙庙。
1: 哦，万圣牙。
0: 万圣牙庙甲诶乌诶讲万圣俗，讲万善词这样子。然后因为迄个画面太壮观咧，就是摆一摆安尼就长诶。
1: 真诶
0: 哦。诶，啊，大概拢那个提着那个扁担这样子，你讲这个祭典，这个坎水整这个祭典，差不多已经是181年
1: 啊。对啊，
0: 181年
1: 的传统啊。
0: 然后而且这嘛是台湾流传下来，一个是因为真实的故事流传下来的那个民俗祭典这样子。
1: 对。
0: 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事件，流传下来加的这个祭典啊。对，然后就是讲。他们都会 用那个 彩色的纸和竹子，他会做不要怎么说，他就是像一个桶子，他用竹子用一个像灯笼这样子，他是很大的，很大的，差不多比咱跟咱人差不多吧。
1: 哎呀，100几公分了。
0: 对啊，有那个彩带啊，我今天无法度用图片吼。
1: 你用形容的。
0: 嘿，伊就是彩带，然后用那个用纸呢，啊，搁用竹啊呢，裹做咱的做灯笼这样子。
1: 嘿，啊，要甲吊起来是哪？
0: 对，伊就是放在那边，然后就是类似说，就是这就叫做水枕。
1: 哦，嘿，哦，这名叫水枕。
0: 对，用竹子跟彩纸做成 S。旋转呢 ，SA 追整就是来引导这些亡魂，就是回家这样子。
1: 对，
0: 虽然听起来是感觉，无近无近啊，就是讲这是咱台湾181年来流传的一个伫靠后街的所在，因的传统民俗啊。因为伊就去讲。因阿嬷当年拢会参加，因为这都是
1: 马上是祈求平安嘛。
0: 哎，对，啊，马上是因在地每一年的差不多这个古历的6月7、7、8拢会举办的一个祭典。但是它后来又变成一个文化节。一个文化节的活动。
1: 变成小块流流啊，要观光安尼啊。
0: 啊，就是为古历的6月7一到6月7到安尼。对，所以。我感觉蛮有趣的，说不定咱家的是多
1: 的是到底
0: 婚礼嘛，是讲较早是婚礼人，应
1: 该有人听过，
0: 应该有听过这个传统，
1: 有听过来0423380303哈，不管你是住伫咧这个婚礼地区啦吼，口湖啦、树湖啦哈，还是讲你伫咧外县市啊，曾经可能听啊是多啊讲过、分享过，甚至你家己亲身嘛看过，看过这个活动的，有人看过吗？
0: 而且这项物件嘛，是咱国家上就是有保留下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资产这样子。
1: 有
0: 呢。
1: 咱的台北的元龙大哥这一款就知影这个博学多闻啦哈。中华的锦云妈妈大家加减嘛是有听过呢哈。这个不同的所以。无听过啦嘛，真济吼啊！台湾有一挂吼较特殊的这活动吼啊，来分享给恁
0: 吼。学妹妈妈也听过。
1: 当时学妹妈妈吼，这无同款的活动吼啊，跟大家来啊，伫咧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下。
0: 其实我感觉这真好啊，因为这种物件就是爱留团队，我感觉。因为我感觉差不多一定会到一个时段，就到一个时期，它就会。断掉，
1: 消失去，
0: 消失。
1: 啊，未来搁要看这物件吼，你得走去什么文物馆啦、什么地方文物馆，什么物件的，存一挂纪录片，存一挂相片，存一挂一种模仿的物件，藏在内面，让你看。其实你现在到很多，像台中，咱最近嘛有一个那个，绿美图哦，绿美图呀，还嘛一个图书馆嘛。啊，内面就是有足侪咱的台湾过去的一些风土民情，啊，即卖拢已经无啊，啊，你只好透过遮个影片啦吼，啊是讲边啊吼，伫解说的人吼，啊，讲予你听，讲到咱台湾过去有这段这个大家印象真深的这段故事伫的，哎呀，啊，大家 尽量吼，会当个安尼流传落去。
0: 因为我看到迄张相片，感觉很亲切啊，很接地气，我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1: 很不错啊。
0: 然后就去了解讲，哎，这个活动是咧，就是在做什么？因为从来毋捌听过嘛，对吗？
1: 哎呀，蛮有趣的哈，今日这部顶个给你分享这个哈，
0: 看水准哈，看水准。婚礼咪靠偶戏哦，吓。

0: 哈，是我的一个这个趣味活动哈。好，谢谢，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啊，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啊哈。咱台湾哈，赶快为咱的这个国外公道回来哈。咱的台湾目前哦，非常的优秀啊哈。目前咱台湾的这个高科技哈，支撑了全球 AI 的供应链啊。咱的黄仁勋，咱的这个客杯哈，干爸说哈，台湾人应该感到骄傲，
1: 当然，
0: 台湾人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帮助美国哈建立在地制造的这个能力哈，而且落实台美合作，美国人应该非常感谢咱台湾人才对。其实哈，说这样确实确实有影。川普的人是安尼吼，哀蒙哀啦。其实有时吼，我家己会想一个问题吼，就是川普虽然咧嘴安尼哀吼，哎啊，台湾的迄晶片拢吼，咱台湾人吼啊，技术啊淘汰去啦，物件拢全部拢规盘拢摕去做。但是咧，为什么讲哀蒙哀？最后得利的，得到好处的是啥物人？犹原是美国啦。其实我坦白讲，这很少人把这种这个真话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会认为讲哦，咱台湾较可惜，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这个供应链，咱有法度做出这个原料，但是咧，咱欠缺一个吼，把这个物件总盘
1: 吼
0: 整合结合的一间公司啊。你看台积电，迄嘛干那做一项尔；你看鸿海，啊嘛干做组装尔；你看其他的物件，哦，记忆体，拢是分散的。你叫一间台积电有法度吼，家己变出 AI 的物件，变出机器人无？不可能。这就是美国人的阴谋。
1: 你讲了，敢会有可能？
0: 不知道呢，嘿
1: 啊！有一天伊若无伫遮，就是去做一件代
0: 志。嘿，我都有可能去甲遮，哎，你不要说不可能呢，甲遮的物件做。为什么？所以我讲吼，为什么好到美国人？最后咱遮的吼零零散散的零件啦，虽然讲遮的物件真好，但是唯一敢若到美国有法度吼做起来变做一项物件，变做伊包括伊的软体所必须要用的。所以台湾真的是比较可惜一些些。咱袂当因为讲吼，啊目前哇啊看到安尼哇，逐项好哇，啊物件起，但是爱了解点吼，我们不能短视尽力啊，哦袂当跟他趁遮哇零件的钱，啊结果未来咧上届好的 AI 真正要做的物件，即卖头前，咱常常咧讲，包括咱的苏之峰咧讲，咱即卖即个 AI 哦，那以即个棒球来讲，才拍到第几局尔，拍到第三局尔咧。哎，规场棒球是爱拍到第九局，有时啊，佫有延长赛拍到十二局的。但是吼，即卖目前才拍到第三局，表示安怎 ？AI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比即卖佫较大，非常非常的侪。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蛮是爱看较远的。
0: 所以我讲吼，另外川普那个老奸巨猾，吼吹啊，迄物件拢互恁偷底去啦，吼啊，技术哦，钱拢互你赚的，但是最后得到好康的，犹原是美国人。
1: 伊佫会当做偌久啊？
0: 你肯定想会当做偌久啊？哎呀，可以当个做一站嘛，好，可以当个做一站嘛。所以比较可惜，希望咱台湾嘛有一间像吼，吼像因这款的这个公司，像迄 NVIDIA 啊，像辉达这款的大企业、大公司，是真正有法度做一个整合的公司。咱台湾的未来吼，而且真正啊，值得咱啊，咱更加更加欢喜。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哎呀。
1: 有机会啦！
0: 哎呀，即卖因当然嘛会哀啊，因为因即卖哀，因为物件拢爱甲咱买啊，啊物件咱一直起啊，伊会加减会哀嘛。但是未来等到遮个物件拢完成了咧，看伊会哀未？绝对未。
1: AI 就是 AI，
0: 会哀就是会哀啊，吼，未哀就悲哀啊，哈。二来，搁再来吼，包括未来啊，你甲看啊，这个 AI 运用啊，机器人啊，甚至即卖你看迄手机啊，你甲问啥，就甲你回答啥。AI 运用愈来愈多，算力需求就会越来越高、哦、所以你看为什么咱的这个记忆体、哦、为什么会一直起、因为伊要去运算，遐资料爱藏伫底，就是爱藏伫迄电脑当中啊。啊，电脑就是藏伫啥？藏伫迄个记忆体当中啊。所以你看最近迄、那个啊，记忆体啊，各方面啊，不管台湾、美国，包括韩国，拢是咧炒哦，炒这款的物件、因为这物件若无藏起来，记忆体咧这样物件。就即先吼，电脑的头壳啊，吼电脑的脑啊，爱记物件，像咱人的脑同款啊，吼哎，机器搞算嘛，算伊爱记的啊，啊无后一摆佫爱顶算嘛，
1: 哦
0: 是不是安尼？所以也是这个部分啊哈。 啊，搁再来吼，咱毋是讲即、這个啊。头一波的关税吼，十趴已经准备要结束啊吼，后边可能阁有一波新的。台湾的税率吼，差不多嘛是按算伫咧即个10%左右啊，吼10%左右。而且吼，川普讲未来啊，伊对着应该去国家的即个学民药吼，要扣100%的即个关税啊，要扣即个100%的关税，伫咧2028年要上路。伊即卖吼，目前希望讲吼，在高科技的产业吼，回去到这个美国制造之外吼，嘛希望因家己的即个制药厂，买当回到即个吼美国去，本土落去生产。即卖足侪其实药啊拢伫对，拢伫印度，吼，因为包括原物料，包括人工的关系，生产拢伫咧遐。啊，你伫外国生产，搁要卖转去美国，迄关税运费，迄就差足侪，迄一粒药啊才几块银，啊，你若关税，搁包括运输塔起哩，吼，迄药啊就感觉就袂好嘛，所以希望这物件买当回归转去到吼因这个美国，所以迄想的部分哦，即个美国总统哦，这毋是一般的总统，迄是一个生理人，吼，这个是一个生理人，所以任何政策咱拢爱为这个吼。这个经济利益吼，诶，这个方面落去吼，看伊的出发点哈。搁再来，咱这个后个月吼，后个月新历的8月27日吼，就是咱的旧历的7月15日吼，中原普渡吼，中原普渡大拜拜哈。啊，大家烦恼讲最近的这个油啊，吼，这个中原的毒油，敢会影响？因为中原这拜足侪油嘛，拜足侪啊。
1: 对啊。
0: 啊，大家烦恼讲吼，暗在起价未？吼，但是咱的经济部讲吼。中原这个这食用油吼，稳定供应不涨价，啊，因为有甲一寡吼合标一寡吼大厂商啦、大统一啦、长辉啦、台糖啦，这寡厂商拜托伊增加生产，哦，拜托他们增加生产呐，啊，所以而且吼，这几处除了咱台湾人民受到这个困扰之外嘞，包括下游的厂商，他们也是受灾户啊。伊物件卖袂出去嘛，伊无说你去进着吼，顶油的才会中年的歹，所以嘛要合作才下游的厂商吼，集体求偿，
1: 对，
0: 哦，集体求偿哈。啊，过来咧，其实吼，受灾户还有一群人呢，是跌，因为进前遐做出来吼，有毒的才会吼倒破啊，啊嘛加减会跌，跌嘛会食着咧，对不对？迄豆啊。逼油逼了后，遐剩的豆粕，迄以前拢是互猪咧食的啊，啊，所以既然有毒素，猪食嘛有毒素啊，所以咧，咱的这个吼猪农也是受灾户啦吼，所以请大家永远一定爱记的吼，咱这款的这个食安问题吼，吼食安问题没有蓝绿，没有政党吼，大家唔通管台伊啥物款的这个吼食水，应该爱吼。分工合作，一定要分工合作啦，
1: 哈，这大家拢爱吃的嘛。
0: 我昨昏有讲哦，这款代志千万不能把它变成这个政治口水、政治角力的地方。
1: 对，
0: 哎呀，不要拿人民的这个健康来开玩笑。有时间哦，有时间哦，做一寡哦较无必要的行为，不如大家一起动起来。看啊，倒茶啊，倒帮忙。
1: 对
0: 啊。倒。审查是不是？这个会比较有诶，
1: 靠意义啦，
0: 靠有意义啦哈。坦白讲哈，啊，我搁有另外一间哦，这联一间哦，这联进的啦哈，一间这个联进，它是做这个绿色科技的生意哦，伊家去主动通报讲伊的烤地油这个哈，本病比超标啊，哦，这个烤地油啊哈。
1: 你
0: 家
1: 己去，
0: 他自己通报的哈，自己通报的。
1: 很上有良心
0: 诶。啊，但是为有一点吼，大家嘛是要注意啊。所以为虾米讲诶物件，你一定要用有够纯的啊？因为真正纯的这个烤地油里面靠有豆啊油咧。怎么会有豆啊油？你一定要买到100%烤地油，虾米来的？烤地籽来的嘛。哦，烤地籽来的。所以吼，应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啦哈，诶物件禁。好，目睭得爱
1: 压好来，
0: 无啦，目睭唔免，目睭袂当压好来啊，目睭压好来就疼诶，耳孔压好来，目睭要切好金就好
1: 啊。对啊，目睭压好来嘛是啊，哦，而且压好来看好清楚啊。
0: 好好好，好啦，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
0: 咱诶通宵诶阿土大哥大嫂，你是我诶性命。
1: 咖喱诶闽南妈妈要听童年。
0: 真正诶金玉妈妈说点播，爱你无后悔。

秀薇姐、陈景妈妈、疫苗大哥大嫂、阿铁妈妈、林雪妈妈、素珠妈妈、素儿妈妈、美凤妈妈、正南大哥、林文爸爸、蓝妹妈妈、宝琴妈妈、素清妈妈、雪琼妈妈、桂霞爸爸妈妈、黄渊妈妈。

0: 真正敢那无啥物童年。
1: 因为自细汉的思想都较
0: 老咧
1: 蛋。
0: 啊，什么？啊，真正。
1: 自细汉就咧泡茶啊。
0: 无啦，无咧自细汉就咧泡茶。自细汉就咧献迄本草姜母啊。
1: 对啊，因为恁家开中药店。
0: 对啊。哦，谢谢大家。
1: 自细汉就咧甲人

0: 谢谢，没有童年的童年，谢谢。
1: 再来继续前阵今日妈妈点播的歌曲。

0: 感谢大家美女妈妈去发大哥大嫂鲁珍妈妈，谢谢雪琼妈妈。
1: 谢谢，感谢哈、哦。这其实不是没有童年呐，可是有啦。这是讲对着以前的哦代志吼，记忆不是像你阿浅的。嗯。你上届细汉，你的记忆，你差不多几岁？你才知道？
0: 嘛，真正无什么记
1: 忆。哎，对嘛呀，这不是我的问题。另外，导播老师讲九二一，你有印象吗？不可能啊，我都没什么印象了。你比我还要小嘞。
0: 人记忆体比较满。
1: 啊，今天冠宇嘛。
0: 哎，冠宇。
1: 对啊，冠宇几年次的？
0: 84啊。
1: 哦哦，哎、欸、呀、啊，奇怪，啊，我大你一岁，我都没印象嘞。
0: 我还记得921。
1: 你们还去录？那时候你才几三四岁。
0: 我还记得我拢困车顶哦。
1: 民国80，哎呀。
0: 我还记得我困车顶。
1: 我哪只印象拢无？我连九一我伫对我拢唔知呢。
0: 因为中部比较严重，可能高雄比较还好。
1: 我在哪我都不知道呢。
0: 真的、哦。嗯。
1: 我伫对我拢唔知。
0: 我会记得敢那困车顶的看。哦，即摆讲起来敢那有淡薄印象。
1: 哦，我想起来，我一点都没有。假烂
0: 哈，这样很好啊，不好的事情就不要想。
1: 哎、欸，你讲的那
0: 样，哎呀、
1: 啊，我们要往好的地方想
0: 啊。哎、啊
1: 欸，好，来，今天的这个单元，周深有智慧来看见。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周深有智慧》。
4: 人生海海呀，人生得得欢喜就好。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嗨，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我们好多文化变更。
4: 对，嘿，啊，你认为什么是好？有人每一个人认为好的物件，拢无同啊。
6: 健康上好。
4: 哦，健康上好。
5: 嗯。什么是好？
4: 嗯。问恁人就好。
5: 我变。抹饼香面羹，哎
4: 呦，安尼在，
5: 大家拢好，安尼在，大家拢好。
4: 阿细爷，你感觉咧？嗯，
6: 六饼啊，我有听着人咧讲，做好就好，做唔好代替做，迄是啥物意思啊？
4: 这吼，
5: 我知啦，迄就是迄个色用铁啊做上盖好。
4: 类似电类似的形容词的，哎呀，广告你嘛最近都好怕干啦吼，这个做哦，啊，记做要安怎？哦，啊记。假啊个，结果安怎？哦，啊就我掠做伊是安怎？结果唔是迄个人，我掠做伊是好人，结果是作好的人啊。
5: 谢谢。
4: 啊，过来倒做伙了，较歹听。
5: 哦，
4: 恁两个倒做伙，歹听。啊，过来定做。哦，定做哦，因为量身定做
5: 哦，
4: 定的
5: 哈。请问这个无量身定做啊？
4: 你太牛了，无我等很久。啊，你看怎么做回来哦？
5: 哎，嘛有啊，无凊彩做啊，你安
4: 尼。无去做一次中心？
5: 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个钱。
4: 啊，这个好哈，文音呐，哎，好闲呐，哦，好闲就是跟好奇艺术是同
5: 款。
4: 我做好闲的哦，那什么好，嘿，什么代志，嘿，哦对啊，代志有两声。好闲哦，去扫了迄个红台尾，爱去的吼。啊，有人是好色，
5: 哦，
4: 嗯，你知影啦，
5: 我知，哦，嗯嗯。哈
4: 哈哈哈哈哈！那皮围好大哦，有色无胆哦，好大哦，做好大，好大你就来啊，好脆道哦，食这嘛好食，食迄嘛好食，对啊，啊有人食这也歹食，食迄也歹食。

0: 个足奇怪吼，
1: 挑嘴，
0: 挑嘴，
1: 挑食，
0: 对啊，哎，好食困，过来加好水，
1: 哦，加好
0: 心啦，
1: 对对对，
2: 寡拿加小金，
0: 哎呀，跳哦，真正，哎，你要讲台语的哈，寡拿加小金，啊，过来三好。

0: 在替身
1: 替扫帚啊来拍底下裤哦，就是当牛
2: 仔裤哦，
1: 替马替铁马还是大家知哈，那个卡达车英译叫做 bicycle。
0: 哦，买西瓜，
2: 买西瓜，买西瓜。
1: 啊，这个收哦，我们收工啊，啊，我们讲收工啊，收息，收息有了哈，连收
2: 哦，连收，连收点，
1: 对不哈？连收点，收定哦，
0: 锁定，
1: 收定这里哈，哎，做好就好，啊，那做唔好大替收。这句的意思就是
0: 讲，你用讲的不傻傻。
1: 啊，那样，啊，不然做下来，
0: 天好灵看。
3: 哎，王景啊，哎，你好，你好。哦，
4: 啊，你搁敢来找我
3: 哦？不然怎啦？啊，你不是，啊，那才歹看啦。
4: 啊，不是你做的好代志。
3: 好代志，我做真多，唔好我来做船长。
4: 你是听无人话哟？我哪有可能跟你娱乐啦？
3: 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啦？
4: 啊，顶个你不是跟我讲你要办一个活动？
3: 有啊，我吼那边活动办到我尼啊成功的，大家我娱乐的呢。
4: 你不是讲有意见？啊，为什么我到现场嘛无看到设计师的意见？啊，你讲有义诊，我嘛无看到医生啊。
3: 啊，你有看到我无？
4: 啊，你搁敢讲？我连一个鬼影都无看到。
3: 嘿，啊，你敢是这个礼拜东单来？
4: 对啊，啊无嘞？
3: 有可能啊？你是几点到现场的啊？
4: 几点？我下晡一点半我就到啊。
3: 吼，歹势啦，我煞未记得跟你讲啦。我这个活动哦，干了半工尔啦。
4: 啊，你这种船长，啊，有法度动算，有法度年龄。
3: 我嘛无想要年龄啊，只不过吼是无人要做啊。像人伊咧讲的安尼啦，啊，做好就好啦，做唔好吼就大替手啦哈。
4: 噶好啦好啦，嘿啊，等你用掠去关吼，才换我来做啦。
3: 你放心，我用掠去关，一定可以落注意。
1: 啊，真啊，照得烦人讲吼，做代志呐，做了好，就咱轻松无烦恼；啊，若做歹代志，吼犯罪做了无好，啊，就去关起来，大替手，吼，安尼我再卡恁厝里练起。诶，又讲无手，拍牌爱赔啦，吼，安尼知无？
0: 知。所以我老师毛讲啊，这叫做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对啊，赔了夫人又折兵，没啊？诶，我因为。你来，你来个帮忙，伊当作应该啦。
2: 对哦。
1: 做久了惯习，对哦。所以讲，诶，人就是人性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恁袂啦，恁可能是恁要看一代拢袂安尼，拢袂安尼。恁袂，我是讲厉害，你知影哈？恁隔壁的。哈哈哈！安尼知影无？
0: 知。
1: 一爱之意。天地一个祝福，
5: 千般百怪心何中。谢谢啊，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周生有智慧啊，非常的趣味，逐礼拜拢有哈，拢伫咧拜时的这个时间段啊，感觉趣味爱看的啊，一定要准时给咱做锁定哈。好，来三首歌曲，台中的永丰大哥所点播的《放盘洗身躯》，
6: 秀玲的秀香妈妈要听舞路，
5: 那要来做舞路啊哈。中华的秀米妈妈要去倒位做嘞，无蒙阿波嘞，啊，蒙阿波也敢去
6: 哈。
5: 哎，来，
7: 出来倒水，出来倒水。

0: 哦，
1: 来，但是啦，都
0: 脚举好悬，啊，放盘洗有意思，啊，放盘洗会如何如何会发红哦，敢唔通？
1: 快听嘞，快听嘞，
2: 出大难了，
0: 啊，如何如何惊会如何流血，你
2: 动感一点啊，
1: 今晚呢？

0: 因为
1: 就
0: 今仔要洗五工无洗。
1: 哇，有影啊！连水拢唔敢开。
0: 哎，这工我拢会一个身安尼。
1: 哦，是是是，来哦，洗好吼，母乳要出场啊！
0: 有一个妈妈讲要看咱做母乳。
1: 看你做母乳，不是看咱做母乳。
0: 哎，你做母乳应该比我较晓哦。
1: 迄个讲的。

0: 这你这吼绝对安排的啊！
1: 我拢执行的啦，做不入
0: 最。什么叫做你执行的？
1: 拍枪，拍枪。
0: 没拍枪，没拍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哎呀，大萝卜也是有人爱的嘛。

0: 哎呦 ，IQ 啊，够真好嘞！唱歌袂输，做舞路做十几档，迄种感觉是怎啦？
1: 哎，嘛是爱啊，人要看，咱就爱较配合。
0: 啊，较配合袂吼，啊，若叫你真正要做嘞，嘛无法
1: 度。真正要啊，就无法度配合。
0: 就无法度配合，嘛无法度啦，嘿
1: 啊。是啊，这种的人无爱啊。
0: 卡会。人迄个查甫人愈成熟愈爱迄种吼有肉的。

0: 谢谢。不录好吧呢？
1: 不会，阿伯，关关停关停，刷团刷团。
0: 服务的客群无同
1: 款。无唔对，火车出来。

0: 感谢。
1: 好啦，谢谢大家哦、喔，感谢恁啊，这么温暖的掌声鼓励吼。
2: 挂墨镜真正较袂记。
1: 哎呀，和咱这两个，吼啊，含慢囡仔，含慢跳舞啊，吼，哇，加做做有信心的哦、喔。
2: 感谢这支墨镜。
1: 哎，迄支墨镜啊，哎，当讲哦，你看，甲救到就对啦哈。哎，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来甲拨通哈、喔，谢谢大家。要来听什么歌的，赶快来哦！哈、哦，欢迎大家哈！哎，看顶的秋花妈妈，
2: 秋花妈妈，
3: 哦，小刚翠妮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哈、哦，哎，我点一条落叶，落叶，
1: 落叶，
2: 落叶
1: 哦，落叶就爱扫啊，哎呀，
3: 哎，落叶，
1: 无扫的，这这几堆呢，
3: 对啊，
1: 风太就要来啊，哎，爱扫啊，
3: 好，
1: 嗯，谢谢啊，
3: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哦，落叶哈，哎，丽娟妈妈，
4: 小刚佩妮你好，
1: 你好，
4: 对，最近拢无甲恁拍波
1: 啊，啊，最近你无用啥，
4: 来做有钱呢，
1: 无用咧算钱哦，
4: 唔是，我趁钱有，但是目睭爱开刀，
1: 哦，目睭爱开刀哈，
4: 白内障，
1: 哦，好啊，啊，开好了未？
4: 也袂啦，啊，所以最近就吼、哦、拜听了，足艰苦的呢。哦，
1: 啊，艰苦。
2: 免烦恼啦。
1: 你讲烦恼开白内障哦？
4: 系啊。
1: 白内障你？
2: 系啊，这种干小手术，简单嘞，免烦恼。
1: 即卖足进步的，你免烦恼。
4: 安尼哦，啊，我听着足艰苦的。
1: 心肝放下轻，
4: 无人拍破啊，歹势。
1: 心肝放下轻。

0: 那个结好的结较紧，
1: 系啊系啊，
0: 真的哦，我讲真的，
1: 这都是小手术，
0: 嗯，免烦恼啦。
2: 对
0: 对哦，啊，你要教什么歌
2: 啊？后回乡的歌，啊，到时嘛，有通好听无？我唔知影，因为当时要开刀。
0: 无啦，一定有通好听。你是开目睭，还是开耳孔啊？
1: 哦，对啦，
0: 二啊二，后日拜喜唱你听，
1: 谢谢，
0: 谢谢你，哎，谢谢你哈，哎呀，哎，小夸小夸代志尔吼，即卖迄间科拢足厉害的，啊，做你放心哈。来，萧逸妈妈吗？
3: 喂，你们两位好。
1: 哎，妈妈你好。
0: 哎，你好。
3: 大勇点歌哈。
0: 可以。
3: 哎。
0: 要点什么歌？大勇
3: 点
0: 歌哈。
3: 点目睭有刷。
0: 哦，目睭有刷哈。好，后日拜四出来你听啦。
3: 拜四哦。
0: 哎，后日拜四哦哈，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感谢哈，来，碧云妈妈。
1: 碧云妈妈，
4: 啊吼，到底两个演歌嘞呀？
0: 哎，母女，母女有水无？
4: 啊？
0: 这个母女有水无？
4: 哇，恁两个演歌足水的啊！
0: 啊，应该足水的哈。
1: 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啊，今日要唱什么歌？
4: 我点一条梦中人。
1: 梦中人哦。
0: 不过你也台语的。
4: 梦中人干哪？动物的哦，
0: 王菲呀、
4: 啊，啊，
0: 敢是王菲？
4: 我唔知咧，我都唔偷起来啦，唔偷一挂歌啦，你有咱唔安
0: 心？好，好啊，好啊，再来听看麦，给你安排哈。
4: 嗯、
0: 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4: 好，拜拜，
0: 好，谢谢哦，哈、嗯哦，感谢，不要紧，咱再找看麦，哈、嗯，阿、哦、仔、啊、来安排唱恁听，来，婉玲姐。哦，不要紧哈，电话就拨好量就好啊，唔免讲话啊，等几波久吼，啊无先切掉个电卡，安尼电都接袂到，吼、哦，电都接袂到哦，哈，来，佮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素娥妈妈，
1: 素娥妈妈，
5: 佩妮你好，
0: 嗯，你好，
5: 我要点歌，
1: 好，
5: 我要点那个新路线，
1: 新路线哈，
5: 嗯，
0: 蔡小虎一首哈。
5: 对对对，
0: 哦，大冬天雨看工地，哦，那首，
5: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礼拜哈，
5: 好，
0: 拜喜就一天，谢谢你，
5: 谢，
0: 哦，来，婉玲姐，
6: 喂，小哥，
0: 嗨，婉玲姐你好，
6: 点一首你的歌，小雨绵绵，
0: 哦，我的歌，我们的歌，哎
6: 呀，小雨咪咪，
0: 小雨咪咪，你想唱啊？
6: 会啊，
0: 会啊，谢谢你哦。
6: 嗯，你们唱歌很好听啊！
1: 谢谢，
0: 真的哈、哦。那、啊、你要帮我们宣传呢？
1: 哎呀，
6: 小猴咪咪，小猴咪咪。
0: 哦，是哦，是哦，是哦。哎，杨金两句的一百分啊！
6: 啊，好，
0: 谢谢哈、啊。
6: 不客气。
0: 好，平安，谢谢。
1: 布鲁哥听到会很感动
0: 啊！对了，对了，谢谢婉玲姐哈、啊。
1: 谢谢。
0: 哎，这段故事嘛是咧啊，描写迄阵啊乐哥。
1: 哦，高诶，
0: 背景啊，伫咧啊台北市吼，诶街路上，吼诶街路上拍拼诶一个，哈、啊、一个心路历程啦，哈、啊啊。来，朱英妈妈，
1: 朱英妈妈，
0: 嗯，秋菊妈妈，
7: 你好，
0: 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嗯，诶，我该如何？我该如何忘了你？
1: 哦，好，
0: 好，好礼拜，好，好礼拜四哈。
7: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7: 不客气。
0: 好，感谢哈。该如何忘了你哈？忘不了就不要忘了吧。静心大哥，
8: 哎，
1: 静心大哥，
0: 你好，
8: 你好，
0: 你点什么歌？
8: 点歌，
0: 哪一首？
8: 哎，那个。那个红白沙好了，
1: 红白沙
0: 好了吼，听起来就勉强安尼。好，好啦啊，
8: 好，
0: 好啦，好，
8: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大哥，感谢啊，感谢，感谢大家呢，踊跃来点歌，咱拢是非常的欢喜哈，还有些啊，一半句啊，跟大家开开玩笑，趣味一下。啊，这才是重点哈、嗯！好，咱先来准备这类重要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咧，你若感觉家己常常咧中气不足，啊，规工安尼无精神，定下去的，啊，爱等下听龙哥为恁做介绍。中西的好朋友，咱的这个面啊，迄最近天气热，今仔日阁是咱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大暑、嗯、啊，所以皮肤会干，你定爱认真看。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恁，哦，大家对，好家对，谢谢。
9: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一般的药布粘不掉，骨做咬烂，吸掉嘞骨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好。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1: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甲老金，逐项拢好。
12: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11: 真。嘿，甲只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12: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11: 哇，质素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13: 质素体肤真正好。
12: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3: 有效，有效。
12: 哦，效果就好。
13: 皮肤拢袂痒。
12: 啊，拢袂痒吼。
11: 我买这吼，大阿袂抓袂掉吼。
0: 嘿。
11: 板机质的大好啊。
0: 板机质大好啊。
11: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酒精？
12: 袂酒精哦。
11: 嘿，大咖啡你来酒精了喎，脱筋了喎。
12: 哦哦哦。
11: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12: 哇，你还讲。加更大，
11: 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2: 手指头，
11: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吼，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袋。
12: 哦，好用不？
11: 嘿，有啊。
12: 真好用。
11: 啊，我够买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12: 哎。
11: 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嘞。
12: 啊，有好用。
11: 啊，舒缓了很多。
12: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袋啊，打头壳遐。
11: 啊，三加三。
12: 困啊，搭这地有做好困啊。
11: 真是啊，我搭这好困哦。
12: 啊，
14: 我想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12: 袂生听吼。
11: 我的贴布好用无？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的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2: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这么好用的贴布，搁这么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关筋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卡底脚足底筋膜炎，卡成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对痛对，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着蹬一下，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呢，哦，变啊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啊，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着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

这個、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啦，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比例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油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敢销售，不敢台湾在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尼个贴布才有效？我是爱搭别人个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个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个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工一工啊，你有看到无？这一工一工，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个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即吼，你搁无小心打到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做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和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啊，阁有就是伊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吼，做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个安那，伊个先吼你凉凉，再阁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个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个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个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吼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

0: 布嘞，那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大底的卡头屋，大底的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嘞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要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啊2，今仔点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办公室哦。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阿拜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拜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在喂你好，小姐。上
1: 镜。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中午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4双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
3: 来买铁。
0: 好，来一组。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你有酸抽疼麻，甚至你有一挂骨伤、侧伤、暗内伤，想要来做一个使用的，赶紧的，0800-00919，11包贴布，1000块，电话耐心卡来，赞助大哥你好，
5: 你好，
4: 嘿，一组啊。好，来64双一组来，芳春妈妈你好。好，一组65双，赶紧的哈，电话接过来卡来，金美妈妈你好。
6: 我小刚，我2000。
4: 你买2000哦，好，来66双，赶紧的，这粒米安尼数数量粒米就无啊，来顺来妈妈。
6: 哎，我买我黑布一组。
4: 好，黑布一组来67双，刚好补起来，来顺发大哥。来电话电话搁卡哈，来这是美静妈妈你好。
6: 哦。
4: 嘿，黑布啊。
6: 贴布加贴。
4: 嘿，一组啊。
6: 一组。
4: 来51双一组来，义中大哥你好。
7: 哎、欸，你好。
4: 哎、欸，贴布啊。
7: 哎、
4: 欸。小蛋姐52双一组来，真慧妈妈贴布啊。好。好，来电话条条看到这只人在卖，你底咧卡绝对无唔对用，足好用的好用。来，郑妈妈贴布啊。
6: 哎、欸，我2000。
4: 2000，来55双两组啊，来陈妈妈。
8: 我一组
4: 啊。贴布一组来，56双一组来，玉月妈妈。
9: 嘿，我要买多啊。
4: 贴布一组啊。
9: 嘿。
4: 好，来你小蛋姐等个麦挂断哈，来。电话不要帮我接哦吼，来秋子妈妈你好，
10: 我两组，
4: 哎、欸、贴布两组，来60线贴布，刚好补接，来鼠子妈妈贴布哈，
10: 嘿，
4: 哎
10: 一组，
4: 好一组来61线刚好补接，数量爱登记就好，来立秋妈妈贴布哈，好，小蛋姐来62线刚好补接，电话耐心卡，总共让你砸66叠，这个贴布只要1000块，外面凊彩一包贴布上至少嘛要150-200块，一组爱1500啊至2000块，但是今仔日。咱大力电视台有缘用咱8年前的这个介绍，11包1000块回馈给大家，来碧莲妈妈你好，
11: 来上节，
4: 好上节，来64线一组来，素月妈妈你好，来电话两位哥卡哈，来接是红人大哥你好，
12: 哎，小庄一组哈，
4: 贴布一组哈，谢谢感谢哈，感谢恁的支持跟捧场，来维贤大哥你好，来稍等一下，来维贤大哥你好，
13: 一组哈，
4: 哎，贴布一组哈。 好，来小蛋姐，来八十三线帮我接一下，来澄清妈妈贴布哈。
3: 好，
4: 一组来七十三家服务一个电话耐心卡，来小玉妈妈贴布哈。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你现主持啊，手骨头在在酸，肩胛头在在酸，颔骨啊筋在在按的，甚至你的这个吼大骨轮。

0: 大腿啦吼，脚目轮啊咧酸咧疼的，赶紧摕来打，好打粘性好，重点搁袂起耳起。来，美月妈妈，
1: 是
0: 说，贴布五十二线哈，来，这是苏月妈妈。
2: 喂，我要买贴布。
0: 贴布一组五十四线哈，咱已经卖将近要十年的时间啦，这真正用过，拢讲好，拢讲学了哈。来，苏梅妈妈你好。
2: 我买一组贴布。
0: 来，五十五线一组加服务姐来特动大哥。
3: 哎，
0: 贴布买一组。
3: 贴布
0: 了哈，来五十六线贴布一组，甲服务姐来月娇妈妈贴布哈。
2: 对。
0: 你稍等一下，五十七线，你伫咧前两个月吼有点数诶，想要吼来买一撮贴布，爱当减几百块啊，甚至你诶点数若超过一千块，这组贴布拄好毋免钱送你哈。来，这是苏月妈妈，你好。来贴布，来电话两千卡，来国珍大哥你好，
2: 喂，小胖，
0: 你好，
2: 阿弟叫什么口啊？
0: 来小蛋姐，来五十九线高好布姐，来刘麦妈妈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贴布啊，
4: 好，
0: 你小蛋姐，这一组贴布会当放偌久的时间？一组贴布会当和你放四年的时间，内面拢无掺着这个防腐剂，各方面的非常天然的一支吼，上盖好的元气精油贴布。恁拢做恁放心，因为这个物件吼，先和我讲一下，一定要和恁看到三大保证安怎，无掺着这个吼重金属吼，无掺加着重金属，无掺着西药，无掺着农药，所以绝对袂和恁相关损为害。有只上盖天然的贴布，一定爱买哈！来，苏月妈妈你好。
2: 哦，我要第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一线，来这里秀龙妈妈你好。
5: 好，我要买一组。
0: 一组来，谢谢六十二线哈，一千块哦。对咱来讲，这是非常大的支持和信任。希望你若有在用的，厝里随时看一组啊哈！来，幼展妈妈你好。
6: 喂。
0: 贴布一组哈。
6: 对，
0: 等下卖挂灯。后礼拜一上届进后礼拜一来六十三线来，树枝妈妈你好。贴布要爱一组哈。
5: 两组。
0: 你要爱两组哈。好。
5: 当学长。
0: 后礼拜一哈。好，小蛋姐来六十四线，摊大电话有拨落，搁爱搁卡哈来。嘉怡妈妈你好。你爱贴布哈。
5: 一组。
0: 小蛋姐来十五线交侯伯姐来，素梅妈妈你好。贴布哈。
2: 我买五包送五包嘛吼，
0: 啊，搁加送一包，互你做体验啊。买五包送五包，搁再送一包体验，总共十一包互你哈。
2: 我头前有订啊。
0: 来小蛋姐哈，所以今仔日只要电工主门的十一包当中的其中一包，拢开放互恁做试打，互你做试用。用了吼，真正安尼袂酸，真正原本在酸的所在有加较舒缓，你剩的才甲留的就好。啊，若大料嘞，啊大料就袂合，大料就吼无担心着一点仔反应就无，袂要紧，剩的行咱，咱原金一千块，同款退行给恁，佫唔免和恁出着运费哈。来，小妹妈妈你好。
7: 我要爱一组呢，
0: 一组贴布哦。你等下卖挂回来，六十七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这组贴布要给恁吼，大甲对，好甲对。迄颔棍啊，紧得按呢，肩胛头五十斤会酸的，脚趾偏高毛吼，啊，痛甲咧肿的，甚至你的这个啥？啊，腰脊骨吼，第几棒吼，会酸的，有滑脱，有侧伤，有暗来伤的，赶紧来打哈！来六三一的好朋友，你好。对，要来贴布啊。
8: 开始。
0: 感谢大哥来六十八线新朋友，赚到这个物件吼，一千块啊，加入咱大力电视台的这个大家庭，加入咱的会员，未来有任何的活动，您拢会当参加哈。来，林妈妈你好。
9: 我爱贴布。
0: 贴布一组来六十九线，交服务姐，最后三十秒，十组卖完就好。来，请妈妈你好。
9: 我买一包贴布。
0: 买一组贴布来，小蛋姐七十线交服务姐，最后交做的这个数量，这个一千块的物件吼，真正无钱赚。即卖物价，大项拢咧通膨，拢咧起，咱这个物件就是纯粹做服务，希望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咧看电视，有咧出佚佗游览，有咧运动，有咧跳舞的，唔免让家己安尼吼，身体佫有一挂所在会酸。会疼，希望打完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吼，要行拢会使哈。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0: 味料理说一理，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阿 K，
2: 我是子杰，子杰青哥好。
0: 今天中早这顿老师请，
1: 谁来讲？
0: 我头先去拍啦，
1: 拍啦，你这形象拍啦，
2: 甲车拍啦啦，
1: 打啦，你是打啦，不是打你。
0: 因为我无钱头洗车，
1: 所以你去打啦，安尼就对啊。
0: 无啦，我去山上啦，一盘来，琪姐用你这个锐利的眼神来看一下，有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1: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爸爸妈妈恁绝对有恁看不出来，
1: 我看不出来。
0: 子杰老师，你看得出来吗？
2: 看不太出来，
0: 拢总是假手。你看嘛，正手，正手，正手，正手，正手，无倒手。
1: 你做好

0: 就呢，啊，伊按那摆嘛，斜当摆啊。
1: 我阿婆，你摆我看。
0: 现在手了点。
1: 对啊，都是右手嘛。
0: 哎，这跟料理有关系吗？
1: 一般我们是都右撇子，所以右手肌肉量会比较够。
0: 哦，是这样吗？
1: 当然不是。
0: 那给要煮烤鸡翅这样呢？
1: 看在应该是这一类呐，泰式哇，人今嘛做时间韩式的一种炸鸡啊。
0: 好，安尼健康的是要煮。
2: 我们今天做一个叫猎人炖鸡，
1: 很好做猎人。
2: 因为这一道菜啊，传统是在欧洲那边的乡村料。那当初的猎人出去打猎的时候，就地用山上的山柴，然后禽类。
0: 多好，有看到什么野菜，啊，伊都拍到什么饭，就是淋落去煮，淋落去控控一点呢，就对啊啦，方便啦，煮瓜方便拢装好落去。
2: 羊肉，甚至是鸽子都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鸡。哇
1: 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猎人炖鸡，所需要的材料有浓缩番茄、鸡腿、马铃薯、洋葱、红萝卜、月桂叶、百里香、白酒、盐、糖、胡椒、意式香料。
2: 热锅，
1: 热锅。

0: 白酒，嗯，好，白酒进来，哦，大火去把它烧开，那滚起来之后，我们就把它倒到我们的陶锅里面，然后鸡肉进来，
1: 国外他们没有绍兴酒，
0: 好，那这边把它稍微花点时间去炖一下它，月桂叶。
1: 这蛋也要 Q 掉吗？
0: 要 Q 掉。好，这边把它盖着。
2: 有很多人吼，厝的周围拢种真多。
0: 那我们就让它花点
1: 大概要
2: 时间要有点久
0: 哟，
2: 20分钟再回来开箱。哎，小王，
0: 这个鸡的胶质都在这里面了。这边呢，我们做一个调味。
1: 调味好，
0: 先淡淡的意式香料的香气现在进来，糖可以重一点，大概5公克左右，嗯，进来，然后盐巴，嗯，淡淡的就好了，来躺着一半，翻动它一下，下面的这个蔬菜啊都变得很软烂，很好吃，做一点装饰的绿绿的菜，那我们的猎人炖鸡就完成了。

0: 哇，这个
1: 红萝卜酱的好吃，甜，哦，绵密。
0: 有一种红萝卜叫做手指红萝卜。哦，
1: 跟大骨肉分离耶，你看，你当真有点困苦呀？哦呦，嗯，哇，
0: 救人哦！喝它这个浓郁的汤汁，
1: 哦，好吃
0: 哦，哦，赞！爸爸妈妈，咱厝的内底，如果那拄好买无狗狗鸡，老师，咱用排骨
2: 也塞吧？
3: 也是可以的。
0: 嗯，排骨应该蛮塞啦。
3: 这道菜主要就是野味嘛。看当天打到什么收获都可以把它放进来。
1: 这汤是好棒哦，而且它那个番茄的香味。
3: 对，
0: 好，我要开始来尝试这个豆秋汤。
1: 哈，你要多弄我家吗？这个不是一个吃一只啊？
0: 我只多吃伊的卡。
1: 会使搁带下哟。
0: 哎呀，今天只量口够，只量口够。
1: 安尼吗？时间不够，先来做一个介绍。哎呦，好吃。
0: 好，来，老师，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1: 应用的
3: 猎人炖鸡。
0: 猎人炖鸡，来，我们网络上有影片啦，要记得给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接触到那里，下次见，
1: 拜拜。
4: 支持宝爸，第二位找上高号码电话，电话请继续卡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再来继续南岛优美妈妈点播歌曲《人生》。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呦喂，那真好听。
0: 江蕙的歌曲。
1: 哎，谢谢大家。最后一首歌曲，阮林金山大哥哈所点播的《江山美丽》。

0: 谢谢，感谢大家啊！今日两点钟的收看，搁有恁的陪伴、啊，咱这个时间特别够啊哈！来，马上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哈、啊，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
1: 素贞妈妈吗？
0: 嗯，敢那是哦。
1: 是。
0: 台南市安定区的黄素贞妈妈啊，请动来。手机末三码668哦，素贞妈妈，来电话来个拨通，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使哦哈，都欢迎，欢迎来打通啊，来今仔和你说一下哈。
1: 台南安定的是先说吗？
0: 来先说来啊，吓，就先喝。哎呦哦，要等到病的，啥啦？
1: 一个尴尬。
0: 哦，那是一种感觉哈。嗯，素贞妈妈，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哎、欸，可以来捏酱哦。这个是什么？
1: 沐浴乳吗？
0: 牙膏哟、
1: 哦。牙膏、哦。
0: 你的感觉就是牙膏了哈、哦欸，一种牙膏的感觉哈，没办法、欸。牙膏讲坦白的，迄最重要。
1: 这是用的
0: 呀、啊。一天用几啊摆啊？哎呀、啊，早起也爱用，有的人较清气，想中昼食饭饱
1: 咧
0: 用。
1: 别的开销呢？
0: 哎呀、啊，暗时啊，要困之前啊嘛爱用。
1: 对啊。
0: 哎呀，很重要哈、哦。好，谢谢哈、哦，阿伯、啊、来念，就无遐多啊哈，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吼有这个机会来来参与咱这个活动哈、啊，来骗你的电话，
1: 骗你电话，大家都把都利用空 Q 0912-0912-83504被感染买下，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今年三喜婷丽服饰，谢谢、哎，
0: 挺好看的哈、啊嗯，感谢大家，啊明仔载哈，同一个时间段下晡4点到暗时6点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下午见，晚安。

来北区的台中北区秀梅妈妈，秀梅妈妈跟林安林老公坐回来听。

迎先生呢。啊，你好姐姐，暂停不讲啊，素芬姐姐，以及素梅姐姐，即将跟我归港的天晴和年丁啦，守春姐姐、志勇姐姐，还有金雄哥哥、冠宇哥哥、天晴和年丁啦、水晨姐、凤云姐。春菊姐姐。

0: 觉得有的人控制欲很强。
1: 哎、欸，我啦，某方面的哎呀。
0: 你会吗？
1: 没，某些就是
0: 有的人就是
1: 哎、欸、那个跟昨天一样，是不是？嗯，比较前上一档条比较白啊。哦，有吗？你看一下是不是？
0: 这样比较好啊，就不用抹粉啦、啊。
1: 对啊、哦，
0: 就可以省很多粉啦。
1: 一点没有啦，因为上一档那不是有人过敏还是怎样？脸啊，就有调回去一点点，这样不真实、啊。
0: 因为我刚刚觉得是很红，
1: 没有，而且白到一个地方，它一会我们两个
0: 算整个就平面的。
1: 我们对，我们两个算不黑的啦，不需要弄成这样啊。等一下整个脸都，你回想
0: 偶尔当个小白脸不错。
1: No, 小白脸，我要是当小白脸，我现在可能家财万贯。
0: 哎，没错、哦，不想努力了，哎，对不对？
1: 还是在努力。还是一样，
0: 直接躺平了。
1: 我有那种，我有那种讨开跟那种心就好啊，就这好过啊。
0: 可是我觉得，我跟你讲，你当小白脸不一定快乐，你知道吗？
1: 当然啊，我这种个性，
0: 就像我说的那个什么控制欲很强的，叫你往左，你一定要往左；叫你往右，你一定得往右，要不然你就知道了。所以小白脸是要三从四德的，对，你是要逆来顺受的。
1: 这种我都不。
0: 欸、你做袂到对不对？对啊，
1: 就像你讲，我这种这个性要行演艺圈，那有可能？
0: 哦对哦，
1: 不是就要跟人拼啊！
0: 你未使就拼倒啊啦，你未爽就拼啊！
1: 无合理也是安那吼，我头家拍架哦。嗯，是安那。
0: 伊无管你，无管你什么人的啦。
1: 不公不义啦，
0: 好变就变啊。
1: 不公不义还是什么什么？嘿，对对对。
0: 哎，唔跟我干嘛讲呢？你在婚姻当中，而且准好控制欲很强的另一半，真的是很辛苦，哎，超级辛苦的。他就是要你一定要怎么做。哦，对哦，

0: 各自安好，那个是已经分手了之后才各自安好了。
1: 不是没有没有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也是一个
0: 对。
1: 你刚刚说到家人，不是说你刚包含很多种啊。嗯，哎呀，除了情人、老然后亲人还有家人啊那些啊，对啊。
0: 好比说那个老公习惯晚洗澡，嗯，那老婆呢一定要最后洗，为什么呢？因为有洁癖，她一定要把厕所洗完之后，一定要墙壁整个通通再擦干，这样子，啊，对，刮老公一点，你给你洗，可是老公就觉得我不想那么早洗啊，对不对？啊，他就是你就是一定要给我早洗，要不然我你没有洗，我就没有办法洗。哦，对，
1: 啊，
0: 对啊，
1: 我是没这种也很难相处。这种没有这种
0: 婚，这个只是一部分啦。
1: 这个婚前有事同居过就会知道没感了啦。嗯，啊，无法度都无法度无好说啊。啊，你阿公连事都没事没同居过，哎，结婚就后面开始规定，那叫干扣了。嗯，哎，有的是这样啊，没有同居啊。嗯，然后要结婚才知道一些住在一起的一些癖好，
0: 对对对，一些小小的细节啦。你看，在啊，你走个路，明明楼上楼下都是自己人。家楼卡是一下来啦，那每次讲，对不对？啊，楼卡都无人啦，楼卡都骑楼啊，对吧？
1: 你讲有人会使啦，有人爱，阮家己爱有一寡公德心的，迄个人的，迄个人的，啊，你用楼卡无人是咧？
0: 没有用啊，在哪里？阮兜的安弄啊，这样子。
1: 啊，楼卡都无人啊。
0: 对，啊，你就会觉得啊，他念，好，没关系，你念你的。但是然后你不听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一直念。念到最后，哦，你做你的事，你滑你的手机，他还在念，他可以念半个小时。对，我跟妈公，其实好凶啦，对哦，啊，你麦公一定爱强迫别人一定要跟着你的步调走啦，对哦，啊，不然那的真正，嘿呀，你一定要限制别人的行为，然后别人没有照你的意思的时候，你又觉得很痛苦很难过，包括小孩子，好比我讲一个案例啦，比方说啊。儿子好不容易，他儿子开了一部宾士车，然后呢，那个什么，表妹来找他的时候，跟他讲说，他说啊，那哥哥刚刚是跟他讲说，因为表妹要回南部，那哥哥跟他讲说，哎，那我载你去火车站，
1: 好，顺路载你。
0: 对，那表妹说好啊，我没有坐过你的宾士车，那我坐坐看。好，那结果呢，这个妈妈就说话啦，不行啊，你来，你在中部的话，你这边。

0: 来分享的，是讲，哎，吃饭，吃饭，像比方说我们要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有时候吃饭都怎样，用杯啊那就紧了。但是吃饭如果太快的话，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会加速脑部的退化。对，因为呢，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长，而且真的大脑也随着年龄逐渐的，因为这个增长，它会逐渐的老化，对不对？这每一个人都同款。那么有不少人都会透过这种保健食品啦，来补做一下补脑啦。但是呢，这研究人员他指出来的是讲，应用咱的大脑的健康的关键，你的你整体的饮食模式，对。那么你的咱的日常的这个进食的方式，咱的食饭的这个方式啊，哈，家里准备餐点的这个习惯，嘛，会当你咱的这个脑部的这个保健当中，其实一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针对这呢，这个董事基金会呢，他分享的餐桌上的两个，一个两大保护头脑的一个密码，一旦来帮助咱好从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维持咱的脑力的健康。那么董事基金会一共哦，哈，咱的大脑组咱的50岁开始，了后伊就会出现这种萎缩的现象。那么60岁以上呢，平均呢每一年列脑容量差不多会减少，减少到0.5%，每一年大大减，大大减，因为会萎缩嘛，好，那么可能呢，逐渐的就会去影响到你的记忆力，跟来你的专注力，还有反应速度以及判断的能力。那么呢，最近这几年也研究也发现了哈，独立工哈，这个地中海饮食。好，能够还有那个德苏饮食，德苏饮食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还有心智饮食，这个到底是什么？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德苏饮食、心智饮食。点点就称为健康饮食的模式以外呢，其实吃饭的速度，噶你有下厨的这个习惯，其实你也影响到咱的大脑的健康。那么呢，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种哈，保护头脑的密码，第一个。就是细嚼慢咽。你这个董事基金会这个食品营养中心主任哈医师伊甲咱讲哦哈，咱食饭的速度哈，唔是干那会影响到咱的消化，伊嘛跟咱的大脑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研究来对嘛发现的讲哈，你咧播的时阵咀嚼这个，伊会当来刺激到咱的脑。这个脑部的血流，好，这个回的脑的这个精神，也当来活化，噶咱的记忆，好，咱的记忆力，过来噶决策的功能，这些相关的海马回，以及咱的前额叶的皮质，这种有帮助，一旦维持着，好，咱的这种专注力，以外呢，各一旦好，咱的咱的执行咱的记忆力，以及的能力，好，那么咱人体的这个脊髓液呢？低调工也当来保护咱大脑的这个脊髓，其实伊嘛是辅助，会当帮助咱清除咱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废物。连2025年的时阵，也发表了这个《自然》期刊的这个韩国伊研究发现的讲，咱脑脊髓液伊会经过咱这个淋巴系统，然后做排出。那么呢，那么这个硬腭，好，你这咀嚼硬腭的是咱这个。嘴齿是不是安尼？对不对？你个嘴齿头前的这个所在，前半段这个所在叫硬腭，哈。你说话哈，你硬腭，你咧咀嚼的时阵，噶说话，噶你这个咧吸引咧，好吸的这个动作呢，伊会持续的做运动，哈。就像咧你这个胖脯，好胖脯啊，伊当协助你推动你这个脑脊髓液的这个流动。噶即个排除，所以讲呢，你即慢慢啊补的时阵，伊得来帮助你即个脑脊髓液啊，促进你即个血液的循，那个脑脊髓液的循环。所以讲，医师进一步甲人讲哦，哈，如果你快食进食，就是你平常都习惯，对，狼吞虎咽的，你若赶时间啊，那都真正无法度啊嘛，对不对？我们准备节目跟上，你都是下节目才吃，你那时候不会太饿吗？
1: 不会。 习惯、
0: 我那时候会好，我那时候就我也尽量不要这么晚吃啦、嗯、对，那你上节目之前吃的话就是其实很赶，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时间情况之下呢，避免难免就是咱吃饭的速度会较紧。好，那么你快食进食

0: 质的话，其实嘛，甲肥胖，还是讲胰岛素的阻抗，好，这种还是讲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还是讲甲咱身体的这种代谢症候群，其实这拢有关系。好，那么有些呢都是失智症的这种风险的因子。那么因为咱这个大脑也去接收哈，这个饱足的这个讯息呢，它是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讲你若食了伤紧的时候，就容易呢，因为料醋料伤过头济，因为你20分钟之后，它才会告诉你的大脑，哎，已经吃够了。那可是你在这段时间，你又吃得这么快的时候，当你20分钟之后，你已经知道了的时候，你已经吃太饱了。所以呢，你慢就是慢慢的吃，细嚼慢咽的时候呢，大概你这样子，经过了大概20分钟的时候，你还在进食的当中，你就已经感受到哦，已经差不多了。好，所以呢，以后就不要吃这么快，而且呢，增加体重跟这类会增加，你若吃到太快会增加体重跟代谢的这类负担。所以呢，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一旦来帮助咱这个大脑的健康。好，再来呢，来教咱好，就是细嚼慢咽的三个方法。每一口你就多咀嚼几次。你将来建议呢，每一口的食物，你差不多建议呢，你差不多饱20至30次。有些东西需要饱这么久吗？像蔬菜好像也不用啊，已经煮得软烂的。
1: 大概，对，一般人哦。
0: 对，反正你就是慢慢吃啦，
1: 吃慢一点。
0: 对，放慢你用餐的节奏。好。每吃几口，你就可以暂时放下餐具，和大脑有时间去接收这些饱食，而且嘞，哈，是已经吃饱了，而且嘞讯号。可是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会造成蛀牙？你要放下餐具，对吗？我倒觉得不用，哎，对你就是不要狼吞虎咽就好。那么专心的用餐，好，避免呢你边滑手机，好，你边滑这样子的话就真的是太慢了。好，还有边看电视造成影响力这类进食的这种哈速度，已经像有的小朋友有没有边吃边玩？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会造成蛀牙。对你慢也不能慢到这个样子哈，所以呢，专注一下，你可以去感受食物的美味，好，感觉的口感，好，让你细嚼慢咽。更来保护头脑的第二个方法，你偶尔下厨，三不五时啊，对啊，帮忙下厨一下，对。那么除了说吃饭的这个方式哈，其实下厨也是可以影响咱大脑的健康。根据2026年的时阵发表的这个流行病学加这个社区卫生杂志内底的这个日本研究诶，每一礼拜你至少亲自准备一餐的人，那么伊的失智风险能够降低到30%。好，那么原本呢，你如果是不擅长这种做饭的人，好，你如果愿意准备餐点的话，你的失智风险呢也能够降低到70%。对啊，你像讲我老婆在煮的时候，我老买菜起来的时候，我都怎么买呢？哦，买葱啊，哈，对，啊买回来想着，哦对啊，蒜啊无买哈，搁走一撮，哦。啊对吼，我个胡萝卜嘛无买，搁
1: 这没有啊，这没有啊，已经开始啊，没有啊。
0: 所以我就是不擅长料理的那一种准备食材一种啊。那如果说你有在做的话，是不是有训练有这种习惯的话，你就能够降低你的失智风险？好，那么所以医师嘛，跟咱讲哈，对的，这种哈，尤其是高年龄来讲啊，这种哈，下厨不是干哪准备食物而已哦，它更是一种呢生活化的这种认知的训练。从规划菜单啦、啊，还是讲你这个采买这个食材啦、啊，还是讲你这种备料啦，哈、哦，我爱一个啥樱花虾啦，我爱蒜头啦，好，我爱一个洋葱啦，好，还是讲我爱一个辣椒啦，因为你在备料的当中，你必须要去动啦，好。再来，你在煮的时候，你要去掌控这个火候，这些都需要运用到你的记忆力，还有你的注意力。好，再来你的执行功能，干这种多功的处理能力。所以呢，不论是下厨的结果是不是说你煮出来非常的完美，但是呢，都能够达到为我们的大脑带来宝贵的一个刺激。所以呢，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所以呢，就是说，细嚼慢咽，然后呢。有时间就下厨，多多做这方面的训练，对你的大脑是有帮助的哈。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是依兰，再见，请看，1338，来看的喂，
2: 来玉蓉姐，玉蓉姐你点的，第三的玉蓉姐，春夏秋冬。

小咪姐、丽珍姐、泽明哥，还有我们的秀敏妈妈、雪晴姐、玉丽姐、柔心妈妈、柔心姐、志勇姐、三井哥、傻妞、美惠姐、李小姐、阿才哥。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继续再来继续高手。来，碧霜姐姐，来，你讲歌就摆好，安排继续天公听梦人，谢谢碧霜姐姐，德金哥哥、连真姐姐，还有曹阿姨。

偶尔唱完请掌声鼓励鼓励。谢谢阿彩哥哥，啊，玉玲姐姐，郑永哥哥，苏丽姐姐，啊，珍珠姐姐。跟你哥哥叫你哥哥，冰霜姐姐紧张用诶，你请来宾啦，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跟那个礼拜四赶快拿被哥哥老师请到出来了，好来进单元了，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老师，老师，你看啦，你紧来救一个啦！你看，你看。
2: 啊，你今日穿啊，讲要用手啊，你上来考个。
3: 啊，这是玩具枪啊，这也无子弹的啊。
2: 啊，对啊。
3: 因为我最近看奥运，我感觉空气枪很帅，所以我想讲，我不爱练双节棍啦，我要来改练这啊。结果去用阮的厝边误会，伊叫我走去甲我哭伫因家的后院，佮甲我报警。
0: 哎，你也好啊，双节棍唔练。
1: 老师先想办法改打开啦。
0: 老师
1: 较早，
0: 老师较早做行书的，老师有说是该开哈。
3: 哦，谢谢老师。
1: 啊，你赶紧坐下。啊，
0: 坐好，坐好，坐好哈。
3: 哦，老师，你
1: 老师，你嘛多才多艺呢
0: 哈！这是为民服务啦，为民服务啊！哎，你算运气好，你拄着这款万能的老师啊！啊，万能，这，
3: 啊
0: 你，卖客气，卖你啊你啊，好邻居啊，你误会，这是到底是安那？
3: 哎呦，这讲来话头长啦，因为我进前捌得过迄花果三帮啦，哎，当初我做哦。
1: 哦，对啦，
0: 对了，啊，你不是好顺吗？
1: 哎，无啦，老师，咱来伫个路里看无？哎，剪头发，像是做大你的唇，嗯，其实那个都不纯嘞。
3: 无啦，今麦无同款啦，老师，你要相信。
0: 哦，你意思讲你无做？
3: 我纯嘞，我做纯。
0: 今麦你甲看一下唇，你叫我弄纯色情啦。
3: 我无同，无同，无同，无同。
0: 对，好啦，既然甲你都要改过自新，那当然。只要愿意改过自新，人较早咧讲嘛，讲龙柱回头
1: 金不换嘛，
0: 啊，大家拢愿意给你一摆自新的机会。嗯，不过借这个机会啊，为师来讲一个，讲一段故事给恁听。
1: 好，
0: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叫做改过自新。嗯，这吼，其实这句话已经历史几啊千年啊，啊，咱即摆拢爱去利用啊，《史记》这本册的卷啊第十卷《孝文本纪》当中，都明白甲咱讲了这个故事。在西汉的时期，有一个名医，嗯，咱拢讲名医，拢讲啥物啦？讲孙思邈啦，哦，讲华佗啦，讲李时珍啦，伫个因进谏啊，因的神拜的神拜啊，有一个名医叫做淳于意，嗯，即嘛都出名啊，这个人哦，伊莫名其妙去用个诬告，诬告了吼，迄阵啊去押去长安做审判。
1: 哎呦，拜托诶，当当一个名医嘛去用诬告哦，可怜呢。
0: 所以吼。我搁讲这个人，你着可能搁听，搁知影这个故事啊。淳于意这个人的名吼，那有读书人加减捌，但是淳于意因查囝搁较出名，因查囝叫做缇萦，捌听过无？
1: 缇萦
0: 舅父，捌听过无？哦，缇萦啊，伊一路对着因老爸囚车，哦，对因老爸去用关伫迄个囚车啊，我
1: 啊拢一个查一支支
0: 啊，出来外口安尼吼，一路去到长安，缇萦啊。伊写一封这个叫做一封批，去予迄个迄阵的汉文帝，描述讲，阮老爸是一个廉明正直的人，如今去予判有罪，而且要予判罪，要来遮受刑了。哦，
3: 所以请到上大的来做主哦。
0: 啊，对，皇帝啊，皇帝啊，伊应该皇帝讲，阮老爸若予你断脚断手，就准讲伊有出话想要改革，因我嘛会当甲带着伤口。嗯嗯。哦。无法度阁重新做啦，所以吼，缇萦就甲皇帝拜托讲，我替我的老爸赎罪，予我的老爸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哇，
3: 这个囡仔足有效的哦。
0: 所以啊，汉文帝吼，去予缇萦的孝心嘛，深深感动，就来下面就淳于意的罪，每首就用这句话讲，改革自新，来改正这个过失，来重新做人。
3: 哎，老师，要安怎？嗯，安尼我会叫伊施以落行的啦，我不会啦。哎，我是未来的国手空气枪的黑马呢。
1: 无啦，既然安尼哦，你都爱去警察局好好的解释，因为他既然是空气枪，那我们就不怕检验了。

0: 对不对？
1: 对呀、啊，这是玩具枪啊。
2: 你如果是真心的想要练习空拳，你就要去靶场练习啊。
0: 对，
2: 练习有专用的靶场啊，专用的靶子，而且那场地是安全的、啊。嗯，啊，你哪个姐姐搁底下拎刀的左邻右舍，你后嘴装个俩条线哦。你得变成满汉大餐的这一道菜叫猴脑了，
0: 然后那个皮还可以去当那个皮草，
1: 那叫恐怖啊！我唔敢去，我唔敢去啊！
2: 你即摆去甲警察那边啊，解释清楚啊！
1: 啊，不过应该会相信我狗讲的话。
2: 老师吼，甲警察局那边啊吼，啊，小可有淡薄仔熟识。哦。老师带你去人解释一下。
1: 好好好。
2: 啊，但是我讲，你穿少好，少好哈。哦，哎，都好。
0: 老师哦，人脉很广，啥啥都认识。
2: 对啊，你枪放好，不要乱指，先藏起来，走。然后那个，我带他去警察局啊，你把书桌收好啊，书好啊，乖一点啊。
0: 哎，我讲，你要警察局，你莫讲叫我留落，我嘛不爱去啦。

张老师、三井哥、月女姐、郑勇哥、瑞鼎哥、林妈妈、燕洵姐、龙哥、泽明哥、瓜姨。

0: 打掌声哎，两个人点了都没打掌声呢、啊，没有公德心呢、啊。我街头艺人嘛，养派头啊，
1: 没有公德心。
0: 哎呀，我室内街头艺人。
1: 来，谢谢，那掌声宝宝，我们来掌声。

0: 的职业是唱歌，啊，恁的职业帮阿鹏啊，啊，恁拢有发挥职业道德，袂歹。
1: 有啦，我是讲迄点点歌也无拍迄啦，点歌无来的啦。哎，啊，这三井哥点的，三井哥有来啊，小小鸟啊。来，水仙哥、三井哥、康生大哥、泽明哥、马里奥凤尾姐、沙田杯、陈满明。

嗨，露露妈妈，锦哥妈妈，闪电 boy 妈咪，三井哥，正勇哥，瑞斌哥，碧霜姐，守春姐，美惠姐，正阳哥，登峰哥，富足妈妈，白咖喱妈妈。

来，瑞章大哥，春菊姐，走春姐、碧霜姐、沙田会陈妈咪、山景哥、燕珍妈妈、韵韵姐、啊，锦端妈妈、傻妞、碧霜姐、金龙哥，啊，过来正阳哥、春菊姐，感谢阿里妈妈，谢谢哦，那我收着哦。

谢谢刚才所有爸爸妈妈婆在继续出来哦，发挥你的职业道德哦。来，刚才继续广告，春春姐姐，你说点嘛？美梦成真，祝福大家都会到美梦成真。来，你的职业道德在哪里？进来，吹得起。

0: 谢谢玉玲姐姐，还有玉慈姐姐、金龙哥哥、三顶哥哥、泽明哥哥，还有德明哥哥，还有灰熊哥哥、碧江姐姐、小春姐姐、乔峰大哥、锦江妹妹、金龙妹妹、锦江妈妈。
1: 来，雪娇姐来听歌，爱情很凄灰。来，邀请朋友再来收听哦。

还有灯笼果果、金家用爱、林妈。

0: 琪姐姐。小时候爸爸妈妈写的老妹点歌老李刷的
1: 妈妈妈妈点妈妈
0: 是的啊那妈点过妈点过乖的啦好我有好不的机会妈点过给人靠通哦哈我那妈看过你的名还是看你点的看过你的名我
1: 那
0: 优先哦 OK 啊哈啊咱今仔日点咱就明仔再来唱啊，问题是起来爱准备三首歌曲，因为我较含慢，新歌未晓唱，旧歌未瘾唱。
1: 第一个听到，
0: 所以你爱听我，
1: 麦听讲哦。
0: 第一个未晓唱，
1: 第一个听到就无
0: 好啊。来，来，这是阿仔啊，
1: 阿仔哥，
0: 我看阿仔啊。
1: 来，阿仔哥，
2: 阿龙，
0: 哎，阿仔哥哥，
2: 阿龙，哎，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哈！
2: 为什么啊？
1: 为什么？哈！
0: 哈！
1: 阿明仔哦，哈！
0: 好，妈妈仔啊，哈！
1: 为什么？
0: 好，谢谢哥哥啊 ，goodbye， goodbye。来呀，金平啊，金平啊！
3: 哎，你讲古不客？
0: 哎呀，来，你想要听什么歌？哎，
3: 最慢慢你也晓
0: 啊？哎，
1: 你好，
0: 好。
1: 切，妈妈来，妈妈
0: 仔。阿妈仔哦。
3: 哦。
0: 哎，在广告前了，广告哈。
3: 广告权，
0: 好 ，OK，
1: 广告权呢？
0: 啊，要发挥职业道德哦，知哈？
1: 不
0: 怕破，你也知，你也知呀哈？
3: 不怕破可爱啊！
0: 我来跟你围，
1: 忙
0: 忙啊 ！OK， 好，谢谢，拜拜。来，跟来这边请，来这边请苏儿姐姐，
1: 苏儿姐，
0: 苏儿姐姐你好，
1: 妈夸过
4: 你，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想听听那个负心的人，
0: 负心的人。
4: 喂，
0: 就负心的人
1: 啊，
4: 负心的人，
1: 负心的人，
0: 我是可以啦，只是女生唱好像有一点点。
1: 负心的人
0: 可以啦，
1: 唱负心的人厉害。
0: 负心的人，
1: 负心的，
0: 负心的人。OK，
1: 啊，你四楼一班啊，四楼一班的，
0: 好
1: ，OK，
0: 好，嗯，好，谢谢你哈，明仔哦，明仔请我，明仔你也来哦。
1: 明
0: 仔哦，好，明仔来哦，无报地传好啊，哈 ，OK， 好，来，谢谢，
1: 来，
0: 啊，你也敢讲你的 size 大号 ，S M L， 我较知影安那传咯，哈，来，丽妆姐姐，
1: 丽妆姐，
0: 哎，丽妆姐姐，你好，
5: 哎，你帅哥，
1: 你好，
0: 你好，
5: 这里王树姐呢，爱丽熊亲，
0: 好啊，
1: 王树姐，我去爱丽熊亲哦，
5: 嘿，啊，熊。
1: 哎，什么啊？哎，秀我未晓，王世贤，
5: 我一个啊都。
1: 无啦，未秀我未晓。
0: 哎，你搁点一首？
1: 爱丽，爱丽，爱丽相亲嘛无？王世贤，袂要紧啦，你。
0: 你搁一首歌。
1: 啊，无命中注定。
5: 无，叫伊讲红背山啊，红背山。
1: 红背山就伊来啊。
0: 落差很大。
1: 红背山。
0: 我哪知哈？
1: 剩一首
0: 啊。好，好，好，好，好，来，过来这边请，送金啊，送金啊。
1: 来，苏经理。
6: 安安。
0: 哎呦，跟之前好。
6: 唱那首叶爱玲的《请你带走》啊，
0: 请你带走。好。
1: 请你带走是合唱还是独唱？
0: 好像可以独唱哎。
6: 独唱啊！
0: 我来听听看。
1: 好好好。
6: 广告号好。
0: 啊，你是广告号
1: 是吧？广告号。
0: 好，可以哈。
1: 好 ，OK， 好。
0: OK， 好。
1: 带带姐。
0: 阿哥来点你咯。
1: 阿姐。
0: 阿姐来啦。
1: 好，
0: 叫阿姐。
1: 阿伯
0: 都
1: 唱的哦。
0: 嘿，对对对对对。
1: 请你带走。
0: OK， 好，谢谢。来，进来哦，等我进卡哦哈。来，过来，这边是。
1: 请你带走。
0: 这边是爱华姐姐。
7: 爱华姐，点我的歌。
0: 爱华姐姐。
7: 点我的要唱的，来。
0: 嘿，
8: 听你啊，一九九零。
7: 恋曲一九九零哦。
0: 恋曲一九九零。
7: 哦，恋曲一九九零。啊，你，你卖困去哦，你要白讲过，真讲过哦。
8: 青菜啊，
7: 青菜，我有时阵你甲我点，你无看到你拍婆啊。
8: 好，是安尼。
7: OK OK
0: OK，
7: 我
0: 来
8: 我来搞咧。
7: 我加两只多，小鼻子小眼睛的话，我小鼻子小眼睛的话，我今天睡了你。
8: 你注意看我有拍婆无？
7: 好
8: 了
7: 好了好了。
0: 啊，人见人嫌的人嫌哥，
7: 点什么歌？点我会晓的，我查甫的查甫的。
9: 哎，那情话参煞会晓袂啊？
7: 情话参着一粒沙，面对我，你敢看？
0: 哎呀哈，
7: 明仔载明仔载公告前啦，
0: 好，
7: 明天公告前啦，
0: 啊，明仔载哈，
7: 情话缠山，
0: 哎，今天哈，无来，我们部队拢传好啦，好，好，感谢你啊，好好 ，goodbye，goodbye， 来，过来，这个是，咱这个是凤雪姐姐，你好。凤学姐，
10: 你好，我都好嘞。
7: 好嘞。
10: 你他咪咪啊？
7: 我阿姊甲陈安来，你凤学因翁了，阿是因囝。
10: 好做好做。
7: 来，儿子，阿你要点啥囝？
10: 阿辉奇哦，阿辉奇。
7: 阿辉奇哦，明仔六点买手
0: 哈。好，买手哈。
10: 哎，我妹妹，妹妹。
7: 妹妹，
10: 你好，我做好嘞。
0: 好，谢谢你哈。感谢你哈，阿哥来嘞，哥来，这个是
7: 来。头先那个是啥？姚大哥啦。
0: 好，你起来，姚是妈妈的姓
7: 呢，
0: 他不是跟妈妈的姓。
7: 别进来，伊未在，他不在意的。
0: 来，佳丽姐姐，
7: 别我会唱的。
0: 哎，别阿志哥，
11: 雅西亚的孤儿。
7: 我不会，我只会那个雅西亚的孤儿。不，你不要过，
0: 你不要过断了哈。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3: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14: 好，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7: 你不过来，你老好食是老好食。
14: 我食真好食。
7: 你捌买过无？
14: 我买几下摆。
7: 哦，啊好食无？
14: 好食，
7: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14: 哦，好食，足好食。
7: 够好食哦。
15: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摕，我嘛去现场白烟枪打咧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白搭卖烟枪，知道？结果吼，我这烟枪，我炸几啊千条烟枪去遐卖呢，一日计卖了了。
0: 对。
15: 啊，人白位拢不啥咧卖，我咧卖到完啊，因咧平啊烟枪又出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食太好食，这金贵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烟枪啥？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我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老木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拢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0: 吼，啊，
15: 介侪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烟肠，恁看，因为这烟肠现场食的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的吼。
16: 看你看内底，怎啊？这食不够济啊。嗯。
0: 鲜嫩多汁。
15: 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姐会甲我食了。
0: 中午连。 先看的。
16: 我惊无顾，超会打，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嗯、我讲实在，这是，
0: 来。
16: 来。安尼哦。
0: 做小妹，我着捏落啊。
16: 而且你莫安尼，做手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叫做高粱酒的吼。
0: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16: 吼、哦，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0: 很香啊！
16: 你来样食烟肠哦？吃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汁安尼，吼、哦，切落去肉汁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肥肉，你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吃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吃一下哈。
0: 对，唔是讲一项。
16: 哎，对，啊，这一个肥肉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哇，哦。唔够幸福咁啊！你要告诉我，这配饭吼，酸啊，煮个嘛，嗯，那肥羊薄薄薄薄薄薄，肥羊搁加者，吼，你啊，肥羊来，安起啊，肥鱼软，来这摸摸拢肥羊你看，哦。基本配蒜头，
0: 看看，白鱼卵，不是讲像人咧，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16: 嗯，
0: 恁这切开。
16: 别包叫，别包叫，来配饭要做起来。
0: 嗯。
16: 哎，高粱酒嘛算起来，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够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的味，最好食。高粱酒又佮蒜头佫入下。
0: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佮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16: 嗯，
0: 刚刚好。
16: 看饱食饱侪。
0: 嗯。
16: 我用这个吃，我免吃饭啊，又够饱。哦，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都成个腰，啊，印象最好，多来吃。我电视我才几样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吃印象，那是在做印象。实在是无甲因，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表情。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蛮好食。况且，今有丁，我有甲因老甲因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场的猪啊吼，来去做食材。啊，咱用的这肥肉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来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来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做肥鱼卵，内底有15%的肥鱼卵，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来肥鱼卵食了，啵吼，愈食愈爽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卖外口市面上，你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田港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有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正港金门五百来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开始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田港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肥羊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未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举起来，5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5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
15: 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赔伊两个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你哈，六斤1900，这是赔伊两个。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00。啊，若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三斤三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看要几号的，甲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我倒哈。阿仙啊，你好。
17: 我要会议员。
15: 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发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啊，你好。
18: 喂。
15: 秋王啊，要几号的？
18: 三号。
15: 三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咧。助理啊，要几号的？
18: 我这几号？一半一半，
15: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来春娇啊，你号要几号的？
18: 我一号的。
15: 一号的吼，一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小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我忝啦吼。你号来嘉莹，你号阿强啊，
18: 嘿，
15: 要几号的？
18: 我要三号。
15: 三号的来65来，你号笑香姐，
18: 嘿，
15: 要几号的？
18: 陪伊两个。
15: 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笑姐来，林大哥。
19: 哎，你好，我三号的。
15: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笑姐52来，你号笑，这是徐。叶青你好，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阿庆啊，你好，阿庆啊，
20: 哎，
15: 要几号的？
20: 要啊，飞鱼卵。
15: 好，来，不管一号的，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20: 哎，
15: 要几号？
20: 一号，
15: 几号的？
20: 一号，
15: 一号来，一号的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好，米华，
20: 我一组，
15: 几号的？
20: 一号，
15: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下一个来，陪伊两个一组来，文庆啊，你好，要几号的？
20: 我一号的，
15: 一号的来，一号，来，要几号的？
20: 哎，
15: 要几号的？
20: 三号的，
15: 甲下一个一半一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小龙要几号？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的哈，来，你要几号？你要几号？
20: 我要一号。
15: 一号来，六十一转，甲下一个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20: 我要一号。
15: 啊，一号，搁甲下一个，一号，叫下，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20: 哎，
15: 珍珠啊，要几号？
20: 我一号。
15: 哦，一号来，六十五，六十六转来，来，来，变数变。

0: 一般咧，
1: 迄条。一路来来，请甲请者啦，七帅来，你好，徐小姐，你好。徐小姐。徐小姐，你两张订卡啊？哎呦，这婉瑜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要几号的？
0: 爱三号。
1: 三号，甲请者，三号，紧来甲请者啦，你好，来这新朋友哦。
2: 哎
1: 呀，是。要几号的？
2: 一号，
1: 好，一号来六十八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进来啊，小姐，你好，小姐，
0: 你好，我要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3: 我要三号，
1: 三号一半一半来，甲下者五十二线，搁下者五十三线来，你好，我改你好，
4: 三号，
1: 哎，杨太太好，
4: 嘿，
1: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三号的五十五线，搁下者来，美珠姐你好，
5: 来，
1: 要几号的？好，来等我八一。两个，搁一组八音，两个来，小华，你好，小华，小华，
5: 有啊有啊，
1: 有啊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5: 喂，
1: 要几号的？
5: 要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好来来，五七线一半一半，啊，现在来，小娇，你好，要几号的？
6: 喂，
1: 要几号？小娇，你要来什么？
6: 喂，我要大
1: 组，大组的来，五十八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好，张珠，要来什么？
7: 三号
1: 的来，五十九线三号的来，你好，福安大哥。
7: 一号
1: 的，一号的来，六十线一号的来，你好，紧的啊，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五来六二线，剩一个六二线，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哎，要几号的？
8: 哎，我要第一个会员。
1: 会员哦，来三来，甲剩一个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好，妹妹要几号？
9: 一号的，
1: 一号的来，六十五线一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10: 中啊。
1: 要几号的？要几号？
10: 喂，
1: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六十六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11: 哦，你好，你好。
1: 要几号的？
11: 我买三号。
1: 三号来，六十七线三号来，朱新，你好，朱新。要几号的？
12: 喂，杨强。
1: 好，杨强，好来，六八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梅艳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梅艳强加几啊几尔？来，你好，来梁胜，梁胜大哥，两个订卡来，爱卿你好。要几号？三号来，三号，今个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有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三号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要几号？
13: 我爱三号。
1: 三号来，五八线，三号来，梁胜，你有梁胜？要几号的？
13: 高粱的。
1: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来，还有玉芬啊，你有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13: 一号的来，
1: 这个就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14: 喂，我三号
1: 的来，六二线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15: 一号
1: 来，一号甲夏姐来，你好来，六一啊，
16: 六一
1: 啊，你啊，梁英哦，
16: 哎，
1: 要
16: 几号的？
1: 好
16: 的
1: 哈，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17: 三号
1: 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的，朱丽要几号的？
18: 我的。一半
1: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春娇啊，你好，要几号的？
19: 我一号的。
1: 一号的吼，一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小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我忝啦吼。你好，来嘉莹，你好，阿强啊，
20: 嘿，
1: 要几号的？
20: 我要三号。
1: 三号的来六十五线啦，你好，秋香姐，
20: 嘿，
1: 要几号的？
20: 陪伊两个。
1: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21: 哎，你好，我三号的。
1: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小姐五十二线来，你好，秋，哎，这是徐。叶青你好，哎，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22: 哎，
1: 要几号的？
22: 要飞鱼卵。
1: 好，来，不过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23: 哎，
1: 要几号？
23: 一号。
1: 几号的？
23: 一号。
1: 一号来，一号的我三串，一号的米华，你有米华？
23: 我一组。
1: 几号的？
23: 一号。
1: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小姐来陪伊两个一组来，问听啊，你好，要几号的？
24: 我一号的。
1: 一号的来，一号来，要几号的？
25: 哎，
1: 要几号的？
25: 三号
1: 的，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要来秀春啊，秀龙，秀龙要几号？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啊，紧来啊，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的哈，来，你要金条，你要金条。
26: 我要爱一号的。
1: 一号的来，六十一串，甲小姐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26: 我要一号。
1: 啊，一号，讲甲小姐，一号，叫小姐，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27: 哎，
1: 珍珠啊，要几号？
27: 我
1: 一号的。哦，一号的来，六十五来，必输必了。要几号？
27: 我要
1: 一号。一号的来，请甲请者六七线来，你要徐小姐你好。徐小姐，徐小姐，你两张订卡啊？哎呦，这婉瑜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要几号的？
0: 爱三号。
1: 三号，甲请者，三号，紧来甲请者来，你好，来这新朋友哦。
2: 哎呀，是。
1: 要几号的？
2: 一号，
1: 好，一号来六十八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报警啊！小姐，你好，小姐，
3: 你好，
1: 嗯，
3: 我要一半，
1: 来三号，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0: 三号
1: 一半来，甲写一个52线，搁写一个53线来。你好，我嘉玲，你好。
0: 三号
1: 的。哎，杨太太好。
0: 你好。
1: 你好，等我一下来，54线，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0: 三号
1: 的55线，搁写一个来。梅珠姐，你好。
2: 来。
1: 梅几号的？好，来等我背伊两个，搁一组背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2: 有啊，
1: 有听到啊。来，梅几号的？
2: 喂。
1: 梅几号的？
2: 一半
1: 好来来，57线一半甲写者来，手胶你要要几号的？
3: 喂，
1: 要几号？手胶你要来啥物？
3: 喂，我要大组
1: 的来，58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要张珠，要来啥物？
0: 三号
1: 的来，59线3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0: 一号
1: 的来，60线1号的来，你要紧的啊，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五来六二线甲写者六二线，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
0: 喂，
1: 要几号的？
0: 我要
1: 伫迄
0: 个
1: 会议团。会议团好，来三，来甲写一个，几号？甲写一个，讲来妹你好，妹要几号？
0: 一号
1: 的来，65线1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4: 中啊。
1: 要几号的？
0: 喂。
1: 要几号？
0: 喂。
1: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线来，甲写一个来，梅姐你好，梅姐。
5: 哦，你好。
1: 要几号的？
5: 我买3号。
1: 3号来，67件3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6: 杨强，
1: 好，杨强，好，来六八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景云，你好，景云啊，要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
7: 来，谢谢，感谢咱孙爸爸妈妈哦，今日有够好食，世界好食的香肠，唔好食过的时阵哈，你一定爱早倒倒去试看卖啊哈。来，咱的明凤姐姐你好，明凤姐姐，明凤姐你好，明凤姐，嘿，你一早哈，咱的香肠对不对？
8: 三号，
7: 你捌食过无？
8: 捌啦，
7: 哈，好食无？赶快分享一下。
8: 袂歹，
7: 足好食哈，加讲的哈，好食唔只个顿来，啊，我甲你留一组看哈，感谢姐姐，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加甲你写单啊哈，啊来，这地就安尼地大哥，阿叔啊，哟，你慢慢一张哈，
8: 1号呀，
7: 好1号的哈，全部拢背起两个哈，
8: 哎，
7: 好，啊，你先等我一下，我加甲你写起来哈，好，是啊，谢谢你啊哈，够我等了哈，莫挂哈。来，刚才说好不接，来，咱那叫朵琳姐姐，你好，朵琳姐姐，你好。
9: 我来了，要2号啊，2号。
7: 哦，2号的哈，哥两姐妹哈，你外口唔捌食过，试看卖下就好食的哈。啊，你等我一下，给你下开啊哈，唔好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你若要送礼，咱客啊嘛，拢给你传便便啊哈。来，安尼一箱就是6斤，啊，在你选，你看是要一半，还是要9两9的，还是讲要鲱鱼卵的哈，拢会使。啊，是要讲半斤，迄个三，迄个半斤，哎，6斤，3斤。嘛拢可以哦哈，电话竟然靠通哦哈，咱这个好都是天然的肠衣哦，来这个是华业国际你好，哥哥你好，
10: 恩强我这个，
7: 恩强你看要做一种诶，有三有两种口味，好，安尼你先等我一下，我叫伊甲你服务哦，唔好挂断啊哈，来个哥哥服务一下哈，来玉梅姐姐你好，玉梅姐姐你好，嘿，
11: 你好，
7: 好，一号的哈，鲱鱼卵的哈，食掉咔哧咔哧的哈，你先等我一下，唔好挂断啊哈，跟你爸爸妈妈。鲱鱼卵的香肠真的非常少，而且要搁黑酱，要对，搁好酱吼，真的非常少哦。来，那你明皇姐姐你好，明皇姐姐，
8: 我加工三十秒好不？
7: 啊，下个礼拜一，好，谢谢姐姐哈，来感谢大家哈，0809191919，谢谢大家。

0: 海默香姐、一仙姐、崔二姐、墨子大哥大嫂、三井哥、瑞章哥、雪晴姐、泽明哥、段妹姐、赵如大哥大嫂、张老师，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抛下不小缺的，都来继续光点。来，英文哥哥，来继续光点，尖腰。谢谢一鸣哥哥。

来，秀珠姐，林妈妈，秀梅姐，您安哦，阿婆阿婆啊，差点问陈妈咪。

0: 感谢大家陪我听到最后，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可以手段一起广场，文龙哥哥，来，我们来继续，钟爱一生，大概唱我试看卖啊。谢谢文龙哥哥，还有钟龙哥哥，啊、哦，文龙哥哥我看到你啊，东风哥哥。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有肥江江肥就还没肥大哥。
1: 色啊！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抽出宝奖喽！是的，都叫有支持的，有拍波啊，拢有机会哦！来喽，今仔日是什么人？我唱歌对不对？我唱歌对不对？
2: 哎，搁看不出来吗？
1: 好啦，
2: 这跳高哦！
1: 我就是要你。

0: 咖喱大饼，咖喱大饼，欢迎。哎、欸，可是老师你都没有跑哦。
1: 啊，忘了用出来，他们今天怪怪的。那个要30号，30号。
0: 我都已经唱完了。
1: 欸、我先讲一下，那个之后接的刚刚卖的那样，不要讲什么哈，都30号收，他们忘了改日期。
0: 啊，改日期了。
1: 没、欸，没啦。哦。因你去处理，哎，因有人讲，因没改啦。哎、欸，早班没交接好了。
0: 哦，是哦，好，好啦，这样子客服会很辛苦的，对，好，以后要注意一下。好来，欢迎光临。
1: 啊，碧华妈妈，
0: 碧华妈妈，
1: 碧华妈妈，赶紧嘞，
0: 碧华妈妈，
1: 碧华妈妈，
0: 碧华妈妈，
1: 早去辛苦哦。哎、欸，我先过去有
0: 这个。碧华，碧华，碧华，给你回起节，好，你起节，给你先算试一下手感一下。杀戮，杀戮的碧华，哎，上来了，
1: 来来来来，
0: 好
1: 来，
0: 好，你好来 ，OK， 来。碧华妈妈，恭喜你！
2: 哈哈，我顶回去了，错错过了，
0: 好，不要错过，对不对？
1: 啊，今天无什么灵感哦，青菜油啦，
0: 青菜油啦，摇下去啦，快丢下啦，哈，快去用平公阿妈安排啦，
1: 有点大力了，吉祥，我叫董先，啊，麦当劳。
0: 那是什么？
1: 林伯伟，差一点无吧？导演啊，林伯伟，导演
2: 混的，好啦，
1: 混的好啦，你这你这人真好诶，导演混的好咧，你冇咧练啦哈？
0: 哎，安尼就对啦，混的好啦，哈，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哎，
0: 我只你个穿一件，你个
1: 穿一件，
0: 这多好
1: 对啊！这多个就是因为那比我妈妈可能唔介意啦。
0: 系啊，
1: 青菜油啊，0906啦，
0: 86 26八六。
1: 我发
0: 不，他不不发
1: 空就空流啦。
0: 86 26
1: 86。啊，你也要甲我捧，要听我歌的歌，要甲我捧场，你这
0: 你靠我。谢谢啦哈，啊，今仔今仔有赶之前哈，咱赶紧讲者30号，该30号收
1: 啊哈。我因爷妈妈，因奶奶打电话啦。
0: 哦，系啦，
1: 好啦好啦，
0: 好来，下面
1: 位
0: 啊。啊来，今日安的电话，疑难杂症专线的超起来真正，你若各种疑难杂症拢会当打电话我，无论是恁到家中马赛尿气啦，唔食饭狗嫌啦，卡袂热，病好搁袂病，狗袂肥，尿唔困。低想瘦，啊高想肥，啊加袂甜，少袂香的，拢卡食，好你香香叫。来，你叫李生，
1: 谁
0: 叫李生？
1: 谁
0: 叫李生？你叫李生，叫亮我，明天见，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哇哦，第一首歌曲《今生只为你》，咱的树拿慧玲姐，啊，个九如的玉环姐，来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在欣赏的同时呢，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给我们小小的掌声鼓励，请拨打零四二。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胡林
1: 放轻松》，
0: 我恁大刚拢去了，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来，这个先来点名，04233838，
1: 0323。
0: 好，这个咱人佳慧，你问一个问题啦，我等下来跟佳慧解答那个问题哈。
1: 好、哦哦啊，
0: 先来点名嘿，来，咱的东坡大哥。
1: 好，那你新满姐、
0: 慧文姐、
1: 雅慧姐、
0: 089的新朋友，
1: 还有我们祥盈，
0: 还有
1: 祥盈应该是大哥。
0: 啊，对对对，祥一哦，金山的哈，
1: 他有一个外号。
0: 哦，一、那个德修小弟，
1: 对对。
0: 啊，子良大哥、文子姐，
1: 好，志光妈妈、
0: 发晨大哥、
1: 雅慈姐，
0: 哦，哎呦，白哥妹妹，
1: 还有阿庞记呀，
0: 哈，啊，那呢，文子姐、
1: 云娇姐，
0: 哦，玉珍姐。
1: 明天大哥，
0: 秋满阿姐，
1: 秀伟大姐，
0: 树东姐，墨香阿姐，
1: 幼妹大姐，
0: 016的新朋友，
1: 好白哥妹妹，
0: 坤辉同学，
1: 哦，泽明大哥，
0: 志光妈妈，

0: 安娜，
1: 墨香大姐，
0: 哦，亚楚姐，
1: 啊，慧文姐，
0: 哎呀，咱的丽芳姐，
1: 丽珠姐，永进的丽珠姐，
0: 秀薇姐，秀薇姐啊，小阿姨，张老师，
1: 啊，金鱼大哥，
0: 哦，咱的这个明田大哥，幼妹姐，
1: 啊，叶明大哥，
0: 哦，志光妈妈，哦，凤儿，凤儿姐。
1: 哦，凤儿姐。
0: 哦哦。
1: 哇，在花莲呢。
0: 依林阿姐，依林啊，依林妹妹，依林妹妹，方玉姐，方玉姐，墨香阿姐，零一六新朋友。好，好，我们这个好，谢谢，感谢大家。这个咱教会今仔日已经是算。
1: 要头几啊？吼，一定算未清
0: 啦。第十天啊。
1: 我算未出来。
0: 第十天啊，第十天，我伫家吼，我伫家甲咱的爸爸妈妈。我个人认为啦，我感觉佳慧他在这十天以来啊，这个上升的速度啊，平稳的速度啊，可以说是相当之快，加紧啊。有很多人哈，想要亲口亲自打电话上来，甲佳慧诶供能股啊，俄罗斯的。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请老师帮我们换这个开杠诶，这类背板开杠
1: 哦，
0: 今麦哈。开讲时间04-2338
1: 0303
0: 哎对啊，看人起来要开讲的，要开讲破刀的，还是讲要甲佳慧讲两句啊，要甲佳慧鼓励一下，通通可以，电话打上来，电话卡起来，啊，咱就来聊聊天啦哈。呀，甲问看这个
1: 啊，
0: 最近好无啦哈啊这个。
1: 这几天的心得嘛，
0: 哦，对，
1: 阿哥阿天本年本人有帅的，
0: 哦，对，
1: 无啦，本人是假烟斗啦，
0: 哦，无普通啦，
1: 我难看较少年，
0: 你太公开了，好，今晚要来接嘛，哦，要来接嘛哈，来开杠啦，猛开杠，咱的这个义腾大哥，
1: 义腾大哥。
2: 我讲吼，我看恁迄个节目差不多看嘛要十档啊。
0: 哦，安尼老观众啊。
2: 对，啊，我八点这八点这时段我足久拢不爱看，我唔是啦，恁嘛是做了最好的，啊，唔过就无看到恁迄主持人较搞笑，所以恁在社会我看伊唔是讲干阿弟恁去代言，伊看伊，我的感觉啦，伊迄出唱片，我感觉未来。无可限量啊！
0: 真的，你看看，这就像我讲的，无可限量。不，这义腾大哥，
1: 义腾大哥，你甲伊做熟的对无？恁两个有私底下？
0: 我无到坑啊！
2: 我最多拍电话，
0: 这绝对无到坑啊！
2: 伊个唱第一歌吼，哎，该转的都有转。那重点是伊个迄个音色，然后足清新的啦。
0: 对。哎呀，大哥，啊，即卖若有需要任何服务啊，做你找佳慧。
2: 哦，一定的，
0: 好，一定，大家会加油鼓励一下。
2: 哎，我足久咧八九十台，你阵足久看无看到讲喊。
0: 哦，你看一下吼。嘿，
2: 阿哥，
1: 谢。
2: 都他妈一堆有做有前途的人。
0: 对，真正袂歹。
2: 嘿，啊，当然你甲看价嘛足好个。
0: 无，伊本身条件就足好啊，他的起跑点就是很高的。
2: 哎，好，
0: 啊，多多感恩支持鼓励啦哈。
1: 好，
0: 谢谢哈，
1: 谢。受宠若惊的。
0: 没，这个是我预料之内的。来，阿哥，我欲看两位起来开讲的，要聊天的好朋友，04-2338-0303，欲来搞阮支持，欲来搞阮鼓励，通通可以。要聊天也可以。
1: 跟你开讲蛮塞啊。
0: 哎，阿罗做位开讲啊，一起聊天哈，通通可以的。啊，今晚。暂时也无电话哈，我就先给你解答。
1: 好，
0: 昨你讲的，哎，为什么？是安怎咱这个数字12345678910，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动？
1: 勾动，
0: 嘿，这是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的，因啊。好的啊，这那里地震大哥，
3: 妹妹你晚安哟。
0: 哦，大哥，
3: 哎呦，这水够笑面啦。
0: 啊，对啊。
3: 哎，每节展览的磁场无同，啊，看的感觉无同啊。
0: 真正无同。
3: 哎，每节是价值观是讲磁场面型啊无同的，这个确实无同，这价值无同啦。
0: 哎呀。
3: 啊，这家伙呐，抱抱 kiss 按起来，我温暖我快乐够
0: 啊。干来看，干来看，笑容就欢喜啊！吼。
3: 哎呀，干来笑，干去佚佗就欢喜啊！
0: 哦，对啊。
3: 啊来，佫进一步，佫穿水衣哦，结婚人啊，是讲。

0: 我看
1: 好啦，来，
0: 做做欢喜，做高兴，暗将出袂去。
1: 好啦，闹欠命再甲咱鼓励。
0: 好，
1: 好，拜拜。
2: 海啸地震哥，
1: 海啸地震大哥，海啸大哥，对。为什么会有这数字的区别？底下跟大家分享，你们开干的跟考，跟考哦，这无甲恁算费用的呀，就靠这边钱，开干边钱啊。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是因为那年国军呐、啊，你知道那个摩斯密码电报。电波哇！
2: 一炸吧，以前呢？
1: 对，哎，今麦无啊。他这个因为较早修整啦，修整的心要射那个要射大炮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坐标，要有坐标嘛。啊，坐标的时候弄一连串的数字啊，啊，但是你如果说啊1127908，啊，你也念吼，对方较早迄妖怪啊。
2: 就是
1: 无线电嘿，杂讯较侪，
2: 也
1: 袂清楚，啊，所以那个一跟七声音就会混淆，
2: 会听我不知道在讲一还是七。
1: 嘿，对，啊，所以就，用这个动就是零，幺
2: 就是找那种比较重的字，
1: 嘿，这样
2: 动哦动就会很了杂，你听嘛就清楚。
1: 对，
2: 啊，就去喝
1: 安尼。嘿，啊，所以。所以才会有这个数字上，国军在念这个数字的那个区别，哦，这个
2: 啊拐啊拐也很好，就是会比较听得清楚，哎啦，
1: 拐是
2: 七嘛，
1: 拐是七，哎啊勾就是九，
2: 九，
1: 哎，多喝无变的就是三四五八，
2: 哦，三四五八没有，
1: 哎，三四五八幺两三四五八，哎三哎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
2: 勾洞，我学起来了。
1: 对啊，
2: 就是较容易两混淆的，对，就会用其他的来代替。
1: 比较重一点的那个，
2: 比较奇怪的音呐。
1: 哎，对，哎呀，好来，哎，金玉姐老爷，
2: 金玉姐，
3: 天堂弟弟，
1: 谁啊？
3: 佳慧妹妹
2: ，Hello， 金姐，
3: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哦，
1: 不会。
3: 佳慧人美，然后歌唱得很好，
1: 对，
3: 然后她非常非常的幸运，在便当弟弟的。
1: 哦，不敢，
3: 带新人哦，
1: 这是外荣幸，
2: 这个是真的。
3: 我们这个便当弟弟他很会带新人哦，
1: 哦，没有，
3: 带出来的新人都一级棒的哟，
1: 没有，
3: 你看那个心仪有没有？现在就到10点12点，哎，他本来也是副手，现在做主播嘞。
1: 对啊，对，这个都是他们个人努力的，
3: 非常看好你，真的非常看好，
2: 谢，
3: 真的假以时日啊，
2: 好，
3: 因为新来有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3: 哎，真的，我可以去买乐透哎！跟到便当弟弟真的是一起棒。
1: 谢谢啊，
3: 谢谢你们哦，都是长虹哦。
1: 好，谢谢，
2: 拜拜，
1: 感恩，好，谢谢啊。来，那呢，任贤帅哥，
2: 任贤大哥，
4: 阿金哥哥，
1: 哎呦，
4: 嘉怡妹妹，
2: 嗨。
4: 哦，迄个昨收到你的电话，足感动的，谢谢。
1: 足感动的吼，打电话邀请你听歌，足感动的吼。
4: 我想我无点歌。哎
1: 呀，啊，就是看到恁拍波，看到恁支持歌咧，啊，伊头前啊会比较比较这个多的时间要去跟客人哦，这个。
4: 收
2: 视
1: 邀请一下，嘿啦，邀请一下啦，
4: 好，
1: 系啊，
4: 好啊，谢谢
1: 啊。啊，你拢爱袂学落咧，你就要挂掉。你学落两块，才挂掉。
4: 哦，好啊。
2: 强迫。
1: 对咧。
4: 那恁生意强强棍啊？
1: 强强棍，迄不是学落啦，迄是祝福。
4: 好，祝福。哎。
1: 学落一个。
4: 恁主资料真正一定一个，嘿啊。
1: 哦，安尼哦。
4: 真正袂歹，
1: 啊你啊无词你词穷啊你无，要他学了无？
4: 啊，
2: 我感觉任贤大哥有勇气卡起来，一定是99分
1: 了。哦，就有勇气啊啦吼。
4: 哎对
1: 啊，
2: 真的，对，就有勇气啊。
1: 好啊，
2: 所以卖个勉强
1: 一点。好啦，卖个你勉强啦哈。好啊，
2: 一定。
1: 好，谢谢哈。
4: 多赚钱。
1: 好，大家谈，嘿。
2: 一定应该所学所能拢讲出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好啦，恁啊无要卡，恁啊要卡，如果卡哦哈、嗯。这个最近啊，最近我看一则报道，我看到一则报道，报道上是写说哈、哦，熬啊啊啊，胖姐啊，阿胖姐哦。
5: 阿潘姐哦，我是讲吼，我昨就讲啊吼，我今仔就唔卖做卡，啊，唔过啦，看阿的大家拢吼，小妞拢无咧卡，
1: 对啊，
5: 我就啊个手摇摇个卡，
1: 个卡一个，
5: 系啊，啊恁今仔拢在八点钟来咧病吼，
1: 系啊，
5: 哎，啊恁两个配料真好啊，
1: 哎，
5: 社会真正吼，你进步足紧嘞，
1: 足紧嘞吼，几工啊，
2: 配料真好，因为咱公司都专门。你讲，你别人陪啊！
5: 啊，这个刚刚拢无人咧学到啊，做啊阿庆啊讲烟斗，
1: 哦，
2: 有啦，唔
5: 知，
2: 妈妈就教伊咧。
1: 我三工无人学到烟斗，我剃头毛你看嘛，你若过三工无学到，我就剃光头，我来讲。
5: 哎、欸，这个吼，那讲无够学咯吼，伊就讲吼，所以伊都，
1: 我丢姑嘞，
5: 你做安尼咩？好啦，人讲来，
1: 谢啦，哎，感恩哈，谢，哎呀，咱的这个小阿姨，
6: 喂，冰冻
2: 阿姨，
1: 小阿姨啊，
6: 哟，我让给你学咯啦，我用烟头去剃头嘛，
1: 哎呀，
6: 啊，烟头。人讲剃头、染头三工你卖，你看嘛剃到烟头。
1: 有影，我哦，安尼吼。
6: 啊你吼，你在比赛的时候，你看我你就知我啥啦。
1: 哦。
6: 你那时候，赶快加烟头，啊，基本嘛是赶快。
1: 我较早较歹啦，真正啦。我较早做歹。
6: 没啦。哎呦，我都看到你蛮好啊。
1: 你唔知我去泰国一抓顿啊，啊无我较早就做歹，我较早。
6: 哦，泰国顿啊，跑乌油。
1: 啊，无啦无啦无啦，
2: 你是去韩国，是去泰国
6: 啊？哎呀，形容应该好了。阿哥，我佳慧她是淑女型啊。
1: 对呀、啊。
6: 不食人间烟火，琼瑶笔下的最佳女主角那种形状。
1: 哎呀、
2: 啊啊啊，谢谢。
6: 她唱歌哈，依我在评审的时候方角度，她唱歌很真的没人讲，她阴阳顿挫都很好。
1: 对呀、啊。
6: 强弱影响各方面，收尾什么都很棒啦。
1: 哦，这
2: 现在还在搁在进步啦，
6: 不啦，这样赞啊，我教会边还差个教会浪费，对不对？
1: 这那吼，较早出道十年，我来讲哦，不得了。
6: 嘿，啊，搁起码阮领导听啊，那个看家啊，那个甲
1: 包了，唔敢看家，我唔敢讲看家啦，就是。
6: 无啦，意思讲你咧，
1: 大家
6: 看人咩？
1: 大家交流啦，
2: 啦，
6: 哦，对对对，对啦。荧幕前靠有经验安尼啦。
1: 好，嘿啦，嘿啦，嘿啦。
6: 哎，我所讲这种看家，就是荧幕前上的，可以跟嘉伟
1: 吼。对，
6: 相互一下这样。
1: 互相交流啦。
6: 互相交流。啊，那我们嘉伟就会更加进步。
1: 哎呀，我那朋友好奇呢。
6: 哎呀，
1: 好奇呢，哎呀，
6: 那就是帅哥大美，所以说八点档，八点就是你们这里啦。
1: 哦，爸，
6: 我从不看连续剧的。
1: 八点档算什么？卡。
6: 嘿，八点算什么？
1: 啊，
6: 我今早听个最后一盘叫做八点档，最佳八点档，
2: 最佳八点档，
6: 好，
2: 最佳八点档，
6: 好 ，OK，
1: 好，拜拜，还有那呢，杰奈妈妈。
2: 姐
1: 姐妈妈，
7: 哎呦，阿庆哦，阿个佳慧啊，哦，小姐啦，最大个呢，
1: 好多人过啊，今年哦，会有咩花呀？姐
2: 姐妈妈一下哦，
1: 哎呀，哦，姐姐妈妈做开动，
2: 哎呀，还想打个买房叔叔呢，
1: 妈妈开动啦，哎呀，
7: 嗯，我九十岁啊，
1: 九啊，
7: 阿姐，我刚刚等十分呢，我咧创啥？
1: 啊，看电视啊，
7: 欢喜，运动那个。看恁呢，
1: 开开心心的，安尼才对吼。
7: 哦，对啊。
2: 厉害呢，单定个
7: 做啦。对啊。有单等下你台中啊，你买个有单落去桃园啦。
1: 哦，安尼两边走啊，阿囡仔载还是家己坐车？
7: 啊，
1: 你那在哦，还是跟你坐车？
7: 有啊，我今日等下在啊。
1: 哦，跟你在啦吼。
7: 有啊有啊。
2: 九十岁不过坐车。
1: 对啊对啊。
7: 我都高雄南投啊。
1: 哦，高雄南投。
2: 高雄南投。
1: 哦哦。
7: 一般来做第二个高雄。
1: 南投的山上水啦吼。
2: 南投。
7: 没有啦，啊，南投标个唱一排。
1: 好啊好啊好啊，妈妈谢谢啦，
7: 哎呀，
1: 好啊好啊，林刚再给你安

0: 好山好水啊！
1: 哦，好好好，
2: 好山好水。
1: 好，妈妈，谢谢，啊，较接来哦。
0: 好啦好啦，哎啦，
1: 好。
0: 啊，即摆人我较少个，较无咧接代志啊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看，你都够看电视得啦。
0: 哎呀，啊，拢恁唱歌完听，我就足欢喜个咧。
1: 安尼好，安尼好，哈。
0: 甲你感恩啦，
1: 谢谢啦，妈妈，谢谢，哈。
0: 感谢。
1: 好，平安啦。
0: 好哩，好，生理兴旺诶。
1: OK OK， 好。好，妈妈拜拜，
0: 愿周末天好。
1: OK， 好，好，好，好，妈妈，
2: 真欢喜耶！
1: 你看那个人家说的“家有一老啊，
2: 如有好多宝”，
1: 哦，真的，我刚刚真正最后听听妈妈这个笑声哦，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2: 那个，对呀，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已经90岁
1: 了。我想讲，听迄个声应该是才60了不起70安尼尔，哎呀，这个，这个。心电脑保养有差
2: 啦，真的有差，
1: 而且那个每天要保持着那个愉快的那个心情，
2: 心情嘛就重要，
1: 对，这嘛就重要了啦，哈，好，好，谢谢，安尼，那请咱的老师来做咱的快乐学堂，好，您准备一个快乐学堂，今天我们老师来出一个字，我们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字，咱这个节目就是安尼，寓教于乐，吼，安那。那开讲啦，那唱歌啦，你就把阮当作两个孙啊，两个孙啊，伫电视机内底啊唱歌，恁听，甲恁开讲，啊，佮甲恁加减分享几句啊，即个台湾语啦、国字啦，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哦，好，老师聊聊。好。哦，现在
2: 77-49，
1: 哦，77-49。好，那我们这个框先把它开掉好了，框。框我用讲，我用讲，试看卖啊，试看卖啊。唔对，好，东坡大哥，东坡大哥，
2: 东坡大哥，
3: 双木林的林，
1: 双木林的林哈。
2: 哎呦，像哎。
1: 五行哦，五行哦，
2: 五行哦。
1: 好，那你来解答嘿。
3: 好，
1: 拜拜，拜拜。
2: 你打过有对，该咪嘛是双木林吧？
1: 我猜熊啊，
2: 哦，
1: 高雄的熊啊，
2: 哦，
1: 也是有点像啊，有点像，
2: 不像啦，啊，熊是下骹的一滑，那可能个痛出来。
1: 熊啊，那个锥啊，
2: 对啊，那个锥的按坏过，那可能下骹个痛出来。
1: 锥，无痛出来吗？
2: 安尼啊。
1: 好了，我每一个人写字又无同款啦吼，来17号。
2: 19号。
1: 19号。
2: 19号。哇！
1: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应该是草。
1: 你看，达波老师。
2: 哦
1: ，yes，
2: 你答对了。
1: Yes。好，哎呦，
2: 是这个字吗？是这个吗？
1: 哎，不对，不对，
2: 不对啊！
1: 不对。
2: 哎呦
1: 厉害了，来，
2: 可是是有点像，是有点像，
1: 有点
2: 像，对不对？
1: 有点不像。来，立方姐，
2: 立方姐，
1: 这样，对几个？
4: 都不知道了
1: 啊？
4: 菜，
1: 对几个？
4: 菜，
1: 哎呦，
2: 跟我刚
1: 有赶快呢，好，带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
2: 哎，丽芳姐跟我想的同款呢。
1: 嗯，对，嗯，赞。
2: 结果忘唔掉，啊，继续。
1: 好，上面部首给它出来，草字头给它出来。
2: 对，我就上面是草字头嘛。
1: 那不是菜，这样就不是菜了。
2: 这样为什么不是菜？

0: 这样不是菜。好，
1: 这样就是以菜。
0: 现在 keyword 要出来了，爱摸爽啊，摸爽啊！37383941 ，fire 啊！
1: 哦，这个可以用的成语很多。哎呦，
0: 来，
1: 就红爱 hit 掉啊！
0: 04233803033，
1: 给你满线，这个一定要满线的啦。
0: 好，紧哦，
1: 紧哦，
0: 时间的关系哦，接几通啊就好啊。
1: 这太明显啊，
0: 做明天的哈。三、二、一，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呀，咱的这个吴大哥、子良大哥，
2: 哎，
1: 子良大哥，
2: 我是大哥，你好，
0: 大哥。哎，你有对
1: 起你？苏州的
2: 苏，
0: 苏州的苏哈。好，大家来解答。好，拜拜。
1: 拜拜。
0: 哎呀，咱的。哎呀，咱的阿胖姐哦，
1: 阿胖姐，哎
3: 呦，安尼是出来都足明显啦，
0: 足明显啦吼，哎呀，这放水呢，
3: 哎呀，安都足好笑啊呢，
0: 对啊，阮头拄只会讲放水啦，
3: 好啦，哎啦，拜拜，
0: 哦，拜拜，好，拜拜，来，咱的满足，哎呀，国庆哥，
4: 不敢请谢
0: 啊。
4: 苏珊，我来个红红心。
0: 哦，苏珊的苏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你的朋友？
4: 对啊。
0: 啊，你先啦。
4: 我要开什么手术啦？卡骨啦。
0: 卡骨啦。
4: 来，
0: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哈。哎，过后啊哈。
4: 好，
0: 拜拜。
4: 拜拜。
0: 那你满足姐。
1: 满足姐。
5: 要。晚安。
0: 苏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哎，苏哈，
1: 耶稣的苏嘛，
0: 哎，耶稣有草吗？耶稣有草字头吗？耶稣没有草字头，
1: 真的吗？
0: 耶稣没有草字头，哎，耶稣哇，老师哇，老师杨，香雪鱼香酥哎，雪鱼香酥哎，酥。
1: 耶稣不用吃素啊！
0: 好，谢谢。后来，安尼赶紧来安排两首歌曲，《望月想爱人》啊，咱的文字节点播的《变小雅》，听歌拍播。来哦，彰化地区一位非常帅的帅爸爸，宪忠大哥，非常美丽的丽云妈妈。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我们的佳慧带来这首《望月想爱人》，掌声鼓励专线04233838。

之光妈妈、昆凌大哥、叶明大哥、美香姐，还有二九一的新朋友雅欣大姐、秀维大姐、玉芳姐、蚊子姐、凤儿姐、美香姐，感谢你的爬箱。

好嘞，三鼎波文字节点播饼小鸭，头一届唱哦，请多多包涵哦。

0: 啥人较敖？狗背啊，四煞作伴啊，单草水的是瘾头。哈、啊，文子姐，苏阿姨，
1: 这歌这俏皮的呢。
0: 哇，这变小样。
1: 哦，哎，而且

呀、啊，来哦，有听过这首歌，扑个声甲吹起来哦。雅慈姐，志光妈妈，四良大哥，阿鹏姐啊，凤儿姐。

0: 拍来哦。六年的八岁的种出了跳头啊，看啥人卡高，高过啊叔叔啊，中过啊单超嘴的是烟头。六年的八岁的种出了跳头，看啥人卡高，高过啊叔叔啊，中过啊单超嘴的是烟头，嘴的是烟头。谢谢大家。谢谢，做俏皮的哈，哦，好，来，安尼赶紧来看咱的看完你的吧。
1: 江湖一点关，
2: 东部芥蒂，
1: 欢迎收看，
2: 看完你的吧，我是小七。

0: 我嘉莹，咱要甲这个吼，这台湾的饮食文化题来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1: 安尼袂歹哦。
0: 迄、那个台菜另外就是鱿鱼的肉串。
1: 这我有讲的，你咪，你敢知真正讲煮一个饭无，敢那煮碗汤好。食到迄边过，
0: 较无惊麻烦的妈妈，伊就会食这个过年过节的时阵，囡仔倒转来时阵哦，啊，厝内底人看着较侪人客时阵，伊家摕来做过年板刀围炉的灵魂汤品。
1: 真麻烦嘞，这个麻烦啦，
0: 你嘛是为餐厅都不爱做嘞，
1: 因为一直搁款嘞，搁款嘞，关嘞，关嘞，哇，麻烦麻烦。
0: 我叫一下师傅来加连煮，那要请今日大厨，欢迎钟佑师哈，陈钟佑先生，
1: 欢迎。
2: 鱿鱼的肉串其实吼，伊的麻烦甲一寡美感吼，其实拢是一寡小细节。比如讲，咱青的排骨咱先洗过，吼有诶较功夫用米粉搓搓的，然后再糟水洗一下，然后过来就是水内底啊吼，还有去伊的
0: 葱姜蒜啊，
2: 葱姜。
0: 好，葱姜，
2: 还有带一挂酒，
1: 去腥。
2: 这烫排骨的过程是真重要，小火煮炒五分钟。嗯，啊，记得哦吼，这排骨一定是啊吼，卖大骨的时阵来啊。一般咧炒菜，吼，甲煮汤的烫法无同款。你排骨的烫法就是爱冷水，哦，滚起来骨头会泡出来。
0: 啊，
2: 那炒菜是过一下烧水，迄是要表面收缩，所以伊个是用烧水。哦，这是第一个重点。
1: 这种智慧呢，
2: 阮师傅了，阮教的时阵就讲啊，这一定要有智慧。
0: 哦，智
1: 慧较芳哟。
0: 哦，啊，这香菇用几类的吼？
2: 咱台湾的牛蛙菇真香，哦，这一定爱用。
0: 啊，这有牛真贵呢吼。
2: 龙哥真内行，讲到一个重点，泡过的汤，啊个倒落高汤内底，所以我睇泡过鱿鱼、泡过香菇汤，我拢会倒落。
0: 哦，啊，这就真正
1: 师傅。储存起来呀，这专业的啦。
2: 这本地要必备的，你一个来开破呀。哈，
0: 我都有在煮啊，是吧？
2: 伊只大回喔，只爱上上个边，
0: 边边
2: 边落伊旁边旁边出来。
0: 哦，虾米呢吼？
2: 嘿，要大只金膏虾，
0: 金膏虾啦。
2: 对，
0: 我煮的话，我会放三层。
2: 对，
0: 甚至有当时啊，我若煮的时候，我有当时会放一挂鸭肉丸那种的吼。
2: 哦，
0: 吼，伊嘛有鸭肉丸内底嘛有伊的鲜味嘛。
2: 对，
0: 或者是吼蛤蟆。哦，你若讲你想要爱有淡薄更鲜的味道，你要放只一二十粒蛤蟆落去，
2: 对，
0: 好蛤蟆汤的这个味阁走出来。
2: 标准，哦，这真正内行开的。
0: 哦吼。
1: 但是龙哥，安尼讲足麻烦的，安尼就
2: 看的物件真
1: 多。你坐行落。
2: 即马像阮餐厅咧演变，阮内底就放大的干贝，
0: 提鲜啦，提鲜。
2: 带像你讲的，他吃面包迄种的鲍鱼卷，
0: 哦，
2: 迄开口阁无同，
0: 是哦。啊，即马要来调味啊。
2: 嘿，第二个闭关。我是用蚝油，
0: 蚝油
2: 就是用迄蚵仔好无，落去收缩的，咸鲜的迄个。
0: 我蚝油这个物件吼，它是在潮汕料理里面比较常出现哈，
2: 就
0: 是因为这个，伫北方吼较少用，因为北方都无啥物蚵仔汤好用。当做一点蚝油吼，遐用偌济蚵仔，你不知？
2: 对，
0: 哦，即摆高汤落去啊。
1: 够香的啦，有够香的啦。
2: 这就是啊吼，咱中餐咧讲的鼎开。
0: 哦。
2: 过来就是咱等下有放一寡新鲜的食材，就譬如讲笋啊。
0: 其实恁若等下了，恁家己若要放鸡。放什么物件哦，拢会当家己去做决定啦吼。比如讲这笋啊，你要加放一挂哦，爱食笋啊，加放一挂笋啊。啊，你若爱食三珍肉，就加放一挂三珍肉吼。像咱拄仔讲啊，你若要放一挂蛤蟆，嘛可以。
1: 啊，这是啥？
2: 胡椒。
1: 哦。嘿。
0: 这胡椒味吼，用伫汤头内底是足香的啦。
2: 对，腊肉罐哦，较早板豆的时阵啊，头盘有时啊就放一罐这
0: 冷盘的所在。
1: 板豆啊，
0: 冷盘伊会甲腊肉裹起来，啊，但伊个汤伊会留去煮菜啦。
2: 对。哦，这哇，他都龙哥咧讲，这重点是伊这个汤头，
1: 很稠咧，
2: 咸甜，两餐无够就无好食。
1: 咸香，
0: 这高汤要偌济，汤要偌济，这比例嘛要有经验咧
2: 吼。对，
1: 最少
2: 最少咧两千下啦。
0: 食一个鱿鱼肋巴蒜，熬鱿鱼，熬肋巴，
1: 熬香菇，
0: 熬笋啊，熬排骨。我来看，去哪开始在吞
1: 哈？
2: 因为吼，冬虾，
0: 冬
2: 鱿鱼，伊本身弄淡薄咸味，
0: 所以卖上咸。
2: 嘿，所以咱调味真简单，哦，小花。
1: 啊，再多个放蚝油
2: 咧。小花，
0: 这用竹盐咯吼，这滴盐，这不是一般盐嘛？这是味素的了。
2: 嘿，淡薄啊。无嘛无要紧，吼，该放的我拢放起来了后，
0: 爱煮偌久，
2: 来我就看一看，看一点挂，稍翕一下，翕到十分钟。咱经过十分钟安尼落来控了后，过来咱是要准备要出菜，准备要出菜的时阵，咱再来放咱头道的肋巴就加落去。
1: 嗯哼，
0: 我这一罐嘛未少念嘞吼，
2: 啊过来就是咱的酸啦。
0: 哦，这落哦，这香公公，
2: 啊，佮上尾带一寡青菜，哦，去提伊的味道。
0: 哦，这个吧吼，我放入面了，切刀吼，啊，佮提的时阵哦，你来互

0: 放上久的位吼，迄礼拜老的，吼，一个会旧的，你香菇多只。
1: 我要先来啉汤。
2: 咱台湾的啊吼菇啊吼品质是还真好，所以啊吼，咱基本上吼，咱用咱台湾的菇来做这个料理啊吼，所以伊的迄个香气啊，真正是不敢换。
1: 哇，超级好喝，那个汤超级好喝。
0: 我最爱做爱啉这个。
1: 我好喜欢喝这个汤，而且我本身就做爱啉汤啊，这个汤特别爱啉。
0: 而且吼，我讲哦，你若想一鼎都食不完，啊料食不完啊，但是汤你莫单调，你汤吼隔顿羹吼，你若浸一杯啊米粉吼。啊，加淋落吼，吼，迄个鱿鱼肉串的米粉汤，吼，迄个真正有够赞的。
2: 伊个鱿鱼啊吼，你莫去买人发病的，你一定爱互伊够迄个口感。嗯，啊，够你啊吼，家己发的，你只要咧控制伊内底，伊咱要外嫩。嗯，过来是迄个口感甲迄个汤头，这是咱结合的这项汤内底的灵魂。
0: 今日教大家食这经典的菜吼，会使讲。诶，整个过程啊，当然恁伫厝内底要看较困难嘛，对不对吼？要厝某人啊较搞工，但是今仔咱这中药师来吼，甲这个料理的过程吼，大家了解。未来的话啊吼，大家若有爱食吼，我感觉中药师的手艺袂歹，若有爱食吼，咱家做成迄种叫做隔水加热的当食，也是叫都鼎底滚着的当食，家咧保留迄个原味，吼，咱观众朋友大家当食着好食的料理。今仔为大家做介绍，这就是咱正港的台湾的酒家菜。鱿鱼、肋肉串，阿妈非常感谢中药师来现场来甲大家教这个菜要安怎料理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哇，赞赞赞！这甲您保证绝对赞的，鱿鱼、肋肉串这味的真正是非常有名的酒家菜，跟大家保证赞的哈。好来，赶紧来安排小连耍几啊首好听的歌曲，听歌拍无啊？
4: 山明玉轩大哥，还有仁德的树月大姐，啊，邀请咱台中来欣赏这首《伤心人的名字》，文子姐。

0: 哥，冲浦大哥。
1: 来啊，帅，这首真特别咯，你应该嘛捌听过。来，家己的父子节，三重埔的李太太，世间。宇宙银河皆无限，天生万物明世间，地用众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生不足名为贪，天欲甘世原谅难，苦叹苦叹，人不一物向天还，世间世间目欲管啊上世间啊。
2: 唔捌听过哈，
0: 大家拢无，昨天拢无做，
2: 看见大家
0: 就唔是无用。

0: 怕死的筋酸，等一下需要你帮忙哦。世事如棋啊，变化多端，有口白。世情若要看破，心鲜骂人。等一下，我示范一次，你再接。世间啊，世间啊，愈来啊愈乱。世面啊歹，嘿，巧话心酸。过一摆哦。世上道理啊，啊一人啊一款。世界末日啊！与我何干？哦，来啊，来啊！哦，这首郑敬一老师的作品，
1: 哦，有好哦，有他的味道，
0: 好经典哦，很好听，我好喜欢这个节奏。
1: 哇，你唱这条安尼，我爽嘞！哦，哇，
0: 来哦！为何咱这个可爱的世间，啊，想做总统的正多人？来，有人讲话你哦，
2: 有人讲。有啥物稀罕？红本包冒片嘛要算，
0: 开伫上条拢同款。
1: 哦，你拢无跟我亲近啊？
0: 挂号挂号来对你个哦。

0: 我第一届看嘛是安点的船。
1: 哎呦，你拢、哎、你拢唱这個，哎呀，足好听的歌咧。
0: 公立有大哥哎，望望金河。好，那新颖的树中大姐，土城的王秀大姐。好，那最后你希望继续哦，换情侣。

明大哥、叶敏大哥、柯林大哥、紫光妈妈、敏娟大姐、016的新同学，好，我们的立邦姐、子阳大哥、景星姐，还有我的冰玉大哥、金梅姐、文娟大姐、金美大姐、雪琼大姐、李同学。

0: 仁贤大哥。
1: 来，再来一首大肠炒姜丝。那呢，布袋金珠节，水里的宝珠节，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姜蕙二姐的

0: 恁的研究动不了。
1: 但是边仔伫安尼金金夸啥嘛？剃头，我剃头戆三，哎，得见三刚掉啦，我知啦。
2: 我咧看你安尼足痴情嘞，哦，笑到安尼哦，足入戏诶。
1: 我这首是我学歌吼，第一首我学歌学改骂三字经诶，足歹学诶啊！我这首太难了，这首太难了。
2: 这首真的不好唱。
1: 对，这首不好唱。

0: 谢谢，感谢大家。大肠擦姜丝，那伤身才甲我讲我嘿，卖擦身。来，再来，咱们逸轩安排好听的歌曲。我先继续给小鬼塞等哦。
1: 东区的秀琴妈妈，有彰化的美云妈妈，于炫带这首《那无你，我要去倒位》，送给大家哦。
2: 那这条歌是秀琴妈妈你点的吼，我用吉他弹，
0: 就听。
2: 我刚练两天，不知道行不行，听看麦啊啦。
0: 可以，你还没弹了，莫耍你看。

0: 谢谢。
1: 哇，好听啊，这个有那个龙溜莲的那种 feel 呢。
2: 对，因为就是他唱的、啊、
1: 他唱的、哦、
2: 就是茄子蛋的那个主唱黄奇斌一台下一起玩，对吧、
1: 啊、哦，我喜欢那个味道是赶快的味道，
2: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用弹的试一下、那個、
1: 很对味
2: 那个感觉、嗯、
1: 对对对，
3: 那个市场就像那个 Vigaloo 那种味道、欸、
1: 对对对，来帅继续的
2: 感谢感谢、嗯、
1: 来咱屏东的数学阿姐竹南的榕木歌，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相思雨》。
2: 哎，《相思雨》。

0: 谢谢。
1: 啊，谢谢谢谢，哇，音乐响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后来按了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咱厝的内底那是有许多长辈啊，甚至有这个年轻小伙子啊，尤其是女性，哦，其实查甫查某拢会欠这个物件啦，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她一个月会辛苦一次哈，啊，你也欠迄个物件，有当时你就头晕眼花，哦，会很辛苦。啊，你如果哪是讲有这个问题的话，你甲认真听，吼啊一盒啊一盒啊，差不多一个月有恁体验，真正未再头晕吧，足赞的，非常棒吼。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4: 我开刀的时候，七点几了
5: 。
4: 啊，给你买食料。过来，各位检查必十点几。
5: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4: 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5。
5: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
4: 是吼，真正有效啊！
5: 真正有效吼。
6: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像我小小一个人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手听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个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啊脚断手断摔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的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对不？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我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勾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指甲也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安那红血球甲指甲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花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 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工一工，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火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给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药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后，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麦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个、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哦，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的助血啦。食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诶，都未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即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诶，你毋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未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未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诶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即条做，尤其是即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即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这条做注意 P O， 咧注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就无可能再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

0: 感染的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火药所料，你的营养分在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莫回歹遐紧，哦，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火药所较济。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哎呦，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这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到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两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你用这個葡萄糖也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的，佮配合到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甫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期产品连大把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通做一期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哦，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那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这经期无顺的走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你那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对西油脂的朋友，这个产品家人给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这内底当中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跟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让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跟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跟恁斗高官，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甲即马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2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三卖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去。0800-00919哈，食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换倒，这种玻璃干啊做哈。那较严重的食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1粒倒。65岁以上的人食2粒，65岁以下的食1粒倒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4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伊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
1: 好，
0: 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杨雪你好，来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0: 买一种哦。好，来啦，再给我刷来，你要来我平妈妈。买一种火焰树哦。好，来啦，七刷给写一下来，金章啊，你好。
1: 你好，
0: 一组哦，好，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进化来，两只个顶架来，闭上，你要要一组哦。
2: 来，你好，小齐。
0: 喂，好，你要一组，
1: 好，
0: 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党哲，你好，
1: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八十四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3: 对，
0: 好，八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来，英雄大哥要一组哦。来七十九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来七十八线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哦。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厝内内底有少年家，有是袂长大吼。我来讲，只要你头壳内戆的贫血、姿势性贫血，还是缺铁性的贫血啊，一压一个月，让恁体验哈。0800009119，无效免钱，无效唔敢给你收钱。那玉娇姐，
3: 哦，啊，问你哦，食素食、食菜会使食无？
4: 哦，这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欠费啦，你只要若欠费啦，咱。坦白讲，人讲爱先顾巴肚，先顾巴肚才顾佛祖啦。家己的身体，咱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有一个主张吼。这个啊，你啊贫血啊，贫血会对你的身体有足大的崩坏吼。第一，你的血管啊，你的血管力啊，你的血管力贫血，你啊拖伤久，你的心脏啊，心脏就会颠大，心脏颠大，这是不可逆的哦，这是不可逆的、啊。来，林小姐。
5: 喂，
4: 阿姐你好，我阿健。嗯，
5: 这个哥我要一组。
4: 那个叫做徐红水哈。嗯。好，好，无问题。一天吃一摆，你啊保养的一粒都好。
5: 嗯。哈。
4: 啊，那加强的两粒，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保养的一颗，保养的一颗，加强的两颗，甲恁保证有效。你苦嘞，别个他开戆的这样，我讲一天一颗。加强能力，给你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哈。来，咱的这个新天大哥，
6: 来对，
4: 大哥你好，我阿健，
6: 好，
4: 买一个小红书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给大哥服务姐，来，咱的金叶姐 ，OK，
7: 八月
4: 十五，有我阿健，买咱的会员锁哈。
7: 好，八月十五，
4: 我会员说，
7: 我有买两
4: 组
7: 啦，
4: 要小姐啊。好，啊，无你要对一项，你等我一下，甲小姐讲啊，看要对一项，甲小姐讲，我讲你的免疫力会受影响哦，免疫力也会受影响哦，哦，啊，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力哦，肠胃道哪影响哦，啊，个哪记忆力，你的记忆力嘛下降，哦，你的记忆力也不集中，这个都是啊，缺铁所造成的。65岁以后的爸爸妈妈。哦，有绝大的可能性就是缺铁哦啊，妈妈郭开边讲哦，郭开边讲哦，有这个1/3到这个1/2的年轻男女性啊，拢有这个啥，拢有这个潜在性的贫血。好、哦，爸爸妈妈，这一天讲实在，一天开无你几块啦。啊，你贫血有什么状况？你贫血的状况会怎么样？哦，你只要脑家阿庆今麦要讲啊，注意听啊、哦、哈，脑家的状况就是有可能贫血啊、哦。忽然间，你啊讲坐咧，向上爬起来时，你会感觉哎呦，头壳流啊晕晕，吼，还是讲头壳会痛，头会痛，还是讲啊容易疲倦的，定定失眠的，注意力无多集中的，吼，你的体力变歹。哎，规工安尼无男无女啦，啊，精神无好个啦，吼，啊，你的气色啊，你的气色啦，白苍苍拢无血色，吼，迄毋是皮肤白，迄是欠血啊，迄是欠血。啊，你看你的指甲，你的指甲看凹陷无？哦，你的日常活动啊，常常拢会感觉哦，啊，行无两步路，安尼喘疲惫，哦，啊，心肝头会皮薄菜，哦，这个都是缺血欠血的迹象，哦，啊，你如果若是讲哦，有这的情形啊，一定爱补充咱大力的这个血红素，我们大力的血红素偌尼啊好嘞，哦，足好用的就对啦，你的肠胃道啊，肠胃道的疾病啊，营养吸收无好啊，你个一天才吃两粒啊。一天才吃两粒吧，哦，甲恁保证有效就对啦。来，咱的这个萱姐，
8: 哎，我要一组，
4: 要一组血红素哈，
8: 红素哈，
4: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哈，保养的一颗啊，如果说有也比较严重，就吃两颗，一天一次就好了哈。
8: 好，
4: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阿哥啊，厝内来电脑，这个少年家啦，妹子要你来啊，我来讲这啊，金钱今后啊，精血不足啊，拢会造成啊，你的腹肚会痛。是安那有诶噪音啊，咩事来拢好细溜溜，啊有诶噪音啊，咩事来拢安尼搞搞连痛到要害，吼、哦、你未使有欠血， 哦，手术前术后，手术前手术后的咱的妈妈。

0: 哦，啊，搁咱啊，饮食不均不均衡的，营养不良的，即有哪拢会欠血，欠血的状况是百百款啦。哦，伊上个基本的、上个基础的，你头壳定定会晕，你的头常常会晕眩，哦，无论爬起来、跍咧会晕的，这你就是要注意啊。咱的宝珠姐，你好，我听，
1: 好好好，
0: 啊，这你好，买血氧酸哈。
1: 对，
0: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一盒给大家体验哦，开放一盒让大家体验，一盒给恁吃，吃了你也感觉讲对你头晕目眩啦，头会晕啦，吼，精神不好啦，啊，容易疲倦的，坐咧就哈气的啊。如果一盒经过了，那无改善，我讲一通电话，甲你收三盒回来，啊，收你2000块，你们都不用担心啦。台立电视台买物件就是有保障，吼，阮头家唔惊。唔惊恁食啦，做恁个体验，做恁个使用，真正若有效，咱才有准算；啊，若无效，恁拢免烦恼，拢会使办退货吼。啊，这个哦，营养不均衡嘛吼，肾功能不足的吼，你也讲有你西游记的爸爸嘛，有你西游记的足辛苦的。来，咱的富国大哥。
2: 在
0: 大哥你好，
2: 嘿，好，你甲陈子东，
0: 好，来雪红树哈，
2: 对，
0: 好，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叫一个服务姐哈，来，咱的这个素食的好朋友哦，安尼表示咱这组素食的会使食，你也偏食营养，你也讲素食的这个食的物件，较无法度全面化，好，比较没有办法全面化，啊，你有当时啊，你就欠这個，有当时啊，欠那個。啊！你也欠会，我讲这组啊，把握机会，无定定有诶哈，无定定有诶。今仔日电话若卡通，就是4盒2000块。啊！你甲开一盒落去食，开一盒落去食，你也较严重诶吼。你一工甲食两粒，食一摆都要食两粒。食了，你诶头壳未过戆，未过安尼戆车车，安尼才有准算。啊，无你拢免烦恼，甲你收2000落，还你2000啦，真诶啦。吼，内底有少年家，厝内底有少年家吼，赶紧卡电话。电话继续卡，0800009191，算下继续，无谢大家。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你刷卡2337959。教会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经典的歌曲《天对我笑》。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红山红山的玉棉节，屏东的美凤节，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哎，好听的天对我笑。来，再来一首《乌口》，乌口美容节，林德林德的秀莲节，梦舞之恋，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咱嘉惠这边的算卡23379599。怡芳怡芳姐。

五峰宝珠节、银化节、银化节、文娟节、树中节、永恩大哥、二九一的新朋友、南刷卡的金妹节、三立大哥。

0: 谢谢大家，雅慈姐，来最后一首合唱来冰冻冰冻的美秀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欧北方》。来哟、哦，跑个声吹一下
1: 哦。
0: 文子姐，
1: 欧北方，
0: 欧北方。
1: 哎呀，歹困的，听这条都好困啊。
0: 好困啊哈。

李丁姆啊，苏中杰，谢谢大家的掌声。来，最后一首女歌男唱，咱来预先要来唱咱二姐的歌曲《无言归》，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南港的丽芳姐、新娘的素云姐来破声吹嘞。

0: 君妈妈，
1: 毛子爸爸，
2: 李玲姐、李芳姐，
3: 富竹妈妈、满竹姐、苏玲姐，
4: 郑爸爸、
5: 郑爱妈妈、
6: 郑大哥、
7: 郑大哥、大哥奶奶、吴化姐、陈爸爸。
8: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抽奖，
1: 来
8: 三，
1: 别说哪一，
8: 二一零，停。东坡大哥，东坡大哥，
9: 这是明显的
8: 哈。妹，
9: 这种明察哈。
8: 来，
9: 东坡大哥，我帮你去看取家有订购。
1: 吹了，
8: 东坡大哥中奖了。
9: 噔，
8: 嘿嘿，
9: 哇！
1: 哥来，
8: 好机会。大哥，
9: 再转一次。
1: 彼得，是中间还是？
8: 再转一次。
9: 再转一次，
1: 你们看一下。
8: 好，再转一次。
1: 好，再转一次。来，
8: 不会卡死的，慢熊抓的，时间不够。
1: 没时间了，
8: 轻一点，安尼好，安尼好。加油，东坡大哥！
9: 加油！
8: 嘿。
1: 下面
8: 倒连坤家，
1: 哎，
8: 大哥，
1: 哎，阿那无啥意，
8: 哦，大哥，
1: 恭喜哦，
8: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啦，感恩啦，
1: 大哥第一拜你
8: 哦，哈基妹的，来，阿那，
1: 哈基妹的
8: 就第一次，
1: 哦，
8: 第一次，
1: 厉害。我唔知道你日文嘛，我多呢，
8: 日文怪怪啦。
9: 你听无，我听你讲的嘛无影啊，你
1: 就不要听。
8: 啊，英语你才讲英语啊，你才讲英语啊，英语啊，免那个。
1: First，
8: 哎
1: ，First，
9: 第一届哦。
1: 第一届，系啊，
9: 第二届 ，Second。

0: 来，预先点位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哈、哦。啊，希望大家
1: 多支持我们
0: 哦。啊，点位靠好滚，拢靠好滚上。啊，最厉害，最厉害啊！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
1: 那个 birthday，
2: 加。

0: 算你妈算，算你妈算，算你妈算，过一届，我来免报，我紧，我来免报，来，进来。
1: 0901-121-844，再个 QR code 哦，吼，来当扫起来哦。哎，一旦搞我敲一下，
0: 是是是是，
1: 加入之后搞我丢个贴图给我，
2: 没有错，对对对，
0: 好，谢谢，记得每天晚上来看我们哦，每天观众见，拜拜。

0: 一街呢，三年会当住一栋楼啊厝，你薪水一定袂歹。
1: 啊，无啊，我薪水嘛无比你较济啊。
0: 那呢，你拢用什么款的方式吼来欠钱啦？
1: 欠钱，我都厝借5000啦，电话600啦，出门坐公车，其他都无什么开销啊。
0: 你搞我骗，你都唔免食饭哦。
1: 食饭当然嘛爱啊。
0: 那呢，你一定有啥物款食饭省钱的撇步
1: 哦？当然嘛有啊。
0: 同学一场，你嘛加一个。
1: 好啦，看在咱两个是同学一场，我跟你讲啊。大概食饭的时阵，你得找一个变头的朋友做伙食饭。
0: 变头的朋友做伙食饭，啊，然后呢？
1: 然后哦，哎，我咧赶时间啦，我阁有重要代志吼。头家啊，再帮我打包起来吼。我跟你讲啊，这顿先互你请，哦，改个我请你好不好？好，安尼啊，就安尼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拜拜。
0: 啊，你路上较细腻咧吼。哦。呀，变头的朋友。那恁认头的朋友，我要去倒位找啊。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安排一首好听的经典老歌《初恋日记》。这首歌由咱柳莹、柳莹、于龙妈妈所点播。来，邀请电视机头前。

陈玲姐、简爱阿妈、素梅妈妈、王云姐、罗莎妈妈、永恩哥、坤宁弟弟、玉秀妈妈、月林大哥、龙龙哥、美辰姐、素中姐、彩心姐、锦雀姐。

慧姐、淑珍姐、传玲姐、爱璇妹妹、美琼妈妈、郑辉弟弟、秀维姐、秀琴妈妈、简爱阿妈、美晨姐、美。

0: 春节，秀琴妈妈、永恩哥、龙龙哥、简爱妈、小秋蕾、美秋妈妈、秀维姐、康盛爸爸，谢谢大家哦。
1: 来，说来坚定的阿徐爸爸妈妈给两百，滴滴当。谢谢宝赞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秋爱妈妈、秀伟姐、秀朱磊大哥、简爱阿妈、秀美妈妈、月月妈妈、宝爸宝妈、阿徐爸爸妈妈、秀磊的婆笑哦。谢谢郑妈妈、康盛爸爸、美琼妈妈、罗萨妈妈、秀琴妈妈、金云姐，感谢龙龙哥、王云妈妈，谢谢哦。坤宁哥、传音姐，好、哦，传音姐带我猎瓜哦。好、哦，郑辉哥，啊、哦，谢谢。美琼妈妈、琼梅姐、素端妈妈、英娇妈妈、英娇妈妈给我列几封瓜哦。文雄大哥，好、哦、谢谢哦。子宁妈妈、秀伟姐、罗萨妈妈、秀琴妈妈、林义虎也好。

0: 谢谢，感谢大家拍掌。
1: 哦，好嗨哦！你就搞跳的呢，没安娜，我这
0: 无啦，
1: 肢体残障，我同手同脚。所以我来带来这首《爱情约定》，来邀请咱宏远的凯汉妈妈、屏东的桂珍妈妈以及电视机的头前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会来欣赏哦。向慧玲的爱情。

妈妈昆妮弟弟，王云姐、雅慈姐、朱颜妹妹、罗莎妈妈、传玲姐、玉宝姐、素中姐、燕明哥、春儿姐、宝爸宝妈、郑辉弟弟、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0: 进取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
0: 心肝宝贝 Jimmy。
1: 正确。我想说我们的连三啊，连三筹。
0: OK，不会了，
1: 没败没败，
0: 别再抽三。
1: 哎、欸，你真正足厉害呢！我有问过德宝讲，你是唔想去学跳舞？伊拢甲我讲，伊无。你已经有诶，好
0: 无？我真正无。
1: 真正
0: 的没有。
1: 啊，啥有？哪有迄种？唔知呢，我哪会感觉？
0: 就是喜欢呐、啊，就是喜欢这样跳而已、啊。
1: 所以你家己私底下平常时爱练歌时，你嘛会跳？哦，你敢会去迄种 pop 甲人跳舞，还是迄种？拢无。
0: 我唔捌去过 pop。
1: 真的哦，哎呦，怎么那么乖？欸、
0: 对，我就
1: 宝爸宝妈，你生这囝，那才将仔啊呢，搞唱歌，还佫较乖着，你看。
0: 还佫引导，无讲。
1: 还佫引导，嘿，引导就
0: 免讲，
1: 引导那也着讲。
0: 爱讲呐，爱讲呐。
1: 唔免讲啊，嘿，那也着讲。
0: 无啦，其实我拢无甚物爱去迄种的，比较。咩讲吼，是大人会欢乐的所在，真的，因为阮是爱唱歌啦，当然阮会去卡拉 OK， 就是人迄种诶包厢是甲朋友去安尼，但是我诶朋友吼拢是好诶，就是我不会去交一些比较复杂的
1: 哦，
0: 啊，所以讲吼，我若要出去，其实爸爸妈妈拢
1: 较放心咩，
0: 对啦，不别学别来，别学别来，
1: 我相信，
0: 就是很乖的，
1: 真正呀，一直公司嘛拢足乖啊，
0: 你嘛是啊，
1: 那有我就派。无啦，
0: 我爸就
1: 乖，我就乖啊！我的上班、上班就是工作啊，下班就是系啊，拢是厝。我嘛就只有出门诶，很少出门。
0: 嗯，
1: 会出去通常都是跟家人呐。
0: 跟家人哦，哎，我嘛是跟家人，
1: 拢跟家人
0: 比较多。哎呀，
1: 所以咱这就是拢乖乖的。
0: 系啦，
1: 乖乖的。
0: 真好。
1: 来，爸爸妈妈，咱足久无点名打卡
0: 呢，
1: 来，咱就来点名打卡，等下报一下电话咧，好不好？
0: 好啊，好。
1: 来，我们来点名打卡一下，紧诶。
0: 哎呦，卡就算哦，我们来甲恁哦呼唤一下，
1: 呼唤你的名，
0: 哎，足久无打卡，
1: 叫你的名，
0: 可能大家用稍微陌生了。
1: 宝钗妈妈，
0: 怡芳姐，
1: 文富爸爸，
0: 曹丽大哥，
1: 青云姐，
0: 康生爸爸，
1: 锦雀姐，
0: 玉兰妈妈，
1: 世良大哥，
0: 秋香妈妈，
1: 黄水妈妈，
0: 罗莎妈妈，
1: 玉秀妈妈，
0: 梅玉姐
1: 啊，灯祥大哥，
0: 玉宝妈妈，
1: 郑妈妈。
0: 那你宝爸宝妈，
1: 素中姐，
0: 丽娇姐，
1: 传玲姐，
0: 碧云妈妈，
1: 秀景姐，
0: 袁顺阿姨，
1: 素梅姐，
0: 玉英妈妈，
1: 慧珍姐，
0: 月慈姐，
1: 丽慧姐，春金妈妈，
0: 红太那你协理，碧慧姐，
1: 方兰姐，
0: 慧文姐，
1: 玉凤姐，
0: 素中妈妈，
1: 张老师，
0: 美琼妈妈。
1: 三重埔的淑珍姐，
0: 秀玲姐，
1: 北里的秀梅妈妈，
0: 郑妈妈，
1: 怡芳妹妹，
0: 芳兰姐，
1: 秀凤姐，
0: 玉凤妈妈，
1: 文雄大哥，
0: 春金妈妈，
1: 淑薇姐，
0: 金爱妈妈，
1: 陈锦妈妈，
0: 秋爱妈妈，
1: 哎，不少人呢，翻好几圈了呢，哈，天机弟弟，
0: 淑薇姐，锦雀妈妈，美成姐，桂英妈妈，过什么了？文富爸爸，
1: 龙龙哥哎，
0: 软软哥像，
1: 龙龙哥
0: 哦，龙龙哥，
1: 龙龙哥哎，
0: 黄水妈妈，
1: 小周蕾
0: 嘞，慧珍姐，玉秀妈妈，够不？旺来大哥，
1: 有无？有点闹高的无？来，丽佳姐，
0: 林奥，
1: 玉英姐，
0: 嗯，秀锦妈妈，敏感呢？
1: 招力大哥，
0: 传玲姐，够像，素美妈妈，
1: 好嘞，
0: 差不多，
1: 梅玉妈妈
0: 应该都有了，
1: 好的，谢谢哦，
0: 感谢大家，
1: 按头前来报一下电话
0: 好，来先来给大家报一下电话吼，但是啊头前若无报电话，后边可能有的人
1: 都
0: 已经去困啊，
1: 来困去啊。
0: 所以讲报的电话，你拢唔知阮的电话号码，来爸爸妈妈，若要搞阮支持的。甲阮的电话抄写哈，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德宝的电话嘛，会当加来。啊，有啥物任何需要，还是讲无了解无清楚的，想要甲阮开讲报道的，拢会使敲一支电话哦哈。感谢爸爸妈妈，谢谢。
1: 谢谢。
0: 好，
1: 来换心仪的电话，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 02838，边啊是心仪LINE的 QR code，欢迎爸爸妈妈有LINE，拢会使甲我加哦，吼，啊，等一下贴图给我，甲讲。

0: 你是谁？
1: 对，
0: 你是哪一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对，爱讲一个，自我介绍一个，
0: 自我介绍，我叫心怡。好，谢谢大家。
1: 好，
0: 咱昨头前有去讲到迄个诈骗，诈骗，咱也未讲完，啊，简短，咱搁讲几题啊，安尼吼。针对爸爸妈妈比较可能会遇到，较会去拄到的，吼，咱若卖讲一寡，因较。其实很多啦，很多啦，尤其少年啊，因为少年啊用的物件搁愈侪，所以因会搁拄到愈侪不一样、多元化的诈骗方案。
1: 但是咱爸爸妈妈冇孙，有当时啊，伊若是知影吼，有当时会甲孙讲一下，
0: 哦，对，冇影，嘿啊，
1: 对，提醒一下，嗯。
0: 就像阮儿子就好啊，你刚才以前阵子差点要去用骗去，那个情况是我知道，他不知道的。反而是我知道
1: 那个可能，
0: 对，我跟你讲，
1: 伊
0: 就是我跟你讲，无我跟你，我就跟你讲，伊就是伫个虾皮、差皮面顶要卖伊的册嘛。啊，伊高中是不是已经考完了，去上大学？啊，伊高中嘞，伊有买一挂迄教科书，伊要卖掉。啊，伊要卖掉，伊就拄到迄买家跟伊讲吼，你可以，伊就讲伊无虾皮账号啦，吼，啊，伊要直接。伊要直接叫顺丰去改修，去改修安尼啦，嘿啊，啊讲会使
1: 安尼。快递公司。
0: 对啊，啊，阮儿子就，伊就感觉就莫名其妙讲，这即马什么时代啊？年轻人通常拢会向用虾皮啊。
1: 对了。
0: 对，伊就感觉很奇怪，讲，伊就讲，不好意思啊，因为伊认为讲虾皮的机制较安全。
1: 哦，对。
0: 对不？较安全嘛，
1: 嘿啊，
0: 伊会甲咱把关嘛，吼，然后伊就讲。不好意思，我只接受虾皮这样。哎、啊，对方的改工，这个很简单啦，这个我就是吼、
1: 喔、去收啦。
0: 无也叫顺丰来给你修车，
1: 吼、喔、
0: 啊，然后也钱顺丰的客钱给你，吼、啊你车再给伊，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呢。然后我儿子就感觉足奇怪，伊感觉呢没有保障，哎、啊、就甲他讲，伊就甲他讲吼，伊就甲他讲，伊就底下笑笑，伊甲他讲，这个是这那么什么时代啊，那有。年轻人不会用虾皮，然后有人讲这个是诈骗，有讲真的假的，我讲对，这个就是诈骗。嘿啊，
1: 不会的，
0: 无卖伊啊，嘿，都无卖伊啊，对。所以这就是变作讲，我虽然年纪较大，但是我知道这是诈骗，但是等到少年的唔知道。对啊，吼，来，咱昨讲话讲吼，商品的介绍呐，价格伤离谱，咱来提高警觉嘛，
1: 吼。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讲，你呐收到。例如乌鸟，还是讲不管啦，哪一种或邮差嘛好，伊通常寄一个回来，甲你讲，你有货到付款的货、喔、哦，但是你想袂起来讲，你买啥物物件，你就是不要收。
1: 嘿，对对，有
0: 不要收，
1: 有这种的包裹诶，随机的包裹。
0: 嘿，随机的哦、喔。
1: 甲你讲吼、喔，你的包裹即马放伫啥物超商？
0: 嘿，对。
1: 啊，今日爱鸟。
0: 嘿，对。
1: 结果伊就想讲，我咧讲，最近
0: 我也无订啥物物件。嘿。
1: 啊，但是你一去吼、喔，你。真正是你的名
0: 哦、喔。面顶是你的名。
1: 但是物件不是你订的、
0: 喔。就是因为你的名单去用盗用啊，去用卖去啊，被卖掉了。对，所以你嘛是爱说你吼、喔，你没有确定那是不是你买的物件，你就是先卖提。
1: 先卖收了。
0: 又或者是说，你确定一下卖你的人，伊面顶是写什么名？例如咱可能是大力嘛，啊，伊面顶就写大力，啊，你就先打电话来大力确认一下啊，对不？吼，啊，伊面顶若是你完全唔捌看过，什么什么什么商家，我含听嘛唔捌听过，就是已经是诈骗的，吼，对，就爱记哩。然后佫有啥？你啊撸手机啊，吼，去撸到迄假网站，伊足巧的哦，即马诈骗也用到安尼。
1: 足真
0: 诶哦，足真诶哦，吼，就像你昨个卖叉老迄共款啊，
1: 足真诶，很真。
0: 你敢看这少年的？你看，
1: 我点你了后，因为我知去用骗啊嘛，因为我迄账号已经去用扣款了，信用卡扣款了嘛，所以我知这个网站是假。
0: 嘿，
1: 我去看迄真正网站哦，
0: 嘿，
1: 真正看袂出来，
0: 一模一样，所以就是
1: 太可怕了，
0: 足恐怖诶哦，
1: 真的。
0: 然后搁有啥物？要卖你物件的人，伊要求讲，你爱先付定金。其实有当时也是安尼啦，较高价位的物件，有的人是真正讲需要你先付定金，啊，无我们哪知你到底会买啊未买？但是你就是爱先查证，查证，尤其是我即马讲的是一种针对公司行号的，你甲一间公司买，啊，是不是爱餐厅就好啊？
1: 餐厅嘛，
0: 有的餐厅是假的，你敢知？
1: 啊，假的

0: 餐厅，
1: 假的餐厅就是人伫网络，还是讲民宿？
0: 哦，你讲在网站，
1: 嘿，网站看到的，当然不是实体店家，哦，你可能嘛是撸手机啊去看到的，
0: 哎，对，
1: 民宿，哦，哎，要你先交。交50%的定金，到尾讲较白讲，你去到位无？含迄间民宿含有嘛无，根本就无的一个风高压哇，根本就无民宿，这嘛有可能哦吼。来，老师搁往下，
0: 有。
1: 然后搁有啥物？诶，其实即马足侪迄种社群啊，然后咱 line 啦吼，还是 IG 啦吼，你也看到一挂广告，爱的白讲吼，例如讲我即马去带诶。电磁炉、哦、我现在特价999元、啊、然后你可能有在加差幅还是大差发我看会说、欸、我这一台4999元一差没900元而已小价小价哦麻烦爱查证
0: 买两台啦
1: 爱查证结
0: 果、
1: 欸、之前有人用那种冷气是一种落地式的哦，意思，不是落地式，细细台啊，爱讲迄就是很适合吼、哦，你唔免叫迄冷气师傅来安装、哦，你得买一台
0: 登去。安装的啦。
1: 啊，你啊，囥在灶卡
0: 哦，
1: 啊
0: 你，
1: 嘿，对，哦、你囥在灶卡对。
0: 有啊，迄真正有啊。
1: 嘿，真正有。刚才想到讲只细台。
0: 啊，你有买哦？
1: 无，我看到人诶去用骗去，想到讲只细台。啊。系啊。哎哎哎，图片拢用到足大个哦吼，啊，伊个影片哦，我讲意思讲，爸爸妈妈伫灶骹咧煮饭足热个啊，热天足热，你啊放一台伫遐吹出来就是冷气啊，你个免叫冷气师傅来安装啊，嘿，啊，别等下讲，是我拍开讲玩具，它是算玩具，
0: 玩具的啦，
1: 玩具啊，有风啦，
0: 有风。来吹三五，个你囡仔耍的啦，
1: 对，就是用玩具迄种来骗哦吼，所以你。所以在网络面顶看到广告，你拢一定爱先查证。
0: 我有一个吼，我最近看到一个诈骗，即卖就是讲吼，嘿，足侪吼，即卖吹上面嘛有，就是安那讲，伊甲店家所有的那个店家资讯哦，地址嘛有哦，照片嘛有哦，啊，就讲吼开始咧拍卖，哦，啊，算讲要出清拍卖啦，吼，啊要结束营业，所以讲吼，恁这拢特价偌济。然后吼，你若要，你若无法度现场
1: 来
0: 现场的，你会使汇钱我寄予你。结果你敢知？看起来就是真的哦。结果会不会有人店家回复啊？讲我根本就没有出清拍卖，我还没有要结束营业，
1: 我还在营业。
0: 对，
1: 哦是哦。
0: 我迄当我看了这，我就想
1: 傻眼呢。
0: 好傻眼！哎，真的足神的哦，这是真正有人讲。哦，要结束营业啊！吼，啊，你若有需要，会使来店里看物件。
1: 网络咧共骗的，足侪拢是虾呢，啥搬家出清啦，结束营业啦，有无？
0: 而且地址拢甲你拍现现哦，
1: 对，
0: 足是真的。
1: 啊，所以你这就是等于去予真正店家去掠到，多掠到安尼，
0: 对对对，安
1: 尼，迄个诈骗嘛，真要衰。好，这以上是网购哦，网络购物。
0: 对。
1: 搁有啥物？搁有啥物种的诈骗？投资诈骗，
0: 投资
1: 诈骗，保证获利的投资哦，刚好那个保证获利的，
0: 某
1: 一种保证获利的，
0: 因为都有风险，
1: 拢一定投资，投资基金有赚有赔，详阅请公开，详阅公开说明书，
0: 对，
1: 哦，宣称稳赚不赔投资，一定拢有风险的
0: 吼，
1: 哦啊，然后是，起码就这一种假投资 A P P， 哦，叫你对老师诶，有无、欸？哦，你跟着老师、哦、嘿，
0: 带你起飞。
1: 嘿，对，这连咪的坠机啊，嘿，最近大家拢坠机嘿，你就恐怖。然后有诶做巧哦，伊就惊你唔相信哦，啊，伊拢会伫伊个手机啊，是伊个电脑啊，大出讲哦，伊有趁钱诶账单。嗯。哦，这个月就是哦，你看，
0: 哎，
1: 我一个月先讲这支会起哦，你看我今麦一个月哦，你看我趁偌济，啊，账单你这讲较歹呢。还叫 AI 修一下就好啊，含你家己做假，免了 AI 讲一下就甲修好啊，对不？
0: 哦，
1: 啊是讲宣称内线消息，保证翻倍，这拢爱注意，哦，你的爱记就是人卖贪呐，你讲投资会赚钱无？投资一定会赚钱的，投资公开迄落就是比你放伫银行更加好赚，但是。 就是你要谨慎啊，要谨慎 啊，你爱有法度承担那种
0: 风险
1: ，你家己要有法度承担啊，迄种风险啊，你可能银行是已经拢会生利息，只是利息出少的安尼尔，啊，投资利息较悬，啊，但是都有风险。来，老师，搁往下，直接往下。

0: 来，过来，过来，过来，足济投资其实足济啦，吼、哦，来，哦、长辈是多上定定定拄着的，嗯，哦，青云人，嗯，哦，反正甲你讲，诶、欸，伊是倒一个警察的，
1: 哦，警察的，
0: 还是讲我是倒一间病院的，甲你讲，哦，啊，你的孙仔出车祸。嗯、哦，即马需要开刀还是啥物？啊，爱先汇款，你爱查证无？已经爱。哎。啊，不过有当时真正就是安尼，你当下要靠孙仔时，孙仔电话袂通。
1: 无用。
0: 系啊，所以就是其实足济安尼去用骗去的哦，吼、哦。还是亲戚五十住院借钱，你敢靠一通电话？嗯、咱昨日讲嘛，含视讯。含视讯都无多相信啊！你卖讲干声，对不？伊干靠电话就要甲你借钱，啊，你得汇款而已。迄种唔好，那个都你一定要查证，查证再查证啊！
1: 系
0: 啊吼，啊是讲吼，亲有人讲会使帮你办什么手续啊？你有可能讲要去办办什么保险呐、啊？吼、啊，还是什么黄牛啊？拢有一种黄牛无？
1: 对。
0: 然后讲我帮你办啊吼，哦，劳保的赔偿啊，你白想我帮你请啊吼。这个都要小心哦，吼、哦，这个都不要太轻易的相信了、啊、吼、嗯。还是讲有人讲你的账户涉及犯罪，咱就是一定要卡，爱记三二165，165这就是反诈骗专线。嗯、你所有感觉讲感觉足奇怪的，诶，任何代志你有怀疑的，你拢甲卡无要紧，嘿，165就是会使做你甲卡，你感觉讲怪怪，你拢会使卡，哦，总比讲真正钱去用骗去较好啦，对啊，吼，
1: 你想者。
0: 对，这样就是先跟大家大概这样分享这样子啦，嘿呀嘿呀，太多了啦，多到讲不完，真的。来，阿兰，今天你要来分享什么呢？
1: 夜间部同学，
0: 咱的夜间部同学，我感觉我今天传的相片，感觉有较少淡薄。哦，嗯，我紧带大家来吃好料的嘿。
1: 哎呦，
0: 好吃的，今天要来吃好料的哦，好吃好耍去佗。嗯，
1: 多谢的。所在
0: 台中
1: 啊，台中哦、喔欸，台中好多美食、喔，
0: 好多、喔，
1: 我随便拿来网络上来一划哦、喔，就只能介绍拢台中。
0: 台中，我今麦台中，
1: 真正这侪物件好食哦、喔，我真正唔知道。
0: 台中，我最想要去食最近新开的一间百货。
1: 哦，我知道、欸，是汉叉百货，
0: 好像是
1: 倒什么
0: 倒？哎，对对对对，
1: 价钱很高。
0: 哎、欸，我知道，
1: 2000多块，
0: 才这样子而已吗？
1: 对，晚上，假日晚上，晚上的价钱就是2000多，两千，
0: 我还以为要
1: 加一层，
0: 我还以为要三四左右
1: 嘞，来2500的屋啊，2500有涨。
0: 虽然我冇食过遐奢侈的，但是我当作讲一个路、
1: 欸。但是吼，我感觉这个2000多块这个价钱哦，我觉得是算 CP 值高，
0: 真的哈、
1: 哦，因为咱凊彩去食一个套餐。哦，就讲日本料理的套餐，
0: 那
1: 一份嘛是要1000多块啊，一套啊一套，你一套按不按不一定吃饱
0: 哦。哦嘿，日式料理拢一点点
1: 尔，
0: 一点点尔。
1: 哦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咦，它的那个海鲜也很多，然后也有牛肉啊，什么肉上面，反正你去到那边都是高级的那种食材，
0: 啊，
1: 蛮有酒啦，蛮有一挂饮料啦，吼，其实那个价位上，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啦。但是像秋爱妈妈所讲的，就是姑姑啊去吃一个，
0: 哦，
1: 你
0: 好
1: 大弟欢喜一个，
0: 当然啦、啊啊，
1: 就是这样，我觉得可以。
0: 还是讲特别节日的时阵啊，
1: 吼，还
0: 是生日啊，是什么之类纪念日，对，来偶尔奢侈一下
1: 、嗯，奢侈一下。
0: 好，来、嗯、啊，今日要带大家来吃什么好料的呢？来，
1: 台中的好料，
0: 麻烦。
1: 沙灰，
0: 老师放大。
1: 哎，这我有吃过呢。哎，是不是牛叉？
0: 哦耶！
1: 哦，
0: 你看他根本他不用，咱台湾讲倒叉爱2000多嘛，以桥也四分之一
1: 呀、这个，
0: 四分之一价格。
1: 台湾五的。
0: 哎，来，老师再下一张，这是鸡腿排。
1: 我觉得这些算平价，
0: 平价，而且 CP 值就高呢，
1: 因为伊吼有一挂的汤。有汤品嘛？
0: 哎、欸，对，
1: 我想爱食就是伊个汤迄个，
0: 罗宋汤，
1: 罗宋汤，内底满满的牛肉，
0: 拢料诶，唔惊你好呢、
1: 嗯，
0: 因为咱一般咱来去好这种物件拢是，你爱看什么时间啦？伊打包的时阵当然嘛足济，但是你要等到人好完的时阵就是剩汤尔，但是它不会哦、喔，它还
1: 随时在补，
0: 里面都是料、喔、
1: 哦，满满的、
0: 喔。来，老师再来下一张、嗯，你看这规排拢是，
1: 哎、欸，
0: 老师下一张。
1: 副食
0: 有热炒啦吼，啊这是现
1: 这是啥？
0: 现煮的鸡蛋糕
1: 哦，鸡蛋糕
0: 嘿，很用诶，刚出炉的小混混，啊再擦各类菜，哦炒泡面，哎它炒泡面也好吃，麻辣豆腐，麻鸭血豆腐，
1: 对，
0: 哦这马铃薯沙拉，
1: 马铃薯沙拉，
0: 哦伊嘛叫伊，它的口味还不错，咸甜适中，
1: 是，
0: 这嘛是麻辣烫，麻辣烫。诶，这是辣炒肉啊，猪肉泡菜，
1: 猪肉泡菜，
0: 嘿。
1: 哦，那剥皮辣椒鸡。
0: 哦，对，剥皮辣椒鸡。哦，你比我更加清楚呢，我已经有点，因为汤拢用高料，你知道，
1: 剩足侪白。
0: 嘿啊，剩足侪白。哦，这就是鸡蛋糕，哦，很好吃，鸡蛋糕好吃。诶，这是什么？巧克力什么？
1: 卷
0: 呐。嘿，爱来这是包甜的，我无硬，我刚刚想喝加，哎，他的披萨好好吃哦。
1: 他们的披萨真的有那种人家说啊，真的是被耽误的披萨店。
0: 哎呀，对，被牛排耽误的披萨店。
1: 对。
0: 因为我刚底下吃超点外钟一碗六种不一样口味的，我吃了六种。
1: 你有要吃椰珍珠奶茶口味不？有毛甜的哦。
0: 有甜的。有甜的，有甜，有，伊这是厚皮的。
1: 厚皮。还
0: 有吃到薄皮的，来，老师来。哇、这是那个红豆诶，
1: 哎呀，这是红豆诶，
0: 嘿，这是甜诶，
1: 哦哟，
0: 红豆诶，
1: 红豆，
0: 红豆搁加开心果，开心果碎，
1: 啊，明天坑气死啊那样，
0: 嘿，对，
1: 哦，好特别，
0: 有，然后这是煎饺鸡块，嗯，也有炸物，有快炒，有汤类，
1: 薯条，
0: 哎，还是奶油玉，
1: 哦，玉米饼，
0: 嘿，玉米饼，
1: 可乐饼，
0: 可乐饼，嘿，哦。哎，他的牛肉汤，
1: 嘿，
0: 现冲牛肉汤不错。哎，我吃过现冲牛肉汤，通常价位都爱大概800多块的buffet在有呢。
1: 哎，对，
0: 对啊，
1: 哎呦，
0: 对啊，所以我刚刚就超值的呢。
1: 所以这个，而且那个肉还不是很难吃的肉。
0: 哦，对，
1: 嘿，真的还蛮好吃的。
0: 对，
1: 汤头也很赞。
0: 嘿，也汤头。
1: 真正有越式风，真正有越南的迄个感觉，你一啉就知哦，越南啊，
0: 嘿，
1: 越南的鱼啊。
0: 没，我刚刚刚先带了
1: 越南
0: 啊，伊有迄落啦，
1: 伊是米
0: 线啊，有我有蛋柠檬。
1: 下面毛黑啊，伊呢黑
0: 米线，
1: 嘿，伊呢黑
0: 米线，越式的米线，对。
1: 嗯，
0: 好，来，老师下一张，
1: 烧麦，
0: 烧麦啦，包瓦啦，哎呀，来，哦，这就是你讲的罗宋汤，你看下安尼，迄料拢浮伫面顶的话，啊，玉米浓汤，啊，你看。甜点啊，搁有水果、
1: 哦，生菜沙拉，
0: 爱卡是生菜沙拉。
1: 其实我去遐食，我食袂完呢，即下有诶要食。
0: 你讲规轮哦，我无，我嘛食无完。
1: 真正食袂完。
0: 我嘛食无完，我坐到即区尔，我即区含一条我拢无硬着，啊，搁另外迄区我着无去用，因为伊搁有啥物萝卜饭哦。
1: 哎、欸、对。
0: 萝卜饭啊，搁有啥物咖喱哦。
1: 哎、欸，咖喱，
0: 嘿，我嘛拢无食，嘿，我拢无食，因为我感觉迄牛排我食袂完
1: 真的
0: 老师再来还有吗？
1: 多
0: 哦，就饮料哦，它饮料大概有20-20种应该有哦。在你看你要安那啉，
1: 是
0: 咖啡哦，啊这都是安尼。我刚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人
1: 哦，
0: 因为我不是正常的时间去。
1: 你这是大理店吗？
0: 哎，好像是
1: 大理店，
0: 哎对，
1: 哎，因为大理店好像比较小一点点。
0: 哦是哦，所以野菜嘛，我较少吗？
1: 哎没有，其实不太会。没有那么少啦，其实没有，应该是差不多啦，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它的座位量没那么多而已，
0: 哦，
1: 但是东西是差不多的。
0: 对，哎呀，这目前为止，我感觉对我来讲，我吃过牛排里底，伊的 CP 值算蛮高的，伊的菜色算较丰富啦，
1: 嘿啦，
0: 它丰富多元化啦，什么都有啦。
1: 嘿，有的爸爸妈妈嘛是就爱吃这种的，就是 CP 值高一点的，
0: 嗯，对，哦，
1: 因为我感觉讲。有的爸爸妈妈想讲，哎，我既然我来吃牛排，我马上搁吃其他行的。我其实去这一间店，我都想吃的，我都可以去吃。哦，啊，有当时吼，你若讲干那多吃一个牛排，你可能想讲，我等下要去吃甜点。哦，等下吃无饱，搁想要去吃一下萝卜饭，还是吃一下啥物物件？哎，有的爸爸妈妈，恁有的就有迄种的想法啊。你若讲，哎，胃口吼较有诶，咱会使去这种的。这种的餐厅，但是吼，有当时啊，卖好，但是定收吧。
0: 哦，当然啦。
1: 因为有当的袂堪呢。
0: 食物件大概7-8分饱就好了啦。
1: 7-8分，8分，
0: 对，8分就好啊啦。你想伊都等到嘛是一个

0: 啦。
1: 嘿，真的。
0: 较早我跟阮先生若出去食buffet的时阵，通常拢是我开车去的嘛。但是只要食饱顿，我就甲伊讲，拜托你开好无？我就爱困。我就爱
1: 食饱就爱困。
0: 食饱就爱困啊，系啊，因为你会晕，你会探晕嘛，会晕探啊。
1: 对对对。
0: 食伤济啦，食伤济，而且拢涨调的。
1: 然后嘛是拢食伤济，拢一直涨，一直涨，因为伊咧是讲去到遐拢啥物物件拢要甲尝试。
0: 对啊对啊。
1: 但是都太多了，因为咱食嘛无啊济，啊我拢食拢安那去催吐。真的很不好。
0: 我跟你讲，
1: 真正就不
0: 好。我有一个朋友嘛，安尼，
1: 拢去变说胃出来呢，往吼，啊，就舒服多了吼，继续
0: 吃，对。
1: 但是安尼就不好。
0: 我一个朋友嘛，安尼，
1: 我注意到我就惊到。
0: 伊胃拢歹去啊，他的胃都坏掉了，千万唔通安尼。
1: 偌济量吼，那都是食家己介意食的啦。
0: 你的每一项拢捏一丝丝啊，就好啊。因为你嘛唔知讲迄个物件到底，你若唔捌食过，你嘛唔知迄个物件好食无好食。你只是看到你讲，哎呦，这物件敢袂歹，硬起来，啊，有可能食，哎呦，哪歹食，啊，就蛋伫边啊，啊，你有说浪费食物，对不对？
1: 对。
0: 啊，咱就是拢硬食硬食，你感觉有兴趣的物件，你就是只硬食遐硬食，安尼就好。
1: 啊，若介意，搁去摕一
0: 盖。对啊，才不会浪费啦。
1: 不过其实这个其实这种样的餐厅哈，牛肉这种牛排的这种餐厅，其实也陆陆续续蛮多家的。都跟进诶，其实这种的类型，蛮多有其他行业的也跟进，所以我是感觉目前以这个 CP 值算这一间还是最高的，
0: 对哦，
1: 还是没有人打倒它，
0: 因为它不用这样子，一个人不用这样子，
1: 不用，真的不用。
0: 它还有比较低，它给价位啊，它给价位，你
1: 就
0: 先它给价位，
1: 鸡排一种，
0: 哎，类似，哎呀，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再去回吃，对，我顶抓去中华湾林吃一间，不会再回吃的，也是差不多这个价位
1: 啊，也是吃到饱。
0: 伊的沙拉霸无遮济，所以我就完全连想要揢起来，我就无想要揢起来，因为我嘛拢有翕相。
1: 因为感觉像踩雷啦。
0: 对，踩雷就真正是你踩到雷，我就袂想要介绍给爸爸妈妈。我介绍是真正我家己认为还不错诶。嘿，对，意向，甲大家分享哦。伫台中哦，啊，若要知人会使。苏北哈，蒙德堡问我拢会知哦，吼，啊，我再甲你讲地址伫搭，会使去试看卖。
1: 是啊。
0: 好，来，安尼刷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好，来，咱基山的美竹阿妈，啊，咱大树传林姐，甲你安排一本歌曲《北酒厂》。
0: 来，高山的玉林姐，红山的美儿姐，先甲你安排爱唔着人。
1: 好，来，听歌。
2: 谢谢康盛爸爸、玉凤妈妈，啊，谢谢宝钗妈妈、美琼妈妈、苏鲁妈妈、素中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哦。

0: 谢谢慧纯妈妈、传玲姐、玉莹妈妈、秀玲姐、亲爱妈妈、张老师，谢谢大家的掌声，不两不拍手。
1: 来，再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爱五个人》，也是咱高山的玉玲姐、洪帅美儿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秦玉杰老爷、岳云妈妈、爸爸、宝妈、龙龙哥、叶明哥、玉秀妈妈、

桃园的雪景姐，中立的彪哥，陈玲姐郑妈妈，设计的玉珍姐富足妈妈，玉环姐，九桃月娥姐，淑如姐，罗莎妈妈，美琼。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头先讲啊侪好食，敢有巴肚敢有枵啊？
0: 有一阵啊咧枵。
1: 有一阵啊咧枵是安那？
0: 就是迄个看。
1: 迄个 moment 啊。
0: 看迄个 moment。
1: 那 moment， 爸爸妈妈，你今晚敢有人会枵？叫妈，
0: 大概拢这个时阵。
1: 系啊，大概拢这个时阵，
0: 加在
1: 这个时阵无开放口音起来。
0: 要困啊，啊，搁惊讲，搁看一下，搁巴肚枵起来，困袂起。
1: 哎呦，谢谢啦，感恩啦，好，卖见怪啦，啊无，我多啊，阮时间多，
0: 哎
1: 呀，阮时间多就伫这个时间啊，无变安那，对不？系啊，趁人济济时阵，通啊，甲你介绍好食的物件，哦，你若想要去，爱去联络阮啦，吼，好，安尼以上。来，再来要进入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哈。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心中是咱上重要的器官，
0: 核心，
1: 核心，对，因为它一旦没有的，就飞了，嘿，就飞走了，嘿，所以你应该改顾好哦，所以你呐有这一方面，你也感觉讲常常会先看杂杂会喘，还是讲会胸闷，嘿，这拢有做适合的哦，吼，来。安尼详细，等下详细看龙哥安那甲您讲吼 ，MOD 这边的好朋友。那大力电视台家的好朋友呢，新品上市了，新品上市了，只要小小的一颗，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哦，不要再卖个永泰五化学的啦，吼，什么什么三氯甲烷的啦，吼，有加磷的那一种东西，那种对环境的造成污染，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因为啥是拢跟咱皮肤接触嘛。这对咱的身体拢做无好诶吼，啊，阮这个物件是天然的，啊，看龙哥安那讲，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好。
4: 哦，两位助兴打给后，
3: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我跟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蓝薄的水哦，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想买香香豆。
5: 柔珠。
3: 嘿，你加我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5: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安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5: 好，
3: 啊，伊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个朱启林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安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日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
5: 袂
6: 破哈，真的
5: 袂破咩事？
3: 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所在咧，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5: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3: 它就瞬间消失，
5: 会化解掉。
3: 嘿，刚刚那些讲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哦，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妈呀，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该安怎？你敢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袂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
6: 散开，
3: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讲，大量的这个沙拉油，够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讲哦。

0: 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1: 有影才通讲嘞，你唔好啥咧，
0: 真的，吼，你个倒，吼，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姐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这件衫，你也减一件衫，烫熟减一件衫，多加一件。

0: 到欧兰个用国家欧嘞，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碎流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汉字油垢污垢，通通弄给碎流。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说，
2: 看我
0: 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内底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来检查一下。对啊，掏钱，哎呦，给你白苍苍，后壁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嗯、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指甲一定知嘛。涂了口红，撒一汤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够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去黑工黑是不是工地外靠啊？
2: 你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欸、可以啊，好、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安尼，
1: 瞬间清洁剂
0: 啦，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甲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就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鬼的身体啊，好、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1: 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1: 你讲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0: 跟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时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去卡卡0800009119。很简单，你像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落落去，落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个，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让你整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清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都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藏磷，长期使用含磷啊、含铝的洗衣粉啊，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嘞，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佮会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但是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哪 遇水快速溶解，这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央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哎啥？

当清清芳，写起来鼻条咧芳公公，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辣辣，苏永豪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可以当吼你的这个厨房啊。光亮如新啊！够一挂这条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还有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跟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5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几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6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伫遐较洗衫，阮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较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说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这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6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可以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到要死，讲啊落落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人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人个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一个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的，一粒要100，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到10块钱啊，一粒无到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到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

0: 用了也袂歹，甲老阿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炸几包？六包1500。起笑啊！甲因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19，六包1200，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这边。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倩你好。来1000块来甲下者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1000。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下者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得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我要一
0: 组。啊，一组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厝内阳台洗衫机旁边是毋是拢大罐细罐，也有漂白水，也有裸卵巾，也有一大堆瓶瓶罐罐的，即马拢唔免啊，只要有一包洗，一粒落，两粒落就 OK 啊。哎，来，听过大哥，哦，听过大哥连落啊，再搁卡一个哦吼。来，申俊大哥你好，申俊大哥。
5: 喂，嘿。Hello.
4: 嘿、hey, 你好，好，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啊、哦、哈，
5: 好，
4: 稍等一下哈、哦，所以您今嘛来，玉英姐你好，我是心怡，
6: 哦，好啊，谢谢，
4: 玉英姐，
7: 哎、
4: hey, ，嘿，有听到不？
7: 啊，
4: 哦，嘿，你好，你不要去做这洗衣凝露哈，喂，喂。
7: 哦，我听到
4: 了，
7: 听到
4: 了。嗯，好，啊，你要一组啦，吼。
7: 哎。
4: 好，你稍等的哦，吼，你稍等的，谢谢你哦，吼。来，咱的秋菊姐，你好，我是心怡。
6: 好，嘿，妈妈。
7: 我要买一组。
4: 好，你要一组洗衣凝珠哈，你稍等一下啊，哈，谢谢你哦。来，廷贵大哥，嘿，你好，我是心怡。好，要一组啦，哈，好，稍等的哦，甲你留哈，谢谢你。来，咱的素芬妈妈。
8: 喂，
4: 妈妈你好。
8: 好，
4: 好，要一组洗衣凝珠哈，你稍等的哦哈。
8: 好，
4: 谢谢你哦哈。来，清瑞大哥哈。
9: 嘿嘿，心怡，我那个有抵用价，敢会当考？
4: 诶，你若有抵用券会使考，等下德宝帮你看哈。啊，你稍等的，你电话卖挂哈。
9: 好，
4: 谢谢你哦哈。所以你看，你厝内底安尼大罐细罐，啊爱护色，啊爱柔软巾，啊爱洗衣巾，啊爱香香豆，哦，哈，规堆咧，规阳台顶甲规个拢是。啊，这爱倒遐爱倒，即马拢唔免，一包就会使解决你全部啊吼。来，咱的锦信妈妈，锦信妈妈你好。
10: 要一组啊。
4: 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你。所以咱今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洗衣界革命性的产品吼，咱全新六效合一的洗衣凝露。这吼唔是一粒洗衣球尔，伊甲所有的需要清洁的、需要护理的所有的功能全部拢浓缩在一起哦吼，唔管是讲。欸、小朋友，你若厝的孙啊，小朋友上课去沾到酱汁啊，吼，啊是讲你的查某囝新妇啊，吼，上班鞋裤去擘到你的白衬衫啊，啉咖啡去滴到啊，是厝内另外一半食物件拢开嘴啊，拢气嘴拢落甲滴甲规个迄种，你拢唔免烦恼，这一项就会使甲你全部拢处理好势啊，吼。想要讲这粒凝珠会当这么厉害，因为伊就是六效合一，来哪六效？伊内底有粉红色的配方吼，粉红色的配方，伊就是当降低咱衫裤纤维摩擦吼，和衫摸起安尼，咩讲柔软呐吼，柔顺呐吼，袂安尼起毛球安尼啦吼。然后过来就是咱的黄色的配方，这是专门就是咧护色的，咧保护咱的色水，有的衫啊，咱的哪色，伊的颜色愈来愈浅，但是伊这个黄色的部分，伊就是咧保护咱的颜色吼。哦，维持咱的衫亮丽如新，啊，告别讲吼，你洗几下伊就会褪色这个困扰。啊，来紫色的部分呢，紫色就是针对讲咱的衫裤面底的臭味来源，哪个臭汗酸味啦，是讲你的袜啊臭脚臭味啦，迄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来处理哦吼。来，秀霞姐你好，
11: 哎、欸，
4: 你好，好，无问题哦吼，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哦吼。来，咱的明华姐，
12: 小妈妈你好，德宝，你好，
4: 喂，明华姐吗？
11: 对
4: 呀、啊。哎、欸，明华姐你好，我是心怡，你不要一组洗衣凝珠哈。好，你稍等下吼，德宝给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谢谢。紫色的部分就是咱头讲吼，针对伊的臭味来源来进行分解。无论是讲你运动了后的臭汗酸味啦吼，还是讲袜仔的臭脚臭味，这拢会使彻底给你消除掉哦吼。啊， 哪些的部分呢？伊就是高效的清洁因子，伊专门对付一种较歹处理的，就是哦，咱头有讲到豆油啦，是讲口红啊，还是讲你圆珠笔、彩色笔去画着，这拢会使给你处理掉哦吼。来，咱的秋如姐你好，秋如姐，
1: 你好，
4: 你好，你要一组洗衣凝珠。

0: 对，
1: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电话不要挂，谢谢你的支持，谢谢哦，哈。所以各位当讲吼，咱的衫洗了吼，有自然的迄种蓬松的感觉，吼，和你唔免阁另外买什么柔软巾呐，吼。透明的部分呢，这是上特别的技术，伊就使加速讲，甲咱的定水，所谓定水，就是伊的 pH 值吼，较定，诶，数值比较高的话，它就是硬水。那在洗衣、洗衫的过程中吼，伊的酵素会使发挥上大的分解力，和咱的洗衫精吼完全分解、完全溶解，袂阁残留吼。然后中伊阁有加上讲咱的香香豆，其实新伊家己本身洗衫我嘛是拢会阁另外买香香豆倒来加，即马拢唔免啊。一粒就可以解决了吼，伊迄个精华就是包在即内底，洗完了后，你的衫自然就是有一种日式的质感的持久的香气，和你先下买香香豆香氛产品的钱哦吼。这上厉害隐藏用法就是，你厝内底啊，迄转水迄，甲等一下落，你拄到啥物污垢，你都可以甲转的，就随甲你处理掉。来，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来哟，要来抽奖啊，卡位喽，来，
2: 卡就算，
1: 平原大哥已经卡好了，
2: 第一
1: 名卡好了，哎，沙发位置你来坐，
2: 哎，好。
1: 来哦，金卡位哦，来控制二三三八控三控三，电话金卡起来，电话卖挂卖挂，
2: 卖挂卖挂，
1: 卖挂，
2: 卡线都卖个挂，哎，卖红卡，卖红卡线卡上来，
1: 哎、欸、对，卖红插
2: 度，因为恁想换晚来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欸、
1: 对，是的，嗯，哎，得爱一直有收看，到阮广告结束安尼有看到
2: 安尼，
1: 表示恁拢做认真，
2: 各两位，
1: 各两位了，进来哦，
2: 几位，
1: 好。谢谢
2: ，OK，
1: 感恩我来。
2: 好，安尼老师也是胖蕊啊，
1: 胖蕊哦，
2: 来哦，
1: 乾坤大挪移，
2: 诶，
1: 呵，
2: 来，要来
1: 养
2: 景翠，
1: 哈
2: 哈哈哈哈，三回
1: ，好啦，今好你练，
2: 耶、yeah ，
1: 来，三二一，停，诶、欸，这是水，
2: 哟，好好叫。
1: 这是水啊！
2: 这是水啊！
1: 先看
2: 秀美妈妈，
1: 一四六一二四，
2: 秀美妈妈啦，秀美妈妈，秀美妈妈，那英猴哎，秀美妈妈好像去睡觉了呢。
1: 啊，
2: 因为妈妈好像比较早睡。
1: 秀美妈妈，
2: 今来今
1: 来，你阿爹导连，
2: 导连混，
1: 导连混。
2: 秀美妈妈，
1: 好点么？
2: 秀美妈妈。有不？
1: 南姑娘做好滴
2: 没？不快吧？
1: 秀梅，
2: 秀梅，秀梅，
1: 英和
2: 秀梅，
1: 英和秀梅妈妈。
2: 对啊，像睡觉。同学，你这个时阵拢无拍破。
1: 我讲到英和，你会想到啥？
2: 英和豆浆。
1: 哎、欸，对，不愧是吃货。
2: 应该是要晚睡才对啊，啊因为永和一定是拢一挂夜猫子嘛。哦啊、所以可能
1: 妈妈的妈妈人都抓起来啊！哇，啊你的导灵无去啊？
2: 永和、英和，
1: 好的，
2: 谢谢
1: 好吧。
2: 导灵阮收起来，
1: 嘿，导灵收起来。
2: 嘿，伊真难咯，导灵啊！
1: 哎呀、啊，因为人个拢很乖、
2: 啊，
1: 很乖。
2: 好，安尼哦。
1: 好啦，谢谢啦。来，安尼安排三首歌曲咯。
2: 好，来，入主的秀珠妈妈，家人的精彩妈妈，收点播的不得意。
1: 刷六个立新妈妈心意给你安排这首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2: 南新园的天气弟弟收点播的心上红
1: 来听歌啊
2: 来不得已来哟、哦、听歌咯来听歌八婆啊吼谢谢咱的玉秀妈妈宝菜妈妈谢谢宝爸宝妈锦信妈妈、美秋妈妈、文祥大哥、文富爸爸，谢谢康盛爸爸、陈锦妈妈、雪锦妈妈、淑珍姐、碧霞妈妈、叶明大哥、秉元大哥、玉慧姐，好、哦，谢谢碧霞妈妈哦，谢谢哦。永恩哥、曹丽大哥、幼妹妈妈、碧慧姐、丽慧姐。

向大哥，谢谢慧楚妈妈，谢谢一鸣大哥、美琼妈妈、郑妈妈、玉秀妈妈、文雄大哥、永恩哥、美琼妈妈，谢谢徐香雪妈妈、爱璇，谢谢叶明大哥、圆圆姐。

0: 谢谢秀凤妈妈、慧楚妈妈、勇哥、美球妈妈、郑妈妈，谢谢元素奶姨、玉秀妈妈、美球妈妈、宝菜妈妈、香雪妈妈、叶明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不量的拍手，谢谢。
1: 奶姨带来这首《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景信杰、立慧杰、彦明大哥、永恩哥、文祥大哥、玉萍杰、惠纯杰、秀凤杰、秀琴杰、美熊妈妈、生弟大哥、文祥大哥、文富爸爸、富竹妈妈、188的新朋友。

0: 我们想要打开破花先啊，谢谢大家。再来安排的是南星云的天气弟弟所点播的《心上红》合唱歌曲，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宝山妈妈、秀凤妈妈、一八八好朋友、玉萍姐、富足妈妈、千龙大哥，谢谢二九一好朋友、刚下美琼妈妈、惠淑妈妈、玉宝妈妈、永恩哥，谢谢秀琴妈妈。

0: 谢秀香妈妈、秀琴妈妈、慧纯妈妈、庆隆大哥、郑妈妈、叶明大哥、玉宝妈妈、秀凤妈妈，谢谢宝菜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谢谢，
2: 感谢大家来啊！又搁来到咱
1: 开讲时间，
2: 开讲一届开讲的时间哦。刚有爸爸妈妈希望讲，阮诶节目上会使做啥物调整啊？
1: 需要调整的无？
2: 还是讲要做啥物改变啊？拢会使欢迎打电话起来甲阮分享哦。
1: 没错，
2: 对。然后。无啊，恁安尼拢足好个啊，
1: 拢足好个啊，
2: 咱爸爸妈妈拢足善良个哇，拢足好个啊。
1: 你爱你爱讲阮家，
2: 对，你爱讲阮家有进步空间啊，对无？啊，无我一直退步。嗯，妈妈诶，
1: 郑妈妈，
2: 妈妈，
3: 哎，
2: 你好，
1: 你好，
3: 哎。
2: 妈妈，
3: 你讲足乖呢？
2: 啊，足乖哦。嘿，
3: 你讲啊，点来点，点就是点，慢个吵。
1: 点就是点。
2: 什么意思？
1: 什么？唔通个卡？
3: 哎，就抹抹线，啊，就慢个吵。
1: 都有抹线。什么意思
2: 啊？无啦，伊讲伊就卡座啦。
3: 呀呀。
2: 伊讲卡线的时阵啦。
1: 哦，好好。
2: 卡线的。
3: 啊，有大家拢足乖无？
2: 对啊，
1: 对，
2: 系啊，
3: 对啊，有大家拢足乖。
2: 咱之前拢是有电话满起，啊，咱拢讲啊来，咱先放下，啊，拢袂放下无？啊，人即摆就拢足乖啊，你看，
1: 足配合
2: 的，对啊，对啊，谢谢妈妈，
1: 谢谢大家，
2: 安尼一直甲阮支持，妈妈，你感觉阮到需要
1: 爱
2: 改进的所在，你甲阮讲者好无？
3: 袂歹啦，我就感觉袂歹啦，就安尼。
2: 啊，明仔载要搬伊，爱起来看哦。妈妈，逐天的
3: 爸爸。明仔载。
2: 妈妈，逐天拢。啊，你明仔载有代志哦？
3: 我，啊，恁拢，
2: 啊那。
3: 恁拢有看到我？恁做拢无看到我的名？我逐。
1: 有啊。
2: 有啊，我有念吗？
1: 有啊，有念吗？
2: 妈妈，我有念呢。
3: 对啊，
1: 哎呀，
3: 知影我拢。
2: 对啊，
1: 哎呀，逐工拢在看啦。
2: 对啊，我嘛是爱去甲你讲一下啊，
1: 爱去啊，明仔载预告
3: 前。忙啊忙，一直等啊等啊，
1: 等啊等。
3: 哎呀，
1: 拢等啊等。
3: 俺
1: 无准妈妈来抱啊。
2: 我伊讲伊讲回娘家，伊等我伊成功。
1: 哦，回娘家，啊，你丢两届啊，对不？哦，袂少啊呢。
2: 妈妈做幸运的啊！哎，有诶，真的啊，搁有诶，爸爸妈妈阿袂丢诶，
1: 阿袂丢诶，
2: 系啊，妈妈做安尼，
1: 系啦，
3: 伊个拢，伊个着啥，拢拢不管一个，
1: 系啦，
3: 拢好，都欢喜安尼
2: 啊，
1: 对啦，
2: 谢谢妈妈，
1: 谢谢，
3: 我今日听恁讲安尼，我煞会惊，
1: 会惊啥？
3: 恁讲若要迄落来无吼？
2: 哦，收货啊是啥物哦？
3: 系啊，
2: 袂啦。你也看一下大力的通常是
1: 吗？
2: 没啦，
1: 哎啦，
2: 你着你家己会知，你家己订什么物件？我即马讲的是你唔知，你我会记哦，我着会记我无订这个物件，爱那熊熊这个物件寄来，这才是爱说的。
3: 伊唔过伊袂一个，伊落来伊袂一个客气吧，伊拢会记我。

0: 外口。
1: 哦。啊，家你是在
0: 外口啊？迄、那个电卡电来给我。
1: 哦，好好。
0: 嘿嘿。
1: 啊靠！
2: 啊，你也先问啊清楚啊。
1: 系啊，问我嘛是
2: 上家啦。啊，什么款的贵啊？
1: 系啊。
0: 啊，你啊，什么人？伊讲。
2: 系啊。
0: 伊要
2: 搭你的贵
0: 啊。系啊，搭你的贵。系
2: 啊。安尼你就放心吗？
0: 晓阿姨就讲，啊，你做妈妈吗？我讲晓。
1: 对
0: 哦。我要寄回来。
2: 对啦。
1: 哎、欸，那会先跟你联
2: 络嘛。我今麦
0: 得，对啊，我今麦给我点歌，歌一个。
1: 好好好，哎，妈妈，妈妈，妈妈，好，好，谢谢。
2: 你来唱歌啊！
1: 哦，来唱歌哈！
2: 谢谢啊！
1: 拜拜
2: 好，听歌，听歌，
1: 拜拜。
2: 我来试唱哈，
1: 来听歌，听听歌。
3: 来，咱最上的惠春妈妈，鼻头的变强妈妈，上好的代志。

谢谢太平的许小姐、碧玉妈妈、美球妈妈、慧纯妈妈、水灵灵的婆虾、玉秀妈妈、玉宝妈妈、锦信妈妈、青龙大哥、秀凤妈妈、宝菜妈妈、秀琴妈妈、丽慧姐，好，谢谢元顺阿姨，感谢郑妈妈，感谢哦，叶明大哥。

叶明大哥、袁思阿姨、美琼妈妈、阿素妈妈、魏楚妈妈、秀琪妈妈，谢谢碧慧姐、庆隆大哥、康盛爸爸、玉宝妈妈，谢谢丽慧姐。

0: 妈、富竹妈妈、袁氏阿姨，谢谢富竹妈妈哦，谢谢秀琴妈妈，感谢大家哦，上好的代志，谢谢，感谢碧慧姐、碧慧姐、宝钗妈妈、叶明大哥、锦信妈妈，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优先安排一首《烧酒讨咖啡》。来邀请咱新店的明云姐，新店的明云姐，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坐回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康盛爸爸，苏珠妈妈。

孙姐、庆农大哥、秉元大哥、托少大哥、康彻爸爸、英和秀琴姐、洪帅秀琴姐、富足妈妈、美琼妈妈、秀凤姐、玉宝姐。

文富爸爸、雅欣妈妈、美琼妈妈、富足妈妈、彦明哥、青龙大哥、玉宝姐、碧慧妈妈、托少大哥、阿树妈妈、秀凤姐、英和秀琴姐、圆圆姐、

0: 哥、文富爸爸、雅欣妈妈、庆隆大哥、阿苏妈妈、碧慧妈妈，谢谢大家。
1: 爱帅日本国的竹叶星辰，邀请来红帅金妈妈、阿南的英家妈妈，阿南的爸爸妈妈，各位来欣赏。

0: 谢谢秀美妈妈、吴伯爸爸，感谢大家哦。慧珠妈妈、叶明大哥、阿美琼妈妈、阿素妈妈、张老师、锦欣妈妈、秀琴妈妈、富祖妈妈，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来带来这首《NG 妹都管老爷》，而且咱家人的婉容姐，就回来欣赏哦。台南的秀梅姐、宝财妈妈、富祖妈妈、张老师、慧纯姐。

康盛爸爸秀香姐，锦信妈妈洪双爱秀行姐，托少大哥，139的好朋友。

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酒桌，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爱情永远嘛袂来变卦。

0: 哥、碧慧妈妈、锦杏妈妈、妇女姐，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伴，是的，来哦。时间在过拢真紧嘞，明天又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2: 而且现在也月底了，
1: 哦，对啊，
2: 对对啊，所以真正有差。真正有差啦，希望爸爸妈妈多多给我们支持照顾啦吼、来啦，准备要来乐视部为大家服务咯。
1: 好，来，
2: 来登报电话，来星爷电话，好，来星爷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头先线顶若无把握到的吼，会使私底下敲星爷，非常的好用哦、好，来谢谢，来换德宝，
1: 电话德宝都利用哈，
2: 是的，
1: 来。哇，德宝啊，来，爸爸妈妈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爸爸妈妈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吼。爸爸妈妈，你也讲吼，厝内底吼，真正若毋捌用过，我感觉讲这新品吼，会使来试看卖啊，因为每一个人吼有用伊的习惯嘛吼，啊，但是你若无用过，你唔知影讲，原来这么方便，
2: 这么好用，
1: 就好用又方便，现在也吼强求一些比较环保啦吼，咱拢莫去破坏着咱生态，所以讲，你若讲吼要来试看卖的，把阮的电话录起来，吼，你若讲明仔，吼明仔吼这个仪式的时阵吼，把阮卡，吼随时拢接恁的电话啦，吼啊，所以讲吼，真正要好好把握一下，因为阮真正。这个晚上这时段真的是很不好做，很不好做，真的很差很多、所以真正帮您吼，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支持，
2: 讲幼姐，
1: 讲幼姐，
2: 今天讲幼姐，
1: 真的，不然我们可能要飞很远了哦。今天这个是很现实的一面呐、这是一定的啦，这种台都是这样、所以爸爸妈妈呢，真正你讲阮吼，听堂一下。真的要行动支持一下哦、
2: 谢谢
1: 你们啦，谢谢啦。
2: 明天记得广告号有演戏
1: 对，明天有演戏记得来锁定哦，明天10点见哦，拜拜。

0: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收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怡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我刚刚已经像是行为的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你跟我们边的人，我买鞋去会刚亮掉哎。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
1: 所以到了尾句哦，
3: 都影响了。
1: 三龙阿公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和林美阳嘛是要赶紧打烊。
4: 现在时间也不早，所以我感觉等一下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现在在说一首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跟福哥是在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4: 没啦，我总是下班就想要紧回去等我那个人，那个爱人。
5: 夏欣姐应该睡了，夏欣姐才是那个先打烊的那个。
4: 好啦，快点快点，我先去打烊，唱唱的赶紧回来。来，
5: 你就是我心要打烊的就对了啦。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都在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2: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3: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汉字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的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嗯、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哦、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一流汗，他一定要杀了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嗯！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嗯。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嗯，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哦、你讲嘛、嗯，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用了较甜、嗯。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嗯、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2: 柔珠，
3: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2: 哎、欸，100种啊！你看现在。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2: 有啊。
3: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2: 哦。啊，伊
3: 就
2: 无顺
3: 啊嘛。但是咱今日去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仔去洗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破啊？
4: 真的？
2: 袂破咩事？
3: 哎、欸，所以就是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2: 所在咧，哎、
3: 欸，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起来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嗯、我跟各位讲、
4: 哦，
3: 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2: 那、啊、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3: 它就瞬间消失，
2: 会化解掉。
3: 嘿，刚刚那些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哦、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哦、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赶紧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2颗哈、哦、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干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2: 好流
3: 细哦，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嗯、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了，好不好？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想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2: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来
3: 学。真的，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挤啊，拖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熟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2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

0: 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够哈，妈妈来不够污，能够用够干污嘞，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水流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
0: 真正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来
1: 检查一下。哎，
0: 对啊，头前，
1: 哎呦，
0: 和你白苍
1: 苍，
0: 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是
0: 其实咱较早讲真诶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指甲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袂掉。
1: 对啊。哦，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去黑讲黑是不是讲
2: 去外口
0: 啊？
2: 你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吼，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吼，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滚掉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黑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其实你用用安尼，
1: 瞬间清洁剂
0: 啦，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讲哦，是遮尔啊清气，甚至讲哦，就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气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顽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咩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
0: 对，
1: 加大了
0: 价格哦。
1: 你讲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0: 到外口十五粒、二十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很简单，你像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吼，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胖对无？开了胖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怎，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像拄只款的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個，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個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咱的浴室的这個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澹澹，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囝仔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侪清洁剂内底啥，有即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都有毒性，伊都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做侪洗衣粉内底拢有藏磷，长期使用含磷啦、含铝的洗衣粉啦，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让你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让你洗完了够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让你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泽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 降降低一寡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寡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清香，洗起来闻着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都叫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哦，可以当吼你的这条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還有一挂这条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还有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刚刚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更袂夹手，更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你啊较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家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若外口去，恁有在学生囡仔伫外口用投币式的，你买炸鸡出去洗就是。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落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了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啦。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足贵的，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119来，送你。 一包送你啊，五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五包。用了也袂歹，甲我留咧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赠几包？六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六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3: 好，我的姐。
1: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4: 嘿。
1: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下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5: 喂喂喂，
1: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下姐来锦绣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5: 哎，我要
1: 一组。啊，一组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来1000来70万啊，夏姐来你好，阿香姐。
5: 哎。
1: 1000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4: 哎。
1: 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的。嘿，阿伯哦，70万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姐你好，1000来。一组吼，
4: 我
1: 来52万，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1000块个夏姐哈，来喂你要嘉明兄，
4: 哎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来1000块，来施总你要施总，我来1000块个夏姐我结算来你要我家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要，
6: 我要买，
1: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要。1000块来等我姐，等人摇一下，喂，你要来小师姐，你要小师姐。
7: 好啦，
1: 好来1000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来，1000块俩，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啊，喂，你要加你要。哎、欸，来坐，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加彩一姐。
8: 你好，买个
1: 咩？好来一组1000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呀，这廖大哥。谢谢你好。1000来等我姐，廖大哥，下6263来。一点姐，来一组来过，来四组来，下来樊贵大哥，好一组来65线的，感谢姐65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加油，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球烟，你要，金球烟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仔买1000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你好，我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啊三组，啊下一个53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9: 好，又没有。
1: 一组。有滴收无嘞。电话夹来，1000块尔啦，1000块咧，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哎、欸，无甲6块，无甲6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10: 啊，你当时要啥？
1: 哎、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银啦，你搁袂晓买来，林平你要。来，要一组。
10: 我啊。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1000块来，你啊，我啦，你要1000哦。等我一下，来我7双来，你啊，手链啊，你要。
10: 我2双。
1: 2组来，我8双，先买先赢啦，先赢一组1000尔哈，早6包180粒来，你要我加你要。一组好，来一串，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11: 喂，
1: 一千，好，来一组来，65串，1000块啊，夏姐来，锦绣你好，
11: 哎，我要一
1: 组，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11: 哎，我要一组，
1: 啊，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串啊，夏姐来，你好，阿香姐，
12: 哎，
1: 1000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4: 哎，
1: 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的。嘿，阿伯吼，70岁以后拢斗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嘉，你好，一只来，一组吼。
4: 喂，我不。
1: 好，来52岁，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个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4: 哎，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1000块个夏姐，我70岁，来，你好，我嘉，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好。
6: 我要买。
1: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好。1000块来等我姐，等人摇一下，喂，你要来小姐姐，你
13: 好，
1: 哦，一组吼，我讲剩2分钟了，2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1000块无啊？1000块4包尔，今仔6包哈，今仔总共才6包，较等下剩4包，喂，你要加你了，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14: 喂，
1: 买一组吼，等我姐来啦，七出来，你要贝珠姐你要。
14: 我
1: 买一组，好一组吼，1000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1000块，我较烧声。6包哈，6包1000块哈，6包1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好金邦，你好金邦。 要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等下来来来，八线啊，下一个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3: 哦，我要爱一组。
1: 好，一组来，甲下一个来啦，高线，搁下一个来，新朋友台北的你好。
3: 嘿。
1: 要一组好。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昆东中。

0: 好，来一组，等我一下哈，剩最后一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1: 谢谢。
0: 来一千块啊，谢谢，来你好，来我三十块，谢谢，我你好，文凯大哥你好。
2: 嗯，嘿，一组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一分钟尔，你后抓要甲我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上市，六包一千，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伯啊，你好。阿曼啊，一组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线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啊，红勋接面来，你好，我嘉玲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要到你好，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来冲南边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盛明你好盛明，好来来来五六三线，搁一组来你好，最后二十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
3: 好
0: 要一组吼，加是。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十二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好，苏儿，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刷一组来。袁英姐啊，
4: 你好，
0: 要一组。我来，等人家哦，广告时间到。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 N 视频。行业我西南的全山 N 到来到湖北省的 N 市市，夜边一亮，可以看到山上的十九度，那流在晴空的水波中。沿着河岸下，我看到土家雕刻留的岩坡，落木岩下风干的腊肉。广东新派市场是平常人家最踏实的子民，我的先人供水河慢慢的传上高，五家台茶叶轻轻的铺在山坡上，都比手上浓郁的茶香用时间变到寒暗了，希望和风平常去水色成名，身上挖过下过中发的精神，用于心神相望。在恩师啊，我是要管理做好的手法上得挖出来，差不多的呼吸茶放出去，所以等着你慢慢喊慢慢看。
1: 双手和万物对话，这是祖先的智慧，也是民族的记忆，被时光掩藏的痕迹，把人类的起源往前推移。西北的风在每一个路口相逢，我的血脉融入中华5000年文明。

我的故事很长，藏在山的褶皱里。写在水的碧波里，长在岩石的孔隙里，连接着日月与天地。被垂青，就有了秀唱。古老的生灵，迎着光，蓬勃生长。满树花开，风一来便会飞翔。锦绣交叠，朝揪呢喃，汇成天然氧吧的盛大交响。秀场的魅力更在口福之乡，物华天宝，总为味蕾打开

0: 我们可以去采茶吗？
1: 自此，优享五家台皇家贡茶园成为历代名流的风雅之选。如今，五家台贡茶更成为远近闻名的馈赠佳品。被誉为土家文化的中枢、建筑艺术的圣地的彭家寨旅游景区，拥有中国中部武陵山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传统聚落遗存风貌，是亚洲甘蓝木结构建筑最为典型的案例。它向世界呈现了土家人鲜活的生活场景，再现了人民生存的社群画卷，透视出了土家族传统技艺、习俗、观念与文化的深度关联，也向世界传达了东方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

六口茶，赤诚又热辣。在恩施，几乎人人嗜茶。火塘边，田埂上，茶桌前，喝一口恩施茶，温润且回甘绵长，唇舌间满满的甜香。当生态绿色的茶氤氲在全球最大的天然富硒生物圈，恩施西茶便有了更独特的表达。恩施玉露、利川红、鹤峰茶、五家台贡茶、唐崖、巴东郡贡茶、马坡茶、来凤藤茶等有了最新的称谓，恩施西茶，世界富硒养生茶。这一首关于恩施茶的长歌，唱到这一段格外生动高亢。2018年4月28日，恩施玉露与利川红携手成为武汉东湖国事活动茶叙用茶。2022年10月，利川红荣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等金奖，恩施玉露被纳入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11月，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代代接力，古老制茶技艺生生不息。一红一绿两种色彩，让恩施西茶名扬四海。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科技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恩施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180万亩的茶园，续写传奇。恩施州成功创建国家级有机食品茶叶示范基地3个，国家级绿色食品茶叶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6个，国家和省级茶叶出口基地线5个。恩施西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11个。恩施西茶不仅打开了恩施人民脱贫致富、绿色环保的大门，更是开启了茶旅融合、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瓣傲骨体。花开定有时，

0: 进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0: 哎呦，来哦，来哦，
1: 进来哈！哦，什么物件才好看呢？哎呀，无破我看一下。
0: 哎呀，好错好看，错好看，国家更好看。哎，今天哦，锁定大力一
1: 击力，
0: 让你幸福到永久。
1: 哎，活下来个脆弱哟，
0: 脆弱去。

0: 咱客啊，咱的感情胜过亲兄弟啦。那无怕破就随避免啦，你讲。
1: 比家己的亲情五十，伊还佫较亲啦。
0: 是啊，啊你无怕破，安尼敢是，安尼敢对？你家己反悔一下啊。
1: 嘴好甜哦。
0: 哎呀，遵守无做，抓着双飞啊。
1: 一边食饱，一边拍破
0: 啊。一定爱啊，对哦，一定爱安尼啊。啊无做甚物兄弟着？
1: 有影吼。
0: 我今日过来关哦，你讲。
1: 兄弟啊，物件在公家食嘛。
0: 对啊，好朋友，迄个公家友嘛吼。

0: 有拍我见，弄点手机好。
1: 那你这甜？
0: 哎，哦，
1: 我想摸过那边去啊。
0: 摸到隔壁去啊，那
1: 哎，真厉害。
0: 安尼哈。
1: 哎，但是这首歌一唱完吼，是种想要烫伤的感觉。
0: 安尼嘛。
1: 哎呀，我练，因为我练这首歌曲吼，我一直去听那首歌嘛，啊，看那首歌 MV 嘛，
0: 是，
1: 哎呦，
0: 安那，
1: 两个原主唱拢烫光光拢无清呢，
0: 就是因为安尼，迄个红音讲袂使，这有爱市容观瞻，我特别上马赛克呢。
1: 啊，我想讲今仔日可能爱，
0: 那干嘛要脱呢？
1: 哎，对啊，
0: 气势直接
1: 给红看诶，
0: 那个制作人，
1: 咁真正有看到，
0: 有哦，
1: 哎，真正有看到吼，
0: 有看到轮胎哦，
1: 好真实啊，看。保练
0: 了，喂，卖人讲啦，你看嘛，我这个组件多甘心
1: 嘞，
0: 为着要让男男合唱，
1: 男男合唱，
0: 特别请假，你看，
1: 人家伍佰老师手机高叫，咱今日两支高叫，
0: 两支哦，好啦，现在哈，推广队，欢迎你到三江，好不好？好。咱今日嘛，这个啊，金曲小歌王，
1: 我冇来哦，
0: 非常厉害啊！吼，这真正诶，甲康康合唱过呢，
1: 无简单呢，
0: 佮拍过电影，
1: 偌济人想要甲康康合唱，拢无机会
0: 咧。对啊，就是安尼，而且吼，啊，佮我咱这个全城各大庙会的吼，咱甚物甚物位啊，赛吼，唱到无袂见唱咧。
1: 资历遮尼济，安尼即毋得差不多四五十岁啊。
0: 无啦，今年十岁尔啦。
1: 十岁了，我都做遮侪代志哦。
0: 对啦，哈，我的王培义，哈，
1: 哎呦，
0: 国家系甲大家见面哈，
1: 对，
0: 所以唔能转台啊，转台就变面啦。
1: 但是伫咧即个重要时间段头前，来亮相，
0: 是
1: 亮相，
0: 好，会记哩哈，来，咱今日欢迎大家收看红白交流战，
1: 等你来挑战，
0: 好，感谢啦。欸，这是小刚上盖好看的，啊，我是上盖好笑的，
1: 上盖厉害的，
0: 上盖好笑的哈。人唱歌好听，咱唱歌好笑。
1: 伯乐哥是即卖目前伫咧咱全台湾即个综艺节目吼上盖唱的啦。
0: 安尼啊，
1: 系啊，
0: 买三枪牌。
1: 你唔知吗？出去外口拢知。哎，伯乐，哦，你咧甲伯乐咧做这个，我讲对。
0: 听你咧放超。
1: 与有龙烟呐，
0: 好啦，听你讲就好啊。跟你讲，跟你送来，邀请我们的白队跟红队的队长来上台，麻烦请上台。好的，哈。这边是红队，这边白队，这边白队，哎，安尼好，安尼，弄会使，弄会使，要夹安尼，啊，隔开，啊，袂危险，
1: 爱隔开，
0: 爱隔开，
1: 隔中，
0: 哎呀，这红队，你看麦，
2: 大家好，我是红队，
0: 嘿，什么大名，甲大家介绍一下，
2: 我是响亮之音林边班的张立宪，
0: 林边班的，
1: 林边班，
0: 哪边？
3: 屏东的哪？
1: 你表示恁足济班哦？
0: 开玩笑，各家各个什么班的来？
2: 我哥有东港班，
0: 东港啊，
2: 高雄班，
1: 高雄班，
0: 啊，是用向咧主导诶，迄老师，
2: 我老师是叶文亮啦，
0: 哎呦，
1: 这厉害啊！
2: 亮哥，
1: 分个遮济班哦，
0: 是啊，而且算小小助教，
2: 助教，小小助教，
0: 你跳出来做老师，较好谈。
2: 我老师今仔来，
0: 啊，我来，老师来。用这种思维就莫讲出来
1: 哈。老师对对哈。
0: 来，咱今日有捞一单，是台语人车来哈。来，火星啊，过来一个，
1: 挥挥手，挥挥手，
0: 拿鞭甲当杠诶，啊无电火啊。
1: 电光来个炮光，
0: 哎，对个炮光啊，哎，
2: 红鞭电火。
0: 啊，老师也对，老师也笑，老师，
2: 老师，
1: 老师好，
0: 老师拢好囡仔出头了，对啦，这老师安尼对啦。
1: 就厉害。
0: 我读到人讲生笑诶哈，伊无可能，伊袂，这个囡仔袂背骨啦，看啦，这个面相就是安尼。
1: 哦，背骨呢？
2: 不会啦，这里要讲我无机会。
0: 背背骨啦，嘿啦，对啦。
2: 背骨
0: 啦。顺讲哦，一出来开班嘛，是叫你来做指导老师。
1: 嘿啦，伊伫咧单杠开一个九班啊，你啦。
0: 九班啦，啊，咱幸福的哈，幸福的哈，上届幸福，来。
4: 主持人，各位爱唱歌的好朋友，电视机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白队，幸福幸福美满幸福幸福队。
0: 哎呦，幸福队哦，欢迎欢迎。
1: 够 slogan 呢？
0: 哎，来自哪里？
4: 欸，北上，
0: 哎呦，北上，
4: 包括很多，欸，我们有黄明洲老师、吴顺华老师，还有高建轩老师，
0: 欸，
4: 我们是幸福歌唱班。
0: 你意思讲吼，把这个几个老师的精英给揪出来就对了。
4: 现在还在学，因为郑琴，去年才开始参加歌唱班，
0: 安尼哦，
4: 十月。
0: 啊，顺华老师因无闲好来嘛吼。
4: 诶，老师无闲。
0: 我知啦。
4: 系啊。我紧。老师说，见强则强，见弱则强。
0: 对，
1: 拢爱强的，
0: 拢爱强的，对啦哈。
4: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让人安尼讲啊。
4: 谢谢。
0: 搁这个强而已哈。来，俺安
2: 队强啦。
0: 诶，你第一不强了哈。
2: 诶，无，我唔是，我派出阮林边班的。
0: 是。
2: 足优秀诶，
0: 百面通诶，
2: 百面通。
1: 卖代恭喜你呢，
0: 唔是啦，
2: 啦我未通，我是未通诶咧，
0: 未通诶
2: 我未通，我脱掉诶咧，
0: 脱掉咧。
1: 啊，你等阵后边甲你做服务，我来介绍介绍两行啊，
2: 诶，厨子啊，吼，对，就可以改风格，厨子，
0: 诶，让厨子啊，好，来高明通，要带来有啥物好听嘅歌曲？
2: 哎，伤心的地图，
0: 来拍破五分钟嘅拍破吼，来三秒挂断哦。

0: 哦，是哦，是哦。
1: 雄心为地图。
0: 哎、欸、啊哈！哎、欸，你当是为地图？
1: 不是我加一条，无啦，无迄字哦。
0: 不是为这个台湾地图边啊，搁喷一个马祖甲平哦。哎、欸，
1: 我都我都讲成了，内面有人笑就大声。
0: 安尼啊，
2: 搁一个绿岛。
0: 国立的绿岛，
1: 哎呦，大哥，
0: 绿岛嘛是咱的版图来的，哎，绿岛甲等下还袂独立咧。
1: 大哥讲较厉害，伊个有妈祖甲金门。
0: 哎，阿丽咧，你即养殖业你饲啥物呀？哦，
2: 我饲
0: 饲老母。
2: 量大，量大，
0: 量大，
1: 量大，哎呦，
0: 哦，量大，哦，阿姨你问讲是石斑较贵啊，石斑较贵？
2: 哦，石斑得石斑。
0: 不啦，十班比九班加一班的啊，应该是十班较贵
1: 的。哎呀，加一班的，
0: 十班比九班
1: 加较大尾吧？敢无？哎
0: 哎，迄龙胆敢好饲哈？饲海水啊？饲
2: 龙胆好饲。
0: 安尼哦。
2: 哎，龙胆好。
0: 海水啊，正水的。
2: 咸水啊。
0: 啊，咸水啊。
2: 海水。
0: 海水对对啊。哎呀，啊，正水鱼袂活了对啦。
2: 哎，一定的啊。
0: 安尼哦。
1: 伊迄咸水鱼啊。
2: 咸水
0: 鱼。哦，安尼哦。咸
1: 水。
0: 龙胆了对啦。
2: 龙胆。哦。哎，饲到变无胆了。
0: 免惊啦，该拼对不对？啊，你有老人啊无？迄东港安个老嘞，迄个坐船啊、小溜球咧，拢个老，拢叫来拍婆啊。
2: 是，规个拢老啦。
0: 老的无效，你爱叫人拍，
1: 山顶啊，
0: 爱拍婆啊，遐一定会拍，无，唔是啦，山顶爱拍婆啊啦，打电话，
1: 打掌声，赶紧嘞，叫恁亲戚五十号提手机啊，
0: 对啊，
1: 恁去对咧唱，一定爱拍婆啊。
2: 有
1: 法落
2: 泪啊，
0: 有法落泪啊，
1: 恁喜会应该拢，恁全部拢有吹
0: 落。喜会你啊，哦，喜会的专性咧串联啊，我海拢是，
1: 对啊，我阿公嘛讨海人啊，
0: 安尼吼，嘿，对平遥掠鱼啊，
1: 阮平遥人
0: 掠鱼啊，
1: 到平遥。啊，
0: 好，谢谢，
1: 谢谢大哥，
0: 来，你请两下
2: 哈，
0: 好，谢谢，谢谢哈，啊，我这可能无大，来，我恁白队要邀请几位，
1: 哎呦，谈到队长来啊哈，咱的正琴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感情我，
0: 我讲完搞做一搞，伊随徛个只，
1: 跟你讲，我今天做一搞啦，
0: 好啦，迄开好啊，跟你讲过，开好，免阁开，好，来，破声啊，过来一个。

0: 谢谢。
1: 讲会到，你做会到就对啦吼。哦，那幸福幸福歌友会哈，你用你的老师是黄顺华，阁啥？
0: 黄明洲。
1: 黄明洲。
0: 哎，吴顺华。
1: 黄明洲、吴顺华过来，
0: 高建轩老师，
1: 哦，
2: 哎，有影厉害，高
1: 建，嘿啊，啊，恁那迄只三个老师串联起来，袂当输机会，然后再闹机会来。
0: 因为每位老师有每位老师的那个优点，
1: 对啊，对啊，
0: 要偷偷的学一下。
2: 啊，像我姐姐就搞像呢，伊讲伊去年十月份才到
0: 这嘛，
2: 差不多一冬，搁过一个月尔，这款的水准吼，这首歌就歹唱。
0: 因为伊早开工厂，
1: 哎呦，
0: 他的家庭诶开工厂开30年，
2: 啊，拢无咧做工，拢咧唱歌，
0: 30年没唱歌了。
1: 哎呦吼，算讲30年前是一杯瓦零了对啦。
0: 无啦，谢谢。
1: 哦，
0: 厉害。
1: 诶，重点唔是唱歌咧，反正唔是比唱歌咧。你唔好误解呢，我是爱比人拍扑啊，
2: 我上拍较济，
0: 有
2: 叫人吼，
1: 有啊，有老人啦，
0: 就客气的拍摄，
1: 哎呦，
2: 还有拍摄，
1: 还有拍摄，
0: 他就讲哎。拜托各位亲戚朋友，老师同学们，有空播空来跟我们投票。
1: 啊，你较早用做什么工厂？
0: 热转印。
1: 哦，热转印哦，
2: 转印哦，啊，咁袂像印钱哈，你讲咧？
1: 袂，
0: 袂用个迄方法，
1: 迄有嘛无甲你讲，
2: 是会向，但是袂用。
1: 嘿啦，嘿啦，意思上都无问题。
0: 无完全拢无这种想法。
1: 无啥，想法是无要紧，咱卖做，还有。
0: 我咱大力电视台哈，哇，叫你要红，那供水都麻烦啦。
1: 供水谁人知啊？那样，
0: 对对对，
1: 警察马上来。
2: 进够在做，
0: 进麦
2: 无？哦，进麦无？
1: 收起来啦，
2: 啊，你没欢乐啊嘛？
0: 收起来，因为阮个。啊诶，阮阿嫂诶啊，那个阿嫂诶妹妹，
1: 转
0: 到我斗三工二五年
1: 啊。安尼啊，
0: 嘿，我想讲，我想讲华人做，阿妈感恩，
1: 好笑咧，恁去做啦
0: 吼。有阿代感恩啊，
1: 阿那
0: 做今日会使退休啊，会使来大力电视台哦，来这边唱歌。
1: 钱好跟他谈，咱谈无，谈爽。
0: 不是谈健康，
1: 谈健康，
0: 谈健康，
2: 谈健康，谈健康。
1: 安尼哈，好啦，继续发现。
2: 谢谢，
0: 好，谢谢。
1: 来，说来红队第二组，响亮啦，
2: 思亮，三姐妹会出来哈。
1: 秋秋
2: 哈，秋秋哈，
1: 我的单台历来，
2: 听歌。

0: 这首歌是老师教的，还是你自己爱这首歌？
1: 都有。
0: 那唱的时候有目标吗？
1: 有想起一些事情。
0: 啊，那样
2: 哦。我坦多啊，刚才是你坐在台下切嘎给嘎给那个是你吗？
1: 好眼力、
2: 啊。我一直在这边看。
0: 哎呦，
2: 我今天一点切切嘎，
0: 一眼瞪出答案。
2: 切嘎，
1: 厉害啊！
0: 哎呦，
2: 有啊，我都有在注意台下的一举一动、啊
1: 哎。眼光八方、啊。
0: 所以尽量卖你要欧米康叫盖皮，那个那种看会清楚啊。
2: 陈立汉嘛，
0: 也是啊，哦啊，所以你这句歌是要唱我想听的。
1: 就是亲人嘛，
0: 亲人、
1: 哦，对对对，
0: 哦，了解，
2: 因为这是我的单台例嘛，因为通常爸爸敢是惊准人，
1: 不是，
2: 也不是啦，因为就这咱可能出来有惊准单台例，好、哦、等、哦、来，好、哦、回来，
0: 对
2: 来
0: 去讲，麦克门过来门人都哭出来，
2: 哎，就是，干妹，
1: 有你在就哭不出来，
2: 有你在就目屎拢打伊啊，
0: 我们嘛是有那个好过的对吧、
2: 欸？有效果的，
0: 就是跟他喝酒，
1: 功德无量，
0: 生得喝酒，哎那对啦，带欢喜就好啊，哦，哎快乐嘛一天，艰苦嘛一天，
2: 好呀，
0: 要选来选点快乐，对吧？那个一天三大笑，真的不用吃药，
2: 没错、哦，
0: 保持愉快的心情，哈、哦，收看呢这部啊那唱得未歹的个拍婆啊，对不对？关台都是对的，对吧？好、哦，谢谢你啊、哦！
2: 啊，谢谢、
0: 哦、啊！老师，我那个搞哈，来，哇，你这北对的要邀请到几位？
2: 第二组徐国良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不是红队哦，白队、哦，
0: 白队啦，
2: 要唱海呢？
0: 海啊，
2: 海，
0: 海跟北队红队搞，不是红，不是红海，
2: 红队离海较近啊，
0: 安尼，
2: 离海较近，
0: 对，
2: 这北队的哦，白队的哦，吼，看到唔对的哦，
0: 这白人，
2: 海，
0: 海啦，海。

0: 水哦，
1: 真够潮、啊。
0: 哎呦，你这成功大富人，还大应当小应，算小应个当大应，安尼啊。
1: 够厉害，我谈多少
0: 片一应啊？
1: 大哥一唱头一字，我错一个呢。
0: 安尼啊。真正啊，不过你隔壁做海啸呢，
2: 对啊，因为海都爱较喷牌
0: 啊，喷麦子啦，哦，未歹啊，啊，你住山边唱海安尼咁，安尼咁，
2: 无啊，我较早，我是故乡伫南投啊，
0: 啊，南投，
2: 对啊，
0: 港乡啊，
2: 无海，
0: 啊，南投都无海，你是
2: 对啊，都是无海，才要唱海，向往那个海。

0: 的好安居。
1: 你等我去日月潭咩看啦？甲海差不多啦，有水就对啦。
0: 有啦，有水啦。
1: 啊，这条歌你写呢？啊，这条歌
0: 有
1: 啊，你写的哈？
0: 无啦，
2: 这厉害。
0: 黄明洲说嘛，
1: 哦，
2: 不是写的，一开钱啦。
1: 哎，卖讲啦。
2: 对啊，
1: 开钱就给你欢喜对吧？
2: 欢喜对啊，
1: 对啊，
2: 让人钱无变无去，变作家己介意的物件。
1: 哎呀，对啊，这算吴老师跟黄老师两个联手了吼，你的西海瓜拢真有深度，
2: 嗯，
1: 甲海同款叫你深安尼啦，
0: 哦，是啊是啊，安尼啊，礼拜啊，
1: 好啦，我只要海吼，继续甲海应落安尼好不好？
0: 好啊，
1: 嗨吼，真正
2: 赞。豆哥马西亚唱这首歌，
1: 对啊，你好，海看嘛，啊，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感谢哈，好来，为什么歌来发表让欢迎哈？好，来，说来起咱这个闪亮之音哪边班小痕啊哈，蛮是不是单小痕哈？
2: 哎呦，
1: 比较看伊的这个
2: 卡条不？
1: 有条不条到怎样哈？
2: 电臀，
1: 好听的歌，红就红，来五分钟解拍波啊，
2: 三声挂断，谢谢。

0: 哎呀，红椒红，
1: 好听的歌曲。
0: 对哦，这条歌定人咧唱啊。哎，出现率很高。
2: 对啊，刚才好像还有。
0: 你是听不过，因唱了无讲介好啊。哦。恁祖妈来唱，你听。
1: 听袂落吼。
2: 我唱了够
0: 有
2: 介好。
0: 哦，真
1: 好啊。那真谦虚。
0: 我讲头前的麦声，后边麦讲你唱了上好。
1: 哎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啦。
2: 对啦，清唱。
0: 咱讲话袂好笑的啦，头前的麦讲，后边麦讲你唱了上好。
2: 我讲话我就心虚。
0: 没啦，
1: 我当作讲你，你最爱听的。
0: 我讲的太大声，你哪有那么心虚？咱这不是在边唱歌，是在边人面的。你有去对哪边啊？菜市啊，宣传者无啊？
2: 我伫歌友会宣传。
0: 啊，歌友会啊，
1: 歌友会，
0: 都一个歌友会啊。
2: 诶，我伫唱唱迄个。
0: 唱唱。
2: 诶，平台。
0: 哦哦，平台
1: 哦，够唱唱平台哦，
0: 欢唱哦，唱唱
2: 对对唱唱
1: 哦，跟这行啊，
0: 系啊，
1: 那平台其实哦，因为爱唱歌的人多嘛，啊，就这人拢去做这款的这个平台啦，大家会当去你唱歌
2: 好听。对啊，爱去拍主语。
0: 对啦，
2: 老师讲，我得去遐学。
0: 安尼哦，
2: 现学现。
0: 哦，反正底下唱也无人看到。
2: 无无人看，
1: 不用露不用露脸
2: 出现啦。
0: 系啊，
1: 哦，终于知影讲哦，啊，原本顶下拢写差不多十八岁歌哦，十八岁的。
0: 各位能唱唱平台的那些观众朋友大家好，传说中的销魂就是一本人，
2: 对，就是我，
0: 跟单销魂是完全不同款的，一本人跟少年跟高水跟好看，而且脚撑不遐翘，是正常的脚撑，啊，对袂对那样，不会啦，
1: 真的是正常的脚撑，
0: 我谈到单销魂，脚撑跳，
1: 咁遐厉害呢，听说细脚拍麻将，
0: 对啊，这不多啦，
2: 我不晓，听不晓多。
0: 成结果是68啦，尔。
1: 哦，这都太厉害。
2: 我嘛未听，我嘛唔知边。
0: 安尼哈，好啦，我是用卡层刀，甲你本人无关的。好，谢谢你，好，感谢你啊。好，来只唱歌，欢喜就好啦。
1: 趣味啦，
0: 啥物叫好听，歹听，引导的代志，恁做嘛爽上重要。
1: 上高老人上厉害。
0: 是，来换白队的。
1: 来，咱的第三组秀莲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千年》。
0: 面，那边就给你看到哈，来。

0: 靠！哇，恁这个队长安尼哈，真牛嘞！安尼敢那哎，我咧飞起。
1: 哇，可以，好会跳呢。
0: 对呀、啊，哇，好厉害呀、哦！哈、哦，不愧是队长啊、
1: 哦！哎、欸，吉利贺，
0: 这首歌是谁的歌？
2: 我的歌，我专属的歌。
0: 哇、哦，哎呦，太厉害了、哦、啊！这首歌是在描述谁啊？丹千妮，
1: 丹什么啦？
2: 描述就是，
0: 看看伊金山寺呢是
1: 金
0: 最阴金山寺是白素贞吗？是的，是的哦。哎、欸，你讲话要靠近一点、嗯、才有声音啊。这首歌是谁帮你写的？
2: 这是吴顺华老师跟黄明洲，还有我们。
0: 哇！哎，这个这两下
1: 哦，哎呦，
2: 就是他们帮
1: 同心协力啊，共同合作
0: 啊，制作
2: 温豪老师
0: 啊，温豪老师制作的，哇，很高干那样，
1: 哎，就厉害啊，
0: 这首歌也蛮有气质的。
2: 因为我给自己一个回忆，我60岁生日的礼物。
1: 哎呀，哎，大概60岁，跟他拢该有一首歌起来，这当一个纪念的。
0: 是的，是的，反正人。啊、青春不要留白嘛、哦、留下一个这样子令人哎，这个很好啊。
2: 以后我的孙子说、哦：“哎呀，我阿妈会唱歌哎，
1: 好厉害，
0: 对啊，你讲用林卓玛卡赞嘛是歌星啊，
1: 蛮大高唱的，免底下追星，
0: 是啊，
1: 追你阿妈就好。哎，
0: 唔行，你看嘛，我有去上大力电视台哈。
2: 好，
0: 谢谢你呢，欢迎，哎，欢迎你哈，谢谢，感谢。哇，气质我好咧呢，
1: 大家人拢要笑，我嘛是爱来准备我60岁的歌哈。
0: 起码先下起来，
1: 先下先准备啊，慢慢下，倒倒下嘛。
0: 不一定啦，
1: 下十档。
0: 你也是每十年出一届，无要紧啦。
1: 10年出一次，
0: 哎呀，
1: 可以啊。叫麻烦乐哥哈，谢谢。
0: 来，起码吼，哎，要晋级咱这单元哦，金曲小歌王哦，也是这厉害呢。哦，四界去的表演呐。
1: 听讲，佮康康有做伙合唱过呢，
0: 哎呀，
1: 无简单。
0: 啊，佮演电影呢，啊，佮拍了戒烟的形象广告呢。
1: 囡仔在咧拍戒烟哦。
0: 可能是把粉打花一点，
1: 好啊，加掉迄个，
0: 加掉迄个款，
1: 好可怜呐！叫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很臭啊！
0: 哎呀，抽烟对大家都不好
1: 啊！
0: 来邀请我们的金曲小歌王王培毅小妹妹，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公听戆人》，来播下个吃得起哦，5分钟来。

0: 好，
1: 这高追啊，
0: 这高追的呀、啊！哎呦，来来来来，一个颁发一下金曲小歌王、啊啊。你拍戒烟广告时啊，给恁爸迄烟个，哎，
1: 分个，而且个加掉啊，都唔是哦，还是就在旁边、
2: 啊，就是在旁边，然后拍广告，然后请那个全球的人就是。
0: 量
2: 不要抽烟，
0: 全球呢？
1: 全球
0: 呢？哦，不简单呢。所以你这支迄、那个戒烟广告是全球拢看得到，对吧？
2: 对。
0: 哎呦，你看嘛，
1: 厉害！
0: 我有自信呢。
1: 网络现在网络无远佛界嘛，啊，世界拢看有。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好好加油，哈，哈。
1: 谢谢。
0: 现在算是妈妈带你来，对不对？
2: 对。
0: 哎、啊，没有说妈妈怎么了？哎，妈妈，谢谢你。
2: 妈妈，谢谢你。
0: 哎呀，
1: 这个好可爱，这种。

0: 需要赶紧加一油支持一下，好，我们这节目一定长长又久久。
1: 错啊，所以今天你啊，等你那是看到有需要的哦，有下应的，感恩到支持，我们也支持咱大力电视台嘛，来吼祝感恩家。祝有意这个中的所在来到大力的，嘛该到支持、到赞声、到鼓励，
0: 是的，一定爱。
1: 谢谢大家，
0: 感谢您啊、哦！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4: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5: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餐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的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在家揉软巾哦，唔免哦。过、嗯、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嗯、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嗯、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嗯，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哦，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吼较甜、嗯。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嗯、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想买香香豆。
3: 柔珠。
5: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哇！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3: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5: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喔嗯，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嗯、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哦、啊，伊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天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们今天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喔，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喔。
6: 袂破啊！
3: 袂破咩事？
5: 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3: 所在咧，
5: 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嗯、我跟各位讲，它、哦、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3: 那、啊、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5: 它就瞬间消失，
3: 会化解掉。
5: 嘿，刚刚那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哦、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哦、你看嘛、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3: 好
5: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无好啦、嗯，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有没有？
6: 散开，
5: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油，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3: 不要再谈讲了，你莫啥来。
5: 今天，吼，你个倒，吼，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哦，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熟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兜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兜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顽垢，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安尼个洗了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嗯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啊、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这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哦、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3: 我、哦、这学生族群你有好做
5: 吗？有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在讲，这个无法多洗
6: 开。我
5: 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3: 来检查一下。哎，
5: 对啊，掏钱，哎呦，给你白苍
3: 苍，
5: 后壁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6: 哎呦喂，你。
5: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嗯、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3: 是是是
5: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

0: 买很多东西哦、喔，嘛是真好用啊。嗯、
1: 是
0: 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涂了口红，撒一汤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喔，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讲
2: 你
0: 外口
2: 安怎？黑你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喔，像这个酱油哦、喔，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喔、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喔，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喔，
0: 也、欸、可以啊。好、喔，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喔，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真简单，你就按下粉流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恁家内底的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欸，其实两用安尼，
1: 对，瞬间清洁剂
0: 的，甚至哦，恁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恁兜一块桌布，安尼甲一过了啊。哎、欸，唔知讲恁兜内底墙壁讲哦，是这样你要清洗，甚至讲哦，像恁兜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洗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1: 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1: 你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跟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时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很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落落去，落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又豆豆啊，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只有看的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個，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澹澹，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芳芳芳，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微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侪清洁剂内底啥，有即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都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做侪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啦、含铝的洗衣粉啦，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让你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让你洗完了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让你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这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速溶精、速溶后，都叫你看咱的达人咧表演有无？速溶精油粒粒，速溶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佫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佫有一挂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佮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5星级， 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更袂咬手，更袂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所有完成所有的这個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你啊看洗衫，我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十五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五六领、七八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十二领、十五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一百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了。一百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起，恁有在亚青伊那里外靠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装水在里啊，大台小台拢装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到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袂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哦，伊无洗啥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芳芳尔，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个，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遮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2: 好，我的姐。
1: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3: 嘿，
1: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甲下者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4: 喂，喂喂，
1: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下者来锦绣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4: 我要一
1: 千。啊，一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来一千来，请到谁阿香姐来？你好，阿香姐。一千哦，来等我一下，来香姐来，有老点数，紧摕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嘛。

0: 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嘿，阿伯哦，七十岁以后拢斗接行，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阿姐，你好，一只来，一组吼。
1: 没有，不
0: 是。好，来，五十二岁，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1: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一千块，甲下者五十岁，来，你好，我介，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好。
1: 我
0: 哦，少年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创你喵，你好。一千块来等我姐，等你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子姐，你要小子姐。
2: 好啦，
0: 好啦，一千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一千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介你要。哎、欸，来，走，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介彩姐。好，来一组一千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还有这廖大哥。一千哦，来等我姐，廖大哥，下六二六三来。一年姐，来一组来，来四组来，现在樊贵大哥，好一组来六十五线的，来下姐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加油，李青姐，来等我姐一千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秋雅，你要，金秋雅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一千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一千块，我送你五十块的点数，你等于开九啊五尔，喂你好。你好，我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啊三组，五啊三组，下一组五啊三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3: 好，又没
0: 有。一组。电话夹起来，一千块尔，一千块咧，一组一百八十粒，一千块一粒剩偌济？诶、欸，无甲六块，无甲六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4: 啊，你当时要啥？
0: 诶、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六块银啦，你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要。来，要一组。我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一千块来，你啊，我来，你要一千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来，你啊，手链啊，你要。
4: 我两组。
0: 两组来，我八串，先买先赢啦。整俩一组一千俩哈，炸六包，一百八十粒来，你要我加你要。一组好，来一串，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5: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五串，一千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啦，开一千块多来，嘉义你好，嘉义，
5: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一百八十粒来，美兰你好，来一千来七十串啊，小姐来，你好，阿香姐，哎，一千哦，来等我姐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啊。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嘿，阿伯吼，七十岁以后拢斗接行，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阿姐，你好，一只来，一组吼。
1: 没有，不是。
0: 好，来五十二岁，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1: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一千块，甲下者五十岁，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好。
1: 我要
0: 买。哦，少年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创你喵，你好。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你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子姐，你好，一组吼，我讲剩两分钟了，两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一千块无啊？一千块四包尔，今仔六包哈，今仔总共才六包，较等下剩四包，喂，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6: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啦，七串啦，七串，你要贝珠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吼，一千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一千块，我较烧声。六包哈，六包一千块哈，六包一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好金芳，你好金芳，
7: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八串，阿小姐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7: 哦，我
0: 要
7: 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小姐来啦，高帅哥小姐来，新朋友台北的你好。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串阁小姐来，你好昆东中你好。好，来一组吼，等我一下哈，剩最后一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8: 谢谢。
0: 来一千块啊，小姐，来你好，来我三串小姐，我你好，文凯大哥你好。
9: 嗯，哎，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一分钟尔，你后抓要加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上市，六包一千，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伯啊，你好。阿伯啊，一组等我一下，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进来咩？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串，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啊，红勋接袂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到你好，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一串，来冲你咩？你好。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个圣明，你要圣明。好，来来来，我六三组，搁一组来，你要最后二十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
6: 我
0: 要一组。后边一组吼，加，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十二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要输了，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一组来。袁英姐啊，要一组。我来等你哦，广告时间到。
2: 好啦，哦，他拄啊落线，麻烦电话继续给伊卡起来哦。进来，进来哦，谢谢，坐回来好。到啦！朋友小招海山大，阿比女性来两担。

来哦，04-2338-0303，华兴的车店，车湾大家好大啦！你来咱的海山啊！

0: 哎，这厉害啦！
1: 是啦，
0: 哎，这首歌曲即卖伫咧即个 YouTube 顶头吼，已经过了万人啊咧，
1: 安尼哦，
0: 点阅率已经破好几万，这差一点就要破百万了咯。
1: 对，你看差九十几万就可以破百万了，
0: 九十五万多。
1: 哇天哪！
0: 就好听的歌，大家一定要多多传唱。
1: 哎啦，哎，麻烦者啦，这 YouTube 给人点者啊，对不对？哎呀，拢无人点，
0: 点下边钱啊，对吧？
1: 哎呀，对，拍婆啊边开钱啊，
0: 点一下嘛是对咱乐哥吼上大一个支持个肯定。
1: 是的，感谢啦哈。
0: 对，好，咱今麦歌舞刷卡好不灵完，继续伫咧为大家咧做服务，所以电话回拨倒转来，有需要的，谢谢大家，
1: 唔能错过，好不好？哦，啊，他都要因为听讲网络无好的时阵啊，
0: 无看到这个票数，
1: 票数了，哦，干那内底人咧送尔，
0: 外口拢送无到，
1: 哎对，
0: 安尼今仔日互恁送一个，
1: 对啊，来，红队的是244票，
0: 啊，那白队的182票，哦，
1: 差不多啦，差不多这，
0: 所以即卖吼下半场，
1: 嗯。要继续甲拼落啊！
0: 震惊才多开始。
1: 对啊，那红队的绕一台伊辆车来
0: 呢。
1: 对啊。哦，屏东个绕个哪边，啊，搁一个东港诶，吼。
0: 嗯。
1: 哦，是在东港，毋叫陈立农来无？
0: 陈高伟，你变哪来？
1: 诶，小琉球诶，
0: 卖搞我惊。
1: 对啊，吼。好来，红队诶，吼。诶，这个哪边啦？吼。
0: 啊。伊
1: 靠讲我这边闪亮，讲响亮。
0: 响亮。
1: 响是一样响，单声响啊。
0: 响亮。
1: 东台语的不啊？响亮。
0: 响亮低音。
1: 冇，伊遐哪边用咧起低的吼？哎，不是不是，低音是用咱
0: 知音啊，知己知彼嘛哈。
1: 刘雅芳带来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紫蕊花》，破声甲鼓励一下哈。
0: 来，
1: 五分钟啊。
0: 三声挂断。
1: 嘿。

0: 对啊，
1: 真正开始在挑衅啊！
0: 伊是讲等镜头无，先才开始跳。
1: 对啊，因为放松啊，歌唱完啊。
0: 对啊，你惊啥呀？跟你拼啊，对吧？你是迄个哪边的一朵花嘛？吼，
1: 哪边你上水吼？
0: 牙麦古讲话啦，
1: 冰冻你上水吼？
2: 没有啦，
1: 没有啦。哎呀，
0: 阿伯，那我是真是一朵花，你有你唱一首歌词一下，我是啊呐。
2: 为你开，为了我爱的人而开。
0: 哦、哎呦，吼、哦哦啊，爱的人是有在看电视吗？啊、不好说，哎，太多了，
2: 对，
1: 太多了。
0: 等下人会小怕那个对了、哦、啊，啊，好啦，你就你喝了用啦哈。
1: 哎，卖用啥？啊，这边好嘞。
0: 卖卵亏啊，卖卵水。
1: 我也卖卵
0: 亏。哎，看宽人啊，真有咧真爱的心，这个亏了。
2: 对，为了是要真爱。
0: 你爱牙卖骨讲话啦。啊，
2: 为了那个真爱而开。
1: 啊，姐姐，今卖够咧最慷慨吗？
2: 有。
1: 啊、还有啊、哦嗯，
2: 对，我是餐饮业，我们跟小跟我的小孩子在开健康餐。哇，
0: 真好！
1: 这做什么？
2: 健康餐。
0: 健康餐。啊、
1: 现在很流行呢。
2: 对，
1: 大家为着要吃健康。我今天
2: 搞我囝请假来的呢。
0: 安尼哦。
1: 爱请假，头家娘该请假。
0: 就是安尼。
2: 头家娘是阮新妇啦。
0: 安尼哦，嘛今日个到、嗯、到看头看尾啦，哈。
2: 对。
0: 哦，安尼真好啦，真好啦。
1: 拜。
0: 啊。好，加油哈！
2: 好，谢谢
0: 哈！哪边的几朵花的哈？
1: 怎样的哈？
0: 来，我第四队的来
1: 啊！来，排队第四组啊！咱的幸福歌友会杜美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为你写诗。
0: 来，听看卖了。

0: 哦，我们的队长哈，哎、哦，
1: 就用心咩？但他都后边挂了一根 gas 啊，还加速呢。
0: 开玩笑，嘿啊！伊就最后的能量啊，叭叭叭叭叭叭叭，
1: 最后的能量啊，用完了，就够醉了。
0: 这条歌算文豪老师帮你写哈。啊，你讲的爱用麦克风啊？
2: 哦，是。
0: 你唱歌拢会晓麦克风，啊，讲的大家拢当作没有麦克风，我都自然。
1: 顶摆讲要提麦克风架来，我嘛袂记。
0: 安尼吗？
1: 咱不是讲要提麦克风，底下很让他们堵伫咧嘴安尼。
0: 哦。
1: 你看袂，还是买咧低歌量以前咧用挂伫咧
0: 挂咧安尼，
1: 挂伫咧胸口迄种。
0: 安尼哈，哦，啊，本身是从商哦。
2: 哎，对，从商。
0: 哦，是做哪一方面的？
2: 房屋代售。
0: 哦。
2: 代租啦，应该说代租，寄居蟹你知道？
0: 哦，寄居蟹
1: 、
0: 哦。你讲过了。
2: 起码公寓住宅。
0: 哦，可是这个现在就是那个社会住宅，
1: 这很正哦，包租代管去旅游嘛，
2: 对
1: 对,
2: 对，包租代管，
0: 哎、是政府立案合法经营，
2: 合法经营，
0: 其实这未歹嘞
1: 哈，不错啊，
0: 咱这哪一处住的哇哈，你那是这个只要有门牌嘛哈，啊，你就使跟咱这个
1: 包租代管嘞，
0: 包租代管，
2: 政府包租，
0: 政府哦，你也免中介费啦，啊，佫给你替你管理啊，
1: 因为即摆吼，人拢想要做包租公、包租婆，啊，出来有一个旧厝无大。就想要租出来，但是佫无时间管理，
0: 是啊，
1: 所以就会请一挂咱外面外包的，
0: 对，
1: 来甲处理。哎，当年有通收一点啊，即个租金嘛，感觉安尼就袂。
0: 最主要是伊免麻烦啦，
1: 哎呀，
0: 较早人嫌麻烦，
1: 哎呀，
0: 啊个拄着歹厝卡吼，都该噜噜咧咧。
1: 三不五时电话歹，变数袂通啊，各位水到头海去。
0: 对啊，趁无偌济，不如囥咧起望。啊，但是即嘛。社会公益嘛，
2: 哈，
1: 居住正义，
2: 哈，拢我来处理的。
0: 对啊，拢我因高人处理的好啊，啊，对政府的德政啊，
1: 就好嘞。这个确实是因为。囡仔有时候即卖厝价去起啊，遮尼悬，无一定大家人拢买起新厝嘛。
0: 是啊，
1: 所以有人开始选择有租的税厝嘛，袂歹。
0: 啊，而且你若公益出租吼，恁到的房屋税吼
1: 减免，
0: 佮算即个自用住宅。
2: 对，自用住宅。
1: 佮你减，会当减尽量佮你减。
0: 啊，佮我一年的迄个修几万块的修缮费。哎呀，
1: 哎呦，
0: 我那只钱做一年，我到内容。
1: 你嘛在做这吼？
0: 我到了高额的包租代管了，
1: 哎，真好啊，
0: 省麻烦呐。
1: 对啊，
0: 哎呀，省麻烦呐。我就刚刚这居住正义哈，这个也是一个德政呐，我觉得做得不错
1: 哦。
0: 啊，然后让大家娱乐啊，
1: 哦，
0: 做到尾卖啊，希望大家一起来让我们年轻人居住哈更容易啦。
1: 哎呐，
0: 哦，卖讲咧，嘿，为干啦，为了要起价，啊，坑得期望，
1: 哎呀，啊，无意义嘛，失去了厝这项物件伊原本的本质。
0: 坑住遐尼济。睡不着，跟我这样的奇怪啊！
2: 好
0: ，OK， 谢
1: 谢
0: 你，
1: 谢谢你，
0: 好，欢迎再来。好，来玩红队的香凉哈，低音哪边班？
1: 那也叫绕口令哈。
0: 真的叫你讲是红心点呐，那些不要唔对哈。
1: 红心点
0: 点呐，因为本音嘛，我讲心残怪哈。
1: 心残，
0: 但是第二名咱讲心残咯。
1: 哦，新产，
0: 我讲新产哈，新产，较早伫迄个坛子呀哈，来，带来好听歌曲，听你那四名，五分钟来拍谱啊，
1: 阿声挂断，谢谢。

0: 厉害，水哦，水哦，哦，烟斗呢哦，
1: 歌搁够唱，
0: 就是啊，七个可能真济哦，嗯。
1: 哎呦，
0: 大家
1: 后壁咧笑，
0: 大家拢有共鸣，
1: 拢有共鸣，讲你安尼，乐哥你讲咧对，
0: 对啊，有共鸣啦，对吧？
1: 咁是你嘛应一个，
0: 哇，这公开的，
1: 公开
0: 的，公开的这种媒体。

0: 蹦出来，惊向抓到啦。
1: 我都我该惊。
0: 惊别坑啊！
1: 出错，哎，
0: 出错啦！人家多说多错嘛，
2: 对啦，
0: 对吧？
1: 伊是这对是我，哎，我最后一个啊，我惊我迄落啊，
0: 无差啦，人头前赢百几票啊，
2: 唱完了嘛，反正即摆就是闲话加闲聊啊。
0: 啊，这个唱歌好歹无关系啊，
2: 啊，未因为讲哦，加几个某就扣分嘛。
0: 啊，反正嘛倒了啊，对不对？即摆揭秘拢无要紧啦，对吧？啊！你上爱多一个哈，
1: 嘛是出来的
0: 哦，
2: 是出来
0: 对了对了，
2: 今个来，
1: 伊咧无用，
0: 哎呀，加载无用啦，我啊也看人是无，哎呀，
2: 有人讲哎，
0: 这算我啦，爱乡爱土爱银宝啦，重情重义重趣味，因出来第一批啦，哎啦，
2: 后边那有人传来讲昏迷哈，
0: 昏迷安尼哦，是本身有在占小吃店了啊，是安那，
2: 应该是无啦，
0: 无啦，
2: 哎呀，大哥，这实在咧做这个船游艇哦，
0: 游艇
2: 走，游艇
0: 你知我好谈，你敢知？
2: 有影呢，我听你讲，
0: 对啊，
2: 你大哥做总统哦，
1: 来宾，小美
2: 国
1: 的
2: 啊，小美国
0: 游艇啊，迄只游艇千几万呢，
2: 啊，来宾的总统，
0: 千几万是干那坑呢啊，干那坑呢啊，
2: 嗯呐，
0: 啊，总统都总统差不多两三千万啊，对吧？
1: 一只啊，拢三四亿，
0: 啊鸟诶，
2: 三四亿，啊，你有法度抽偌济？
1: 做大只，
0: 你做大只，你讲游轮不是？你讲游。游艇甲游轮是无同诶，游艇是内底好容纳几个人？你讲游艇？
2: 四五十个，
1: 伊也有，
2: 毛较大只诶。
0: 你讲几落亿？迄是几落亿？
1: 阮做迄拢算家庭式诶。
0: 家庭式的几落亿？人客啊！
2: 人客啊！即摆啥物款诶大家庭，我都要只三四个游艇啊！
0: 莫怪你行情真好。对啊，对啊。
2: 大哥实在真侪大头家哦。
0: 一本新的戏啊！
2: 连刚乐哥讲，那伊游艇那伊要做好，他请你来总统去。
0: 伊本身是安尼，本地是家己买一台哈，在算，算到我有兴趣，然后开始在卖安尼啦，嘿啦，应该是安尼啦哈，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哈。好了，让我来讲起啊，嘿，一他不讲话表示默认，
2: 默认啊，好，默认。
1: 台湾那会发电，
0: 会啦，
2: 发电哈，
0: 有在发电啦。
1: 我公司。诶，迄落那算世界有名，
0: 安尼吼，好啦，
2: 真厉害。
0: 林刚才咧真贵台啊，
2: 真贵台啊，要贵台。
0: 好啦，感谢你哈，
2: 谢谢大哥，
0: 谢谢
2: 你，
0: 好，
2: 谢谢。
0: 啊，准点应该人家唱卡拉 OK 啦，
2: 够好
0: 诶，简单呢，基本呢，
2: 按迄卡拉 OK 唱歌啊，饮酒啦一些，
0: 一定会啊，
2: 来得就豪华。
0: 系啊，我用
2: 爱三五三，
0: 两用咧，你听看嘛。
2: 游泳伫 KTV 什么哦，大
0: 真正。
2: 就欠薪的，
0: 卖个欠薪啦，哈，金宝歌啦。
2: 来，咱乐队第五组陈玉珍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魂是英雄，钱是胆》。
0: 来，五分钟来拍波啊！

0: 唱煞较袂紧张的吼。
1: 很多话讲，伫边啊，未起来先，哇，好紧张哦。
0: 那有啥物好紧张咧？
1: 因
2: 为我唔捌参加这个直播哦，第一次。
0: 我跟你讲，你头唱一条歌叫啥？
2: 粉是英雄，钱是大。
0: 对啊，那有惊啥？恁爸钱遐济，你
1: 惊啥？
0: 你钱又是有大，对不对？唱了，我就随便你唱，不你随便喏，对不对？
1: 我就是好大，我就好大来。
2: 啊，你个唔惊的？
0: 对啊，咱有钱，有钱就有大，对不对？
1: 有一摆，头一摆经验，后来让我参加，你就感觉足顺利的。
0: 拜托啊，这是比卡拉 OK 更加好唱的，这音响我赞了。
2: 是啊。
0: 对不？哦。
2: 唱这首袂歹呢。
0: 安尼吼。
2: 嗯，这个。就算安那讲哦，现实的社会，
0: 现实的社会，
2: 哎，啊，算安那讲哦，你来讲，哇，失败，哎，一挂朋友拢散了了，
1: 散了了，
0: 人亲情钱死命啦，
2: 啊，那成功的时阵哦，哦，规阵人拢活了，啊，是不是？现实的社会，所以咱对咱家己要有信心，
0: 一定爱，
2: 爱做一个成功的人。
1: 好，后一届咱的这个，请你要选几号？
2: 哎，凊彩啦，我选一号啦，
1: 一号呀，
2: 哦，中，
0: 哎，动算啦，
2: 全蒙啦，
0: 来，咱大家甲排队倒一边了，不？剩五分钟久的时间，我相信票数已经非常接近，咱大家该加油了，不？
1: 对，
0: 啊，好啦，我刚讲啊，今天你时间来啦，五分钟
1: 啊，啊，咱就来慢慢等，邀请嘛是邀请两队出来嘛，
0: 哎，来邀请咱两队，
2: 尽量投票就对啦，哎，
0: 参赛者各位来，
1: 红白两队的麻烦一下，
0: 来哦，包括队长哈，好，麦克个爷子嘞哈。来这边红队，这边白队，哈，分了清哈。来这边红，这边红队，这边红队哈。红队这边哈，来队长来。
1: 白队这边，
0: 好来，这队长哈，跟咱老师同款呐，哈，舍己救人呐，哈。
3: 舍己救人。
0: 那边啊，哦对，哎呀，我看你都在打拍子呢，哈。
3: 你有看到？
0: 有啊，那也无。

0: 啊，亮哥，你有甲邀请起来，老师。
1: 我亮哥讲这种苦差事，我来得。
0: 我想这细电话伊看无啥气啊，爱较大电话。
1: 我讲一手的苦差事搞。
0: 无啦，我是讲邀请亮哥起来亮相者。
1: 我亮哥吼，
0: 安那
1: 去往外界。
0: 安尼哦，
1: 赶场啦。
0: 安尼哦，哦，那
1: 等下较过会断
0: 啊。安尼哦，啊，走到对场呢。
1: 边
0: 啊娘，
1: 隔壁，
0: 你哪边啊？哈，
1: 哪边？
0: 哪边呢？哈，
1: 小等你。
0: 哎，来，队长，对，哦，队长很辛苦嘞，哈，哦，哦，啊，你佫爱迄落爱唱歌，啊，佫爱伴舞，哦，你今第几书啊？
2: 我早四书。
0: 可能哈，
3: 有敬酒都无换这书啊？
0: 是安尼，哦，
2: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大力呀。
0: 安尼哈，哦，啊，你有缘到宣传者无？老人无？
2: 哎呀，我绕了。
0: 头上半场绕了，我讲该
2: 太远了。
0: 对啊，唔来太远，今麦这个这转阮转线拢看会到呢。
3: 嘛不是拍电波啊，
0: 太
2: 远。有带家人诶，
0: 家人嘛有啊。
2: 有带台北诶，
0: 我台澎金马拢看会到诶啊，对不对？啊，佮甚至于海外，闹迄个又迄个啥物？也有网络诶，拍大力直播嘛看会到啊，对吧？
2: 有机会下次一定。
0: 那要被输了，你要信。
3: 对啊，你来动作已经输啊，票数都要被公布出来。
1: 谢谢。
2: 呀，来这是欢喜的，而且要被抓另外歌唱班的同学来啊。
0: 好，安尼好，一定爱啦。
2: 对啊，
0: 来看一下票数来。哎呦，今天差14啊，你看嘛。
3: 差一点点啊。
0: 哇，399
3: 吃到饱。
0: 哎，399吃到饱。
1: 吃很
0: 饱的。哎，
3: 来排队，302票。
0: 哎呀，差是输了俩，你看嘛，
3: 差不多对啦，差97票呢。
0: 对啊，差不多100票嘞，拜托嘞，对啊哈。但是咱这是唱歌的问题，是老人的问题，对啊。我多因的话，因两队做是对的呢，两队做回老了呢，对吧？两队做回老了，
3: 请游览车上。
0: 所以两队呐，出于二，咱个赢伊啊，对吧？
3: 哎呦，还可以出。
0: 安尼跟我讲，你安慰着，
3: 安慰着。
2: 主要是来参加无要紧，
0: 系啦，
3: 志在参加，不在这个。
2: 对，
3: 但是嘛是得奖诶，你等下
0: 嘛是爱啦，对吧？我知影有真侪人甲恁支持对吧？哈，为着卖有你遗珠之恨对吧？哈，来，阮这个白亚青就你压者哈。
2: 哦，
0: 翕
3: 相啦，
0: 啊，你叫翕相哈，
3: 翕相，
0: 叫你翕起来讲，去等于群主讲，哎呀，我们得奖了哈，我们得胜了哦，我们胜利了。
3: 快加快加快！
0: 啊，我会刀片讲，哎呦，咱真正做好个呢哈。好，再来继续个咧支持咧哈。啊，照你看咧，嘿，迄好啊，吼，迄好，爱行人，爱行人啦，爱行啦，啊，你爱行人啦，你。
1: 来来来，喜欢呢。
0: 得奖感呢。哎，
1: 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哈，给阮响亮之
0: 行
1: 编班，
0: 嘿，
1: 哦，来参加这。节目安
0: 尼，
1: 啊，唱歌好，大家听好，大家熟悉一下安尼，
0: 对啦，
1: 趣味就好啊。
0: 哎，你这屏东的莫走啊，搁一堆哦，
3: 等下搁有哦，
0: 东港的吼，
1: 东港的，
0: 哦，
1: 哎，等下莫走，嘿，莫转台，嘿。
0: 我头有甲一龙兄讲，叫伊到甲你斗比游啦，等你龙啦，嘿。八月十五日之间，吼，迄个，准备离开琉球港，哦，这袂歹，哎，琉球呀，真正。打个浪好，就较热小寡尔哈。
1: 一龙哥哥，安尼真够恐怖。
0: 安那讲，安那恐怖。
1: 伊那来就恐怖。
0: 没啦，
3: 没啦，伊会叫你啉酒尔啦。
0: 敢到站也
3: 叫你啉酒尔。
1: 安尼好打啦，
0: 一定爱好打啊！哎，你们尽量袂，你们加强吼。国家唔好转台，马上就会倒转来。听讲后一堆更加精彩吼，我们的文豪之星吼，
3: 哎呦，
0: 大家拢闹人来哦吼。哎，给你哦，来。哎，咱这个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挑战，
0: 不要走开哦，马上就回来，而且有一个金曲小歌王，
3: 哎呦，
0: 真香哈！别走开，马上回来，要报名，大家赶紧报名哈，感谢你哦。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咱爸爸妈妈准时拜五来收看咱两位，要叫双帅吗？
1: 叫美导就对啦，
0: 拢查甫的啦。来看一下咱今仔日会擦出什么火花了？邀请的咱爸爸妈妈控诉你3380303。
1: 来来来，第一条歌，颜值大哥李娟姐，夯罗

0: 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吼热情的播声吼，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谢谢，我是子朗，
2: 我是
1: 宪。耶，今仔日哦，又个是来到个玉县了，做伙来陪伴大家这个时间啦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今仔日嘛是无气嫌的，啊，会当甲咱这个做一下鼓励，啊，做一下陪伴来甲咱收看安尼啦吼。
2: 听讲，第一首歌就先来一个你跟阿嬷，
1: 真的，杜家你，我知影你上胖迄股是要留给我阿嬷唱的啦。我跟你讲，我阿嬷真的是太可爱了，现在就高
2: 追。
1: 对呀、啊，阿嬷这个，哎、欸，
2: 这个很厉害的。
1: 你现在一起做美人姐的工，哎呦。哦，阿嬷的筋骨够旧了咧，系啊，
2: 阿嬷七十几岁啊，
1: 对，阿嬷七十七岁了，
2: 对啊，七十七岁
1: 了。我拍摄甲美人姐讲，因为阿嬷有咧食咱公司的保养，哎呦，对啊，真正唔捌停咧，逐个月买啦，
2: 要啦，
1: 唔知我阿嬷遐敖买啦，
2: 要啦，哎，无啊，哎，你安尼讲，顾身体真正真重
1: 要。阿嬷，但是你讲的。你要买啥拢会买给你吃，
2: 没有错，没有错，
1: 真的，因为为着咱身体吼，可以更加的健康，对不？这样很好啊，对不对？
2: 阿嬷一个年
1: 啊，对啊，阿嬷是国宝呢，
2: 对啊，
1: 对不？
2: 七十七岁可以红人榜，你看蛮厉害。
1: 哎，真的，但阿嬷愈来愈红呢，真的，
2: 今嘛大家，你敢讲？
1: 今嘛是阿嬷带着我呢，嘿，其实阿嬷家己就会使啊，
2: 让阿嬷带你飞啦。
1: 最近我就在这部。包括之后也会去录一个这个蛮一季的录影，已经有这个
2: 敲定了，
1: 有一个活动时间都出来了，好像要连续录五个月，的节目，那个是许孝顺，还有谁？耗子，
2: 许孝顺跟耗子他们是什么节目
1: 主持的？对，
2: 啊，所以什么节目名字？还是这个不能讲，
1: 可以期待一下，好像是新企划啦，新企划。然后呢，就是这些制作单位，然后看来讲，你也当跟阿嬷来上咱的节目无？那样对，而且我跟阿嬷讲啊，但是阿嬷呢，阿嬷也很乐意啦，但是她。我就怕阿妈太累，阿婆阿妈讲好啊好啊，好啊，当久等时当然就好诶。对，但是因为一盖落因为我讲我差不多落到几点才能回去，我讲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给你搭到最后一班的高铁。因为录音的时
2: 候都会搞很晚，
1: 录音的
2: 时候
1: 套餐录啊录到暗时啊，对啊，然后一天要录，因为一盖起嘛，一盖起摄影棚。三集，
2: 对嘛，
1: 一直要录三集，所以我们去大概录了要15集还是16集，
2: 对啊，像他这样子，其实就跟那新客版一样的嘛，
1: 对，
2: 一天就是录三集，
1: 对啊，
2: 对啊，所以很正常啦，就蛮容易啊，
1: 辛苦阿妈，阿妈
2: 辛苦，
1: 阿妈真正是年纪愈大愈红，真的，但是你看伊大刚的笑容愈来愈笑脸，
2: 这样才还对，
1: 真的哈，
2: 其实我感觉安尼蛮好，因为你就是没人告，就是把人看会，就感觉你也越来越笑了。
1: 真的，而且就是有吹到代志，我每个拢抵触诶，但是讲
2: 没有错。
1: 额外之余，然后可以当做一寡退休生活，但是可以当吹到一家己的代志来去做哦。啊，又可以在荧幕上这样子哦，就让阿嬷安尼感觉讲人生活了就精彩了。
2: 真的，
1: 对啊，
2: 真的。
1: 啊，因为阿嬷就是知影伊爱唱歌，爱唱歌就是欲罢不能。哦，就是麦克风提而已，就是我都搁藏来，
2: 我这样可以，就是不放的，不管会不会唱这首歌，
1: 除非叫老师把麦克关掉，无可能停的啦，真的啦，阿嬷真的很可爱，
2: 阿嬷有自己的坚持啦，
1: 伊比我搁卡，伊比我搁卡暖一下，搁卡有迄个都搁不怯场呢，
2: 其实看得出来，
1: 他真的很大方，
2: 在跳啥？
1: 对，
2: 不紧张啦，不
1: 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2: 表现越自然，我感觉
1: 是
2: 很厉害。
1: 对，所以讲，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吼，这边要呼吁啦，讲，那有想讲吼，咱即马退休的生活嘛，咱会当找一挂恁感觉家己袂歹的代志来去做。
2: 我没有错哦。
1: 无一定讲一定爱唱歌嘛，有可能
2: 啊，
1: 我就无爱唱歌，伊就叫我唱歌是调高安尼吼。没关系，有人喜欢插花，
2: 插花嘛，
1: 插花不错啊，
2: 插花也不错，
1: 有人有人介意安怎，有人介意这个
2: 烹饪的嘛，
1: 烹饪啊，做一挂，
2: 做一挂吃啊，
1: 变啊，吃啊，对不？啊，有些人喜欢那个跳舞啊，
2: 对啊，
1: 跳那个什么探戈啊，恰恰

0: 呀、啊，一种哎，对不对？哦，啊，还有什么？
1: 还有人会啊，可能喜欢
0: 种花啦。
1: 啊，对，种花这种也是很棒。啊，啊你看，我感觉你讲啊、嗯，出国走走什么，其实这也不错。
0: 出国见见。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因为吼，其实我嘛希望讲，年纪大的时候啦，吼。虽然我才现在二十五，
1: 你够足久的咧，
0: 想了较远，但是我希望，
1: 因为
0: 人生只有一次，
1: 对，
0: 我希望我卖我唔敢讲会当环游世界啦，因为那嘛唔知要讲会欠偌济嘛，所以讲也是希望自救可以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哦，比如说澳洲啊、欧洲啊、哦欧美国家一边自救加加两三个，哦，因为讲咱外地这世间自救有去。国外看卖啊，这个世界。那我那时候困伫咧台湾哦，有时阵感觉讲，好像啊，就是讲少了一个
1: 啊，这个人生怎么
0: 一个精彩度？
1: 对对对。
0: 但是希望
1: 都是在附近。
0: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还也是希望大家会当出去行行啊，但是如果真的行动不便的，那也没有办法嘛，那至少咱会当。出去看一下日头诶，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晒个太阳
1: 在家里，
0: 对，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今天
1: 出去走一走，也不要都在家里。
0: 对啊
1: 对啊，所以
0: 两点四点闷在家里没关系嘛。因为
1: 没有错，
0: 因为看咱的节目嘛，对吧？那之后，
1: 没，你怎么没跟你讲诶？
0: 没事，
1: 每场都有人，
0: 你们是得发胖嘞，会不能这样子啊？我无讲哦。
1: 无，我拢无
0: 讲。你要四点过后出去，会当用手机啊看。
1: 哎呀，对对对
0: 对对，手机啊嘛，
1: 就是爱看，就爱看。
0: 对啊，对不对？
1: 对啊。啊，所以你该看，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一定是爱心这个。
0: 对，
1: 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你只要有啊多哦，讲你要去学啥，要去学啥，要去打。
0: 对，所以咱为虾米爱大家讲啊？恁这大力这侪好物件，拢甲咱顾身体，其实是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
1: 没有错，没有错。
0: 真的，咱只是提供会当。帮助恁愈来愈好诶，一个好东西。但是真正要愿意要来这个健康的，
1: 是自己
0: 要顾啊。
1: 对，
0: 哦，家己会选定嘛。我讲啊，我就是要来健康。哦，好，安尼我就那给自己机会，然后就越来越健康。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有就是爸爸妈妈一个抱一个呢，
1: 一个抱一个嘿啊，
0: 一个啊安尼拖规装诶，真正有一个拖规装诶哦，啊拢来甲咱。这个有一个东西就固定就买那样，
1: 因为东西真的好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啊，所以说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再去试个小波嘛，是一种功德啊。
1: 是是，
0: 因为你健康，啊，你搁分享大家健康，安尼你咧做善事呢？
1: 对嘛？
0: 对啊，在做善事啊。
1: 啊，不过我感觉我们现在最首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咱大力电视台。
0: 对，因为你遇见吼，嘛是真正。钢铁人呐，
1: 钢铁人呐，哈，
0: 听讲你今日八点十点嘛是你，
1: 我今日八点十点嘛是我，所以我会知六点我就起来。
0: 哎呦，六点要变到暗时。
1: 六点起来，然后起码这一档做完，我等下要去遐嘛。对啊。
0: 你话透早八点十点主持，你今嘛跟我咧主持。
1: 对对对。
0: 暗时佫要做暗会，哇，真正辛苦。
1: 行程满档。
0: 真的，那晚会是几点开始？七点。
1: 七点开始，对。
0: 七点到八点。
1: 我看比如七点开始啦，所以其实时间不会很长，因为表演的人没有很多。暗哥，
0: 对，
1: 没人讲，就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就是龙哥的想法，应该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多亲近。
0: 对对对，因为呢，那希望佫较侪这个爸爸妈妈呢。会当熟悉咱大力电视台，吼啊，荣哥嘛真正非常的好，啊，甲咱这个朱启林吼，啊，做伙甲咱带出去，啊，甲爸爸妈妈现场近距离的互动，
1: 对，没有错，
0: 啊，对，啊，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当甲咱道小宝，啊，甲咱做收看咱的这个精彩节目，啊，听歌啊，我感觉讲有时阵吼。伫咧面顶甲爸爸妈妈咧开讲哦，也是一种幸福呢。
1: 对啊，真正安尼。
0: 对啊，就幸福个呀。
1: 而且个人唱歌好聆听，我感觉很棒。
0: 对啊，重点原因是爸爸妈妈吼，真的拢无气嫌吼，啊，甲咱安尼照顾，啊，打电话啊，起来甲咱聊天互动，这是很难得的。
1: 很温馨，其实。
0: 哎，就温馨呢，每一个拢敢那咱的爸爸妈妈感。
1: 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对来讲是啦，啊，但是对来讲，我是爸爸妈妈，我是大哥大姐，
0: 大哥大姐啊，
1: 对啦，哦，毕竟我们的年纪还是相差蛮多的，
0: 还好啦，其实玉仙跟我是差不多啦，哎呀，
1: 你看你为什么爱感谢你？
0: 我讲生了差不多，因为我生了较成熟，
1: 我们年纪差很多，
0: 对不对？但是我已经尽量要伪装年轻了，我本来。 我本来就少年。
1: 你没伪装，你本来就是少年啊！你是咧？
0: 我就25岁，但是我实际上刚刚55岁。那我今日
1: 无只下，
0: 你讲

0: 穿这这种衫，有少年
1: 不？看起来就对、啊，二十几岁而已。
0: 对，然后头毛安尼，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弄得年轻。
1: 其实你也不需要弄六十、二十五岁，准备弄什么米糕呢？你卖听嘿想，嘿红林哥底下
0: 有红林哥，
1: 你拢叫阿伯阿伯。欸红都无啊老呢，
0: 红阿伯红阿伯讲，我细了比伊较老呢，
1: 是啊，
0: 哎、欸，我心就疼呢，哪有可能？
1: 伊两个人
0: 来那个音效，甲恁家用出来，
1: 你两个差要三十岁呢，嘿，对不？你两个应该差不三十岁吧？
0: 哎、欸，我跟阿伯真的是差了两年两轮还三轮呢、欸，
1: 对，红林哥比他爸还大，
0: 哎、啊欸，红林哥比阮爸搁较大呢。我只是不爱讲你啊，因为红林哥拢伫节目有甲我讲嘛，对不对？那其实红林哥嘛无差啦，因为咱就是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1: 对对对，
0: 红林哥真的非常照顾，照顾我们每个大力的所有的主持人呐、啊，
1: 哈。对对，
0: 哎，真的，因为刚刚讲有时阵前辈吼，一开始咱会惊惊，
1: 一开始会，
0: 哎呦，惨啊，敢会有啥物得失掉，还是讲会不会前惹到他生气什么的？哎。反而很亲民呢，
1: 不会啦。
0: 咱家苏武木姐、朱启林的前辈哈，木姐郎中就好哎，
1: 大家都很好相处
0: 嘛，都很好相处，然后也很健谈，别讲哎呀，都来了菜椒啊，给你清洁啊，不会不会，
1: 对不起，这边高些，
0: 对对对对对，还是说啊，别来别来垫一下菜鸟啊，没有呢，真的真的
1: 没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他都把我们当成小鸟在顾，就是。
1: 小菜鸟在顾你，
0: 拜托啦！哎呀，对，小鸟就是会慢慢茁大嘛，对不对？很像有一个可爱的小鸟，然后赶来变成大鸟。
1: 你觉得他们不是老鹰？他们是老鹰，那我们是小鸟，对啊。你看，伊不是那个人
0: 讲。无啦，其实咱是小鸟胃啦。
1: 啊，小鸟胃。
0: 对啊，因为咱平常时拢食较少嘛。嗯，对不对？
1: 你在减肥，我食量超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量超大，
0: 真的哈，
1: 很可怕，老
0: 板。啊，对的。谢谢你们呢。不来讲要点名啦吼，是我觉得点啊加个 line 啦，
1: 啊不好啊好啊，
0: 教大家加 line， 因为一个月又到了啦，因为那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个月爱教一次
1: 哦，教一次加 line，
0: 爸爸妈妈哎，有些新进来的朋友，还是讲有一挂爸爸妈妈的报也朋友来看，那不知道怎么加 line 啦，哦啊，所以讲呢，咱今仔日的跟大家来这个教一下哦，要安怎来把这个 line 吼正确的加入进去哦。后来，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咱的交赖的要开始啊吼，咱手首先要加赖进前爱有手机啊，咱手机啊先甲摕出来。
1: 这不是废话吗？
0: 是，手机啊准备好未？因为有时咱常用太临时，那有可能爸爸妈妈手机啊放伫边手啊，哎呦，哦，还是讲厨房，
1: 茫放边手较危险
0: 的，对不？厨房还是微波炉来的，
1: 喂喂，
0: 还是放伫电锅来，
1: 对不？
0: 安尼，不管是安怎，你要把恁手机啊找出来哦，哈。好来，那这个老师放大没关系哈。来，第一步是咱的这个主页先甲起落哈，主页。好，来第一步底下吼，左下角爸爸妈妈有看到吼，来过来第二步右上角有一个中有一个人头加你个起落，哦人头加个起落了后咧，伊就会走到第三步。那第三步伊有三个选项，你爱选中迄个行动条码，哦第三步个是中迄个吼。那过来第四步，伊就会跳出一个敢那翕相机的这个模式，哦敢那翕相机的这个模式。你就甲扫落，那要扫倒位就扫进嘛电视第四波这个 QR code， 第四波哦，你爱扫第四波这个 QR code， 即马这个 QR code 就是直人的 QR code 哦，即马 QR code 就是直人的，所以你就大大来甲扫落就对啊，
1: 即马就扫哦，嘿，
0: 哎，即马就会使扫啊，
1: 即马很扫很扫
0: 诶，很扫哦，就很加入去啊，哈，那你扫落了，伊就会跳出第五波我甲阿妈跳舞的相片，伫红人榜跳舞的相片，哈。安尼你爱立即个加入好友哦，你爱甲起落哦，加入好友啊，甲起落，啊，搁甲起一个聊天，聊天起落了，伊就会跳出一个对话的这个画面哈、哦。哎，老师上页，哈、哦，伊就会跳出对话画面，就传一个贴图就好啊、哦。哦，哎，你就传一个贴图哦，哈、哦，安尼爸爸妈妈等你一个不要紧，恁豆豆啊扫。哦，因为有一挂爸爸妈妈第一届学着这嘛，
1: 慢慢来，
0: 可能较未晓，那没有关系。
1: 对对，哦，这个要教好，教清楚。
0: 对对对对对，啊，教好清楚哈。啊，这 QR code 就是爸爸妈妈吼来给咱扫落去，啊，这直人的哈，这直人的哈。然后啊，过来就跳到第五步，第五步就是伫咱的这个相片吼来给加入

0: 好友，交到好友了，甲起聊天。那聊天了，你就传截贴图安尼啦，哈。
1: 爱给传贴图呢，因为你无传贴图，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有搞过。
0: 哎、欸，有时阵唔知啊，你有加入去啦。对，哈。那有任何恁去倒位佚佗啊，还是讲阮家有啥物？比如讲啊，知道有啥物活动的活动啊，还是说有一挂影片会当甲恁分享的
1: 啊，
0: 就传来较方便啦，
1: 哈。没错、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哈。好，来老师，那我们就先教这一步就好，然后这个画面帮我缩小，然后再放玉线的电话。
1: 哦，
0: 玉线的电话，
1: 两个都能少。
0: 啊、对，玉线电话放在下面看 ，O 不 OK 这样子。
1: 所以说咱今嘛，
0: 玉线跟玉玲姐的哈，
1: 咱
0: 玉线，
1: 咱们电话接的就是智能的 QR code， 啊，接的就是我的 QR code， 你就用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去走，然后只是讲你第四步的选择上我的 QR code。
0: 对，爸爸妈妈，你今嘛该。一样帮我那个后面也，对，就是爸爸妈妈，您赶快用这个步骤，一起跳到第四步的时阵，即马瓦扫预线的，
1: 对，
0: 即马瓦扫预线的哦，哈，把预线的 QR code 给扫了，就可以加到预线的 LINE 的哦，哈，
1: 还要记得发个贴图给我们哦，
0: 对，发个贴图，对，还是讲，你暗时想要来看预线，啊，未记得。在哪位？你今日把预线扫一下，预线会传地址给你。
1: 没传地址哦，你过来传时间给你。
0: 传时间，我要去看哟。凤乖妈妈，
1: 凤乖妈妈，你
0: 看玉线了。
1: 我今天真正有较病。
0: 凤乖妈妈，你要来看玉线，你今麦坐回你差不多要过来。应该。
1: 妈，你若今来，你过来请你吃饭，我来给他请你，真正。你安尼我想感动啊！你要为鹏飞到这边来看我们，我真正对不？这个我冻会掉。
0: 真是太感恩了啦，对不？真的很感恩了哈。啊，今麦玉线的 QR code 扫好哈，那我们换那个玉玲姐的啊，玉玲姐的。那玉玲姐爸爸妈妈，玉玲姐东西。不要紧，不要紧，好不急哈，因为玉玲姐咱拢是这个固定拜五休困，哦，礼拜五休息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呢哈，那是要来招催玉玲姐，赶快会当来招催哦哈，来玉玲姐 QR code 底加，
1: 这个
0: 啊，玉玲姐 QR code 底加，扫
1: 这个 QR code，
0: 好啊，爸爸妈妈就是一样，哦，第四步的所在，哇，扫玉玲姐哈，咱三位拢给咱加一个，哦啊，任何。哦，比如讲，哦，我卡无接，哦，你有卡玉线啊，玉玲姐啊，拢可以啦。哦，我们大力就是一个大家庭，
1: 没错，
0: 跟谁加油，我们都是 OK 的。哦，是，哎，那这是玉玲姐 QR code， 哦，赶紧扫起来哦，哈。
1: 怎么加赖较方便？
0: 哎，啦，加赖不加价哦。
1: 对，我还刚听水姐讲赖好像再来，不知道会不会收费。好像说最近好像他们有在
0: 赖金马西安，
1: 有可能
0: 欠真济吗？
1: 我感觉
0: 金马已经小块在收啊呢，
1: 已经有淡薄在收
0: 啊。哎呀，
1: 可是赖真的很好用呢，赖真的很方便啊，
0: 赖就方便的啦。
1: 对啊，
0: 其实金马别的平台买，
1: 别的平台也可以，
0: 买当卡电话，买当传相片啊，只是讲咱习惯用赖
1: 啦，对啊，
0: 对啊，而且赖可以当加好友什么，就是都。就方便啊！
1: 对啊，
0: 重点一个会当存记事本啊。
1: 哦，即马看来无法度啊，即马群组不能存记事本，你要开一个社群才可以，相片可以，对，
0: 相片可以，
1: 影片不行的，
0: 影片不行，影片还修
1: 起，
0: 因为容量太大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吼。后来玉玲姐来搞啊，吼，好 ，OK。好，谢谢，
1: 感谢大家
0: 吼，
1: 谢谢。
0: 啊，那我觉得时间关系，咱先来唱歌，
1: 好啊，好啊，唱歌，
0: 咱来安排四首歌曲。
1: 好，来，小港惠美姐，咱先本是飘配的心情。
0: 好，台南的墨香妈妈，爱的小咯。
1: 台南张老师，你要听《深深庭院》哈，张伯。
0: 我来唱这个大力欧巴荣哥的歌曲，吼，上新的专辑，好，这回来给荣哥吼点阅率点起来，新曲盘，谢谢大家，谢谢，给咱拍波啊哦。
1: 也跑到下楼，张老师，夫人妈妈，丽雪妈妈，丽雪妈妈也挂的广告号哈，玉花姐、二姑姑、齐国大哥、伊妙姐、墨香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玲姐、秀香姐、淑钗姐、阿妮琪大哥、洪阿姨。

美云妈妈、月娇姐、方玉姐、明珠姐、坤辉、妙飞姐、惠美姐、美惠姐、钟老师、素琴姐、银化姐。

0: 妈妈，第一节中老师美红姐、李大哥、历史妈妈和萍姐，来，感谢大家哟，谢谢李元姐。
1: 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继续台南的墨香妈妈爱也修罗。来，爸爸妈妈，这共同来做欣赏吼，这红人红的歌曲，谢谢。

谢谢英慧姐、李雪妈妈、美云妈妈、钟老师、碧芳姐、明珠妈妈、张老师、月娇姐、吴芳姐、美香姐。不小心3600个日子都在孤独的等待中流去，我不相

0: 谢谢素英姐、秀玲姐、依英姐、安妮琪大哥、妹妹妈妈、张老师、慧珍姐，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继续朱亮南摆这首新曲。

妈、双弟妈妈、一二八好朋友、梅珍辣妈、梅香妈妈、怡姐、美云妈妈、公卫同学、西坡大哥大嫂、公卫同学妈妈，我看好不？要平安哦，谢谢。秀儿妈妈，谢谢你哦。玉宝妈妈，谢谢。让下大

0: 谢谢，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哇，又到了我们的吉他弹唱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哎，真的，那预先提着这支出来哈，大概提着这支出来就知影意思啊了哈，就是会非常的啊这个兴奋。
1: 哎呦，你讲力吗？你会非常兴奋？
0: 我也会非常兴奋。
1: 哦，为什么？
0: 我又可以有荣幸，那预先给他伴奏。
1: 哦，
0: 我

0: 唱到现场的乐队其实越来越少了。
1: 好啊，应该
2: 还好。
1: 我家己讲话，刚刚讲有点断续。
0: 那可能就是你耳机那边觉得怪怪的。
1: 行吗？
0: 那听起来没有，
1: 还是我耳朵怪怪的？
0: 这倒是有可能。无影，来个
1: 去检查一下耳康安尼。好，来，今仔日咧就是要来安排这个树木的人，
0: 树木的人，
1: 私募的人啊，
0: 哈，私募的人。
1: 那他到底跟私募鱼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是树木，又不是沙巴哦。
1: 三把皮，
0: 你要唱，你有要唱，你确定你有要唱？你确定？
1: 正经，这首歌是爱非常的中阳的。
0: 有对没有？中阳，
1: 你不用到中阳，别闹。这是说我们要比较有感情。
0: 哎，对对对对。
1: 好，来，请爸爸妈妈在唱歌的时候买单拍谱啊！哈，来，来，演唱这首《苏波的人》。

0: 首
1: 歌啦。谢谢哇！哎，这首歌哈，说实在的，在我阿公那年代还蛮红的。
2: 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很红。
1: 而且我刚刚早期的歌手哈，哎，词曲老师一下出来名家，很浅显易懂。
2: 对，
1: 然后又很
2: 不会写得很复杂，
1: 非常的写实。
2: 对，然后它的旋律啊什么的，就感觉其实它都是很
1: 好听的，
2: 就是其实它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旋律而已。
1: 对啊，但是就很好听啊，对吧？我心内思无的人，你怎样离开我的身边？对不对？就是很
2: 简单，
1: 这种坦白的，
2: 对，
1: 刚才我在对你讲话安尼啦哈。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有时候呢，咱想到咱的可能有一挂遭遇的人啊，哈，哦，可能真正啊，就平常时就爱的这个亲人嘛，好啦，啊是讲爱人也好，啊，熊熊安尼离开的身边啊，然后这样子失落啦，然后最后有一个声声叫着你，那是一种

0: 很心碎的声音。
1: 对，
0: 譬如讲啊，譬如讲厝内底诶亲人离世了，嗯嗯，哦啊，声声叫着你，虽然知影叫袂转来啊，但是后壁佫讲心爱的紧转来。其实如果有这种遭遇的人唱这首歌，绝对是挡袂掉，
1: 应该会流泪，
0: 一定会流泪。讲紧转来阮身边。那虽然知影已经无得转来，但是这首歌真的
1: 还是真的衷心希望你可以回来啦。
0: 对，然后让人家很鼻酸呐，恭喜仔。所以这首歌呢，在那个年代也是受到咱很多的大家、观众朋友的喜爱啦。
1: 对啊，对啊。
0: 我感觉这首歌拢未退时间。
1: 其实这首歌到现在还是很好听的。
0: 对，拢未退流行。
1: 其实真的不会退流行。
0: 因为我伫网络吼，今麦有做者。新的 cover 歌手，少年郎，伊拢唱这种
1: 诶，翻唱这首歌、
0: 啊，哦，唱啥物《黄花拢是梦》啦，《苏北人》啦，我有时阵搁会唱一挂，很早期的歌，对，黄昏的歌，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对，真的很好听，
1: 以前
0: 这种歌曲吼。配合着玉仙的这吉他，那高造雷很适合呢。就是因为较早作词作曲老师基本上就是伫个吉他，
1: 是吗？
0: 我觉得，
1: 但是有可能，
0: 有一寡老师当然是伫只想一想，哦，伫只安怎唱就写出来，
1: 那个就很厉害。
0: 但是其实比较中间或是偏，这是中间年代的。
1: 其实因为只要一把乐器什么来
0: 一把吉他就有办法了，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啦，吼，
1: 没办法啦，
0: 对啊，
1: 我感觉其实这样好像，因为我底按比较不一样，我买些东西自弹自唱嘛，
0: 啊对，
1: 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我每一天我都会自弹自唱，
0: 啊对对 对, 對，
1: 对啊，那通常啦，大部分还是唱比较老的歌啦，
0: 对对对，所以
1: 如果晚上大概。广告前大概快九点那个时候，没什么事也可以打开来听我唱一下。啊、
0: 大概八点就使看啦，八点看
1: 到十点。对对 对, 對,
0: 對、哦。就是我们的预线已经嘛固定，伫咧八点到十点，所以你今暗时就无啊嘛。
1: 今暗时就
0: 无啊，因为来两点四点，
1: 对 对, 對，
0: 然后暗时会做暗会
1: 啦，暗时再做晚会。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呢，会当给咱。跟咱安尼收看照顾，
1: 就是有喜欢
0: 八点十点哈。
1: 对，有喜欢听歌的话，你刚刚说自然自唱的感觉也不错，
0: 没
1: 那就可以来听一下。
0: 预先唱歌哦，
1: 多支持我们啊！
0: 对，谢谢。再来，再来安排三首歌哈，我来唱 ，Andy 要唱什么？
1: 来南港的满族姐哈，白娘子。
0: 好，再来台南的梅珍辣妈要听追梦的人。
1: 追梦的人是国语歌吗？
0: 不是台语的，他要听台式的。
1: 国语歌是个追梦人、
0: 啊，哎，对对对对对。
1: 再来苗栗的素琴姐来听下冰雨，
0: 谢谢。

谢谢春娟妈妈、素云姐、慧萍姐、演员姐、美云妈妈、碧莲姐、莹莹姐、双替姐、红阿姨、帽子爸爸、碧芳姐、怡芳姐、碧玉妈妈、云青姐、小晴姐，来贤佑、贤佑哥哈、碧莲姐、秀梅姐、玉琴姐、明学姐。

0: 谢谢墨香妈妈、子贤姐、安利奇大哥、金峰大哥、妹妹妈妈、方玉姐、福星妈妈、齐波大哥、慧婷姐、美云妈妈、依云姐、七七七的好朋友，来，感谢大家，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接着这样来安排台南的梅珍辣妈，共来听这首《追梦的人》。

哎，谢谢富竹妈妈、文娟姐、慧萍姐、梅珍辣妈、慧珍妈妈、魏双玉花妈妈、美惠妈妈、子贤妈妈、吉宝大哥大嫂、三郎大哥、秀英姐。

0: 谢谢，感谢美云妈妈、佳佳姐、宝芝妈妈、美慧妈妈、佳华姐、吴芳妈妈、任奶奶、月下妈妈、美云妈妈、喜伯大哥大嫂、秀春妈妈、国生大哥、明雪妈妈，谢谢刚才的给我来播两点拍手哈，来继续安排冰雨。
1: 哎，谢谢姐冰雨，谢谢任奶奶、秀春妈妈、月桂姐、喜伯大哥、文玲姐、莫斯大哥大嫂、金宝大哥大姐、夫人妈妈、秀香姐。

谢谢圆圆姐、素琴姐，看你的包厢喽。素英姐、云清姐、齐波大哥、秀智妈妈、安利奇大哥、英姐、美云妈妈。

0: 谢谢慧萍姐、李雪妈妈、李芳姐、绵绵妈妈、慧珍姐、美慧姐、月桂姐、洪阿姨，来，干不下大家，谢谢。谢谢
1: 感谢、欸、感谢爸爸妈妈哈啊，今年哦，咱来今日是咱点播的时间到了哈。那爸爸妈妈短短三分钟啦哈啊，希望咱爸爸妈妈想要听什么歌哈，后礼拜五想要听直男，要听雨线唱歌的，电话甲卡起来，空数23380
2: 空三空三。
1: 来谢谢哦、喔，要来开始接电话哈。啊，重点爱先有电话。
2: 哈哈哈哈哈！啊，无人想要点歌
1: 啊，无电话要安怎接？哈哈哈哈哈！今
2: 日哦，来打上来哈，
1: 甲咱陪伴一下啦，要这个甲咱讲讲话啊，是不是点歌拢可以啊？哈，来，咱的这美慧姐，
3: 哎，美慧姐
1: 你好，美慧姐你好，
3: 我要听，我要点高丽蕊，
1: 高丽蕊哦，
2: 好哦，
1: 好，没问题哈，
2: 下礼拜五啊，
1: 好，礼拜五，
3: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来，我们的喜美妈妈你好，
2: 喜美姐。
3: 哎、啊，点一条半气半嘴，
1: 妈妈大哥还是妈妈？
4: 大哥好，我想要点那个《如果爱还在》。
2: 如果爱还在，好，
1: 如果爱还在，好，好，谢谢哦，拜拜，拜拜，不会，拜拜。来，建宁姐好，
2: 建宁姐，
1: 嗯，你好，建宁姐。
5: 点那个半弯飞行窟，
2: 半弯飞行窟，
1: 半弯飞行窟啦哈，好，后礼拜再来说哦，哈，你这礼拜莫搁说啊，后礼拜再来说，
2: 我不要再说了，不要这么脏，
1: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来，音妙姐，
2: 来，音妙姐，
6: 喂，我要点歌，
1: 好，要点什么歌？
6: 连唔识点的《半花飞行曲》。
1: 哎呦，
2: 这我听，这我听。
1: 啊，都只顶一位嘛是点一首呢。
6: 对啊，我爱听的老歌。
2: 一起听好啊！
1: 啊，你两个先招姐，一个摆麦色，后个摆麦色哈。好啦，谢谢啦，喵姐，谢谢。
6: 好，
1: 拜拜拜拜。来，咱的宝芝妈妈。
2: 哎，宝芝妈妈。
7: 两位帅哥好。
1: 你好，妈妈你好。
7: 我当唱调，是吧？点调你别来我代票的。
1: 哦，你别来我。我代票哟，
7: 哈，
1: 你别的我代票，
7: 哎，你别的我代票，
1: 哦，我来拜个哈，
2: 没问题哈，
7: 啊，好，
1: 妈妈谢谢你，啊，平安哦，
7: 哈，
1: 拜拜拜拜，来最后一通哦，来彩华姐，
2: 彩华姐，
8: 两位好，
1: 你好，
8: 哎，我要点林慧芳，
1: 林慧芳哦，
2: 芳哦，
1: 对，家里红人红的哈，
2: 哦，你也要。
0: 好秀香姐、秀英姐、德胜大哥、玉花姐、幼妹妈妈也挂你蛋了哦。张老师、吴芳姐，坤辉、李雪妈妈挂你华山喽，简爱阿妈、李杰杰、地震大哥、美华姐。

0: 慧萍姐、慧珍姐、叶边妈妈、丽萱妈妈、林青姐、永恩哥、秀凤姐、天才大哥，来，咱们小大哥台上先来，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坚心不移》，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咧继续来个拍波啊！啊，咱的这个 YouTube 给咱点阅一下哈、哦！谢谢大家对《直浪加玉线》那个玉玲姐坚心不移哦，谢谢你们。

0: 摸外婆家。先给陈爸爸、陈妈妈、圆圆姐，谢谢大家，谢谢。
1: 好听的一首歌哈，来 YouTube 多多点阅哦。来，跟来国姓肉妹妈妈，你们听下《行舟曲》哈。谢谢秀淑妈妈、嘉桦姐、秀香姐、淑珠姐、丽萱妈妈、富儿妈妈、沈阳哥、幼稚妈妈、圆圆姐、素梅姐、依云姐、秀智姐。

谢秀兰姐、郭妈妈、秀智姐、双弟姐、文娟姐、玉玲姐、怡莹姐、美华姐、彩儿姐、素贞姐、丹琪姐、绵绵妈妈、墨香妈妈、永恩哥、雨宝姐、雨雅姐、坤辉、富人妈妈、简爱阿妈、文娟姐、福成大哥。

0: 感谢大家的捧场哦，谢谢。
1: 少年帮邀请到台北的立交界人物的秀玲妈妈跟董宇雄哦，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不管风雨

马文娟姐、桂花姐、宝珠妈妈、巴里圣梅妈妈、秀珠妈妈、太平玉琴妈妈、墨香妈妈、雪琴妈妈、丽芳妈妈、元祥大哥玉环姐、玉婷妈妈、丹琴姐，还有墨子大哥大嫂云姐、云春姐。

0: 啊，谢谢你们，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3: 哦，两位助行打给后，这个叫做全效六效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嘿，你阿衫就臭啊！啊，明明看个就真新呐！啊，一流汗就臭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哦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2: 柔珠。
3: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2: 哎，100种哎，你看现在。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2: 有啊。
3: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2: 啊，伊
3: 就
2: 无顺
3: 啊嘛。但是咱今日个朱启林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今日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破啊，
4: 真的
2: 袂破咩事？
3: 哎，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规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2: 所在咧，
3: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2: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3: 它就瞬间消失，
2: 会化解掉。
3: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注意姐，它这个糖衣瞬间都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吼，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2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安怎？你敢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有没有？
4: 散开，
3: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油，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来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2: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来？
3: 真的，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

0: 哦，姊啊，托看我这个啊，你看这件衫。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够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球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就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真正
0: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一下。
0: 对啊，头前，哎呦，给你白苍
1: 苍，
0: 后边，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1: 是
0: 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涂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袂掉。
1: 对啊。哦，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想黑讲黑是唔是讲
2: 去外口
0: 啊？
2: 你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吼，你就按那个铁盖给它滚掉，吼，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真简单，你就按个滚掉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这些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其实利用安尼，
1: 会瞬间清洁剂
0: 的，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的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就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哦，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1: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跟外口15粒、20粒计较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压电话起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安尼个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呐，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像拄只款的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啊？你会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主借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所在无加纸、无垢遐，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囝仔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微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者清洁剂内底啥，有即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做者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啦、含铝的洗衣粉啦，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和

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当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料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泽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当然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料哦，那衫啊会当清清香，洗起来那品调呢香滚滚。所以白白的苏永晴、苏永豪，都叫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料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料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再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即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即个这啊，即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会当清洁干啦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几粒都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你啊卡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就倒。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该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领、7、8领，你落一粒就有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啥物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啥物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要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家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去，恁有在养生机那里外靠用投币式，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等等，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袂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面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09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一粒要100，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0919，今仔日
经三十个卡起来，三十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好抢。

0: 想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互你试用，用无好，还我5包，用了若袂歹，甲我留咧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定定是30个尔嘿，0800-00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接。好，来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3: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来，高雀你好。嘿。来1000块来，甲下者来你好，来这这云婷你好。
4: 喂，一千，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下者来锦绣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4: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万啊，下者来你好，阿香姐。
5: 哎。
0: 1000块来，等我姐来，下者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6: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等下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的。嘿，阿伯吼，70岁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嘉颖你好，一只来。一组好，好来52双，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1000块啊，下姐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7: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要施总，好来1000块啊，下姐我七双，来你要我加，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要，
8: 我要买，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丛林喵你要。1000块来等我姐，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9: 好啦，
0: 好来1000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1000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加料。哎、欸，来，好，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加彩姐。好，来一组1000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呀，这我廖大哥。谢谢你，你好。1000哦，来等我姐，廖大哥啊，下6263来。玉莲姐，来一组来过，来四爽来下来，凡贵大哥，好一组来65线来，下姐65线来，你要来双宝六，宝双来一组吼，来啦，来啦，帅哥下姐，你要加你要，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秋雅你要，金秋雅你要来一组啦，高爽跟下姐啦，高爽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1000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3组，啊下一组53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10: 好，
0: 又没
10: 有。
0: 一组。电话夹起来，1000块尔，1000块咧，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诶、欸，无甲6块，无甲6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11: 啊，你当时要啥？
0: 诶、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银啦，你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要。来，要一组。
11: 我
0: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1000块来，你阿官啦，你要1000哦。等我一下来，我7双来，你要手链啦，你要。
11: 我2组。
0: 2组来，我8双，先买先赢啦。千尔一组，1000尔哈，炸6包，180粒来，你要我加你要。一组好，来一串，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12: 喂，
0: 一千，好，来一组来，65串，1000块啊，下者来锦绣你好，
1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12: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串啊，下者来你好，阿香姐，
13: 哎，
0: 1000哦，来等我姐，来下者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6: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等下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的。嘿，阿伯吼，70岁以后拢斗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嘉颖，你好，一只来，一组吼。好，来52双，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下者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7: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1000块，下者57双，来，你好，阿嘉颖，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好。
8: 我要买。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丛林喵，你好。1000块来等我姐，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姐，你
6: 好，
0: 一组吼，我讲剩2分钟了，2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1000块无啊？1000块4包尔，今日6包哈，今日总共才6包，较等下剩4包，喂，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啊，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14: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姐来啦，7双啦，7双，你要备注姐，你要，
15: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吼一千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一千块，我较烧声。六包哈，六包一千块哈，六包一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好金邦，你好金邦。
1: 要。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让阿贝爽阿下姐，素兰姐，你好素兰姐。
2: 我
0: 爱一组。好，一组来，甲下姐来，让阿高爽阁下姐来，新朋友台北的你好。要一组好。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爽阁下姐来，你好。

0: 俩，你后抓要甲我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就市六包一千，搁一包互你试用，一包互你试用啊！来啊，阿伯啊，你好，阿伯啊，一组等我一下，来55线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线来，你好，来洪勋你好，洪勋接伊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要到你哦，你要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来冲你名你哦。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个姓名你要姓名。好，来我两三组，搁一组来你哦。最后20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
1: 我
0: 要一组。后面一组哦，加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12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好，苏儿，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65线一组来。袁英姐啊，
1: 你好，
0: 要一组。我来，等了以后，广告时间到。

0: 谢谢。是，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仔细收看。
1: 6.18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我是俏皮的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哎呦，等一下我就带来这个素食的部分啊，
0: 素食。
1: 今天你在吃素，啊，不过还不是那个素啦，这个是禽素的素了，
0: 加了一个新部、啊，
1: 加个新部啦、
0: 欸，是吗？那个是新部吗？
1: 有一个新部、
0: 啊，对对对，
1: 新字旁
0: 哦，那就代表说哦是。心内底一挂代志，
1: 这个发自内心想要来吃素啦，无啦无啦，
0: 不是关于这个感情的部分、
1: 啊，哦，对啦，情愫啦，
0: 哎、欸，
1: 这首歌其实听起来也蛮温和的，
0: 蛮好听的一首歌，
1: 对，就是蛮舒服的。我嘛，怎样不要那讲，就听的人大家都知道，
0: 对啊，听久了，大家好像都会一起哼，
1: 尤其是那个副歌的部分，
0: 就这听久就会。好像大家都会朗朗上口哦，
1: 对，那个旋律写在下告五告后尾，我、
0: 啊
1: 哦、觉得写得非常的优美，
0: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1: 写曲的人就是这样子，
0: 哎呀、啊，哦，有些
1: 这么的厉害，
0: 写歌的人真的会写入人家的心坎里去。
1: 哎喏，
0: 哦，为了听个歌。连看歌词都会考出来，就是啊，
1: 对对对，
0: 哦、真的是写到他的心声、啊、
1: 有的人是被这个歌的曲感动，欸、有的人是被这个歌的歌词感动。啊，你算是被歌词感动，还是被这个写这个曲感动？
0: 迄、欸、啰，我通常拢是曲比较多，
1: 曲哦，那个旋律，
0: 觉得旋律
1: 会让你
0: 对觉得哎。那个鸡皮疙瘩起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种、
1: 哎。
0: 对对对，
1: 我马上恭喜。我觉得我要先，因为坦几的公姐看坦白的啦。嗯嗯嗯啊、有些歌曲哦、喔，因为可能咬字嘛，无限你要清楚，可能是、嗯、啊，我是台语哦、喔，哦、喔、台语，因为我台语无限你要好嘛，所以讲台语有当时啊，我听这个歌的时阵，我若无看这个词，我唔知啊，
0: 你
1: 唱啥？对，所以还是要搭配这个歌词、哦啊。但是我第一摆听的时阵，那是我无看这个歌词，我听这个旋律，哦、喔，听这个旋律，干嘛讲？哎、欸。好像蛮不错听的、嗯哼哼，然后我就会把歌词提起来
0: 出来看。
1: 然后这个歌词如果又写的比较跟我有个触动我的这个心呐、啊，心光、嗯，然后我就会忍不住这个就会流下两滴泪，
0: 两滴泪就在那个泪眶里面。
1: 所以还是对啦，也是有先有这个旋律先让我想要继续听下去，
0: 就是先让你有兴趣。
1: 阿迪娜，这个旋律那是拢白白。嗡嗡嗡嗡嗡嗡
0: 哦，对不？哎，
1: 嗦咪咪发瑞瑞，安尼扣里，可能就只能当儿歌。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比较像儿歌、哦、啊。对呀、啊、你就去想要去看那个词、嗯，然后这个词如果有写的，好像跟你家列林星哦，这个构数淡薄啊共鸣哦。哦，有些共鸣，你就会哎，比如说你是船夫啦，你是那个渔夫哦，你要出海捕鱼。哦、你如果听到那个家尊人的瞬间曲、哦、然后 对对对你就会想起那个画面、嗯哦、你的太太你的家里是谁、哦、你的女朋友你的这个在这个陆地上来，
0: 对啊，我里面还海参馆的
1: 那，在那个岸边那边等你，在或是在那边跟你依依不舍来道别这样子、嗯嗯嗯嗯、哦，你就会唱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这样。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哦、像我现在光讲着讲着我也自己觉得
0: 你也快哭了吗？
1: 虽然我没有补过语但是我一直每次唱那种家尊男我就会想到那个画
0: 面、哦、就是那种跟家人分开啦，
1: 对、
0: 哦、是说哎刚出来带两分开要去外面做工作这种，
1: 对对对、
0: 哦、难免会触那个、嗯这个让自己让那个
1: 对
0: 那个火力的心情哈、哦，哎、欸，会比较郁闷一点。
1: 啊，勾以前古代的人呐、啊，还可以休整，
0: 哎呀，
1: 打仗从军的
0: 哦，对对 对，
1: 从军的也会啊。你不知道你丈夫这一仗哦，这个
0: 是不是否会平安归来？
1: 对啊，这战争有的死伤很惨重
0: 哎呀，
1: 那个真的是凶多吉少，
0: 哎呀，
1: 可能就去了也不会再回来了。
0: 哦、好险现在不用打仗
1: 了、啊、不够现
0: 在咱这是没了
1: 算是比较幸福我们台湾真的很幸福你看现在中东、啊、哦，这个不知道打多久了
0: 对啊
1: 柯林怕也打了五年搞不好也有细狗当个细杆
0: 就是争了五年还没争完
1: 对啊有当天要夸掉说什么 又哪边又被炸掉然后现在主要又攻击哪里什么主要的枢纽、
0: 哦、对呀、啊、
1: 对呀、啊啊、那个国际的一些情势虽然说比较少看国际新闻但是偶尔还是会看到说这个国际上哦，这个战争也是非常的频繁美国啊哦，跟伊朗那边、嗯、哦，现在是就很杂的
0: 对呀、啊啊、
1: 但是我们台湾这边虽然说 你目前是比较平静，至少从我出生到现在啦。
0: 对啊，
1: 只是有时候会也是会很多新闻说什么，哎、欸，对岸啊有一些这个哦，有那个
0: 在
1: 给你，或是在给你这个盘绕啊，在你的海外附近啊，
0: 啊
1: 一直在施压啦。
0: 对对对、哦、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让你一个压力这样子，啊、所以两岸都有一些。有一些军事方面的这个哦，比如说有一些拦截哦、嗯，当这个东西过来要怎么去拦截、嗯，这每天都要非常的那个很注意啊，很小心啊那。
0: 对对对，哦，所以说我们那台湾一定是算是真幸福啊，
1: 对呀、啊，
0: 非常幸福。你看，啊、如果说国外啊，吼、哦，那种伊那边去这边啊，吼、哦，哎、嗯欸、是很久很久才会回来一次呢，啊、哦，做顾菜的啊，我说。那个小孩去当兵，可能就是直接去打仗了。哦，这些鸡还可以震惊啊！哦，然后看到小孩凯旋过来，哦，那个北部的心，哦，真的是动不了。我、
1: 哦、
0: 看过那个影片啊，嗯、就是有些人会拍一些这个，就是当兵的要回家，然后那个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小孩要回家，哦。刚得乐透了呢，你这些那种，哎、欸，好像中了乐透，很开心，然后又很，欸、然后抱着哭啊，好像中来吼，哎、欸，就是代表说哦，他们那边的这个小朋友吼，那是要去做兵吼，哎、欸，嘛是也是很辛苦了。我突然待完，你看今嘛待完，哎、欸，之前说哎、欸、四个月嘛吼，现在又改回一年了嘛吼，嗯，现在就是不知道几年后的小朋友又变成一年，哎、欸，对，
1: 那是高哎。欸
0: 因为我忘记是九十几的，
1: 因为我们同事那个九十年次的大学、嗯，那个时候我弄给我一大学生啊，因为他刚进公司的时候还是大学生，那后来我毕业吧，阿姨嘛是做细高鬼，九零年次还在做四个月，哦、好像是92、93那边的嘛，
0: 对对对，摩萨卡，好像反正就是一个数字之后的就变一年了，而且。那个，你看现在那个台湾当兵吼、欸嗯，那个时间很短、欸，
1: 嘛是较短啦，加即马刷定的阿公哦，刷定的，
0: 以前讲吼，我做两当的啦，
1: 两当的、三当的，
0: 嘛、欸、有哦、喔，也、就是有、喔嗯，像我那时候也是当一年啦，
1: 一当的啦，
0: 哎、欸、嘛是一年的、欸，嗯，
1: 啊、我是当个四个月的交界地带
0: 啊，所以咱台湾已经做很好了，已经是非常幸福，嗯、所以要珍惜我们台湾呐、啊啊，珍惜咱这个美丽的土地。
1: 哎呀、
0: 啊，人家说我们台湾，人家说我们台湾是福尔摩沙，很漂亮。
1: 福尔摩沙那是外国人，那金鬼觉得，哇、哦，福尔摩沙那样。
0: 哎、哦，这样就然后台湾就
1: 葡萄牙了，葡萄牙人共哎。
0: 对，然后台湾就变成福尔摩沙、
1: 啊。我葡萄牙人，我是无识西半个，我是有在吃葡萄呢。
0: 我冇识西，我冇识西半个。
1: 对，怎么会？对呀、啊，葡萄牙人好像一般人比较少会去接触到。
0: 哎，对呢，
1: 西班牙那边那个欧洲的那个蛮算。南欧还是哪里的？
0: 嘿，对，
1: 哦，那就很诶所在啦，一般较未熟悉着外国人。
0: 嘿，对、嗯，很难，比较少机会认，可以机会。
1: 对呢，为什么我生活身边都没有外国的朋友呢？
0: 我也没有呢。
1: 对啊，那个连原住民都比较少认识。
0: 原住民有啦，啊、外国朋友。
1: 原住民有。
0: 外国，如果是真的纯外国，可能好像也没有。
1: 够、哦、啊有啦，
0: 就是、真正统
1: 外。同事有的没有，我也不单纯。
0: 纯啊，没。
1: 我也不单纯，我有套过耶，套过
0: 哦。
1: 像这个前同事，我妈妈是那个越南的。
0: 哦，那就有
1: 越南那边的啦，
0: 那就知道。嗯，哎，啊，我说如果是说如果是正纯的。哦，好像没有认识
1: 的，要卡顺的，
0: 我识晒。
1: 有啊，阿顺，加顺，
0: 阿顺，你在哪里掉？
1: 你嘛是问的，
0: 你嘛是金顺啊？
1: 嘛圣杰卡顺的，
0: 对啦，
1: 阿伯啦，伊是下岗的陆港人，陆港，
0: 顺陆港人，
1: 陆港人啊，
0: 嘿呀，对啦，
1: 不过陆港人嘛是台湾人啊，
0: 也是啊，也是台湾人啊，
1: 是外国人，
0: 赶快啦，
1: 对呀，
0: 哎，其实吼，不管是哪一国人都好了吼，只要。大家能够、欸、好好的自己聚在一起，因为这个

0: 这个地球就是这样子啊，有缘能够相聚，我觉得都是一个缘分啊。东西结缘分，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缘分，
1: 哦，
0: 就是珍惜当下。哦，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小 S， 就是哎，不是小 S 啊，哎，大 S，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嘛，哦，但是他之前有在节目上，我就他有说一篇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嗯，就是说
1: 哦，
0: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哦，人生就这么苦了。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就是每天就是诶，早上起来上班，好回家睡觉，起来上班回家睡觉，哦，好像都是一直一样的生活，对不对？哦，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起床上班，然后回家睡觉，吃饭睡觉呵呵，好像都是这样子哦，哦，就觉得好像人生就是这么平淡无奇哦，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要那个诶，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稍微加一点点。味道进去，
1: 加一点味道。
0: 欸，什么味道呢？吼，欸，他说，欸，像你有时候在家里，然后突然想说，哦，我突然好想要吃个什么，加些米羹，比如说一个甜点好了，那你就去买啊，就去买嘛，哦，不要说哦，想说啊，啊算了，不要出去好了，
1: 哦，
0: 就是说，那你有这个心，有想要行动，那我们就去行动嘛。
1: 哦，我跟你说，加个料。
0: 对啊，人生就短短的这样子哈啊！你看呢，如果说你要做家事哦，这出来带代志，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哦，轻轻扫扫，
1: 露头卡，
0: 哦，刚做不了，对不对？哈，很平常的这样，
1: 嗯，啊，你可以，
0: 那你就放个音乐嘛，哈，放个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1: 豆笨手豆料就花艺啊那样，
0: 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啊，哈，不要一直说。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好像叫去港行啊，
1: 生活要个趣味啊，
0: 对啊，让自己生活有点趣味。
1: 那对对对，这个针对这个做家事来讲啊，大家都在做家事，
0: 对啊，
1: 做家事有的人做了就痛苦哎，啊，有的人做家就欢喜哎。这个我要来分享一件代志啦。大学的时阵啊，大四因为我拢住外口的宿舍。
0: 宿舍，
1: 家己去租外口，然后我们是租那个套厅的，哦，租整层整栋的，然后各位。大学同学，有一位同学，喔，就突然间，哎，卡电话給我，明奇，等一下五点的时候，我们准时到这个一楼那边，我们有一个，欸，我们社区这边，啊，有办一个趣味竞赛，
0: 喔，
1: 然后你来参加一下，然后我就说，啊，那我要着什么运动服装还是什么？他说没关系，你人来就好，你人来就好，然后结果你知道吗？他叫我去倒粪扫呢，然后大家说你不觉得倒垃圾大家这个大包小包，然后全部那个臭逼 gay 表呢，大家提粪扫呢，好像什么趣味竞赛啊那样。
0: 我知道。
1: 然后有当时啊，跟粪扫车搞叫无，你过来去招烧去叫粪扫车那等。哦，还有这个丢啊，然后够我下面还要迈出你的脚步，然后他就这样。他就把我这个找出来这样逗笨手啊那样，
0: 对啊，
1: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做家事当成是一个趣味的事情啊，趣味竞赛、趣味活动。
0: 我觉得生活中就是要加入一些这个趣味的事情，
1: 哦，
0: 就是让自己哎，能够想说哦，我还可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
1: 啊，哦，
0: 除了说做家事放个音乐啦，哈，是哎这个我靠啊，习惯啊，不可以我靠做家代志嘛，听家光啊，听家盖也光嘞，然后或者是想吃什么。那就去吃，想去哪里玩那就去哪里玩，只要我们那个行动力还行，
1: 随，哦，这个随心所欲，
0: 对啊，
1: 随心所欲，当下喜后当下喜拜，
0: 对对对，只要让自己开心就好，不要让自己这样子就是生活哦这么的无聊无趣哦这么难过，对不对？哦，人生就已经那么苦了哦，
1: 人生短短几个秋，
0: 不要再加苦进去了哦，哎，让自己加一点甜哦，加几挂甜甜啊进去哦，让我们这个生活能够更开心一点，但你才会期待说哦，我这个改天要干嘛哦，要干嘛哦，这样生活才会有点动力嘛。
1: 跟那嘛是嘞，
0: 嘿呀嘿，
1: 对呀，
0: 像我有时候就说在家里。哎，这个吸个地好，就好无聊，那放个音乐哦，吸起来会更开心一点。哎呀，吸个地会更开心，然后顺便再拖个地好了，先顺便拖个地这样子，嗯，对不对？哦，所以说有时候生活加点趣味，加点糖，
1: 加点音乐，不是犒赏一下自己，
0: 不是身体加点甜啊，是生活中啊，哈，心哇当甜。
1: 不离请求小朋友，当下各位期中考、期末考，有时候家长就会用一些鼓励的方式啊，
0: 对啊，
1: 考得好带你去吃麦差劳啊，
0: 哎
1: 呀，那我就带你去买个战斗陀螺，
0: 因为这么打给我
1: 很喜欢玩战斗陀螺，对啊，就是一个奖励嘛，一个奖赏，
0: 哎，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奖励啊，说哦，我今天家事做完，我等一下要去吃什么，吃牛排或吃什么，
1: 对，
0: 哦，对对对，
1: 奖励机制

0: 嘛是足重要诶。你卖干嘛讲？好像诶、欸，做完一件事情，好像诶、欸，那也是这样的，有尊督耍、嗯、啊，这样你好像没有。你的人如果好像没有一个回馈跟得到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就有一个、欸、比如说、欸、我完成了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计划、嗯哦、人生清单又完成一项，然后你就犒赏一下自己，然后你倒倒啊，你就会感觉说、欸欸、做这件事情好像原本就有意义，但是你又赋予它更不一样的一个价值、啊、
1: 对、啊、对对，没错、哦、像我有时候就是、嗯欸、有的时候蛮无聊的、欸 no 欸、因为平常时的喜爱内嘛起床上班睡觉吃饭、
0: 欸啊喔、
1: 然后后来想说好我今天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就是某一个地方就看到可能看到、喔、有什么甜点或什么很想吃然后我就真的机车骑着就直接去买了、欸
0: no、
1: 我骑着过骑着过四十分钟、
0: 哎、就为了四十点钟
1: 就为了一个点心然后吃到就是哇真的很好吃
0: 哇
1: 真的做好起来
0: 哇真的北来啊
1: 没有就真的蛮好吃的
0: 蛮好吃的
1: 很厉害的
0: 对啊、欸、为了这个吃食、嗯、哦来可以 去某个夜市为了一 个,、啊、一個美食
1: 對對對
0: 去逛某个地方哎、欸、这个也是一个叫好的方式
1: 对对对
0: 还是说你是要哎、欸为了去找一个朋友，嗯、然后顺便去饼吃好料，哎、欸，
1: 对
0: 呀、
1: 啊，也是可以啦，吼，不错啦，吼、啊哦啊。来，我们早上好，短短的讲个新闻
0: 哦。对啦、啊，啊，你都才讲的呀、嗯，你有爱有这个好的行动力啊、嗯，你就要有一些好的这个健康习惯。
1: 没错。
0: 哦，对，所以说一般呢、啊，我们会提及这个会伤害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物件，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含糖的这个饮食。
1: 哦。
0: 啊，医生来表示讲，这个三高、脂肪肝、糖尿病、丁丁的慢性病。支援慢性发炎也是来自这个压力哦，困眠不够哦，你的运动较少。嗯，有一位这个五十岁的男子，伊咧就医的时阵就表示讲啊，医生我已经戒糖了，但是因为每一天拢咧熬夜、无运动、压力大、困无好势，哦，伊的慢性病产生应用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功能嘛，许多应用。然后这个男子挂号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有戒掉一些。甜点啊，精致淀粉哦，嘛假料就旧哎，然后坦言说，但是他每天都是凌晨一点才睡，哦、然后伊嘛无咧运动，压力大，困无好势、嗯、哦。这医生就讲啊，就这人每一天咧每天熬夜不运动，压力大、嗯，睡不好哦，最后仍然罹患这个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啊，一挂这个慢性病，嗯，哦、意味着真正伤身的。往往那是疼鸟哦，是每天的这个小习惯。嗯，哦，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困眠魔稿会让这个身体的修复能力下降，
1: 哦，
0: 免疫力也会下降，我会变得比较容易感冒。嗯，有时候我这阵子睡眠不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同事有的人在感冒，我就要更小心。
1: 嘿，对，
0: 因为往往这个时候，
1: 因为你的防护力已经不见了，
0: 哎呀，又很容易就丢
1: 了那
0: 样。对呀、啊，然后还有这个长期的压力哦，会使这个皮质醇居高不下。
1: 嘿，
0: 哦，欠缺这个运动也会让这个血糖控制变差哦。嗯、哦，长期生气、焦虑会让这个慢性发炎一直存在。哦，所以说除了。堵掉这类含糖饮食以外、啊、这个压力啊熬夜等等的这个生活习惯大家也要多加注意啊、哦、你有没有每天都过得开心有没有有笑不、嗯哦嗯嗯、看到这个欢喜的事有哈哈大笑不
1: 对对对、
0: 哦、可以跟你身边的辛苦的好朋友来做位分享
1: 对啊对啊
0: 一起来
1: 做分享
0: 更欢喜这样身体就会自然健康
1: 是的、哦、所以我们不要人生、哦、就是这么、哦、无趣这么无聊、哦、就是让自己生活、嗯、但是除了要顾生活之外呢、哦、那这个睡眠也很重要、啊、
0: 是
1: 睡眠也很重要、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早点睡哦，哎、欸，还是要较早困的吼，较早困靠边呐。
0: 那早点睡就是睡前较莫露手机啊、欸，
1: 就是少滑手机。
0: 或者说白天的时候给半一个时，给半一个时间出去运动
1: 一下，
0: 好，运动20分钟
1: 也
0: 好，
1: 也可以
0: 晒一下太阳。哎、嗯欸，晚上这个褪黑激素分泌可能会比较的好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吼、嗯，那来医生，咱这个就分享给大家喽，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要带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7月24号，古历是6月11号。来冲小龙，74岁、74岁朋友进入麦往西方，方位喜神向东北方，灾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虎年。

开始技术医学立学拿条就牛做种交易立处做村陈耍栽桥栽种开村今日无适合的是破土安床起灶上挂彩衣合掌来这是今日农民历哦明仔是7月25号明仔旧历是6月12号明仔冲马啊73岁、73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乡西北方西神乡正东方福神乡西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立冠捕捉解毒手松拿菜明仔无时候的是清刷安葬出行立处画土交易拿跳颠覆都覆起灶起灶架马拿宅开村做村经络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今天这个。这个运动、大家要一定要在做运动、多多的运动、然后充足的睡眠、这样子、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跳过吗？因为有的妈妈有参加那个社区的一些、活动中心，有当时会跳舞，
0: 对，所以说如果有跳的话、我们早上来一起再来跳哦，
1: 对呀、
0: 这会来跳、来那边来晨点名的时间，对，看来来控数里三三八，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点名快大家去乘阿伯哦，
1: 是，
0: 对，好来那里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那里田尾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还有大同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香山的彩啊金銮妈妈，
1: 金銮妈妈，
0: 明渊大哥大嫂，
1: 明渊大哥大嫂，
0: 还有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好建宁。大姐，大圆的秋娥姐，
1: 阿
0: 哥的那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竹霞妈妈，
1: 竹霞妈妈，
0: 还有景信妈妈，
1: 景信的妈妈，
0: 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富儿妈妈，
1: 武林妈妈，
0: 还有那镜子妈妈，老赞了，
1: 镜子妈妈，
0: 老赞老赞哈，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阿哥郭妈妈哦，
1: 郭妈妈，
0: 哎贤美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彰化的月如姐，
1: 月如姐，
0: 还有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哎还有阿段妈妈。
1: 阿短妈妈，
0: 还有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两个老炸吼，大家早安，新义大哥，
1: 新义大哥，
0: 还有丹奇大哥，
1: 丹奇大哥，
0: 老炸老炸哈，好，我们点完名料，那边来出歌喽，有四首歌曲哈，来英哥红猪妈妈那呢，红酒，
1: 过来当谢秀金妈妈帮你安排人，
0: 好，过来是中立的立新姐烟熏哈，还唱的歌曲，
1: 过来英哥红猪妈妈敲卡恁吹球，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哎，谢谢回去观察大家花香哦，谢谢朱霞妈妈，谢敏阿姨，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玉慧姐，小林姐，来继续来安排东势的秀晶妈妈，狼花香继续该出来去哦。

0: 薇姐、贤美阿姨、秋桃妈妈、阿道妈妈、秋兰姐、明月大哥、静宇大哥、武黎妈妈、洪阿姨、桂花姐、雅薇妈妈、彩鸾妈妈。
1: 哪里那边下

秋桃妈妈、令心姐、阿雪妈妈、于真姐、平福大哥、狐狸妈妈、昭和大哥大嫂、竹香妈妈、令心姐、干部小大哥、彭华生，谢谢大家。哦，这首歌曲给首安排，敲卡练翠秋。谢谢秋兰姐、明媛大哥、玉慧妈妈。

子弟拜拜。月如妈妈，李清洁，素贞妈妈，淑玉妈妈，下回是

谢小林姐、月如姐、明网大姐、阿段妈妈、谢明阿姨、康爸爸、康妈妈、秋桃妈妈、廖妈妈妈，谢谢安奶奶、淑玉大姐，还有镜子妈妈、新竹为淑花姐、燕莲姐、619好朋友、236好朋友。

0: 妈妈，阿菊妈妈余贞吉。
1: 好，谢谢，好，感谢，感谢，
2: 收来不忘掉。
1: 来，连续继续挂 Q 哈，感谢大家，发声哈，那今晚掌声有点小宕机哈，
2: 对，最近好像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哈，所以哈无扑命哈，那是正常的啦。哦，来，我们刚好那么快的，大家掌声哦，谢谢大家这种掌声鼓励。
2: 我现在就变成完全是匿名哎，不具名，不具名投票，
1: 尽量给大家都念啦哈，尽量帮大家念出来啦哈，谢谢大家啦哈。后来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播上哈，会快。这部吼，就是咱这个成语的故事吼，要教大家这个成语的故事哦。今天要来学哪一句成语嘞？吼，那你学快乐嘞，如痴如梦哦。

0: 一语为天下，素言观历史，时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你小时个手机啊？
1: 哎，老师，你什么星座？
0: 我金牛座呀。
1: 金牛座。哇，无怪啦！听讲最近吼，我甲金牛座的吼，这个身宫这个星座上面有一点啊强迫，所以水逆会影响到我。你甲看。
0: 我影响你，我害你。啊，
1: 我还讲啊，袂使袂使袂使。我感觉我应该，
0: 应该啦。
1: 爱来去算命一下。
0: 啊？
1: 算卦？算卦什么方法嘞？等甲你安尼小可用哦，正起来。
0: 哎呦。
2: 哎呀，天啊，这是百年难得一见啊！哇塞！
0: 这问你哪位？
2: 我是皇帝御用的国师啊！
0: 国师，
2: 人人哦，拢叫我好人的啦！
0: 好人师，
2: 无准免钱啦！
0: 阿妹，嘿啦，师啦！你先，
1: 是当 police， 跟你，哎，给我算一下，给我算一下，我最近不知是安那，
2: 我给你算一下，看你安尼哦。貌如天仙啊！
0: 哎呦，牙齿骨都无出啦！
1: 啊不，我什么时阵会当科蝶状元？
2: 这个问题吼，就是重点。你欠看一套吼，该运的大法。哦。你若是照我这套来去做吼，无得卡吼，你会当成为教育部长
1: 哦。我需要。我需要赶紧嘞，搞用者处理者。
2: 你必须爱给我生死背离。你的电话号码，你的银行账号密码，还有咱的这个金库密码，拢是跟我讲。
1: 啊，为什么爱这？
2: 我跟你讲，你这都唔捌啦。我爱跟你看吼，你这数字甲你的人敢会合对不？
1: 好，你等我一下，我写一下。
0: 你若讲若算命，算生死八字，这我是要信。啊，有银行账户，有金库密码，你是咧算什么话哥啊？
1: 老师，你卖乱啦！我即马就查解运尔，解好咧，快好势了后，我就甲你敲过啊。
0: 来，今仔日既然甲来啊吼，我好好啊，甲这王罗先哦，小甲算一下来。上面有这口蜜附件，开元天宝仪式当中哦，这内底有一个故事，就肉油刀。唐玄宗迄阵有一个奸臣，叫李林甫。也生性狡猾。唐玄宗吼，迄阵叫李世之做宰相，这李林甫对这李世之看都袂爽，想一下办法要甲除掉李世之。
1: 就古早到即卖，拢有这种迄个足奸诈的迄种的手段吼。
0: 当时当朝的国库财政真困难，大家嘛真苦恼。有一天李林甫的奸臣甲忠臣咧讲，甲李世之讲，讲啊，宰相，我发现讲华山有一个金库，这個金库来甲开采落去。一定会摕到做些金嘛，会当解决掉咱个国家个财务的困难。你今日赶紧上书吼，这个皇帝建议来开采，皇帝知啦，一定足欢喜个。
1: 哦，伊那会喊你好心，我讲礼多必有诈。
0: 啊，不对，礼多来上课，上完古多即句接着上课。李世之本地要去甲唐玄宗上书，伊随起啊随下哦。唐玄宗看到讲有金嘛好哦，一下好，端准啦。这时阵李林甫出来啊，启禀皇上。皇上啊，华山有金矿这件代志，其实我早就知啊。是安那，我不爱讲，因为华山我经过我去之前，华山是咱的东调的王气啊，咱龙脉啊，龙脉所在。你若甲开采落去了，破坏着龙脉，那安尼对皇上的身体，佮对国家非常不利啊。
1: 哦，拜托啊，拢伊咧讲，安尼伊讲的，安尼伊讲的。
0: 太危险唐玄宗听李林甫讲完了，感觉讲这李世之啊，你安尼做代志拢无关情过啊，怎啊就将伊宰相的位置给罢免？
1: 啊，皇陵之心不可无啊！李世之太天真了。
0: 对，哎，你这李林甫为人很奸诈狡猾，嫉妒心很大，所以人拢甲好一个话号做肉油刀啦。
1: 肉腰刀。
0: 肉腰刀啊！这句成语就对这个所在来
1: 哦。哎，老师，我看这湖南哦。
0: 好难呢，
1: 应该袂安尼。我看伊安尼威廉嘛，敢那做政治的吼。啊对啦，我会当甲我迄个密码互你啦。啊，不过我是冻结啊。
2: 什么？冻结？
1: 对。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开足侪钱，买这买那，爱去要足俗的，真正差台湾差有够侪。我去我都买足侪。拢开了了，内底无钱啊！
2: 这位太太，你哪会话较早讲的啊？我真正是好你气死啊！浪费我的时间要来走啊！好，
0: 等你啊！ 你还可以做一
3: 遍。那继续点。
1: 哎，那安尼都讲我美露天仙，怎么讲我进入太太啊？哎，那安尼
0: 啦。我讲嘛，算不然你怪你的钱对吧？啊，你既然敢无钱啊，伊当然嘛该。啊，无你啊，你是咩啊？
1: 无钱。
0: 对啊，好啦好啦，你哦，你做学生兼清洁工啦，我再，你若在底拼好，我若搁招生招有，我再叫一挂学生来啦吼，系啊。
1: 薪水偌济啊？哎，啊，拢无讲，两个拢是诈骗的啦。

0: 好，谢谢。好，英雄等级，咱这个如痴如梦吼，介绍的行物吼，口蜜腹剑、啊。
1: 好啦，
0: 对，不是叫你去腹剑、啊、口蜜腹剑的讲吼，这个就是像诈骗咁款。
1: 这人哦，嘴咧好溜溜安尼，就要讲的啊。吼、
0: 啊，对对对，为了达到目的，
1: 你画大饼。
0: 不择手段吼，讲一挂好听话吼，你吼心会开。
1: 海外打工哦，就有钱也让谈的哦，哦，让你一毕业就飞上天，就飞黄腾达。
0: 没错没错吼，啊，结果嘞，哎，告一下啊，那被他那
1: 怎么会来这个什么 KK 园区？
0: 嘿呀嘿呀吼，就是诱拐你啦吼，就讲我给你骗钱啦吼，骗一挂微博诈骗真多啦。哦、所以大家要小心吼，千万唔通吼，哎、欸，这个沦落这个诈骗，变成诈骗的道具啊，工具啊，哦，你的账户，
1: 真的会变工具人
0: 呢，
1: 就你去诈骗拎到处来，
0: 对，你的账户、你的资料吼，拢向 KKK 安尼吼，嘿、嗯、是较无好，然后比较不好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吼，自身的个资啦吼，自己的资料吼，拢袂使拱手他人，袂当我袂好白人吼，
1: 安尼 KKK 诈骗台湾一年来底是发生，
0: 嘿呀吼，而且嘛吼，人讲啊，诈骗最好谈，
1: 上千上万件，
0: 诈骗真的很好赚的吼，但是被抓到吼，真的是哦会发死吼，给你罚罚金。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诈骗哦，卖这
1: 这个，哎
0: 呀、啊，卖这几个，卖这几款代志哦，真的是丧尽天良。哎呀、啊，有的人因为被诈骗，你看家庭那个闹失和啦，吼，是讲吼为人个想袂开，安怎哦？所以对方无钱，用恐骗了了安尼吼，真的是真的会害人又害己呢。哦，所以说千万不要去做诈骗哦，哄坑人家。人家这个、欸、想要做诈骗的人吼，没事安尼走了吼，
1: 对，
0: 不能这么做。
1: 对，
0: 嗯，好，来，咱这个诶，行物购书完了，那边来继续来去刮哦，来有三首歌曲哦、喔，
1: 来综合明媛大哥《杂草之歌》
0: 啊，日本歌，
1: 嗯，梦南流的日语、欸，
0: 对 对, 對，好，过来是嘛是日本歌吼，发成大哥的这个雄心酒店的日本歌吼，萨克哟。
1: 我杀 K 哦，然后过来是万丹的自豪哥 Angbo N，
0: 来三首歌来继续给咱拍破哦，谢谢。

台杂草之歌，多兰姐、千金姐、廖妈妈妈、仙妹阿姨、桂花姐、明媛大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丽青姐、王妈妈、淑萍姐、秀香妈妈、玉华姐。

伫咧我诶身躯当中，留着日本人日本自古以来相传诶即个血脉。即便是今日安尼诶人一定足少啊，敢若有太阳是一滴，照着我诶。

哎，感谢大家，拍摄哦，无听过口白念个遐尼啊烂，谢谢，感谢大家无起嫌的破声，来继续安排头前的发成大哥，萨克哟。

谢谢236好朋友楚萍姐，谢谢依琳妈妈、秀芝妈妈、玉慧姐、阿段妈妈、秀云妈妈、依琳妈妈、廖妈妈、苏青妈妈、平正的王妈妈，还有丽青姐、曹阿姨、秋娥姐。

来，谢谢 Sake 哟，感谢大家欢声，谢明源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妈妈、玉慧姐、发神大哥，感谢你的掌声哦，谢谢。来，继续来安排，万丹的自豪哥阿波 M。

云妈妈、碧霜妈妈、子弟妈妈、发展大哥、雅茹姐、阿段妈妈、依琳妈妈、发神大哥、碧霜妈妈、金銮妈妈、淑萍姐、曾妈妈、桂花姐，还是咱的婆声，哎，透早这个房楼有淡薄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显示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这个弄，但是弄我看到大家热情的婆声，谢谢大家。

0: 发神大哥李心洁宝彩妈妈舒平吉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嘞，今天种下够嘞，哈，因为咱这个。那掌声吼还在维修当中
2: 啊，最近两三天安尼
1: 吼，对对对，可能修理当中吼，所以无看到大家名吼，拍摄拍摄哦吼。好来啊，咱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吼，点歌时间看在咱的控诉0338，
2: 0423338，
1: 0303，那边的点歌了吼，那是就要点歌吼，来电话一旦卡起来哦吼，电话可以打上线的哦吼。咱这位是咱的
3: 曹阿姨，
4: 曹阿姨，
3: 哎呦，阿姨早早早安哦，
4: 早安，我来点一首那个秋风好不好？
3: 秋风是吧？嗯，唱秋的你是怎样不？
4: 啊，我唔知啊。
3: 哦，唔知哦，男生女生唱的。
4: 啊，你无放荡人生好啦。
3: 啊，放浪人生是吧？
5: 放浪，
3: 放浪人生是吧？
4: 嘿嘿，
3: 好好好，会上会上。
4: 好，
3: 这这台语也对不哈？台语哈，
5: 台语。
4: 对对对，
3: 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 ，OK， 再见，拜拜，啊，拜拜呀哈。那你富文妈妈你好，
6: 早安早安，
3: 早安啊。
6: 那个川贵呀，弟兄。
3: 哦，川贵呀，弟兄，好啊好啊，他唱的那首歌对。
6: 对。
3: 好，啊，那礼拜五帮你唱哦哈。
6: 好好，谢谢，
3: 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来嘞，这个是子李妈妈，
5: 子李妈妈，
3: 你好，哦，
5: 憨杰，憨杰，
3: 老安哦，老赞，老赞，
7: 哎，我我给给他讲几条歌好不好？
3: 哦，对几句歌，
7: 思相思，
3: 思相思是哦，
7: 思相思，蔡小
3: 虎喜欢，哦哦，那个思相思吗？
7: 哎，
3: 好好，我再找看看哦，哈。
7: 好，
3: 好，谢谢哈，好，谢谢妈妈，再见哦，拜拜拜拜哈。那你花莲秀香妈妈，
8: 秀香妈妈，
3: 秀香妈妈哦，
9: 幺宝
3: 哟，
9: 点一条好歹是命，
3: 好歹拢是命，阿吉来歌哈，
9: 哎，
3: 好，安尼礼拜五给你唱哈，
9: 哦，
3: 礼拜五哦哈。好，再见啦哈，拜拜，
5: 拜拜，
3: 拜拜，拜拜哈。那个林网大姐，
5: 大姐，
3: 大姐早安哦。
10: 两个好，
3: 老赞，老赞，老赞。
10: 抓魂烟，
3: 抓魂烟哈，
10: 抓魂烟。
3: 哦，好 ，OK，OK， 紫云烟。
10: 嗯，好，谢谢哦，
3: 谢谢啊哈。嗯，拜拜，再见啦，拜拜，拜拜。好，没人你卡呢，进来哦。哦，没人你卡哦。
5: 小平姐
3: 哦，早安哦。
11: 哪个？
3: 哎，要点哪一首歌？
11: 最矮的人，
3: 最矮的人，只有四个字而已吗？
11: 台语将会的。
3: 哦，将会的歌，嗯，好 ，OK，OK， 好，礼拜五给你唱哈，好，再见，拜拜哦，好，拜拜，好，等你阿菊妈妈哦，
12: 阿菊妈妈，
13: 哟，
3: 阿菊妈妈，
13: 对，要睡个早，
3: 老赞，
13: 那个点子是情人的黄圣山，
3: 哦，情人的黄圣山，
5: 黄圣山，
13: 嘿，睡得久，
3: 好 ，OK，OK， 好，
13: 睡睡啊，睡睡的会睡歌啊，
3: 好，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哈，等你花坛的依林妈妈。
14: 依林妈妈，
3: 依林妈妈哦，
15: 对，
3: 哎，老赞哦，
15: 对，老赞，
3: 哎，
15: 请你点唱我，
3: 哦，请你点唱，请你点唱我，
15: 你
14: 妈的，
3: 你今日要唱啊？
14: 今日，
3: 对啊，你有点嘛？今日就唱啊？
15: 我更是无点迄个，
3: 哎，有啊，有啊，有点哦。
15: 鲁尼的一生，
3: 啊，鲁尼的一生啊，乔玉伟光哦，
15: 对，
3: 好，安尼拜个给你唱哈，
15: 好，谢谢，
3: 好，啊，今日哎呦，讲过了有歌哦，哈。好，再见啦哈！
15: 哎，
3: 对对对哈！
15: 我
3: 这我都听。好 ，OK， 好，拜拜啊哈，拜拜哈。那你龟山雅文妈妈，
14: 雅文妈妈，
3: 雅文妈妈。
16: 喂，你们两位早。
3: 早安哦，老赞，
14: 老赞。
16: 哎，有没有龙卷风啊？
3: 哎，谁的龙卷风？
16: 哎，台语的。
3: 叶启田的吗？
14: 郭台语动物。
16: 没有。
3: 有。
5: 等等哈。
3: 有啊，有啊。
16: 有哟，
3: 嘿，有哦。
16: 啊，哪周要唱？
3: 礼拜五哦，
16: 礼拜五哟。
3: 哎，对。
16: 好，谢谢。
3: 啊，不会的哈，谢谢你，拜拜拜拜，好，再见，拜拜哈。好，来。那我们就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哈，与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剩四十几秒的时间啊，哈，啊，多好搞，然后
1: 大家拢点好玩啊吼，
2: 该点的都点，
1: 就没有人点打上线了。
2: 不该点的也都点，
1: 都没有人打上线，那我们就要准备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吼，重要时间吼。咱即项今日介绍咱即项物件吼，其实吼，恁若讲吼要来做早餐呐吼，是讲吼啊下午茶来喝一下，或者是吼哎这个。晚上睡不着，饿肚子的怎么办？哦，这个时候就来泡上一杯热热的，哦，很温暖全身，哦，真好啉，哦，非常好啉。尤其吼，你那是吼，哎，你那是有啉你类似的物件，如果说吼会拉肚子的吼，哎，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哦，这个我们真的是。保证是比较不会拉肚子，哦，卡不要。那你看，那你听龙哥来介绍哈，咱做下介绍，大家好不哦，哈，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1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7: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8: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三四届啊。
17: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香无？
18: 好食好食。
17: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18: 嗯，还可以。
17: 还不错哈。
18: 挺好。
17: 好，谢谢啊。
19: 你好。
17: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19: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17: 食12罐来哦。
19: 啊，都一回都6罐。
17: 6罐安尼
19: 吼。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17: 谢谢啦，谢谢。
19: 系啊。
17: 多谢你啊。
20: 啊，
17: 谢谢。
20: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7: 吃个蛋，
20: 你已经今年四月就6年啊，吃个蛋。
17: 安尼吼，
20: 嘿，拢过吃完就叫，
17: 谢谢啦，多谢。
20: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过
17: 来。拍死！
20: 我看你吃别人没有，浪费吃恁那边呢？
17: 安尼吼，吃我哩拢没浪费哦。
20: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过来，赶紧一起给传来。
17: 拍死啊！今仔有做，今仔两组啊，要
21: 非常好呢。
17: 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仔无要卖啦，咱今仔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仔登记完了，登记完了，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

0: 因为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三百，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位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吼。即摆目前我阁有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爱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摆吼，因的即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即个目前整个的即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有灵魂，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00，捌食过，啊你敲，啊敲甲讲看我有灵魂，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日起来替我广告有灵魂，替我介绍有灵魂，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有灵魂，后抓佫卖有灵魂的时阵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定期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摆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这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甲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年冬天拢未欠过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即落做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落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甲你讲，啊，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马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就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哈、哦。啊，即摆你的电热哪卡？电热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哈、哦。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我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1: 哎，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哦、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 哦，更好喝。
0: 更好喝。
1: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0: 哦。
1: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1: 啊。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吼、
0: 嗯，
1: 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先泡给他喝。
0: 哦、
1: 他说、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欸、啊，然后他就说，
0: 嗯、
1: 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0: 哦、
1: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阿姐，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都好，对不对哈？
1: 哎，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你啊，平安
0: 吧。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嗯。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0: 我来讲，
2: 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0: 真的啦吼，我袂晓，这袂使，袂使袂
2: 讲。啊，吃这袂老衰啊，袂老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0: 哎，大哥，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牛奶嘿，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好。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啊，就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0: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4: 哎呀。
0: 哦。
4: 食不然你老个定。
0: 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明仔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 一罐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咧，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刚出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来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着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今日你好。来，新娘，等下啦，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0: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5: 哎，我今麦要买者。
0: 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6: 哎，
0: 你好，
6: 买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7: 喂。
0: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7: 啊，我要订一。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8: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6: 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座吼，
9: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10: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到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牛奶粉哦。
10: 哎呀。
0: 来，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1: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四转，甲下者，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转，甲下者55转，新登记新。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啊，先登记先尔啊，为你我加现了，你啊连着怎么登卡啊？苏青姐，
12: 啊我哥，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啊，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
13: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14: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14: 哎，
0: 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尔，阿伯若有登记着。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着，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着，阿伯的量无得甲你留着，你就无得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啊，我南山卖，我靠！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畅天，要到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你好。
15: 好。
0: 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先刷卡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6: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7: 喂。
0: 何念姐。你好。你好。 好吃，我问问啊。
12: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的，拢。

0: 一罐拢食一两个月，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订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后摆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后摆。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六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多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哈。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几份哦？来，有食过我有领份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1: 哎嘿，对。
0: 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哦。来，要几份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哦。来登记一座吼。
1: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小张，你好，要几份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2: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交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细算，甲小姐，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我下一个八算，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要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爱3000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人了，你也来，怎么登记啊？苏青姐，
4: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收钱啊？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5: 哎，
0: 要牛奶粉哦。钟雄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来牛奶粉哦，
6: 哎，
0: 来有点吃我的牛奶粉。
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关键能量吼，初乳奶粉来今麦吼，赶快吼6罐吼是3000块，吼6罐3000块，无甲大家起价，吼啊唔过吼，这个因为今年吼本来要起价啦，吼本来要涨到3600，啊唔过吼，能够吼因为吼要和大家吼就是都能够用做优惠的价格吼，那种团购价吼，今麦吼赶快是6罐是3000块，吼那讲吼要出来订吼要另外。呢，吼，还是讲那个，这个准备来试看卖，吼，咱这个吼关键能量，吼，咱今麦吼是6罐3000块，吼，6罐3000块，吼，啊，这几罐吼，都咱这吼，一旦放三档，吼，奶粉可以放3年，吼，就讲出来店吼，那是有这个习惯喝牛奶的吼，一旦来这个参考几类，吼，来参考看看，吼，因为哈，今麦吼，这个，这个人吼，拢今麦人吼，拢吃外面吼，都吃外食，所以讲营养拢食无够，吼，营养吃不够，吼，常常吼早餐呐，吼，午餐晚餐。有时候都